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我是陪伴你的微微。台北在飞跃，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聊聊很多生活大小事哦。我们现在节目一开始啊，为您选了这首 Big Bang 的歌曲 Let's Not Fall in Love。 哦，好久没有听他们的歌哦，他们的歌曲真的是好多好多年之后都觉得很好听。今年是他们20吗？还是明年20周年啊？应该是今年吧。我也忘记了，应该有那种铁粉可能会很生气哦。但我印象中是最近要20周年，所以他们不是有开那个演唱会吗？要抢票啊，这真不容易哦，因为绝对是韩国 K-POP 天团等级的。

8:06，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时光来听好音乐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生活大小事，尤其是啊，我们在上班上课之前哦，心烦

意乱的。人怎么可能没有烦恼呢？没有烦恼的话，感觉好像是那种修行的人哦。哦，真的是心很容易静下来。可是我们在可能职场啊、家庭啊、甚至学校啊、团体里面，总是会有一些让自己心烦意乱的事情。总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状态，然后它成为你内心当中的烦恼。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创造不烦恼的思维，这是来自一个日本作家木下胜寿所提出来的一个做法哦。他去解析了烦恼到底从何而来。烦恼呢，就是有问题的状态。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假设现在有三个选项，这三个选项，一个叫做大致正确，一个叫做虽然没错但也不是全对，第三个叫做严重错误。你觉得这三个东西哪一个会让你烦恼呢？哦，一个是大致正确，一个是虽然没错但不是全对，再来是严重错误。这三个当然它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哦。如果你是属于严重错误才觉得是烦恼的人，通常在想法上可能是比较轻松的。哦，真的错到不能再错，这一定是个问题了，我就要来解决它。可是有些人会讲说，虽然没错但也不是全对，对他来讲已经是烦恼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全对啊，所以这当然是要解决的问题。这样的人呢，很容易染上烦恼的人特有的习惯的一个思考惯性。为什么这样讲哦？你会说，诶，我讲说虽然没错但也不是全对，我想把它矫正过来嘛，这不是做事很积极吗？也是想要努力解决问题嘛，这样怎么会是烦恼哦？因为啊，你把这个标准定得很明确，要大致正确，要几乎都正确，大致正确，你才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问题，除此之外你都觉得有要改善。久而久之哦，当然你是用高标准来对待自己，也可能让自己可能在事业啊、课业上啊是有所成长哦，很积极会进步的。但是长期下来，你的烦恼会非常非常的多，因为生活当中大部分的事情可能要做到基本没错、大致正确的不太多，通常都是 OK， 但是有一些瑕疵。你的那个瑕疵接受度到底多少呢？木下胜寿举了一个例子哦，他说啊，如果我们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平常呢都搭捷运好了，搭了捷运哦，我就是几点几分起床，几点几分出门，刚好啊，我走到捷运站可以搭上几点几分的车，这个通勤时间也许是20分钟，20分钟就到我们公司附近的这个站牌哦，这一站，然后我就下车哦，走路到公司哦。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状态哦，总归时间非常的充裕。并且如果公司是9点开始上班，按照我这个习惯性的上班流程，我大概是这个8点45分就会到公司了，我有15分钟的扣打，15分钟的缓冲，我觉得很轻松自在。结果这一天突然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状况，这个捷运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准时到，所以呢我就没有搭上了原本我预期要的那班车，抵达捷运站的时间也比预期来得晚，我心里很紧张。可是我看看手机啊，诶，就算晚了一下，我抵达公司的时间大概啊是这个8点55分，我9点才上班。但是我心里慌张到不行，我觉得不行啊，这样怎么可以，我一定要跑起来哦。明明也大概还有5分钟的扣打，并且呢剩下的路途也是我纯粹走路就会到了，我也没有再搭车，但是我心里一直很焦虑。那这个情境哦，我觉得也蛮常见的，因为人出门总是偶尔会遇到交通的一些状态嘛，然后比你预期的可能再晚一点点，就很担心会不会迟到。那你知道同一个情境，有些人状态是不一样的，哎呀，这个捷运不来了，或者是这捷运迟了，我搭不上原本那一班，就我稍微看一下时间，诶，我搭下一班的话，我虽然会晚到，但是我还是在9点前到，我在8点55分就会到了，所以呢我也不用太紧张，我就按照我原本的路程就好了。所以我就正常的上车，只是说呢我一进到办公室我这次只有5分钟大概缓冲的时间，没有像之前一样15分钟。每个人的选择不太一样。
当然有些人会坚决说，不可以啊，我就是一定要8:45到啊，那现在这车没

那怎么办？那我就赶快改搭计程车好了，我换一些交通方式，这当然也是个选择。也或许你觉得我就是必须有15分钟的缓冲，少一点缓冲都会让我很紧张。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久而久之，你的生活对时间的那个压迫感会很强烈。所以你其实已经比平常还要早出门了，你也留给自己15-20分钟的缓冲。那个缓冲就是用于，就像刚刚讲的，诶，突发事件，它可以让你不迟到，但是它已经发挥它的作用了，你觉得还不够，还要再更多，那这个缓冲就失去它的作用了，你的烦恼油然而生哦。那说到这里，有些人会讲说，难道我这样想不对吗？我就觉得快迟到了，我很慌张，难道我要不慌张吗？我不慌张才奇怪吧。如果再遇到一些状况，我就真的一定会迟到，因为只剩下5分钟缓冲嘛。所以我就说，这没有什么绝对的对跟错，而是说你在什么情境底下应该开始紧张，在什么情境底下你其实可以放轻松一点点。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要像刚刚一样抓得这么紧，那你的焦虑会很多，你的烦恼会很多。有些东西如果它不是这么的急迫，它其实是有缓冲的，它是有一些空间的，你不必为了那一点点的时间抓着那个问题不放，让你觉得我很赶，我要赶快花钱去搭计程车，诶，下雨然后叫不到计程车很慌张，还是我倒不如再走回捷运站再搭捷运好了。在这边反反复复，你也可以你可能就会错过解决问题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步调是很重要的。刚刚讲的烦恼是出自一个速度的要求，有一个根本关键哦。他说，事情没有按照计划发展跟不顺利是两件事情。我们重新再思考一下这句话，事情没有按照我计划的发展跟事情不顺利本身真的就是两件事情。我可能有个计划，结果呢事情从一开始就走偏了，跟那个计划完全不一样，可是事情有在做啊，那事情是不是顺利的？它其实是顺利的，只是你事前做的准备可能都派不上用场，甚至你完全就要靠现场的一个及时应变。但总归事情是有在进行的哦，有在 ANG， 有在顺利进行。那你能不能接受？有些人说不可以，我不能接受，你就应该按照我的规定去走。一定有人是这样想的，因为我的计划是很缜密的，按照我的缜密的计划去走才不容易出错，现在完全走偏了，我一定要把它拉回来，不然这件事情会完蛋。那有些人会说，都已经开始了，那既然计划派不上用场，我就随机应变，虽然可能会有些新的问题我并没有预想到，但是我就靠现场的状态来应对就好了，我不必去强求一定要把它矫正回来。这两个做法其实都没有对跟错，但是很明显有一个烦恼就比较多。你硬要把东西矫正回来，你还要确定这一切是否会顺利，在顺利的前提底下，你有需要再去更改他现在进行的方式吗？我觉得次序要做好哦。所以刚刚提到这个日本作家木下胜寿就讲到啦，他认为哦，世间上哦90%的问题都是没有按照计划发展而已，其实只是超出你的控制跟想象而已，但事情都会继续往前推进，可能变得比较慢，或可能绕了远路，或者是变得太快，跟你一开始想的不一样。但事情有没有在做，应该是有的，只是跟一开始想象的落差太大。你要顺势而为吗？你顺势而为去应变有弹性，你的想法可能会比较单纯一点。当然你会说，我不见得每件事情都可以顺势而为，有些东西我就是必然得矫正。那你矫正的东西它的那个 range 在哪里，矫正的多寡有哪些，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思考的、哦、因为有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超乎我们预期的事，我们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先把它纠正回来。但是如果它都已经开始进行了，你一定要纠正它吗？还是说我们就让它继续这样往前走，我修改我的计划去适应它，会不会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不会让心这么累呢？所以和大家分享哦，如何成为一个不烦恼的人其实需要练习的。你这个不烦恼的思维，当然不是说我所有事情都随便啊，得过且过啦，哦，这个做错做坏我都不管它，我觉得也不到这个程度。你始终还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你也是想把事情做好，但是你的好的定义是什么，肯定要去思考一下，才不会让你说你每件事情要求到要跟你一模一样，完完全全这个100%，但是现实当中很难达成，你每次都受挫，每次烦恼都很多，你事情也许也都做得好，但你心很累，你的续航力就不足。
跟大家分享一下了，这个日本作家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来顾健康了，这个天气在转换，气温在转换，好担心哦。这种小感冒啊，或者有的时候担心遇到这种流感啊，哇好辛苦啊，吃药也好不了，如果可以提前来强身健体那该有多好。邀请到的呢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1: 嗨大家好。
0: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我们聊到这个天气转换，哇现在这个天气有骤变哦，每一年一到这个秋冬季哦，一开始好热，突然一瞬间大爆冷。
1: 对，
0: 哇如果你到你们家附近的这个诊间哦，医院看病的人好多，然后我们在办公室啊常常遇到同事可能一个周末回来，诶礼拜一就开始戴口罩，然后讲话就烧瞎，然后他就说哦不知道怎样就感冒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跟现象真的困扰大家哦，并且说老实话要上班什么的，你有个感冒吃药又好不了，心情还真糟糕哦，所以真的要来提前预防一下，我觉得日常的保健保养是不是可以来加强一下我们的体力呢？
1: 对，没错。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最近真的天气真的多变，
0: 嗯，
1: 起下一下就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啦，都外面热得要死，然后一下就进去冷。

0: 对对，然后就没办法调节。
1: 对，其实像一般来讲，像在韩国，他们热天，他们反而还是在吃红参。
0: 啊，这个对台湾人来讲算蛮讶异的、哦。我想说这样没问题吗？
1: 对，想说会不会太
0: 补吗？
1: 太补吗、
0: 哦？
1: 会不会流鼻血？
0: 对对对对，
1: 其实不会，其实参除了白参之外，还有就是一般我们在中药行看的叫白参嘛。那现在其实还有一种红参
0: 哦，
1: 对，像红参的话就属于比较温补的部分，它就很适合现代人，尤其是像这种天气真的是多变，一下子热到你都受不了，然后一下马上又进到冷气房，其实这个温差太大，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讲，那个心血管其实它都是一个考验啦。当光吼得爱怕我宅，我在想今年秋冬应该也是更夸张。
0: 对啊，
1: 现在天气真的要么就是很热，要么就是很冷。它而且它冷的是让你觉得措手不及，
0: 没错，
1: 甚至连衣服拿出来都还来不及，它就已经变冷了。
0: 其实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天气的条件，就是说不止冷啦，因为还湿吼。
1: 对，
0: 你一湿的话，就是有下雨或怎么样，你可能在外面骑机车或你上下班，其实就是很容易着凉。
1: 对，
0: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刚刚岳峰老师讲说，哎，韩国人在这种日常保养啊，他就算在我们的就一年四季啊，不会说等到秋冬才补，他这个春天夏天也会用定期保养的方式哦、来吃这个红参。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概念哦，对我们一般台湾的民众来讲，是不是也可以来试试看呢？就说我们提前的来补充一下，不要等到说已经很冷了哦，已经胃寡了，那就没救了。
1: 对，其实身体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假如说你要马上有见效果，它就是药。药就是直接马上就有效果。
0: 对啊，那是药啊，
1: 就是药。可是人家也知道药吃多对身体不好。
0: 嗯，
1: 那我们最希望就是说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是从食物上就可以补。所以其实像红参它是属于食品的一种，
0: 是，
1: 所以它可以慢慢的补，而且一天都不用多，一天只要一条就可以
0: 了。所以我们也不是吃很多啦。
1: 对，因为一天它其实它是有限制的。像说韩国卫福部，他们就会跟你建议说啊，我一天就是20ml就可以了。就是20ml，它就是你里面的皂苷含量就够了。像说我们高铁拿红参精，它就是把你都宽厚厚啊，就是一条，
0: 大概就一天份，
1: 就一天份，
0: 嗯，
1: 就可以了。而且怎样？第一个，它帮助你的免疫系统，而且像最近
0: 大考
1: 要大考了，它需要体力，
0: 担心感冒，
1: 它这个就对消除疲劳非常有效。大家都会喝咖啡嘛，
0: 是啊，
1: 可能喝咖啡都只是预知你的精神跟你的体力，它没有办法就是让你长期抗战。那喝参就是有个好处，它帮你够对泡喝你的精神就会越来越好，甚至就是说你不会隔夜累。像我最担心就是隔夜累。
0: 对啊，
1: 我隔夜累的话，隔天起来真是生不如死啊。
0: 所以难怪大家起床就觉得啊，好想要放假啊，好想要赖床，
1: 一上班就想要放假。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都一直在恶性循环。那吃参呢，第一个就是你看这么多保健品，其实参的地位一直没有被打倒，它永远都是在那个保健品的最上面。人家送礼它也是第一个，你就送高贵人士的话，
0: 对，
1: 第一个就是送参。
0: 对啊，
1: 他不会再送别的东西。
0: 是是是。
1: 那你说送酒，送酒的话就是永远可能就摆在那边，
0: 对，就欣赏用。
1: 对，他送这种参的话，第一个帮他补健康，让他消除疲劳，而且他每天都能喝。
0: 所以刚刚提到我们喝红参哦，这个补气养生的这个观念哦，大家平日就可以来做到。像我们刚刚讲到一块是说，我们担心自己免疫力下降，然后天气一转换就感冒嘛，哦，这个大病小病都来哦，其实真的好辛苦。所以我们平常就要来补足一天一条。另外一块是刚刚岳峰老师有特别提到这个疲劳感哦，
1: 对，
0: 哇，我觉得这个也是现代人的通病啊，很多人就是你要周而复始的工作，努力为家庭打拼哦。那我相信有非常多的人就是会觉得早上起来好累 啊，我都睡了怎么都没有用。
1: 其实应该是说你的疲劳感来自于睡不好。
0: 蛤，睡假的。
1: 真的很多人睡都睡，就像你讲睡假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处于那种很浅眠的状态
0: 哦，
1: 甚至说他要入睡都很难入睡，尤其现在大家特爱滑手机。
0: 对啊，不滑怎么睡？
1: 不滑怎么睡？是不是？没有手上没滑两个还是睡不着，
0: 然后边滑边睡觉。
1: 对，其实说真的，像红参的话，它里面有那个精氨酸，还有GABA，其实对我们的安神都非常有，它的睡眠让你觉得是非常的舒服，而且睡起来是完全是那种疲劳感是完全解除，因为一般来讲晚上在休息，那 红参它就是我们在讲中医在常在

0: 讲，然后那个气在走，
1: 嗯，
0: 它就会把你的养分。你如果在睡觉前有喝的话，有的人习惯在睡，像我就很喜欢在睡觉前喝，
1: 是
0: 因为躺下去的时候，它就很自然而然的，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
1: 嗯，
0: 我隔天起来是不会有那种很疲累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它就是你反而你不喝就会很明显，
1: 哦，
0: 就是
1: 差异很大，
0: 就真的你原本这天咖啡喝一杯。你那天没有喝的话，没有喝红参的话，隔天可能就要两杯。
1: 喝这个红参哦，补气养生，并且真的是让大家在这个疲劳感解除上面颇有帮助，甚至是睡眠上面哦。大家有些人会有一些睡眠困扰，哎，觉得说我好像虽然说我早早九点十点躺在那边哦，但看着天花板哦，睡都睡不下去。
0: 对，
1: 就算睡了，哎，中间又起来，嗯，哦，然后。这个就睡了就没用嘛，睡眠被中断。刚老师讲到这个嘎巴哦，也是我们的红参精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0: 没错，
1: 嗯，
0: 其实像一般来讲，我们常现在又大家又是假日又非常多，大家又想要出国。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出国会怎样？其实舟车劳顿，非常的疲累。
1: 对，
0: 其实随身带一条。对，尤其是他说，哎，像说我像我自己家里的人，我爸妈也很爱出国，他退休了嘛。
1: 对啊，啪啪照。
0: 可是我发现他常常出国回来的时候，都还要在床上躺个大概四五天。
1: 哎，出国玩其实很累，行程很满。
0: 对，而且都每个都七十几岁以上，然后不是只有他们，不是只有坐车，他也要下去走。
1: 对啊，还要买东西嘞。
0: 还要买东西，当然买东西的时候当然都很快乐，可是一回来的时候，
1: 好累。
0: 第一件事说，哦，我虽然玩得很快，可是我真的很累，
1: 嗯，
0: 就要在床上至少躺个两三天以上，嗯，所以我出去都让他说，你就随身就带着，累的时候第一个就可以喝，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老年人是这样，就是说你没有一直让他补充，就是一直消除他的疲劳感，因为我觉得很多病灶也都是从疲劳感开始，
1: 嗯，
0: 但只有少年人特别更加欢乐，对对对，因为什么讲，他就会生病嘛，
1: 嗯，对啊，
0: 他生病，其实父母亲生病，我们做子女都会紧张，我都做预防性的措施，嗯，
1: 对啊，提前来做，
0: 对 对, 对，
1: 所以像刚刚讲哦，因为疲惫哦，有时候人就会越来越懒得动，
0: 对，
1: 因为你会觉得我出去玩就好累，我干嘛出去玩？
0: 对，
1: 他久了不动又容易生病，
0: 对，
1: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哦。所以我刚刚提到，我们针对这个。熟龄族的朋友，哦，喜欢爬爬灶的，或者是你觉得哎呀我退休生活想要到处玩的，其实你现在就要把这个元气来顾好，
0: 对，
1: 红参精的补充就很重要，并且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一天一条，然后让你在这个疲劳恢复上面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啊，不会觉得好累哦，做什么都累哦，一直打哈欠哦，什么事情都做不了。那我们上班族啊，我们辛苦的这个打工仔们哦，就说真的因为上班也很累啊，劳心劳力，
0: 真的
1: 这个日常补充也很重要。我们的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也是韩国来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韩国在这个用红参来保养保健的这个方式已经很久了，并且也是他们的一个国民品牌，所以我们选的这些参哦也是非常好的哦。
0: 对，我们其实选的是六年根，
1: 嗯，
0: 而且是天字一号的
1: 哦。
0: 而且它栽种的地方是非常，就是在一个人参保护区，
1: 嗯，
0: 是完全是没有什么污染的。而且最近跟大家说的，最近的参真的开始越来越贵
1: 哦，真的，
0: 因为也是天气的关系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一直在觉得说，这个好的产品，
1: 嗯，
0: 我们觉得还是要好好的在推广，
1: 嗯，
0: 就是因为真的对大家的健康是非常有用，
1: 是，
0: 对，因为你其实啊，现在大家钱都赚得到。
1: 嗯，
0: 差的就是怎样健康，
1: 对，啊，
0: 健康是完全是用钱买不到的。
1: 嗯，并且体力这种东西啊，不是一蹴可及哦，你就是要慢慢培养哦，慢慢好好的把身体养好，所以你是周而复始的，每天每天每天都要多做一点，就像我们讲运动嘛，每天都要做，你每天在补足自己的精气神，每天都要来补充哦。我们的高铁南红参精里面的这个人参皂苷哦，其实也是一个关键哦，这也是我们平常在吃这个红参哦或参类。类制品都要看的一个元素，
0: 对，没有错。其实皂苷来讲的话，其实人参就是吃它的皂苷
1: 哦。
0: 其实现在查资料方非常的方便，其实大家查一下知道皂苷是针对什么。但是其实皂苷真的就是吃免疫系统跟代谢循环，其实都非常有帮助，嗯，而且人参里面有很多微量的元素，
1: 是
0: 这个都是一般我们都要买很多保健品
1: 才可以补起来，
0: 可以补起。可是现在只有一条。 它就可以帮补足所有的营养。
1: 嗯，
0: 其实这是很值得投资的啦。
1: 嗯，对啊，就是很方便又快速。
0: 对，
1: 那当然我们提到这个红参精、红参饮哦，我们是一条是液体状。那很多人，我们很常听到听众大家问啊，

0: 说啊，会不会燥热啊？或者是讲到生，大家都觉得会流鼻血，你知道吗？
1: 这个真的是，真的是因为生，像我刚才讲，生它有分很多种，好像说这是一般来讲我们在中药行看的，那就是白生，浸在酒里面就是白生。那红生经过九蒸九制之后，它的其实燥热的特性已经不见了。
0: 哦，
1: 它已经不见了。它变成温补型的，
0: 嗯，
1: 那温补就是怎样？温补就是你吃进去，它不会像你讲的会有什么，就是
0: 流汗
1: 既定的影响，就是会有什么流鼻血啊之类，
0: 哦，太夸张了，
1: 太夸张。其实就是，其实我们为了这样，我们里面还放了一点蜂蜜
0: 哦，所以也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吃这个高铁南红参精哦，因为它本身是红参嘛，刚刚讲九蒸九制之后哦，
1: 对，
0: 哦，我们在饮用方面哦，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哦，我要那种流大汗哦，哦，突然这个。就热起来，那你太夸张了。
1: 而且我们这支高铁南红参精的特点就是说，我们里面含有参粉
0: 哦，
1: 而且吃到是整支参的营养
0: 哦，不只是液体，还有那个粉，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我们的成分非常的单纯。
0: 嗯，日常哦，补气养生，甚至是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啊，会不会感冒啊，然后很担心那个流感哦，那个吃药，要吃好久哦。那我们真的日常保健就要来做到做好。无论你是上班族，或者是熟龄的朋友，你想要为自己的父母哦，来补充这个健康，高铁南红参精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哦，并且它也是韩国的这个国民品牌，真的是大家的普遍的销量或者是接受度都非常的高哦，是一个很有保障的品牌。
2: 进广告，
3: 继续收听啊，不要投开哦。
0: 正生也有推出一些优惠哦，要请岳峰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而且我们这是礼盒，就是礼盒的包装，
0: 哦，嗯，
1: 所以你这提出去就是非常的有面子。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外面呢，这一盒参精30入的，哦，那外面我们大概都是大概20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正生的听友，我们特别送健康，哦，我们现在就是30入再送你6条。才1980，
0: 这个一天是一条嘛，所以可以吃一个多月。
1: 对，吃36天。
0: 嗯，
1: 那如果说哎，家里的人口数比较多，或者是说你想要长期保养的，好，哦，那我们有做了一个2个月的组合，60条，真的真的最优惠，再送你30条。
0: 哦，
1: 总共有90条哎，
0: 这样可以吃3个月，
1: 可以吃3个月，可以吃一季，刚，嗯，好就是现在开始吃。
0: 哦，过冬，
1: 过冬刚刚好，
0: 吃到过冬这样子。
1: 对， 对，
0: 这个组合是3980。
1: 对，没错。
0: 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它其实是一个小包装，一小条，你放在包包里面也非常非常方便。我们一盒装里面是30入，那我们现在买一盒呢，就是再送6条，一共36条，1980。那买2盒呢，因为一盒30嘛，啊，2盒就是60哦，可以吃2个月，再送30条哦，一共是3980，可以吃3个月哦，刚好就是现在开始补哦，就补到过年过冬，所以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哦。我们电话呢是23149121，0223149121，跟大家推荐分享哦，高铁南红参精哦的上班族一直到熟龄族的长辈都很 OK 啊，不管是你有疲劳的问题、睡眠的问题，或者是觉得哎呀每天上班都在打哈欠哦，那你的日常真的需要来补气养生，把你的体能基础打好。一盒30入再送6条哦，1980最优惠的组合哦，买2盒60入哦，再送30入，所以一共有90条，3980可以吃3个月，
1: 嗯，
0: 哦，欢迎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来，23149121，0223149121，提前为你的体能基础打底，让你在这个秋冬哦，可以有最充足的体能体力。来面对这个环境的挑战，非常谢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谢谢老师。
1: 嗨，谢谢各位。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哇，时序啊往这个秋冬迈进哦，有一些健康议题大家要来关注跟掌握。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徐玉芬检验记者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微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到季正哦，我们聊到这个秋冬哦，诶，这个天气已经有所转换了。然后如果以大台北地区的听众朋友就很熟悉啊，我知道秋冬要做什么啦，啊，打疫苗啦，大家都知道那个在什么农历春节前啊或怎么样，哎，要打这个流感疫苗，这已经是台湾人普遍都有的印象哦。但是不只是流感疫苗哦，像是今年度的公费疫苗接种政策哦，这句话叫做左流右心互肺固心哦，欸，他讲左流右心，他其实那个打手臂的那个位置哦，左边打流感，右边打新冠的这个疫苗，现在都是两边可以一起来打哦。那想要请季正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哦，欸，为什么是人家讲左流右心啊？那这段期间人家想说公费施打的那个区间，然后还有接种的对象是谁呢？对，
1: 好，其实大家听众朋友大概都应该知道，每年我们最秋冬最大的事情就是10月1号要打疫苗。
0: 嗯，
1: 那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今年都是从10月1号同步的开打。那今年呢，我们特别中央有推出一个政策叫做左流右心互肺固心。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是可以同时接种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民众如果去就医的时候能够一手打流感一手

0: 手打新冠疫苗，这样其实就避免民众他必须要来往这个医疗院所打疫苗的这个不方便。那其实就国外的相关研究显示来说，其实同时打这两个疫苗是非常的安全，好，那既然安全也可以减少民众就诊的次数，提升的便利性，所以我们非常鼓励民众就是就诊一次同时打两支疫苗。那我们也非常鼓励，就是因为其实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一些高风险的慢性病人，就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民众，其实是感染流感或者是新冠病毒以后是比较容易发生重症住院或者是死亡这种风险，所以呼吁这些符合公费资格的长者65岁以上的民众以及高风险的族群，10月1号开打的时候就请尽早能够接种流感跟 COVID-19 疫苗，建立双重的免疫的保护力，降低发生重症以及死亡的风险。
1: 刚刚提到我们的这个疫苗公费的部分开打日是10月1号，通常第一波就是刚刚记者有提到的，我们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民众嘛，并且刚刚提到咯，这个流感疫苗跟新冠肺炎就 COVID-19 的疫苗你是可以一起打的，你不用说啊回家一个礼拜后再来，就约好我们一次性把它打完。我自己常常在这个诊间哦，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医生或者是护理师会贴心的提醒这个长辈朋友，哦那个下个礼拜齁要10月1号咯，或者是什么时候你就符合资格咯，提醒他说那你到时候要记得来打哦。长辈其实配合度也蛮高的那回到我们讲每年都打这个流感疫苗大家常听到那个打什么几价几价今年要打几价，那通常政府采购的这个疫苗为何呢？还有这个品牌好像也蛮多的，大家有的时候去那个医院或诊所的时候外面会公告说我们这个诊所是什么牌所以大家也会好奇这个区别是什么嘞？我可不可以指定那有一些是国产有一些是进口的有没有什么差异呢？
0: 好，刚刚前面提到就是今年10月1号开始打流感以及新冠的疫苗那其实研究显示接种疫苗就是预防感染流感以及新冠肺炎最有效的方法那由于这个流感病毒它其实很容易产生变异，加上其实我们每年打完疫苗之后它的保护力大概超过6个月以下就会开始下降，所以我们会建议每年都要打一次疫苗才能够对身体能够得到最大的保护那今年呢中央它还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今年我们采购的是3价不活化的流感疫苗那今年总共会有5家厂牌，那有2家是国产3家是国外的品牌，这5家厂牌的疫苗保护效力跟安全性都没有不同。那民众如果其实我们的公费疫苗都是采先到货先铺货先使用的原则那如果民众其实是没有办法指定任何的品牌厂牌如果民众会对特殊的厂牌有需求，建议可以在接种前先向医疗院所询问当天提供的疫苗，再看你自身的需求选择是否接种。那一样强调国产跟进口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跟安全性上并没有差异。好，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中央它对于流感疫苗有采购2种疫苗一种叫做标准型一种叫做加强型。
1: 是。
0: 那标准型就是我们平常往年常常我们在打的流感疫苗就是那5家厂牌。那今年比较特别就是首次我们中央有导入加强型的流感疫苗，有2家厂牌有产的这个加强型。那什么是加强型的疫苗？就是换言之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含佐剂，我们加入一些佐剂或者是把这个流感疫苗的剂量拉高希望能够这样子提升高龄长者的免疫反应，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大的保护力那今年中央它特别针对于在机构里面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65岁以上的工作人员会提供这种加强型的流感疫苗。
1: 刚提到这个流感疫苗今年是2家国产3家是国外进口的但无论是哪一种疫苗都是安全，像是刚刚提到还有并且保护力是一样的。那你说我真的想要知道我们家那个附近的诊所是打什么，其实我发现现在那个医院也很聪明有些就直接公告嘛，今日是叉叉牌或者是这一周是叉叉牌，那你看到你觉得可以去打就去打，那你说我不想要，那你可以看别的诊所嘛，现在台湾的诊所还真不少大台北地区都有可能。

0: 那你想要特别某一个厂牌，那你就去另外一家打。其实大家可以自由的来选择。那回过头来，我们讲不只是流感疫苗，今年有特别提到这个 COVID-19 的疫苗，这对听众朋友来讲也不陌生。但我相信有很多长辈朋友一定会想，哎呀，哇，疫情哦，哎，打很多剂哦，以前大家都打个5次6次哦，啊，现在不是看起来好像还好啊，这个新冠肺炎没有那么严重了吧？那为什么还要再打这个 COVID-19的疫苗呢？
1: 就跟流感病毒一样，其实这个 COVID-19 的病毒它一样是变异的非常快，所以在之前流行的时候，听众朋友应该都很常打不同疫苗株的疫苗，就是因为病毒一直在变化。那再加上其实我们打了疫苗以后，其实它的保护力还是会随着时间递减，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听众朋友能够每年接种一剂 COVID-19 疫苗，尤其是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本身六个月以上有免疫不全或免疫低下的听众朋友，对于这类高风险族群，我们会建议你打了第一剂，打了一剂之后，至少6个月可以再打第二剂，可以再加强对于你身体的保护，降低重症跟死亡的风险。那今年中央一样是参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的一些组织的建议，那经过我们专家的咨询会议决定，今年中央采购的 COVID-19 疫苗，它的病毒株叫做XFG 疫苗，就是 XFG 疫苗，这个作为今年度公费 COVID-19 疫苗的病毒株。那也呼吁听众朋友能够10月1号开打就赶快去开打，提早获得保护力。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打下去不是即刻生效，它会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为什么讲秋冬季你要提前先部署一下，因为时间越往后面，天气越冷，然后或者是一到这个春节连假，那个人潮群聚的情况比较多，你要提前来做好保护。那当然听众朋友就会问啊，我要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还有刚刚提到这个 COVID-19 疫苗，在新北市的话，我们在哪边可以来做接种啊？我要去哪里查询，或者是我要知道说，欸，我们家附近的诊所到底有没有可以打一次打到这两种疫苗哦？
1: 新北市在我们29区的卫生所，以及我们有700间的流感疫苗合约院所，另外也有300间是提供 COVID-19 疫苗的合约院所，民众都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这个疫苗的接种。那当然，为了民众就医的方便，打疫苗的方便，我们也都有协调这些医疗院所能够在门诊的过程中，如果民众有意愿打疫苗的话，他可以提供接种服务，这样民众就不需要再多跑几趟，造成一些不方便。那民众你也可以透过电话或者是现场直接电话做挂号。那当然最方便就是我们有提供一个疫苗接种预约系统，
0: 是
1: 民众可以透过这个预约系统先进行预约，这样子就不需要一直跑来跑去，不知道哪边有提供疫苗接种的服务。那当然除了医疗院所之外，我们为了听众朋友的方便，我们也会在社区的一些活动中心啦、庙宇、公园这些民众经常活动的场域，我们会设置疫苗的社区接种站，那让民众能够更方便的接种。另外对于是在机构内居住的这些民众，我们会媒合医疗团队直接进去这些机构提供集中接种的服务。那让这些住民以及长者能够在他熟悉的环境下能够便利的完成接种。
0: 刚提到整个新北市幅员辽阔，我们人口全台最多，要接种的人还真不少哦。那也是提醒大家，我们不管是流感疫苗或 COVID-19 疫苗都是这样哦。大家的这个正确观念是说，不是说打了我就不会中哦，我们是降低重症跟死亡风险。尤其是到秋冬季哦，这个天气一凉，你就说我常常这个容易感冒啊，免疫力又低下的朋友，真的是要小心注意了。那目前新北市针对这个流感疫苗跟 COVID-19 疫苗也有提供一些策略哦，像刚刚记者有提到，医疗院所有之外，我们也深入校园，深入到各个机构，我们还有哪一些方法可以带动我们更多民众来接种呢？
1: 好，民众当然就是可以依自己的需要到医疗院所啦、卫生所、社区接种站。那对于在校园内念书的小孩子这些学生，国小、国中、高中职，我们会直接进入校园提供集中接种。那家长只要签署家长同意书，好，那让家长能够充分认知对于这个疫苗 的接种的内容。好，那

0: 签了意愿书之后，那我们就会在安排的时间就在直接在校园提供校园接种，那也免除家长带小孩子下课后在晚上再去打疫苗的这种不方便。
1: 嗯，
0: 那当然前面提到就是我们会结合里长啊，他会协助我们去找一些在社区民众比较常聚集方便的地方提供一些社区接种站，那民众当然可以就自己需要的时间方便性去做选择。那当然如果有一些行动不便或者是一些独居的长者，其实如果有需要都可以跟我们的卫生所能够来申请，我们会提供到宅接种服务。
1: 嗯，
0: 所以就是对于不方便离开家里的这些长者，我们就会直接进去家里提供接种服务。那当然前面有提到就是在机构内居住的长者，我们也是直接媒合团队进去机构里面做接种。那为了鼓励我们这些65岁以上的长者接种，我们今年特别有举办了月月抽黄金的大奖
1: 哦，好想抽。
0: 打流感疫苗你就可以有一次抽奖机会，
1: 嗯，
0: 打新冠疫苗又会有第二次的抽奖机会。
1: 嗯，
0: 我们最大的价值是60000元的黄金。嗯，而且我们是每个月都会抽。好，所以前面如果没有抽中的听众朋友不用担心，你会在下个月继续有抽奖的资格。
1: 哦，
0: 那当然就是借由这样希望鼓励我们新北65岁以上的长者踊跃接种。
1: 嗯，
0: 那以上相关的这些像社区接种站的一些服务啦，或者是医疗院所的这些资讯，我们都会放在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官网提供民众查询。那民众就可以透过这个查询系统去看看说诶，现在哪边有提供接种服务。
1: 嗯，刚提到我们这个流感的疫苗哦 ,COVID-19 哦，这两个公费的疫苗秋冬要开打，从10月1号开始就开跑了，并且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在秋冬季有一定会去施打的疫苗，包含我自己啊，到目前为止因为年纪不够大哦，不是公费范围，我都是自费去打，我们家就是反正年纪不够的就自己自费去打。对，然后那家里面有长辈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提醒他们哦，10月1号后就可以去打了。那家里附近的这些医疗院所其实大部分我想应该是都有啦，那只是说他诶，有些人会对这个厂牌可能有些介意或者是有一些要求，那你就可能稍微找一下或事先去查询一下，施打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并且我们就是一次性可以打两个，一个是流感一个是 COVID-19， 不用跑两趟，一次性就把两个打起来，然后让大家在秋冬季哦，这个天气转凉之前哦，提升自己的保护力哦，尤其也要跨年啊，要春节要到了，大家提前来预做准备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徐玉芬检验记者哦，来跟我们分享咯哦，左流右心哦，互肺顾心哦，10月1号公费流感疫苗还有 COVID-19 疫苗要开打了。10月1号是第一波嘛，我们后续第二波是年纪再小一点，是11月2号对不对？10月2号是50到64岁的成人，所以你想说诶，我还没有65岁哦，稍微再等一下，再等一个月也可以来接种。我妈妈就是这个区间啊，她没有到65，所以我每次都是等第二批，她第二批才轮到她，我就提醒她诶，要去打咯这个大家一起来提升保护力非常谢谢记者为我们带来的资讯跟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
1: 以上内容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

0: 话。
1: 爸，我乱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妹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牙医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2: 冰箱也会漏财？
1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2: 那怎么检查啊？
1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2: 哦，
1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8: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在关心天气哦。今天天气大概跟昨天也差不多哦。日夜的温差依然是非常的大哦。你就会发现说，早上起来跟晚上的时间呢，天气是比较凉的。今天的清晨最低温呢，出现在北投区的八仙里啊，是有 16.7 度哈。但是白天呢，很明显的气温就回升了，大部分的地区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啊。白天的高温普遍到29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更热啊，会超过33度以上。那至于说，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大概也都是维持在30度左右哈，所以白天出去的话呢，依然会感受到非常热的天气就是哦。这个北部跟东岸部可以到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哦，所以出去呢

我觉得穿衣服就是你带一件薄外套哈，薄衬衫在身上。那如果早出晚归的话呢，加在身上啊，就比较不会着凉了哈。我们在节目中一再提醒大家，最近的流行性感冒非常的流行啊，还有这个疫情呢也是蛮多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些自己的健康的情况咯。那这个天气呢会一直维持到礼拜三哦，礼拜三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礼拜四呢持续会影响到，所以到时候呢北部跟东北部的地方会比较凉一点，北海岸呢东部还有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降雨的几率也会变高了哦。好，这个其实就是越来越有秋天的感觉了啦哦。啊，那关心完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昨天美国天气哦，我说的是股市哦，并不是太理想哈。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呢是跌多涨少哦。那上涨的是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95.6 点，涨幅有 0.38%， 收在 51,850.55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5%， 0.055 啊，不是 0.55 啊，几乎维持在平盘，是下跌了 4.3 点，来到 7807.24 点。S&PY 指数小跌哦，可是 Nasdaq 指数呢代表科技股的 Nasdaq 指数则是下跌了120.27 点，跌幅有 0.44%， 收在 27245.9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了335.63 点哦，跌幅有 2.67%， 来到 12236.79 点。所以费半指数又下跌了哦，大家就已经很担心今天台股表现会不会受到影响。的确哦，今天台股开盘呢真的非常不妙哦，目前是跌了756点，来到48542点。其实昨天的夜盘的台指就已经跌破5万点了，大家心里都有数，没想到今天开盘之后呢，一下就跌了700多点，刚刚曾经超过800点以上哦。所以今天台股呢看起来呢是比较弱势一点点哦。好，那昨天影响美国股市的主要的盘面呢有哪些因素呢？主要呢还是在于几个其实大家都已经听腻的这个原因哦。第一个当然就是中东的局势哦，因为沙特阿拉伯的机场遭到攻击呢，所以油价上涨哦，投资人呢就开始有点恐慌的情绪哦。那再加上呢投资人也在等待美国银行等等金融类股公布第三季的财报，本来就在观望了哦，还有本周陆陆续续有一些数据也要出炉，所以呢本来观望情势呢受到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攻击的消息的影响哦，所以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哦，除了道琼工业指数之外了，那科技股可能也是涨多了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利空消息呢做个修正就是了。好，那昨天的各大的科技类股呢表现当然有涨有跌，五大天王倒是都是上涨的，像 Meta 呢涨了 3.38%， 苹果也涨了 1.29%， Alphabet 上涨了 0.3%，微软上涨 1.14%， 亚马逊则是下跌了 1.1%、哦、那重灾区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股价当然是倒成一片了，辉达跌了 1.29%， 博通跌了 1.88%、美光也下挫了 3.88%、大家知道美光是记忆体的龙头代表了，所以它的下跌呢对于记忆体来讲当然就是有影响了。好，那另外呢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下跌了 1.98%， 日月光反而是上涨了 2.37%、联电的 ADR 则是跌了 1.79%、好，那另外呢就是在个股的部分，昨天有一个个股蛮受到注目，就是微软，这家公司的股票昨天上涨了 1.1%， 市值呢是从一年多以来，首度突破了4兆美元，因为是他们公司发表了第三代的自己研发的 AI 晶片，依据呢明年就可以部署超过100万颗支援他们自己内部的 AI 服务，来提升运算的效率跟成本，好，那这个现在不少公司都要研发自己要的这个 AI 的晶片来这个

降低成本，哈，似乎也收到一些成效了。好像 Meta 呢，他们所推出的 Muse 是目前号称能力最强的 AI 模型，的确他们的股价也受到这个影响呢，一直在往上冲，现在呢，他们在这个 AI 的团队部分呢，也加速在追赶 OpenAI 跟 Anthropic 所以昨天股价也一度上涨了 4.7%、最后收盘是涨了 3.3%， 所以你可以看到 AI 的竞争到目前为止呢，还是蛮激烈的，各家呢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尤其是一些对晶片需求非常大的公司呢，也开始慢慢在这个研发自己的晶片，也有了一些成果齁，那这个会不会冲击到龙头像是辉达的地位呢？目前可能还看不出来，但长球呢不一定齁，还是要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齁。好，这是美国股市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美元。美元呢昨天又升值了齁，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37%， 来到 102.58， 这是2025年4月以来的最高齁，当然也是因为受到中东局势升温的避险需求进入的影响齁，所以支撑了这个美元的走势齁。那当然了齁，接下来的联准会升息呢可能还会带动美元继续走强啊，于是最近其他货币对于美元大部分的时间来讲都是走贬的齁，美元对欧元的部分来到了1欧元兑换 1.157 美元，不过对日元的部分呢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8.57 哦，反而是这个日元的贬值的幅度呢又开始比较大一点点了齁。那接下来呢就看到日本的央行的态度怎么样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还有黄金的部分的表现又是如何呢？礼拜一的黄金呢因为美元走强齁，那油价呢上涨也有压力，所以黄金的价格呢从一周的高点下跌齁。黄金的现货跌了 0.6%， 来到每盎司 4169.10 美元。那另外呢黄金期货的部分也是收低了 0.6%， 来到每盎司4190美元。目前看起来呢黄金的价格在4100元每盎司的这个价位呢维持的还在蛮稳的齁。只要4100不破的话呢基本上呢还是有蛮强的支撑在齁。那当然4000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的重点了，但目前看起来呢还好4000没有要跌破的感觉了。好，那这是有关于黄金的部分。那刚刚一开始就有讲了影响美国股市昨天表现的一个很主要原因当然就是中东局势那刚刚也讲了齁，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受到攻击齁，那再加上荷姆兹海峡的油轮也被袭击了齁，这两个攻击呢让全球的原油供应的风险再度升高齁。虽然了齁前两天美国中东有宣布说要增加俄罗斯的柴油进口齁，有带来一些利多齁，但是呢中东情势的紧张还是把油价给拉上来的齁。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将近 2%， 来到每桶106美元，是创下近期的新高。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升到了每桶93美元齁。所以呢油价既然是居高不下，大家就会比较担心接下来的通膨的数字会不会也跟着水涨船高齁。那刚好这个礼拜呢礼拜三会公布美国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礼拜四会公布 PPI 以及零售数字哦。那所谓的 P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这两个都是来观察通膨非常重要的指标了那当然了，目前来讲呢这个联准会不会在10月升息，市场认为说10月升息的几率比较低，但12月升息的几率已经达到了市场预测 87.7% 哦。所以12月份可能还是会调高一码的这个利率齁。那这个部分呢当然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走势齁。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财经周报也跟大家讲齁，这礼拜要公布的数字非常重要齁，尤其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齁。
还有一些财报要特别去关心，就是那当然这礼拜呢，美国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也会来发表谈话哈。那至于他的谈话会说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出来呢？对美元还有利率之后的走势，他会不会有些说法呢？我们不妨就拭目以待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

0: 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我们今天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呢要来跟大家聊聊AI 的趋势。大家可能会想啊、哦，每次都聊 AI 很烦，没有啦。这个既然是趋势哦，它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出来啊、哦。那我们也知道，台湾在 AI 的产业的部分呢，现在是举世瞩目哈、哦。那我们自己国内呢，在 AI 的产业的发展部分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都是生产这个 AI 的相关设备的硬体厂商哦，大家从股市上面就可以来发现。可是真正在 AI 的应用的方面，台湾有哪些优势，有哪些产业呢正在这个运用 AI 的科技做不一样的突破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财讯周刊的记者李林爱，请林爱呢来分享这一次这个财讯双周刊呢所做的一个专题的报道，讲的是 AI 医疗的基础建设。好，这个 AI 的医疗基础建设，台湾有没有机会当领头羊呢？我们今天就请林爱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林爱早安。
3: 早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你们这次很特别针对医疗产业来做 AI 的题材，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分析一下？
3: 我们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大家都知道 AI 这白工白业都在应用嘛，那医疗这个事情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地方，尤其是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啊，这个医疗的占比是越来越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台湾的医护人力很短缺嘛，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 AI 导入到医疗里面，不仅是增加病人在看

看诊啊，或者是他之后治疗之后的改善的状况，也可以让这个医院他更轻松一些。所以呢，我们这次就访了卫福部的部长石崇良部长，他帮我们分享一下说，其实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医疗资讯系统发展的像算是全球里面相当好的数位化的一个

0: 你的生了什么病啊，用了什么药啊，这些我们健保资料库都是有记录下来。但是记录下来之后要怎么给 AI 去做使用呢？所以我们卫福部才会发现说，哦，现在如果要给 AI 使用，大家知道数据很大是一个重点，但是这个数据是不是干净的，是不是有标准化的，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重点。就是你的数据虽然很量很大，但是如果它很混乱，那对 AI 来说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它产出的预测啊或者是数据它都不是很准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对啊，我们在导入 AI 之前，我们就需要先把这个数据做统一跟标准化，所以现在政府才在推动这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企划这样子。
1: 是，其实蛮巧的啊、哦嗯，刚好最近呢，我跟你们同样杂志的这个同业，也聊过相关问题，他们也注意到这个台湾的医疗产业在 AI 方面的运用，所以这样看起来台湾的就像刚刚林爱所说的、哦、这个医疗产业的资料的部分我们是算是蛮多样的，而且是蛮大量的哦，但怎么去运用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开始做了哪些应用呢？是不是也可以请林爱帮我们做一些分享呢？
0: 对，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医疗 AI 的软体，它已经真的在医院里面做使用。
1: 嗯，
0: 像是宏基制医啊，它就有开发一种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是你糖尿病可能到后期比较严重的话，你的眼睛会渐渐的有一些，可能快渐渐的有点看不清楚这样。
1: 嗯，
0: 对，但是平常的话，它可能都是靠医生啊，或者是那个糖尿病卫教师来去做观测。那它这个软体呢，它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去用 AI 来判读，帮助医生做辅助的诊断这样。那它现在可能在联兴国际医院啊，在台中荣总啊这些地方都有落地，真的在做使用。
1: 哦，所以现在已经在医疗的行为上面 AI 已经帮上忙了，就是了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对，
1: 嗯，是。
0: 另外，像宏志生医，他们也是。是用脑波的方式去判读忧郁症的可能性，对，因为忧郁症过去大家应该都是写写问卷，就是比较是主观性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了解他忧郁症的程度或是状况。然后现在他开发这个，就是透过脑波的变动，然后来去看你忧郁症的程度或者是严重的程度之类的，但他现在也已经有应用到三种啊、亚东啊、慈济这些医院里面。
1: 哎，这样听起来啊，好像 AI 可以帮医生省很多力，就是啊，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啊，没错
1: 啊，可是省力之外，准确吗？这个是可能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了吧？
0: 您是说，
1: 我是说这样子的，借由 AI 来辅助医疗的判断的话，虽然可以减轻医生的可能负担，但是准确度上面呢，现在的准确度高吗？
0: 嗯，准确度的话，因为他们需要拿到医材认证，所以在认证层上面，他需要做很多的临床试验，
1: 嗯，
0: 然后达到一个标准呢，可能就是几趴之类的，然后才有可能拿到医材认证。所以他如果已经落地到医院的话，基本上准确度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哦，是。那你们这次的标题叫做 AI 医疗基础建设，台湾要抢搭领头羊哈、哦。那台湾为什么要抢当领头羊？表示我们有一些优势。你刚刚讲我们资料库是一个优势，那台湾还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跟其他的国家来竞争比较，可以再走在更前面呢？
0: 对，其实我们刚提到的资料库大数据是一个优势嘛。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标准化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采用的标准化都是各国国外已经制定的全球公认的标准化导入。
1: 嗯，
0: 那为什么台湾导入这个标准化，它却可以领先其他国家呢？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是采用全民健保，就是几乎全台的大概90%的医疗院所都是有加入健保的，所以它一旦推动标准化的话，会比其他国家更快就进入这个实际在每个医院都导入标准化跟的地步就对了。就是说其他国家虽然他们也推标准化，但他们没办法这么快的落地跟普，但是台湾就比较容易这样。
1: 是是，那 我们再更深度的来请教一下。

0: 这个林爱啊，就是在你刚刚讲这个，我们有很完整的这个医疗的资料库然后呢，在标准化上面，台湾也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资料库，做到比其他国家更领先的一个地步。那接下来发展，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其他领先各国做到的事情呢？说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或者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啊？可以让台湾在当领头羊这件事情可以更进一步的呢？
1: 是，因为其实前面提到标准化只是第一阶段，我们先打好基本功地基之后，我们下一步是要去管理这些 AI 医疗的软体跟这些设备。所以现在也正在推的就是卫福部已经成立三大 AI 医疗的管理中心，叫负责任 AI， 就是它是要管理说负责任，就是你 AI 已经找出一些预测的时候，但是这些诊断最后是谁要负责？如果它诊断错了怎么办？是谁要出来去追溯说这个医疗诊断是为什么 AI 下成这样？对。然后另外再来就是临床取证的临床 AI 取证验证中心，那他就是想要知道说这些 AI 如果你只在一家医院有效，那不能说你真的很有效，你要去每一家医院都有效，每个病人都有效的话，我才可以发给你这个认证证书。
0: 是，那我问一个比较这个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 AI 的相关产业运用在医疗方面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话，那我们现在是这个医疗人数是不足的嘛，对不对？医护人数是不足，那以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1: 解决医疗人员的问题的话，其实医界一直有在做研究跟开发展，其实已经有很多医院他们都有导入，像中国医他们有开发那个爱宝，它是一个医疗机器人，主要就是想要取代这些护理师他们在照顾病人走来走去啊这种，因为他可以运送一些针筒或者是一些药品，然后去帮助就是护理师不用减少他们的走动。那另外一些医院的话，他们会导入那种电子病历的记录，他们可能平常都是他看完病人照顾完病人，他还要回到护理台，然后花很久的时间去打这个照顾记录。那现在可能他在床边一边照顾患者的时候，他就可以用口述的方式，然后来把这个病历做好完整的记录，就是加速他们一些行政上的流程啊。但是因为照顾患者啊，或者是这些比较实际的工作，比较专业性的工作，还是必须一定要医护人员来执行，
0: 就是可以减少这些流程的时间，这部分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啦，对不对？
1: 对。
0: 但我想这个多多少也可以减少一些医护的这个压力吧，这个负担应该可以减轻一点点啊。好，那既然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有朝这个方向在发展的话，我相信这个政策定下来之后，要靠的还是这个下游的一些相关的公司跟厂商。那我们刚刚也讲了，在 AI 产业的部分，在硬体的部分，台湾呢一直是遥遥领先的。那不知道是在这个医疗的 AI 的产业的部分，台湾的目前有哪些公司或者哪些企业做得不错，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是不是也请这个林爱刚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这次所做的报道的内容呢？
1: 如果是谈到基础建设这个资料标准化的部分啊，那其实台湾就是在之前的就是由政策来主导的时候，已经有跟华硕和一起成立了一家叫台生科的公司，那他现在就是会主要负责整个全台的医院的资料标准化的平台。然后另外如果是你标准化之后要导入到医院，就是要有一些系统整合商，所以像资拓宏宇啊、信祥、中华电信这些公司，他们都是现在想要把这个标准化的系统去导入到医院去做系统整合的开发商、整合商这样子。对啊，那前面提到应用端的话，就是像刚提到的忧郁症的那个宏基生医啊，或者是宏基制医，他们就是比较像是开发一个产品，然后去导入到医院。那这件事情政府有弄一个叫 Smart on Fire 的事，它有点像 App Store。它就是把所有就是已经有串接过标准化的AI 医疗的软体都放到这。

0: 的市集里面，那医院你就知道我要去哪里找这些厂商，找需求的厂商，然后也知道这些厂商都是经过标准化的，然后经过政府的医材的认证的公司这样。
1: 嗯，是，所以看起来哦，这个厂商也是摩拳擦掌啊，想要作为台湾的领头羊的厂商之一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林安来分享。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的内容哈，讲的是 AI 的医疗产业啊，台湾到底能不能当领头羊呢？待会继续聊。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爸，我乱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感染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感染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指标公司所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记者，我们请这个林爱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财讯双周刊的特别的报道 AI 医疗技术建设，台湾抢搭领头羊。刚刚林爱已经帮我们分享了为什么台湾有当领头羊的这资格哈。嗯，我们的健保制度真的虽然财务很困难，可是我们这个制度真的很多国家都很羡慕哈，也造福了很多人。那我们累积出来的这个资料量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哈。那借由这样的资源呢，我们可以发展接下来的 AI 相关的医疗的基础建设。那是不是请林爱再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在相关的这个厂商的这个现在目前所做的事情里面，有哪些是非常特别，的确是在台湾或者全球来讲是有机会具领导的地位呢？
2: 是，刚刚前面有提到齁，我们现在有很多厂商他其实已经进入医院了，但是进入医院这件事情大部分都还是需要自费的方式来去使用，或者是医院来去负担这个厂商的这个 AI 产品的成本。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有一个特别的中心叫 AI 影响性研究中心，那它最特别的它就是要讨论说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做医疗支付。
1: 嗯哼，
2: 那像是刚刚提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公司嘛，然后最特别的话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爱德华生命科学的这家公司，它开发的是手术当中它可以去预测你的血压变化。
1: 嗯，
2: 在你手术的过程中你是被麻醉的嘛，那如果你血压突然掉了的时候，就要马上进行一些抢救或者是急救的措施。那如果这个系统它在你的手术过程中去监测你的生理数据，然后去预测说是不是这个人有可能血压会掉，在它下降之前去做一个预警，那这个医师他就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去做先行去做一些措施，那这样他后续就不会进到加护病房，可能甚至或者是他也不会去进到洗肾这个地步。那像这样子的AI 产品才是健保署就是会认为说可以来做健保支付，因为这个病人他最后没有进入加护病房，他不用洗肾，那就节省掉后续健保的支出。所以未来就是可能我们都 AI 产品开发想要进入医院之前，可能都需要去做这样子相关的验证，就是我这个产品到底是帮谁省的钱，是帮医院省的钱，帮健保省的钱，还是帮患者省的钱，这样子。
1: 是，
2: 对啊，

0: 所以
1: 我们这个如果做得成功，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经验去拓展到全世界呢？
0: 没错没错，其实全世界是已经有类似的研究在进行当中，但是我认为台湾的优势还是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资料库，然后去建立这样再进一步建立这个 AI 的规则，然后甚至就是有去做一些厂商的认证跟验证，然后这个层层的规则制定下，就未来对于台湾 AI 智慧医疗的发展就会更快的加速这些厂商的开发。那就回到一开始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当领头羊，就是我们有这些基础建设加上规则制定，然后环环相扣跟产业的合作，就相信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快的加速我们的 AI 医疗发展。
1: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除了这个AI 的硬体设备领先全球之外，在这个你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医疗产业的部分这个 AI 的发展，再加上我们台湾的优势，都可以走在全世界的前端就是了。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林爱就是说我们政府现在拟定的这些政策的进度接下来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把我们的 AI 医疗产业能够再往上推更上一层楼呢？
0: 目前的话，如果是政府的计划，它大部分都还是想要打好这个地基，像是深耕台湾的这个计划里面489亿，它就是支持医学中心啊、地区医院这些比较大型的医院去做资料的标准化这件事情，其中一部分啦，不是全部489亿都来做这件事。
1: 是，
0: 对，那它489亿里面也是有支持医院去做智慧化、智慧医疗的导入，然后鼓励医院自己去开发智慧医疗的产品，或者是导入外部已经开发好的一些厂商的智慧医疗产品。那基层医院的话，基层诊所我们有其实有很多他们的医疗资讯系统都是单机版的，就是他买了就这样，他不会去云端更新，
1: 是，
0: 所以这个也会是未来标准化的一个小小的挑战。所以政府现在是有编3年3亿的一个资金经费，是希望让这些单机版的基层诊所去改成云端版。那未来改成云端版之后，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系统整合资讯商啊，他们如果把标准化都更新好了，他们就直接云端更新系统，这样就可以更快的达到标准化。标准化之后，厂商就可以更快的进入每家诊所跟医院。
1: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台湾的医疗产业借由 AI 的这个协助之后，在整个发展上面可以真的当到领头羊，不过这真的必须要政府跟民间一起努力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的记者李林爱帮大家分享了 AI 医疗基础建设台湾抢搭领头羊的专题报道，谢谢林爱，谢谢。
0: 谢谢。
1: 好，过去在台湾来讲科技业硬体设备的部分真的是独步全球，在全球来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呢，等到这个硬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常常在这个软体的发展上面就落后了。我们希望这次的 AI 潮流里面，我们不只要硬体强吃硬也要吃软，就我们在软体的发挥上面呢，也应该有所表现。那今天介绍这个专题，就希望我们在医疗产业上面呢，借由我们庞大的健保的资料库，能够在 AI 时代呢发挥一些作用。看能不能做出世界级的一些应用跟产品呢？好，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回来关心一下今天台股的状况。刚刚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今天台股开盘不理想。目前呢跌了970点，来到48331点，不但没办法登上5万点，连49000点都跌破了，这个的确是蛮让人伤脑筋的。不过可能大家隐约在昨天就已经感受到，市场上似乎有一些卖压出现了。昨天的台股呢虽然中场是有小跌的11点，有守住了49301点，可是呢三大法人呢依然是卖超台股的，台股的三大法人昨天卖超了593.3亿元，其中外资就卖了521.92元，连续四个营业日卖出，有没有看到外资已经持续在卖出台股了累计呢总共卖出了1477.5亿元。那投信反而是买超的我想投信买超可能是要为了第四季来布局，因为第四季季底结账也是年度的结账，在绩效上面呢它必须要冲一波，所以昨天投信

买超了 71.4 亿元，连续两天的买超，总共买超了 101.5 亿元。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142.9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卖超，累计也卖超了408亿元、哦、不过可能在股市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八大行股又会发挥了这个撑盘的作用，买超了 74.5 亿元、哦、所以从昨天的三大法人的脚步你也可以看出来、哦、最近台股的确面临一些卖压，那再加上昨天的费半的大跌，今天对台股来讲当然不是太好的影响。其实不只是台股啊，韩国股市的部分呢，今天开盘之后呢也是重衰的，目前呢跌幅超过了 5%， 跌了380点啊，这是韩国股市的部分啊。所以韩国跟台湾的股市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基本上联动性还蛮高的，主要就是我们的科技产业呢跟他们呢是竞争对手齁，同质性很高，所以他们有风车草动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台湾齁。不过就基本面来讲的话呢，说实在话齁，台股呢尤其是科技类股好像真的不用太担心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上市上柜公司公布了9月份的财报呢，不是财报，9月份的营收齁，9月份的营收呢上市上柜公司冲上了 6.5 兆元。只是刷新了历史上单月的新高，而且是两个月都超过6兆元大关哦。那第三季呢营收有 18.4 兆元、也创下了单季的历史新高的记录、哦、所以在已经公布的上市上柜的公司9月份的营收呢基本上哦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哦。那营收规模前五大呢分别是鸿海、台积电、伟创大辉广达以及大连大哦。那在媒体上面呢也有一些统计哦。9月份的这个营收呢高于8月的哦就有162家，高于去年9月的有111家哦。那创新高的公司包括了鸿海、大连大、文业、和硕、伟影、联强、日月光控股、技嘉、南亚科跟群联，刚刚报的这些公司呢很多都是近期盘面上面的重点之重哦。那如果展望第四季的话呢，因为第四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旺季了齁，所以有机会再来挑战新高齁。那如果从这个营收来看的话呢，鸿海是算是营收王，9月份的营收就达到了 1.15 兆元，是历史新高稳居了营收王的地位齁。那月增率最高的呢是大成地产齁、哦、9月的营收月增了 2.47 万倍齁、这个看起来蛮夸张，可是因为他们就是采取入账法嘛齁，你有真实的收入才入账，所以他们如果有案子刚好进来的话呢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的齁。好，那另外呢也有媒体统计的就是今年挂牌的新股呢前九个月呢营收就年增了 2.07 倍哦。夺得这个新人王的呢就是新股挂牌的成美齁、哦、前九个月就是交出了 2.07 倍的营收齁、哦、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统计就是了啊、哦。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连续28个月成长的有一家公司是被列为成长王，就是竹生科技哦。这个也是昨天盘面公布的大家的焦点之一就是了齁。好，总之呢 ,9 月份的营收数字是非常的漂亮啊、哦、只不过这两天呢股市可能因为受到一些逆风的影响哦，表现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但有基本面的支撑哦，应该还是有机会会反弹的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的部分。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台币呢是贬值了两分，收在 31.89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哦。那盘中呢一度曾经哦重贬了 1.07 角齁，来到 31.982 元，逼近32元的关卡咯。所以呢最近哦外汇人士都在看32元的保卫战啊，32元如果贬破的话呢可能就会继续往下贬啊，这个如果你在做外汇投资的话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台币的部分呢、啊、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国外齁。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有关于手机的消息啊、哦、有一个统计是2026年今年第三季全球的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呢年

减 20% 哦，创下了2012年以来的同期的最低哦。诶，我们之前不是还说 iPhone 的新机卖得还不错吗？啊，为什么9月份应该说第三季的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反而是大减的齁，不是因为大家不想买，而是因为呢市场缺货缺的实在太严重了齁，使得这个手机的零组件包括记忆体啊供应呢都吃紧了，而且零件的成本也攀升了，所以呢很多厂商都调高了售价齁，当然这个也削减了低阶产品的出货齁，所以在缺货的情况之下呢，你就算想卖也卖不出去，也没东西可以卖，所以影响到的就是整个手机的出货量，智慧型手机呢第三季就掉了 20% 哦，这个数字真的是有一点惊人就是了齁。好，那当然了齁，这个在第三季的市占率的部分呢，苹果呢攀升到了22%、哦、这是历年来第三季首度突破20%的记录齁、哦、但整体的出货量依然是呈现比去年同期要减少的情况齁、哦、所以最近呢你要买手机可能会发现哎手机变贵了，而且呢有可能你想要买还不一定买得到呢齁、哦、这缺货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可能大家还要多等一阵子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台金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讨厌蓝色鸽子是因为格格不入，看到一折特价的时候不买是猪狗不如，你还说购买机制还没有结束，只买一样是堕落的态度，都你在讲啊，还要买手机跟衣服，两样都买才会舒服，舒服你还告诉我说英文是 comfortable， 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学过，可是很抱歉 SORY sorry， 我要跟大家讲都要听蔡哥哥哥的，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你想要这个还有那个，这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有新衣就没有手机，有功能新衣就会有小蓝，这个你不懂你不懂，为什么呢？ WHY 因为天衣无缝。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

0: 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哦这个过去这两个多月呢都非常感谢他这个特别拨空哦到我们节目中来帮忙代班哦，真的是感谢感激啦，感恩。好，那这个今天我们最主要是要请这个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呢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齁，他最近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啦啊。哎，韵如，听说你最近有去搭了一下三莺线实际去体验了他的那个沿途风光是不是？
2: 嗯，对，就是刚好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期间啊，然后就想说哎，最近这个新的捷运线应该都要去体验一下。
1: 对啊，
2: 那刚好那这个三莺线还没有去尝试过、
1: 哦、
2: 那因为之前呢真的是太热门了，所以就是、车子车厢也很挤，然后
1: 几乎都满满的，
2: 对，
1: 满满的，
2: 就是到即便到终点在莺歌那边其实也是很拥挤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去赶这个热潮然后所以就等现在诶可能
1: 热潮稍过一点点，
2: 对，稍微退烧了，
1: 退烧一点，
2: 对，赶快去看一下然后我觉得诶其实还这个比想象中的要来的理想。
1: 对，
2: 第一个呢是在顶埔站换车的时候，
1: 嗯，
2: 哎，我本来一直觉得要走很远
1: 啊哈，
2: 因为像以前搭环状线的经验啊，就是环状线在换线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上上下下，
1: 对，没错、
2: 哦，里面大概要走个十几分钟才能够转换到这个车站、
1: 哦。嗯
2: 哼，那我发现，哎，其实顶埔站它在转换的时间距离，我觉得比我想象中，
1: 因为它最主要是从地下到地面上，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个指引都很清楚，嗯，
2: 就是垂直距离而已，
1: 对，垂直距离而已，对，
2: 最主要的这个就是行进的距离，其实就是垂直的距离，
1: 没错，从地下到地上，
2: 因为同样都在顶埔站嘛、
1: 嗯，对，都是在顶埔站，
2: 所以其实，在转换车的中间，我觉得不用走非常远，
1: 对，
2: 好、哦，这个是我觉得哎，第一个感觉啊，有比想象中要来的轻松一点。
1: 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国家建筑金奖都有去评了好几个这个捷运啊、不管是站区或是说他们沿线，像你讲的三莺线我们也去过两次、哦、那最近去评的是我们是自己去做了一段，他们请我们去做了一段这样子、嗯、从这个莺歌站然后坐到三峡站这样子、
2: 嗯
1: 哦
2: 嗯、
1: 那事实上我觉得说我们不管是大台北地区或是说其他都会地区在规划捷运的时候，他们事实上都蛮具有前瞻性的，
2: 是
1: 他们都把未来可能要延伸或是说要扩建的这个空间都已经留下来了、
2: 嗯、
1: 所以你讲的这个所谓的从顶埔站诶这个地下能够上到地面上面去，事实上很多空间当初就已经预留下来，
2: 是
1: 嗯，
2: 所以就感觉上没有要花很多时间在，
1: 对，不会让你有很多的
2: 转乘的时候，
1: 对
2: 对
1: 非常 friendly 啦，
2: 对、哦、对，很友善，
1: 嗯。
2: 那第二个是在行进的过程中啊，因为印象中我会觉得说诶那个三莺线是不是跟机场捷运一样都开很慢，
1: 嗯，对
2: 就会觉得诶机场 捷运真的是它的在
1: 而且机场捷运的
2: 直线行进速度就比较慢，
1: 它的班次也比较少，
2: 也比较少。
1: 对
2: 对，那三莺线平均的班次大概在假日啊，平常我可能还不大清楚，就假日时候大概是八分钟一班，其实是还可以接受。
1: 对，
2: 然后它在行进，尤其在直线行进速度，我觉得其实还蛮快的。
1: 对，
2: 那至于大家说为什么觉得它好像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是边行进的时候把你的 Google 地图打开来看，你就知道说因为它要转很多弯。
1: 对，因为它真的是绕了一大圈，
2: 它绕了一大圈然后可能在一些小地方，就是过河啊或者是过桥，就是不停的转弯转弯转弯，
1: 它实际上转的真的是九弯十八
2: 弯
1: 真的是像九弯，它真的绕了很多圈圈。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它如果说不用绕那么一大圈的话，直接从台北大学过的话，实际上可以省下
2: 很多时间，对不对？其实它就是绕了很多地方，就是很多人一直在转弯。
1: 对，
2: 那你知道转弯一定要减速，
1: 对，
2: 然后减速，然后再启动
1: 加速，
2: 加速所以它让整个行进的时间你会觉得拉得比较长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啦。
1: 是，
2: 那就像刚刚张大哥讲的，他就是在不管是进站还是出站，因为我是坐到陶瓷老街站。
1: 哦，对，
2: 陶瓷老街站，
1: 陶瓷老街站。 对， 对，
2: 那坐到那一站，其实就是不管是进站或者是出站的指引其实都还蛮清楚的。那像我们就是观光客嘛，
1: 对
2: 就是要去陶瓷老街，英
1: 歌陶瓷老街。
2: 对，然后我觉得它的沿路的指引其实是很清楚的，尤其是从陶瓷老街要走，从捷运站要走到陶瓷老街，对，他其实要走一些小路，
1: 对
2: 就是直接穿过一些，
1: 他经过一个社区的小路啦，就是，可是那个很近，那个是捷径，
2: 对
1: 对，如果不知道的人要绕一大圈，
2: 捷径的指引其实也是清楚的，感觉就是好像变得去英歌变得比较简单，
1: 就很快的变得很快速，你就不会觉得像过去好遥远这样子，都不想去。
2: 因为像之前我们去英歌可能都是开车去，那你知道英歌的停车场其实还蛮远的，
1: 对，
2: 就距离很远，所以在停好车然后再走过来，其实那个还真的是有一段距离。
1: 对对，
2: 所以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我看在网络上面有在评论说，好像有了三莺线之后啊，这个整体到莺歌的时间好像也没有缩短多少，或者他们认为说那你也可以搭台铁啊，感觉像你搭台铁其实

0: 也是差不多。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评论还是不大，这个还是不大一样，因为你今天做捷运，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的可控性。
1: 对，
0: 你不用去担心说，哎，它是不是有路上塞车啊，或者
1: 是
0: 什么因素？
1: 对，
0: 它是准点的，所以你如果是在平常大的话，你可能觉得没有差非常多。但是如果你是在假日或者是上下班，就可能会塞车的时段去。在路上开车的话，那可能那个塞车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三线这样子体验下来，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那至于说这个有没有到三峡？其实因为那天是跟朋友去。当观光客，所以就没有到，没有做到三峡，
1: 没有，
0: 下次有机会再往三峡去。但是蛮高兴，也是看到说，哎，这个陶瓷老街那边的整个人潮又回来了。
1: 对，因为最主要就是之前很多媒体也在报道哦，还没有三线还没有通车之前，大家觉得说啊，这个陶瓷老街哈、这个是没落的一条老街。
0: 对，
1: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观光客啊，什么人潮啊，都已经稀稀疏。
0: 见了，
1: 可是呢，真的是三莺线旧的陶瓷老街。
0: 对，
1: 但是假日呢，人潮蛮多的。
0: 对，而且啊，最主要是我今年刚好在年初的时候，其实有朋友从国外回来，我有带他们去，哇，那个真的是门可罗雀，
1: 所以那个是对照组这样子。
0: 那个差非常多，刚好今年一月的时候有去，
1: 对，还没有通车之前，
0: 对，还没有通车之前，就是大家印象中好像是没落的老街那种印象的时候。就去的时候真的是整条街真的是人很少，稀稀落落，然后店家也都很闲这样子。
1: 对，大家都在那里哑巴了。
0: 然后甚至那个餐厅啊根本都不用预约就是几乎都直接去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现在不一样哦，就是整条老街上面，因为那刚好天气又很好，
1: 对，
0: 除了店面很多人潮之外，连那个就是一些摆地摊的阿桑都已经出来了。然后我看他卖伞嘛，我看他生意也是很好哦。
1: 是，
0: 对，所以就觉得说，其实这个观光景点人潮又回来，然后餐厅也是很满哦。像我们是想去吃午餐嘛，但是午餐的时间必须要定到大概1:45。
1: 哇，
0: 对，就是都是满的。然后我们吃完之后，就是感觉是下午茶的时间，就是
1: 还是有人
0: 提供正餐，然后还是一直都是满的。
1: 嗯，
0: 我就觉得说这个捷运带来的一些观光的效应哦，其实是还不错。
1: 对，
0: 但是呢，唯一让我诟病的是，刚好因为那天有市集，然后我就
1: 对他在假日都有市集，
0: 对，他会有假日市集，其实也是就是把莺歌的特色的一些商品，然后把它集中在这个市集哦。那这市集看起来是蛮多元丰富的，但是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哦真的是落差非常大
1: 哦。是，
0: 对，就是价格，就是有一种就是给观光客的价格，
1: 敲观光客的那种感觉。
0: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老牌的窑厂，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商品其实就还蛮正常的。对，所以还是有促进消费，有买了一些东西啊、但是就是比如说像这种市集价差其实非常大，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去逛这样市集的时候，还是要多走多看，
1: 多比较一下、
0: 多比较。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商圈或是一个观光景点，你要能够让那个顾客一再的光顾，你不要说啊一次把他杀了，他觉得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对顾客不友善这样子那所以人家可能去一次就不来了。
0: 对，就是很忌讳这种杀鸡取卵的。
1: 对，没错没错，
0: 这种行销的做法真的就是一样是一个茶壶哦。看起来，其实当然我们不是那么内行，看起来是差不多，但是有的人就卖到可能1500。然后有的可能卖大概700-800，其实真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比较其中的细节，对，但是你就觉得哇，这个价差怎么这么大？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种观光地区啊，做一些消费的时候啊，真的是还要多多比较价格。
1: 其实我觉得莺歌老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它可以做到体验 这个观光的这样的一个
0: 是哦，你是说可以现场拉胚？
1: 对，
0: 哦、是，
1: 对，因为很多小朋友都会去那边现场拉胚，
0: 看到
1: 那个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而且是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体验哦。那你可以把作品带回去，这样他会寄给你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啊、我觉得莺歌老街它可以把它的特色发挥到极大，而不是说

0: 啊，把这个观光客来了一次消费就把它砍救起来这样子。
1: 对，而且严格说起来啊，我觉得陶瓷英哥的老街已经算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对，
1: 要不然说真的，你看我们现在的一些老街啊，包括三峡或是大溪啊，其实你会感觉它的差异性不是非常大。
0: 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觉得说好像都是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像陶瓷老街比较特别，
0: 对，它的特色就是陶瓷，
1: 其实是非常鲜明。那当然也有看到一些排队的店，
0: 对，排队名店，
1: 爱玉，这还是卖一些吃的，然后就很有趣，发现会排队的地方都是在卖一些吃的，所以感觉大家还是很重视这些小吃。
0: 对对对，那毕竟是在莺歌嘛，那莺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寿司，
1: 阿婆寿司，
0: 你没有去吗？
1: 没有，没有走到那里。
0: 对，他是比较在，他已经比较在市区里面，他自己盖了一栋大楼。我那一天也看到说，哎，他这个大楼盖的真的是，真的还蛮气派的。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启用，那这个感觉上就是说，哎，这个在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这个寿司店，他也赚了很大的一个家当这样子，
1: 因为它真的是 CP 值非常高，要便宜，然后你说好吃到哪里去，其实普通，
0: 对，
1: 但是以它的价格来看哈，我觉得它真的是已经物超所值了，
0: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就是说这个让大家觉得 CP 值高哈，而不是说把你这个杀一次就解决掉这样子，
1: 是没错。
0: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呢特别来宾，我们的这个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呢，最近呢这个去了一趟三莺线其实三莺线有很多景点都可以去走一走了，
1: 是，
0: 那大家也可以利用假日的时候去，去走一走逛一逛，毕竟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便捷的这个捷运路线，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云儒再跟大家聊一聊最近他房市的一些观点跟观察，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

0: 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齁。好，那最近呢他除了去三莺线之外呢，也看到了三莺线上面，这个跟我一样啊，都会有一些职业病，就想了解一下房地产的状况哦。那这个三莺线上面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除了台北大学城，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在莺歌这个地方有一个凤鸣从化区了哦。韵如跟大家来这个了解一下，到底现在凤鸣从化区这边的市况如何？
2: 其实凤鸣从化区开发的时间不算太早，
1: 对，它是比较晚期，
2: 然后它的面积也不是太大哈，所以其实这个从化区我们就把它赋予类似这种小而美的感觉哈，然后它刚好外面是林，它不是正林哦，是还要隔着一些建筑物外面才会临的樱桃路或是桃樱路这边哦，
1: 对。
2: 对，那所以它还是有一些进出的通道的问题，因为是进出的通道比较狭小一点哦。但是我们当初我记得我应该至少快十年前了吧，
1: 年前
2: 去看凤鸣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是都还没有开发，但是那个时候的价格我印象很深，大概一瓶25万左右，
1: 已经25万了，
2: 对，那时候大概25万左右。但是我们看现在就是新推案的预售屋其实一瓶大概都已经上涨到大概50万到接近60万。
1: 哇，
2: 对，
1: 我以为还在试试头是吧，
2: 对，我也以为
1: 所以这个真的是
2: 这个
1: 出乎我们的意料，
2: 这个房价飞快的速度是超越我们想象的，
1: 真的是超越我们想象，
2: 我们很难想象土城现在卖到80。
1: 所以你讲说你那个凤鸣从化区，你刚开始去的时候是24头，
2: 对、哦。
1: 那我记得印象，我第一次去那个台北大学特区去做市调的时候，那时候一瓶多少钱吗？
2: 一字头，对，
1: 一字头，
2: 我知道一字头，
1: 对，13万。
2: 我第一次去北大特区看的时候是14。
1: Uh-huh.
2: 对，然后我印象很深，为什么？因为我姐姐本来想在那边买房子， oh, 那因为我姐姐是老师，所以呢，他们给个优惠，就是说这个老师如果帮他们宣传，还可以再便宜20万。
1: 其实那时候他们刚开始推的时候没什么把握，都尽量能卖掉就卖掉，
2: 因为他们那个地
1: 太
2: 大，
1: 对，那时候
2: 然后有很多块，
1: 对，
2: 所以其实以这十年来说，其实整个房地产的这个价值真的是增值，几乎都是翻倍在成长，
1: 翻倍在成长。
2: 对，但是呢。我们看到三莺线通车之后啊，原本想说，对这个凤鸣从化区是不是有一些
1: 带动
2: 作用？对，但是感觉上面好像不是非常明显，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沉淀。
1: 真的耶，我发现说三莺线

0: 能是很好的，因为它就是临樱桃路跟桃荫路这边其实是有一些黄昏市场，所以我们看从化区我们最顾忌的就是说它因为发展比较早，所以它可能在从化区里面没有足够的生活技能，你一些采买啊交通啊都不是非常的方便，诶，但是凤鸣从化区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诶，其实如果一些民众他对于这样的环境还蛮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凤鸣从化区看一看。
1: 对，尤其是比较在那个三峡莺歌树林这些地方工作的，
0: 或是二高沿线，
1: 哎，
0: 对，
1: 在这边地方工作的都蛮适合去看的啦。
0: 是，
1: 好，那我们把焦点拉回到台北市啦，因为最近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运毒总经理呢也做了一个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最近哈，这个三个季度的房市的交易的一个统计哈，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台北市在今年的整个房市到目前为止表现如何。
0: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2024年这两年来哦，真的已经过两年，好快，
1: 哎，对，好快，没错，就是
0: 这样，就是央行对第七波，觉得怎么转眼就已经过了两年哈，大家这两年不知道怎么过的。
1: 业者，就是，其实我觉得业者也真的蛮淡定的呢，
0: 就是可能台面下有一些结构已经悄悄在改变了，就是这两年来其实市场的买气很差嘛齁，因为可能刚开始连换屋的时候都整个贷款的额度都已经限制到五成齁，然后再加上建商的贷款也非常不容易齁，所以整个市场的状况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齁，尤其是在前一波比较热门的一些就是有崛起的一些区域齁，包括说像中南部台中啊台南啊高雄啊，或者是一些属于比较蛋白区的地方，他们的价格的上涨的幅度其实是远高于台北市的。
1: 对，没错。
0: 那所以就是在两年多以前，在那一波市场很热的时候，其实台北相对是比较沉默的。也就是说在中南部整个房地产市场非常热络的时候，我们看到台北市其实是反而比较纹风不动哦，不管是成交价或是成交量来说，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当然有一个说法就是认为说台北市因为比较早期已经反映过了，所以它现在中南部的这波价格算是一个补涨
1: 又再跟上来这样子，
0: 对，是一个补涨，然后经过这两年之后呢，就觉得这个猪羊变色，大翻盘，
1: 该补涨的已经差不多了，
0: 对，
1: 也涨不上
0: 去，换补涨的涨不动了，所以我看到其实这一波两年多下来在中南部这边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政策上面已经受到一些钳制哦，然后再加上从去年下半年就是这一年多来，其实股市其实这个涨得非常快，
1: 真的很夸张。
0: 然后就整个吸金的效应哦，就是让中南部的一些首购或是首换的买方哦，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又比较沉寂一点哦。但是相对比较起来，我觉得台北的买方反而变得比较积极了。在价格上面可能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啦，但是在交易量这边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都优于中南部。
1: 对，这个也是很让人很纳闷的一个地方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台北市那个单价总价都非常高哦。虽然说它这两年来没有再往上再去涨，可是那个还是让大家觉得说可望不可及的一个价位。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波盘整之后呢，这个还是吸引了蛮多买家进来的呢？可不可以跟用一些数字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其实应该说不止台北啦，我们看到了其实包括新竹，新竹在这一波也是整个交易量又有一点复苏的感觉哦。那我们初步研判就是有一些在股市获利的科技业，
1: 对，
0: 其实是有为了分散风险，所以其实是有把一些获利的资金其实投入在房地产的。
1: 这一波就像你讲的，股市真的很夸张，而且是一些科技业，他们涨那个股价都是不是倍数涨了，是数倍的涨呢。
0: 甚至我还有看到几乎就是五六十倍的。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有些真的股票握得住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涨。是赚很大， 所以呢把一部分像你讲的可能转移到房地产市场，这个也是人情之所在，然后很多人可能就

0: 觉得说啊，这个你大家都会这样想哈、哦，毕竟就是说、我已经有钱啦，我没买房子的我就买个房子，有房子的多买一间这样子。
1: 对，就是他们也是站在比较分散风险的角度、哦所以就是可能把一些已经获利的资金而先移转到不动产这边，而且他们买的都是很好的地点，
0: 对、
1: 比如说像南港，在南港车站附近、那个以后那个南港已经算是四铁共构了嘛，对不对？南港的区域的发展其实大家看得到，
0: 对，
1: 所以南港车站附近一定是一个黄金地点。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北市科，北市科其实最近的买气也不错，
0: 也不错，
1: 甚至于整个士林北投都有受到一些带动的效果、就是大家长期来看整个半导体啊 AI 类股啊这些其实长期来说还是非常看好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AI 的半导体的相关的厂商的上下游其实都还继续在买地在扩厂。
0: 在扩厂、对，待会我们会聊一聊很多这些科技业者齁、他们现在买那个厂办啊哇几乎都不手
1: 软。
0: 不手软呢真的很惊人呢几十亿几百亿这样子买呢。
1: 是, 是、所以就会看到说其实北部或者是在台北跟新竹这个现象其实是特别明显的，而且的买方其实年纪的就是相对比较年轻，
0: 相对比较年轻，
1: 对，
0: 都会让大家觉得说，哎，那你家里厉害，
1: 对，那感觉就是台北或是在就投入股市其实是非常积极的、那中南部当然也是有，但是感觉比较没有这么普遍性，然后也是在整个就是这么大幅的投资的比例，我觉得相对在股市里面其实还是比较比北部来的低的，所以我看到其实中南部这边还是有受到的一些影响哦。所以我们看到台北市哦，今年的前三季，就是一到九月哈、它整个马上一转建数已经达到了大概11,235栋、对、那这个已经比去年大概是17,300哦，成长了大概将近20%左右哦。对，
0: 那很惊人、
1: 那其实哦，如果我们从106年到115年，我们摊开这10年来看哦，其实还是今年这个数字其实还是属于第三低
0: 哦，还是低的、
1: 还是第三低哦，但是至少已经比去年要来得好了，
0: 对，比去年有这样两成多的这个成长，这个也是会让大家觉得说啧啧称奇啊。
1: 是，然后如果是以单就九月份来看哦，那我们跟其他的五都来比的话哈、在月增率跟年增率哦都是六都里面之冠。那比如说像九月份台北市的月增率，就是跟八月来比的话，它的月增率是 21.7%。那其实这六都的平均值就有 14.1%、所以它是高于平均值的。
0: 是。
1: 那我们看到年增率也是高达 20.2%。然后这个六都的平均值也只有 11.6%、所以它也是远远高于平均值哦。
0: 对。
1: 所以这个非常明显呢、就是在月增率这边就是感觉好像买气越来越好，
0: 对，
1: 感觉好像大家越来越有信心哦，
0: 就感觉让台北的房价好像不是问题，
1: 对，好像已经默默适应了，而且啊，我觉得这一波我们觉得比较除了这些量之外，我们觉得值也有一些改变，就是在总价这边过去因为受到豪宅税的钳制嘛，其实大部分成交都是在总价7,000万以下，那我们知道以台北市新的预售屋跟新成屋来看，你再加上车位，其实7,000万的限制可能都只能买到大概三四十平
0: 40来平，对，
1: 四十多平哦，就只能只能做三房哦。对，那我们这波看到的是慢慢有一些7,000万以上的新成或预售的成交其实慢慢在增加，在慢慢在变多。
0: 是是是，
1: 那其实在央行在前一波9月19号在它放宽的政策里面其实是没有包括豪宅的，也就是说现在豪宅的放款还是受到30%的限制，只能贷款30%哦。你们看到这样怎么
0: 对
1: 好像已经突破了这个智库
0: 对，就是那个紧箍咒已经被解开了。
1: 对，就是哎，好像大家不在意了，就是说三成没关系啊，三成其他我用现金买。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又回归到刚来股市哈，很多人可能真的是赚很大，他们这可能满手都是现金这样子，所以即使台北市的高单价。

0: 高总价，他们好像也一点都不放在眼里的感觉。嗯、
1: 没错，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啊，嗯、就是说，哎，其实在这波股市带动房市里面，我们看到在台北跟新竹是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嗯、那当然，在中南部这边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啊，毕竟中南部其实这几年在政府的政策发展下，也是逐渐往科技大城的方向在走，
0: 对，都有
1: 对、
0: 嗯，
1: 所以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发酵。但是我们觉得说，哎，其实。啊，这个不得不承认，就是台湾现在是 AI 科技岛、哦、
0: 对，没错，
1: 对，虽然很 M 型化哦，但是还是要必须慢慢接受这个事实。
0: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了哈、嗯。像最近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提出来，就是要把松山机场给迁移走，最主要是要做一个 AI 的园区哈。这个部分啊、这个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是全球的一个潮流跟趋势。你如果没有跟得上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淘汰掉，或甚至是这落伍了这样子哈。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韵如再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台北市的几个行政区到底这个前三季度的表现如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

0: 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他对房市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数据的解读哦。那刚才提到的是啊，台北市这个仲介工会呢，最近呢这个请韵如呢啊，这个网络地产王这边做了一个啊，这个前三季度的这个市场的数据解读，刚才韵如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那在行政区别上面呢，这个前三季度的表现好像也差不多吧，齁。
2: 就是大概以市中心来讲的话，就是中山区跟万华区的年增率都在两成以上。
1: 哦，是，万华区也倒是有一点这个异经突起的感觉。
2: 对，就是因为相对的房价还是比较对，比较亲民一点。对，然后因为比较特别的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单就九月来看的话，其实士林区士林区其实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它的年增率甚至高达八成
1: 这么强啊。
2: 对，因为它之前就是真的是还比较低就是基期比较低一点。那你看到月增率也达到 31.4 那所以就说其实大家对于北市科的整个发展前景的看好带动其实是有关的就是连带的使得士林区这边的中古物的交易也变得是比较热络的就大家还是非常肯定
1: 很期待
2: 对，很肯定北市科这样的一个发展。
1: 而且我觉得北市科的发展它一定会外溢出来了
2: 对，
1: 那受惠最大的一定是士林北投嘛。
2: 对，没错。但是我们另外还有做一个房价租金比然后有做一个所谓 CP 值比较高的地区。那 CP 值比较高就是它的房价相对比较高，但是它现在的房租相对比较低。我们觉得像这种区域其实就是适合租嘛。
1: 租不如买不如租，
2: 对不对？好，那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在大楼跟华夏的部分，其实前三名是中正区、文山区跟南港区其实他们现在租金相对都是比较低的然后如果以公寓来讲的话，就是有北投区、文山区跟士林区你看像士林现在的月租金，公寓的月租金它平均每平大概是1300左右然后如果是文山区的话，文山区的话大概是1100其实我觉得文山区相对不管是公寓还是大楼华夏，其实它都是在十二个行政区里面相对比较低的但是我觉得文山区的环境，居住的环境其实很好，
1: 对，
2: 然后交通其实条件也很好，就是除了与现在有的文湖线之外，未来还有环状线，
1: 对，
2: 然后如果走快速道路的话，走信义块其实很快就到信义计划区其实整个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文山区应该是一个默默稳定成长的行政区
1: 好，那我们刚才有聊到这个 AI 的一个发展那最明显受惠最大的，我们觉得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变成两个世界住宅市场相对比较低迷虽然说这个央行有放宽一些，可是呢还是相对的这个在一个比较低度成长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商办厂办哇这个真的是火红的不得了
2: 对，
1: 韵如这边也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吧
2: 是，其实以前呢我记得在前几年的时候政府好像有推一个就是去吸引台商回流，
1: 那个是在这个蔡英文时代，
2: 蔡英文就是前几年嘛 对，就是在有一个吸引台商回流的一个政策，所以那波回来对于中南部的一些工业用地一些工厂其实是有一些效应的
1: 对，就2020年那时候
2: 对但是那时候就是对工厂的效应比较大，工业用地，但是在商办这边感觉也是没有太大的起色感觉变化不大那很特别是在这一波这个 AI 效应之下， 外就是有商用不动产的业者在预估、哦、外商啊他们会加大在台设置办公据点了、哦、而且它的需求量、哦、预估会突破10万坪 哦， 然后增加这个商机哦，甚至租赁加买卖的办公市场的商机是大概会超过200亿元
1: 哦、这个也是
2: 它会超过200亿元、那我想这个是过去在整个上半市场上面比较罕见的因为以前上半市场对整体不动产上来说是比较冷门的一块，
1: 对，没错，是比较冷门的，而且是比较是小众
2: 对，就是只集中在少数的区域、哦、那我们看到哎，其实这一波很明显的就是在 AI 趋势下，其实外商很多都想要来台湾设置一些新的办公市场、哦、所以它的增加的幅度、哦、我看每年大概都是以接近20%左右的这个幅度在成长、哦、
1: 是，
2: 而且这个成长会跟着整个 AI 的热潮去持续走下去、哦、这个是对台湾来讲很特别的一个、对，就是一波这种商办的买卖热潮，
1: 这个也是就是最近反映在这两年来反映在股市、哦、
2: 对，
1: 然后股市慢慢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市的一个状况了、哦、好，那韵如最近听说也去参观了一个这个特殊的电梯的这个厂商，是不是？
2: 对，
1: 这个部分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是啊，每天搭电梯啊，有什么特别的？
2: 其实这个厂商比较特别，就是他们延续，就是他们的老板以前是在三菱的电机
1: 三菱听说是在业界最top 的，
2: 对，就是尤其是电梯的部分，
1: 对对
2: 对， 对。那后来就是算是一个业内的创业啊、哦，对，然后就是在台湾这边自行成立了一家电梯的工厂，然后再做、
1: 自己从他电梯工厂啊，
2: 对，然后等于是对，因为他们就是有做一些技术的移转嘛，所以这家电梯的厂商其实他是乘坐陶铸引源的电梯、
1: 哦，
2: 然后我们知道陶铸引源它最有亮点的，就是可以把整台车哦，就是
1: 坐车梯，他们叫
2: 坐车梯 对， 对，然后到达你居住的楼层、对，这是非常特别、然后我们也有去体验这个所谓的车梯，我们真的是满满的大概20-30个人进去、然后它在升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种顿感的、没有那种顿点的感觉、像以前这个要上升的时候，
1: 对对，它会那样，
2: 对，你会有一个下沉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
2: 所以
1: 它非常稳定，
2: 它现在非常稳，就是没有让你是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当然其实现在这些所谓房地产的周边业者，因为建案变得比较少一点哦，所以其实在他们的这个业务需求的部分慢慢也转移到所谓的公寓加装电梯
1: 哦，这个市场也越来越大哈，
2: 对，这个市场其实是有的，然后政府也是有补助嘛，因为就是尤其我记得那个政策应该是指6楼以下，
1: 对，
2: 政府都有拨一些经费来做补助，因为现在都更的进度相对还是比较慢哦，一个都更案哦可能至少都要5年-7年左右，
1: 对，10年也跑不掉
2: 那当然很多长辈现在年纪大了后可能在没有电梯的状况下，然后都更又非常缓慢，所以在行动上面不方便，就可能就很少下楼啊等等的，
1: 没错没错，
2: 影响很多生活品质，所以政府才有这样子的补助方案。那因为这些电梯业者就把这个商机哦，就是目光移转到这些公寓哦，这些老公寓。那他有特别提到说，哎，其实有一些公寓是可以装，但是有一些也是不行的。那我这边简单
1: 有他的一些那个限制就对了。
2: 对，
1: 哦、
2: 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2: 就一个可以装的场合，就是那他说就是。

0: 像那个大门口的信箱是可以设那个上下的警道的，就是它有一个如果是公寓的双拼嘛，如果是双拼的公寓，那中间不是有个楼梯的通道？
1: 对，有一个楼梯的通道。
0: 对，但是它的大门口的信箱，信箱这边是可以必须有可以装那个电梯上下的他们所谓的警道，好，然后它的出入口可能就是会开在侧面，但是它的必须有这个空间去做警道，这是第一个，就是入口的部分。
1: 是，
0: 另外一个呢，
1: 要有那个空间呐、
0: 就是啊，我们知道那个公寓的楼梯啊，其实都是转上去的，
1: 对
0: 不对？但是它必须要有可停靠楼梯的转折平台，
1: 对，
0: 它必须要有转折的平台，
1: 它才能够
0: 让电梯打开。比如说在半楼的时候，比如我们一楼到二楼，那在一楼半的时候是有个转折的平台，它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转折平台哦，它才能够那个去，就是它的出入口，等于是你还是要走半个。半楼，
1: 半楼，
0: 对，你可能也没有办法直接到达你居住的那个楼层，你还是要走个半楼。但是当然，比起过去要从一楼上楼已经好很多。所以说电梯必须要停在这个楼梯的平台，所以每户它未来只要上下半个楼层。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差异最大的不一定是走路，我觉得是搬东西。
1: 对，没错，最主要是搬东西。
0: 就比如说我去 Costco 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后来我要是住四楼，然后我觉得我要搬上去，哦，想起来就非常头痛，
1: 腿乱了。而且我觉得其实半楼它也是一个障碍，因为如果是坐轮椅的人，那个半楼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像天一样的一个障碍。
0: 对，但是我觉得至少它可以解决的问题已经少很多了。就是你现在的问题，你以前可能是，你看如果住四楼，然后总共有八个半楼，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现在只是剩下一个半楼，我觉得那个问题已经解决很多了。对，所以我就是其实这个是蛮好的。那所以相对啊，这个也会有一些公寓，其实是它是没有办法装这种电梯的。那哪一个呢？一个就是当然相对刚刚可以装的这些条件，一个就是大门口的前面的腹地是不够的，就是它的警道跟出入，我们刚刚讲这个出入动线，其实它是没有这样子的空间，
1: 对，没有那个空间的。
0: 对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会影响到逃生跟消防
1: 哦，对，这个很重要。
0: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逃生跟消防的一些规定，
1: 对，
0: 一些规定的
1: 要求还是在。
0: 对，它如果增设后，它的通道的宽度是不足，或是阻碍消防救灾的动线的话，其实也是不能够设置的哦。所以这个都要去做一些评估。
1: 是。
0: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住户如果没有办法取得共识，就是同意比例不足，或是产权有一些争议的话，那这个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装了。
1: 对。
0: 但是政府为了鼓励就是这些老公寓去加装电梯其实这个警道所多出来的这个面积是可以做补灯的，就是可以做登记，所以增加一些坪数。那我想这是一个诱因啦，
1: 尤其是
0: 一楼，对一楼住户来讲，因为他没有使用
1: 实质的使用需求，
0: 对，然后可能还对他原有的这个空间哈，原来的使用空间有一些影响，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站在就是我觉得其实慢慢的大家的观念应该会改变，就是不能够太自私，只想到自己，还是要有一些公领域的概念，
1: 还要敦亲睦邻啊。
0: 好，如果说一楼能够放弃原来的这种成见跟偏见能够同意让大家加装的话，我觉得其实公寓至少在都更之前能够让公寓的住户享受到比较好的居住的品质。
1: 因为我也看过那个实际上老公寓加装了电梯之后，那些住户特别是二楼以上的啦哇，那个开心的笑容真的是真的是这人间最甜美的笑容这样子。因为他们觉得说哇，真的是有一天可以住到这样的一个有电梯的房子。
0: 没错，其实现在应该说台湾的人口老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1: 对，
0: 所以其实这种有电梯的 的房子，其实它的需求是越，就是原来没有电梯的房子是越来越难，越来越卖，在交易市场上越来越困难了。包括说我最近一些朋友他们住的那种所谓的透天的别墅好了，那原来可能早期也都是没有电梯，
1: 都是没有电梯，
0: 对，他们现在也都慢慢会重新去改装，然后加装电梯，就是希望。

0: 自己使用上比较方便，未来想要卖的时候卖相也会比较好。
1: 对，没错，因为不管是那种所谓的老旧公寓，或是刚才你提到那种透天厝哈，或是甚至别墅哈，早期都是没有电梯的。那事实上真的是，老房子会老，人也会老，
0: 人也会老，
1: 人也会
0: 对。
1: 老。所以呢，你不可能永远都待在一楼，你也必须要到楼上去，甚至有一些神明厅在顶楼这样子哈。那所以如果空间足够的话，现在大家都会考虑，就是说，加装个电梯，因为有时候那个电梯占的空间并不大。
0: 对，
1: 因为小小的，只要一个人可以搭就够这样
0: 没错，
1: 子，那就可以让你的生活品质获得非常大的一个改善了哈。好，那今天我们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主题哈，韵如想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包括像什么这个设定地上权住宅啦哈，公园宅啦，还有像什么捷运宅啦，哇，这些这最近呢，在市场上的观念也慢慢有一些转变了哈。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没办法再跟各位来做这个分享啊，下次啊再请韵如到我们节目中完整的来分享这一部分市场观念在改变，那是市场的一些产品面呢也在的啊跟着在转变当中哦。好，那今天感谢韵如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资讯，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
0: 哦，
1: 下回见，拜拜。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不原则哦。
0: 药药，有哪三不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药药，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药药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

0: 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Dear You。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这首歌曲听起来是蛮舒缓的，但是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10月13号礼拜二的早上，投资人心情有点沉重，因为本来在上周国庆连假周末一堆鬼故事，然后大家就很担心说这个台股礼拜一开的时候会不会跌千点，结果后来呢在礼拜一的情形呢是还可以，就是呢收盘的时候好像是跌11点多吧，我印象中是跌11点多啦，所以就只有一点点。结果后来呢今天星期二不要说台湾了，包括这个韩国的股市跟日本的股市也都有跌幅，因为中东局势升温，国际油价走扬，加深市场对通膨还有美国升息的疑虑，所以呢13号就开始开低走低。好，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还在盘中，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如何，但是盘中已经目前最低下探48168点，一度重挫超过千点，大概就是在千点上下来回啦。那现在这个数字呢已经失守49000点大关。启发投顾分析师丁彦均表示呢，国际股市走弱，再加上台股位处历史高档，短线跌破五日均线，今天低点已过，不过中场仍然是收黑的几率比较高。那随着台积电本周四法说会登场，同时看好台股周五有机会，好看是不是能够站上50000点。好，大家一直在等50000，对不对？好，但是50000一直都不来。那近期中东局势很紧张哦，传出沙烏地阿拉伯机场遭到攻击，战事推升国际油价，也加深市场对通膨升温的隐忧。那同时美国联准会 FED 部分鹰派的官员认为应该加快升息脚步来抑制通膨，使得市场对十月升息的预期升高。那丁彦均表示，中国长新发布的新型晶片结构引发市场对半导体竞争加剧的疑虑，也拖累了美光股价下跌，也带动了美国相关半导体科技股回档。在油价上升升息疑虑的影响下，美股前一个交易日四大指数只有道琼工业指数是收红的，其他的指数都是下跌。那因为台股是以科技股为主，受到美国科技股走弱影响，所以今天电子股普遍承压，再加上呢处于历史高档，国际股市转弱也使得台股短线跌破五日均线。那相较之下呢，今天金融股受到升息题材的支撑，早盘逆势上涨。那后续观察重点，他说那就先观察台积电礼拜四15号举行的法说会，市场普遍预期公司会释出比较乐观的营运展望。那近期也有外资陆续调升目标价，那他认为台积电的基本面良好，未来有望带动相关供应链股价走强，成为支撑台股反弹重要的力量。那他展望后市呢，预期美国10月最终不会升息，好，那台股短线消化相关疑虑之后，有机会逐步反弹，看好台积电法说之后的市场表现，认为最快本周五就有机会可以站上50000点整数关卡。好啦，今天的确很需要这样的这个金口齁。

因为其实还蛮多股票跌得蛮凶的，尤其是之前表现很好的一些股票，今天蛮多都是那个 5%,6%,7%,9%。那台积电呢，刚才看到最多跌有40块吧，有跌40块。好，那也希望呢所有的投资人齁，就是杠杆不要放太大齁，那遇到这种上上下下震动波动的时候齁，不要影响日常生活还有你的情绪。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一夜一夜一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一夜一夜一夜》哈。好，那以前小时候我们有听过一个那个摇篮曲儿歌哈，几米多几寸哈，就是一个晚上一个晚上一个晚上，那小朋友就渐渐的长大哈。所以其实时光在流逝哈，那有时候。

你说时间这件事情好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如果是有些算比例尺嘛，小朋友就是一个比例尺啊，就是从小婴儿到长大哈，所以你都以前会听到一些长辈就讲说，哦，家里多汉呐哈，时间过足紧呢哈，因为他们自己的人生哈，没有就是每天日复一日，他可能没有觉得很大的感觉哈啊，但是呢，就是跨越每个节日或看小朋友越来越大哈，就很有感。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哦，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这一号人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这个名字叫做前夫，哇，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上就很小说男主角的名字啊，非常的霸气啊。齁，好，那事实上齁，一经驾驶这类高郎齁，在台湾的外交界呢，前夫这两个字就等于优雅跟自律的代名词齁。那现在他已经91岁了齁，以前天天新闻是会出现他的名字的齁，所以以我来讲啊齁，对于他齁这个名字也是有印象的。那他现在91岁，体重总是维持在69到70公斤 ,30 年来不变，好，那即便他八年前曾经因为过度疲累引发脑溢血而病倒，也就是俗称的中风啊，好，但是他术后维持一个关键的习惯，日日不中断，好，那目前为止哦，行动自如哦，还可以出门上班哦，哈，他除了深深的感谢医师和家人，他也愿意把自己走过的历程分享出来，好，所以呢，刚才有讲到他是个高郎哈，他担任过外交部长、监察院长。好，监察院长，所以我说以前新闻常常都会出现他的名字嘛。好，然后呢，他在70岁要退休的时候，应企业家之邀，所以接下了第一个民营职务，也就是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之后呢，目前是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董事长，好，致力推广中华汉学与国际接轨。好，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资历啊、名字啊、好参与的东西啊，好，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就是那个历史上可以记录一笔的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齁，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前夫齁，那他的这个人生历程当中他怎么样养生齁，那中风之后呢，他是怎么样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的。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

0: 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叫做 Bad Day 坏天气，那这是加拿大歌手丹尼尔帕德所演唱的歌曲，那它是2005年发行的，但是非常的好听。那其实它算是一首疗愈单曲，它本来呢是在这个2005年初在

欧洲首发，然后后来就红遍全球。那他曾经这首歌还是法国的可口可乐的广告曲。那后来在美国的选秀节目《美国偶像》第五季被用作是淘汰选手的离别告那个告别曲，好，所以就越来越多人知道这首歌哦。那歌词的核心大概是传达说，人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一天，但这一天并

70公斤30年不变齁，阿内圣公身材很好，可能那个西装齁，诶，都可以一直就是穿同样的 size 哦。那他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监察院长，那在70岁要退休之际，就开始做一些民营的齁，民营的一些董事长之类的齁。好，那因为一直在忙碌当中，所以他的身体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危机齁，他说2018年他的右脑动了手术之后，左半边肢体齁就可能动不了，好，但是医师就看他说，诶，你左手动得蛮好的啊，哈，简直就是奇迹一般，好，接下来很快就把移植他的例子拿到国际脑神经医学研讨会分享，好，他从来没有想过说个人的病痛也可以对别人有帮助，哈，好，那其实那就是还是左半边动不了，只有左手能动啊，哈，哦，那他说呢，就是他生命中的大魔王关卡的时候，哈，思虑清晰，再加上语调生动，还有手部的动作辅助说明，哈，就觉得口才真的很好，哈，真的是宝刀位了，哈，但是呢，就是手术成功，就是那时候他就是中风嘛，哈，手术成功不表示是痊愈，好，那他说呢，那时候医师要求他持续做右脑神经衔接左半身的复健功课，好，那他说，重拾健康的关键助力就是要听医师的话。他说："一做听我也好，然后就是很确实的做，再怎么困难也一定做好。"那到现在为止哦，好，也是做完复健之后再上班。那当他出现在外交部老部署的场合，哈，诶，有哪些人是他的老部署？好，比如说像外交部。就是前外交部长陈建仁的丧礼，好，还有已故大使沈履寻的妹妹出书，或者是前外交部长杨敬天出书等等，哈，诶，他都是自信的，哈，拿着手杖进场，步态非常的稳健，然后呢，应邀致辞的时候也是简短有力，哈，非常的厉害，好，那致意之后就离开会场，不会停留太久，哈，那他已经懂得怎么样跟老化的身体好好共处，亲友们也暂时放心。那另外，哈，就是我们现在才在讲那个就是肌少症之类的哈，啊，人家已经91岁了，他也是要训练他的肌耐力哈，啊，你想想看，91岁还在训练肌耐力哈，偌厉害嘞哈。那，诶，他说他出门不只是为了上班哈，那就是他还要去打这个半套的高尔夫哈，就是他训练增强肌耐力的秘诀，就是在复健之外打高尔夫球啊，但是，毕竟也90岁了啦，哈啊，到进入90岁之后，体力有限，好，没有办法打18洞啦，哈。他说还好他的球友都非常的体谅他，哦，想出一套折中的方式，就是呢，诶，他的球友们先打完9洞之后，好，他才加入打后9洞，好。他说："这个年纪还可以打半场就已经很满足了，哈。好，虽然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但是你就可以知道说，诶，他就是从中间一半开始打啦，好，但是我觉得蛮好的啊，对不对？哈，反正就是一个运动嘛，规则是人定的啊，哈。那他的朋友哈也蛮好的，啊，所以呢，就是他说他现在91岁哈，还可以打半场，已经很满足了。好，那其实你知道他的办公室里面陈列着零零总总各式高尔夫球的奖杯，哈，那他不是放弃所爱，只是换个方式接受现在的自己。好，每个人都会老啦，啊，老了之后体力真的一定会比较差，哈，只是说怎么样可以减缓，好，可以维持那个比较好的状态久一点，哈。然后呢，这个前夫回顾40年的外交生涯，他说虽然表面光鲜，好，但是他却看到前辈跟他的同事们在工作背后隐藏沉重的健康代价。啊，有一些是他在政大任教时的学生啊，比他年轻，可是比他早走哈。那他发现呢，外交官很常生病的部位都是集中在摄护腺跟肾脏哦。那原因他觉得是因为为了维持社交礼仪，好，然后就经常性的憋尿所造成的后遗症。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跟社交礼仪有什么关系哈？他说那个，就是因为有无法离席的压力啦，哈，那他就非常感慨的说，外交官没有不发生射护腺问题的，哈，因为在招待外宾的时候，不可能说啊，对不起，我要先上个厕所，哈，那尤其过去他曾经担任好多大人物的翻译，2个小时的谈话都要在场，不可能离开，好，那个
这个齁，我就深表同情。好，你知道以前我

常开玩笑就说哦，要做到长官哈，哦，那个旁观要很有力呢，哈，哦，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小人物啊，哈，中间随便不见，可能没有人会发现，想上厕所就去上厕所。当时长官他就是要 hold 全场的哈，他所有眼光都看着他，他可能就是在 handle 事情，他没有办法离开哈，哦，所以就会觉得很多长官就是很能开会，一开就开好久这样子哈。好，那所以呢，外交官也是一样的哈，那所以他就讲说外交官没有不发生射护线问题的啦，好，因为真的有时候要很久哈，那因为这样没有办法离席嘛，好啊，一下要一两个小时，所以就变成说，哎，任务在身，不方便上厕所，然后又为了减少憋尿难受，好，他预期会忙碌，所以就变成说刻意少喝水。他说呢，这也对健康影响很大，因为简单的讲就是你长期憋尿又长期喝水不够、哦、那所以就变成肾功能受损。他说他真的看到很多、哦、他说外交部有很多同仁洗肾的比例很高、哦、他说这都是职业病、哦、所以不要看人家光鲜亮丽、哦、我们今天终于知道外交官职业病就是肾会坏掉会洗肾、哦欸、其实我跟你讲，很多职业都是有职业病的，只是我们以前讲到职业病，可能你有一些刻板的印象，或者是你脑海中先闪过的那个画面有没有哈？哎啊，有些是你比较不知道的，好像我有一次去看牙医的时候哈，就发现说，原来牙医也有职业病哈。那起因是因为我的牙医先退休，那我的牙医退休的原因，因为他明明还蛮年轻的啊，哈，你就会觉得说他是不是赚够了哈，所以就是不想赚了。哦，不是，他说因为他的眼睛已经不行了，好啊，因为眼睛不行，而且再用下去会更不行，好，所以他为了要维持他仅存的视力啦，好，然后所以你知道钱有赚到，年纪也虽然算年轻，好，他也是要去享受一下他的人生，所以他觉得与其再做下去，还不如好好的去享受人生，保护好他现在剩下的这个眼睛的视力，好。哦，那后来我就换了别的医生嘛，好，那就聊到这一段，哦，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啊，你原本地方看得好好的，为什么跑来我这边？我就说我也很喜欢我原来的医生啊，他也很年轻啊，我没有想到他这么早会退休啊。哦，就讲到这个眼睛的部分，因为眼睛的退休，哈，我原本以为是我的牙医他的眼睛是他个人体质的问题，好，就是没有细问啊，哈，结果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后来这个牙医才讲说，哦，他们牙医很多人眼睛都很差，好，好，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职业病。好，那其实我觉得后来讲的也是啦，好，因为那个原理大概就跟现在小学生学生要保护视力眼睛，好啊，所有的眼科医生都会跟你讲的一样，好，就说我管你是看手机平板还是看书，好，因为那个距离都是近的，好，基本上不是因为3C的问题，是你拿3C的距离跟你看书的距离都一样是短的距离，好，那真正所有的眼科医师好护眼护照好教你保护眼睛的方式都会跟你讲说啊你可能隔多久好可能是30分钟啊好好40分钟啊那你就要休息几分钟好那休息的过程要干什么看什么如果你跟人讲说要看绿色好啊你会讲说要看绿色好你可能就是有某个岁数了标准答案不是这个哦那是以前的答案哦齁以前会跟你讲看绿色是因为通常绿色都在比较远的地方啊齁其实正统来讲应该是说你看很多近的距离接下来休息的时候齁要让你的眼睛齁眼球的轴距有所调节齁简单讲就是眼睛要有运动啊所以你要去看那个10公尺20公尺以外的东西齁那个10公尺20公尺以外的东西不是那种漫天乱看比如说你跟讲说啊我看天上的云啊齁不是这种的是真的你的眼睛有去锁定一个目标物齁这样你的眼睛轴距才会去调节齁等于把从近的好你因为你已经维持30-40分钟那种近距离的好让它调节变远的距离的那为什么会近视好为什么会老花好就是你调节的能力变差了就是有点像那个橡皮筋好已经没有办法自动的收缩了啦就是收缩有问题收缩的速度也有问题好好所以你就是平常要这样子近跟远这样那因为牙医你想想看牙医每次的工作啊就是那个看诊台有没有齁
哦，就是大家都是在看那个病人的嘴巴里面，所以他的距离也是很近，好，一整天八小时，好，然后一直坐下来，天天都这么近，啊，如果他中间没有起来活动或什么之类的，啊，一样的逻辑，好，所以他们的眼睛很容易

坏掉啊。那除了眼睛之外，牙医师的职业病还包括他们的肩膀也很容易坏掉哈。好啦，那回归到前夫这个部分哈，他就讲说外交部的同仁洗肾的比例很高，都是职业病哈。那另外呢？应酬多也是外交官健康风险的来源、哦、他说呢，吃喝的场合一多，肠胃的负担就大、哦、一定要学着控制才不会过量。那以他自己来讲，有一套自律的心法，他说他在宴席上都吃得很少，因为要忙着跟外宾讲话，好不容易换对方问问题的时候，他就赶紧吃个两口、哦、那喝酒也不用干杯、哦、那外国人是举杯喝一口就可以，好，不是喝大啦，好，就是意思有到就好了啦，好，所以就是其实还是要节制，好啊，你也可以想一下，就是那种就是都是招待外宾的场合，好，那个吃的不会太差，好，但是就是要节制。好，那其实哈，就讲到说他已经91岁了啦，他1935年是出生在北京，好，春天的时候，那小学的时候随父母移居台湾，好，那他回首看他60年的职涯，从教授好一直到这个驻美代表，从外交部长到监察院长，再回到目前担任就是那个民营机构的董事长，好，他一直都维持有事可忙，好，那跟高龄的身体和平共处，那他其实是有一些 people 的哈，那有日常的他四个提出来的这个招式、哦、know how。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个前夫、哦、他到底怎么样维持他的高龄、哦、跟身体和平共处。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7: 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感染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没强下去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感染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叫做 True， 那这也是这个韩剧《与恶魔有约》里面的主题旋律啊。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我们继续来讲讲我们的这个前夫爷爷哈，就是他本身呢现在已经91岁了，然后呢一直维持有事可忙哈，就是到现在为止他还在上班哦，非常的厉害。那怎么样跟高龄的身体和平共处，他自己本身说他有日常的四招哈，第一个就是睡眠从不被失眠所苦。好，那他说呢，天天好眠是拥有一整天精神底气的首要来源。那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哈，他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人，作息从早到晚，一年365天都是一个样子。好，不管是假日，不管是过节，好，也没有切换不同模式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特别的行程，他固定在晚上九点就就寝了。哇哩嘞，好，这个跟蔡依林有得拼，对不对？齁，真的非常的厉害齁。好，那即使年长之后呢，有时候会难以入眠，那他也不焦虑，他不生气也不会烦恼，他就想呢，就算没有睡着，他就回忆了几段的诗词，几个故事，感觉是丰富的，一点都不是损失。哇，你这个听起来是另外一种格局，回忆几段诗词，几个故事，那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晚上睡不着的话，可能旁边手机就开始拿起来了，手机拿起来开始滑滑滑滑滑啊，没多久就天亮了。好，那其实就那个健康生理来讲的话，你手机拿出来蓝光刺激就更难

睡，所以人家的重点是没有睡着就回忆几段诗词几段故事，你懂那个回忆的意思吗？就是人家没有手机拿起来滑，没有爬起来，还是躺在那边用想的，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好，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饮食很克制，一颗假牙都没有。哇，这更厉害，超强，齁、哦、超强齁、哦。好，他说他最喜欢吃冰淇淋了齁、哦、那即使他最爱他也吃得很少齁、哦、展现惊人的自制力。齁、哦、他说他再喜欢冰淇淋他也不会自己去冰箱多找一点来吃。齁、哦、那因为他喜欢吃嘛齁、哦、那家人会在夏天盛一点冰淇淋给他吃齁、哦、他觉得啊吃得很愉快就够了齁、哦。齁、哦、那就算很喜欢吃，你知道他一年吃冰淇淋的次数有几次吗？他说他很喜欢吃，但是每一年吃冰淇淋的次数不会超过，他就手指头伸出来四根齁、哦、他说不会吃超过四次，这真是震惊到我了，对不对齁、哦、诶，我们不要讲说一整年没有吃四次齁、哦、我们可能一个礼拜吃都吃超过四次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齁、哦、管你去吃火锅啦，吃到饱啦齁、哦、都会有那个免费冰淇淋可以吃，对不对齁、哦、好，那所以他的饮食真的是高度自律齁、哦、所以呢饮食高度自律的好处也展现在他牙齿的状态。他说他没有缺牙，连一颗假牙都没有。齁、哦、去采访他的记者听到也是非常的惊讶齁、哦。他说牙齿很重要齁、哦、要听医师的话，定期到诊所报到仔细检查。诶，你知道吗？其实牙齿齁、哦、不是你想象中的牙齿而已。其实有很多的健康报告齁、哦、都跟你讲说牙齿跟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密切的关系齁、哦、包括那个牙齿里面的神经最好也不要随便乱抽神经啊，当然就是遵照医嘱啦，有时候你真的蛀牙蛀到没办法齁、哦、该抽只好抽嘛，对不对齁、哦、但是那个神经齁、哦、是有作用的齁、哦、啊，如果就是你的那个神经真牙都还在，其实跟你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有脑部的灵活程度好像是有关联的哦齁、哦、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台湾也在拼说你到某个年纪的时候，你的属于你原来的牙齿的颗数齁、哦、可以维持更多的颗数啦齁、哦、因为我们输日本齁、哦、我印象中看到那个统计报告好像输了几颗吧齁、哦、啊希望可以把那个颗数的比例拉起来齁、哦、所以你看那个前父爷爷他就是拉高我们平均值的齁、哦、齁、哦、超厉害，九十几岁没有假牙呢齁、哦、没有缺牙，这真的超强的。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也就是说他的夫人田玲玲助攻齁、哦、健康管理样样做。他说呢在吃药这件事情，他笑称自己的健康有一半是太太管出来的。齁、哦、他说的他的饭桌座位旁边一定都备好饭后要吃什么药。齁、哦、然后呢因为有人帮他备好嘛，那他就照吃不会漏掉。齁、哦、这种服务很像那个在医院里面嘛齁。然后医院时间到护士就会拿药进来齁、哦、真的就是盯着你把它吃完才不会忘记齁、哦。然后呢另外一半努力则是他不怕做检查齁、哦、比如说像有些人会害怕什么大肠镜检查，他说他每年定期做齁、哦、然后医师把他打上一针，检查的时候他睡得很好，一点不痛都没有，完全没有压力齁、哦、所以他应该是做那种舒眠检查啦齁、哦。好，但是你可以知道说你知道以他的年纪齁、哦、做到外交部长齁、哦、那语言这么厉害，所以其实人家是走在前端的齁、哦、就是就算以年纪来讲齁、哦、他随便放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齁、哦、他还是很强的，还是很厉害的人的，而且观念什么的都是很先进的齁、哦、所以你看他每年都有做定期的检查齁、哦。好，那再来第四个就是他愿意齁、哦、拿拐杖齁、哦、手杖避免跌倒齁、哦、他说呢出门必拿手杖，他说这不是示弱，好不好看也不是重点，那他拿手杖是因为听话，因为医师有警告他千万不能摔跤，所以他到哪里都拿着他。他说年长者千万不要排斥拐杖，这救了很多人，所以你看这个概念上也是差很多啊。你知道有些长辈真的是不是很听话，有没有齁，然后叫他吃药他就觉得说啊这药是药毒他不吃，对不对齁，叫他拿拐杖他就会觉得哎呀还麻烦啊齁，我不要拿这个，拿这个感觉上就是我就是你知道那个心理的那一关过不去齁。诶，你不要笑哦，其实我真的有听过齁，就是很多长辈朋友在他满年

龄的时候，领到那个所谓的老人卡，就哭了，就哭了，因为他就觉得，哈，我已经到这年纪了，有一种那种不甘心的感觉。好，那所以前夫爷爷的人生呢，是一场自律性高的马拉松。光听刚才就是讲的这个作息，九点睡觉，就算喜欢吃冰淇淋，一年最多吃四次，然后没有缺牙，每年都去做那个健康检查，这就已经比很多人强很多了。所以呢，他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医药再好，维持健康还是要靠自己想要变好的决心。那就是这是外交战场的老将，然后接受自己的年长状态，日日维持规律的生活，那就是他把这个健康管理列入每日的功课，很认真的看待他，那非常的厉害，所以值得我们，不能讲有为者亦若是，应该说值得我们效法，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你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很厉害的人，他们健康养生习惯其实都非常的规律，就是连管理健康管理身体也是非常的有一套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作品《在这里等你》。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就是最近的天气齁，开始秋老虎出来咯齁，所以今天明天温度会越来越高齁，那下礼拜三齁才开始会转为比较有雨的天气，所以也请大家注意齁，不要又中暑了齁，虽然说你会觉得说诶现在已经十月了齁，还会中暑吗？会齁，只要外面天气很热，然后里面有开冷气进进出出，身体调节不好的时候齁就会。好，那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去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带大家哇，这个秋游在我们的云嘉南不只是好玩，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550波比啊，要有灵验感，要来去体验的就是我们的昆生王平安圆祭咯。而且这一次要跟着悠悠来一趟祈福观光小旅行，从一粒盐再看到300多年的信仰，再吃美食采柿子走盐田祈福平安，最后呢感受到我们好有故事的云嘉南，你们觉得很感动呢。所以啊，在台南的北门有一个地方，有一片大海，有一片盐田，都是一人一边啦。好，当然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王爷的信仰很重要，盐业的文化跟地方居民的生活都是紧扣在一起的。来深度体验之外，哇，这个时候来看看哦。那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这个网络上的好朋友呢，一起来感受跟感动一下。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吕佩明。我们的佩明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哦，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嘉南管理处的佩敏，欢迎大家来云嘉南游玩。
1: 是的，当然呢，在今年的昆山王平安圆祭哦，什么时候开始啊？为什么值得现在就开始安排呀？尤其是在我们的北门文化哦，我们这个小旅行啊，一天哎，大家就想掐指一算，对吼、哦，平安圆祭来了，所以就会想到祭典拜拜呀。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祭典后哦，其实就是圆祭的背后，其实也还有很多深厚可以让我们挖掘的宝物，对不对？
3: 对，没错。嗯，我们昆生王平安圆祭今年是即将在11月7号到11月8号举行，就只有这两天哦。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南昆生代天府，还有金斋角瓦盘盐田。那活动呢，把台南北门的海岸地景、王爷信仰还有盐业文化结合在一起，那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观光活动哦。那在我们平安圆祭的核心就是，要让游客透过祭典来认识北门的传统信仰还有盐业文化。那今年的祭典呢，更是我们继续以请盐、祭盐、谢盐这三个重要的仪式，那呈现盐从盐

0: 前来，然后进入到祭典，最后还要回去土地与文化，去那个海洋的文化循环。那但如果只是参加祭典呢，我觉得可能只有看到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次也安排了深度的小旅行。那第一天呢，从嘉义开始，那第二天再进入我们的北门，从南昆生代天府信仰，从井仔角瓦盘盐田的产业，那甚至到北门游客中心的地方故事，那慢慢的把人、土地、信仰还有盐业串联起来。那我觉得这就是这趟旅程最迷人的地方。
1: 嗯，而且呢，你可以用两天的方式哦，而且秋天的季节啊，可以说是在这个柿子季啊，大家会想到柿子，嘉义也没错，不要忘了，其实嘉义还有柿子节哦。那么当然，先从嘉义的农村开始哦，整个秋天，然后超有感的，然后那个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这个玩法呢，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呢，让这个佩敏来告诉大家。大家怎么玩才会让你感觉上不只是新鲜感，还可以求得心灵上的一份支持，以及有最大的感动，深深满满的回忆带回家。
0: 是我们第一天啊，希望大家走的是人文慢旅行。那我们如果从台北车站出发，那会先到他里雾的文化园区，然后享用地方的风味午餐之后，我们还会安排番路乡的市园导览以及采柿体验，我觉得这非常难得哦，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非常有秋天的味道。那因为番路也是柿子的重要产地，那我们认为说旅客不是只有买一盒水果，他也可以走进产地，那看看柿子是如何种植啊，如何成熟，然后再亲手体验采果的乐趣。那对于亲子来说，小朋友可以认识水果不是从超市长出来的，那对大人来说呢，就是能够感受农村季节与土地的生活。那第二天呢，我们则是进入到北门的盐乡文化体验。
1: 嗯，
0: 那我会觉得说，这两天安排这样农村文化再加美食的玩法，其实很适合，就是适合深度旅行，然后又不想整天赶景点的人，
1: 非常重要。因为我发现现在大家哦，如果真的要来这样子玩法哦，然后又加上呢，现在各地政府哦都有所谓的在加码补助哦，就可以很放心的玩，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对，所以请刚刚这个佩敏跟大家讲的哦，不是只是说让大家哦好像很赶的时间哦。吴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有游程是已经有专门安排人带着走吗？
0: 对，我们游程其实它已经有。安排旅行社上架，那其实很简单，在 Google 搜寻那个平安盐记，然后雄狮旅游这些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有上在合法的旅行社上架的游程，都是来可以来选购，而且非常的优惠，我超级推荐。
1: 真的，而且把盐跟平安放在一起哦，不是只是让你哦认识，然后呢拍个照就离开，我觉得这是个重点。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要带大家看我们整个瓦盘盐田，它虽然是北门的第一座盐田，但是它也是我们的白金岁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也做了一个白金岁月走读，对吧？
0: 对，有这个走读的小旅行。
1: 那
0: 因为其实井仔角瓦盘盐田是北门第一座盐田，然后也是目前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盐田遗址。那其实从1818年到现在，它已经有208年的历史了。那我觉得它最特别就是它在传统制盐的方式是在盐层铺设那个碎瓦片，然后再引入海水，那透过阳光的蒸发让盐结晶在瓦片上，所以在从远处看你会觉得这个盐田就像一大片的马赛克的艺术。那因为后来因为人工成本的关系有停止晒盐，那近几年我们又重新把它复育，那又重新让传统的晒盐景观可以回到大家的眼前。那现在游客呢可以到井仔角瓦盘盐田体验晒盐、挑盐、收盐这些传统的工作，那让盐业的文化从课本的文字那变成可以亲眼看亲手做的体验。那我觉得这一站是非常适合拍照，也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可以让下一代知道我们餐桌上的这一小撮盐其实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产业的历史。
1: 嗯， 而且呢也会了解哦，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瓦盘盐田下哦来晒盐，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盐到底有差别多少。可是如果说你走了这一趟以后，你会发现哦，盐对我们来讲不是只有身体很重要需要盐分之外，它盐可以产生好多、哦、跟我们的食衣住行都有相关，对吧？包含碗 对吧？
0: 是没错、我们现在盐田啊，就是大家可以亲自到下面去晒盐，可以去挑盐，并且我们已经有发展出许多盐相关的产品，例如说有食用盐啊，有特色的调味盐，还有盐卤，还有盐味的零食。那甚至呢，我们还有推出盐的洗发用品，然后沐浴乳，还有甚至还有牙膏。那我们这么多的那个伴手礼哦，就是这个它品牌我们也研发了叫做成功盐系列商品。那我们强调是利用北门盐田的特色，还有传统盐业文化延伸。那大家在购买盐产品的时候，可以就是不要只看咸不咸，还可以了解它来自哪里啊，然后是怎么制作，然后有哪些特色。然后我们的伴手礼不只是只有单纯是买，而是把北门的这个产业故事是可以带回家的。
1: 真的，而且呢可以让大家更认识盐的文化，变成是打造了你常常会听到我们讲的成功盐，它是一个品牌哦，对不对？
0: 是没错。
1: 而且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就可以从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做一个中心，就很像我们开启北门的一把钥匙一样哦。怎么先了解怎么玩，当然这个北门游客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故事性哦，
0: 是
1: 吧？
0: 是那我们北门游客中心啊，它是利用北门洗涤盐工厂的旧建物群的仓库来做改建的。那它除了保留原本的建筑特色，那我们同时也将云嘉南滨海地区的主题来介绍盐业的历史，还有湿地生态，还有宗教人文，还有地方产业，还有我们这里的很厉害的文学艺术等等的内容。那这个对第一次来到北门的旅客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北门不是单一的景点，它是由海，还有我们盐业，还有信仰，还有生态共同形成的地方。那我建议是先在游客中心能够理解我们北门的历史，然后再到景仔角瓦盘盐田看盐田，然后再到南昆生态天府认识王爷的信仰。那整个旅程呢，就会从看景点变成读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北门盐乡。那如果带小朋友啊，或者是年轻人来，也甚至可以把这边当作是一个户外版的地方文化课程。那我相信来了之后，大家就会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盐田景观是非常值得被保存。那这也是这趟文化小旅行最大的教育价值。
1: 是哦。林先生说，像您刚刚讲到了这是两天的这个活动，那如果说他是要参加这个游程的话哦，基本上是不是连同住宿那些都有，然后基本上哦这个价格在哪里可以去查询，然后是怎么算，然后如果自由行自己开车的话，有没有可以顺游的一个好好玩的一个这个图板可以帮他们做整理？
0: 是。那我们这个游程我刚刚到官网看，它就是两天哦，包含住宿目前是3500元。那
1: 两天哦，两天一夜哦，
0: 对，两天，没错，然后有含住宿，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那大家可以先去搜寻雄狮旅行社，然后再加一些北门王爷或者是平安盐记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那我最推荐当然就是让旅行社统一安排，那这样是最方便的。那另外如果要自由行的话，也可以搜寻在 Google 地图搜寻金仔角瓦盘盐田或者是南昆生态天府，就可以很方便的到达我们这些地点。就是交通都是非常发达的。那另外自由行我们也整理了一个必玩的攻略。那第一站呢，第一站我们就建议就是先到 那个嘉义的番路，
1: 番路乡，
0: 对，来进行柿子季的。
1: 它刚好是对，它刚好是这个季节，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办活动，你看又有省钱，对吧？
0: 对啊，对啊，没错，又可以体验最当季的水果。那第二站呢，当然就是要来到我们的南鲲生代天府，认识我们的北门王爷信仰以及地方历史。那其实我偷偷推荐一个，就是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去那边万善野求发财经。
1: 哎、对
0: 个人
1: 我们大家好像都是一样哎、欸、然后
0: 对
1: 一定要取盐回来，干嘛晋升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作用，真的真的，当你身体对不舒服啦，小朋友家里有小孩啦，家中啦，或者是这个感觉上要去到哪里哦，其实它就是你自己做一小包盐，其实就带在身上，然后洗澡的时候就拿来搓一搓就好了。真的就是500波比啦，那个是心诚则灵。
0: 我每年都一定要去平安盐地，就是把这些盐带回家，备着。对，
1: 真的真的，这个哦都是有祈福来的哦。卢小姐说，原本那个 FB 她现在在线上有看到有所谓的那个盐骑士，现在还有吗？
0: 盐骑士
1: 就是领骑士啊，盐的领骑士、哦、那个
0: 不盐骑士，
1: 对。
0: 护盐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很热门，所以都已经报
1: 名了，额满了，
0: 截止了。
1: 你没看，我们两个都不敢讲，就是因为已经没有了。然后，但是你可以跟着一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可以来骑游一下了，对吧？
0: 是是是，没错，还是可以一起来请盐，
1: 对，
0: 然后参加祭盐，那以及第二天的谢盐。
1: 嗯，没错哈，我们整个流程都是开放式的。好，只是说让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些小礼物啊的，没有办法报到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齐。好，这点请大家不用担心。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佩明哦，来跟大家哦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哦，那首先呢是活动资讯的部分，第一个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风景区的官方网站来做搜寻，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上我们 FB 的粉丝专页云嘉南好好玩，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把活动的最新消息放上去，那这个是活动消息的部分。那以及鲲生王平安盐祭，我们的日期就是定在11月7号以及11月8号，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的南鲲生代天府，还有金鯛角瓦盘盐田。然后最后呢，就是想参加这个我们北门文化小旅行，就是到 Google 搜寻雄狮旅游，还有我们的平安盐祭。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秋游。花东纵谷骑游有限定的绿色旅游旅游行程，在南河的越野慢行哦。而且呢，大家哈、哦、跟我一样哈、哦，这个技术不是很好，又喜欢骑自行车，有电扶车陪伴你。好的，当然呢，这个秋天就是要来骑进花东，而且我告诉大家，500元抢先玩哦，南河越野慢行，哇，有运动。又可以用自己的角度慢慢骑，又不用花太多力气，而且每个梯次呢，哦，只有20个人。现在听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给它点下去。又有可以泡汤，又可以到关山老街，还可以去看南横的峡谷，要不要呢？就看你啦。好的，而且这样子加起来哈、哦，原价到1000多，现在只要500块呢。你看看是不是太便宜了？500块到底包含了哪一些哦？02-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哎，500块耶，处长你自己贴钱哦，啊，唔当啦，那个钱是要来我救济救济的呢。来来来，这个500块呀、啊，真的500块还是假的、啊？
2: 是啊，因为这次的活动啊是属于我们这个活动的第一次的行销专案、特别方案，所以未来呢其实不是500块，这个成本至少要
1: 1500多吧。对啊，因为我刚才算了下来，
2: 对，我们这个活动呢只是要先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的关山、我们的池上，然后我们的南横非常漂亮的这些稻田，还有我们的纵谷，还有我们的南横的这一些很棒的这些风貌。
1: 真的，所以呢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我们的南河越野慢行哦是什么样的游程哦？听起来好像很长诶，好、哦、是从哪里开始骑乘，以及呢沿路有哪一些特别的，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2: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南横越野慢行哦，
1: 不是越野车哦，
2: 到了南横。
1: 对，
2: 那为什么叫越野呢？因为我们的关山越美驿站，它的古时候的名称就叫做越野驿，好、哦，所以我们就是南横越野，然后我们要用最轻松最舒服的方式来骑自行车，所以我们是用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哦，能够让我们的好朋友能够认识我们的整个自行车的活动，还有能够去我们的关山里面，不管是我们的铁道文化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庙宇，或者是说我们的古建筑，都能够认识我们关山的美好。所以我们这次出发的地方呢，是从我们的越美旧火车站，然后骑着我们的这个专用的自行车道，然后会到我们的关山自行车道，然后连接到池上彩端，然后就进入南横，然后到最后会到我们的六口温泉，然后再骑回来这样子。
1: 哦，所以沿路还是有温泉的，对不对？
2: 对啊，因为六口温泉其实当时呢就是一个我们南横在开发的这一些前辈们，他们一不小心在那边所挖到的一个路边的一个温泉，然后也可以在那边一个休息。那当然六口温泉是一个很舒服的休憩点，除了我们可以在那边做我们的终点折返的地方之外呢，甚至以往都还有人在那边煮温泉蛋，然后在那边看很漂亮的对岸哦，就是我们的野溪的对岸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算是钟乳石的温泉壁，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
1: 哇，我现在想请教一下，他说既然这么便宜，在哪里报名啊？然后以及已经额满了吗？另外他想清楚的了解，这有领骑人员带吧？
2: 我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呢、刚才

0: 推出没多久，
1: 秒杀。
0: 十一月每个礼拜六的八个梯次，一不小心就全部额满了。
1: 因为我们在整点都有跟大家说了，叫大家手脚要快。其实大家只要听到我们在整点讲，就一定
0: 要赶快。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我们有我们专业的导览人员，然后会带着大家去领旗，用最慢最安全。

0: 些行程哦，就是我们的峡谷景观。
1: 嗯，
0: 那我觉得虽然这次很快就额满了，那也就是象征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很多的车友其实也是很愿意来到这边体验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也是会委托给一般的，甚至目前哦也有一些自行车的这些
1: 业者啊，
0: 能够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实我们只是要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算是车友可以骑行的一个动线呢、啊。
1: 真的，所以呢齁，请大家不用太担心。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刚好他这时节在这边，有可以租这样的电辅车然后跟着一起走吗？
0: 有哦，我们这个部分呢、啊、就不管是在关山或者是池上哦，都有很多自行车的出租业。
1: 对，
0: 那如果要跟着我们的行程去走，其实我不太建议，因为我们每十个人齁、哦、每十个车友就有
1: 一个
0: 专业的导览人员在帮忙协助、而且我们所准备的这一些安全器材齁、哦、其实都是有限量限定，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
1: 你们如果自己来，对，就或者是找业者，对不对？
0: 对，就直接找我们的自行车的业者，然后一样是组团，然后一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我相信应该都是可以很棒，然后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哦。而且这一趟呢，这个骑车泡汤吃美食哦，而且呢，还有把那个体验这个在地的文化，这个还有特色，包含了 DIY。我们先跟大家讲，你可以照着我们这一次的规划路线哦，变成是你自己的旅游路线。尤其是连假要到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周边有相关非常多的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自行车业者，他们的领骑人员也蛮多的，好、哦，倒是可以跟他们来去做一个协调，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不管是关山或者是说我们的池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一些在地具有特色的美食也好，手作体验也好，其实我们推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多停留，能够多看一看，然后甚至说我们不管是吃的体验的或者是说游玩的，甚至就留在这边住宿，其实我们就是很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边体验一下非常漂亮的这些道浪啦，或者是说，举例来讲哦，那关山就有一个很棒的丝瓜灯笼的一个手作体验，就是我们用一个旧已经晒干的这些旧丝瓜，然后里面放入我们的一个灯具，然后就变成一个可以吊提手提的这些灯笼，等等这些手作体验其实都很。可以让人家觉得又快乐然后又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行程哦。
1: 嗯，丁小姐想请教一下，因为她在那一段时间是在东海岸，她说其实这个会经由东海岸，她说可以特别介绍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她这个是要先可以跟当地这边来去做预约嘛，那个体验的，然后她想请教一下现在那边的住房现在的住房率的话会不会又是客满的情形？
0: 我认为所有的预约应该是说手作体验的部分哦，最好都是要有预约，
1: 因为那边都一定要有人
0: 才可以比较容易准备好这些食材，那当然有一些既有的店家哦，那对美食的部分可能就比较单纯哦，关山有很多特色的这一些美食跟料理，那应该直接可以去，应该比较没有问题。那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手作体验，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先预约啦齁。那有关于住宿的部分啊，我们这边除了有几个比较知名的饭店之外，我相信还有很多民宿，那现在来订房应该都还有房间啦齁，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就放松心情齁，然后先订好我们的住宿，然后甚至跟我们的业者去洽租这些自行车的电辅车或者是一般的公路车齁、哦、都可以，我觉得就可以把我们的行程安排得很舒服。
1: 而且呢，你只要记得刚刚呢处长有点一个这个重点齁、哦、如果你是好朋友。

0: 也或家族旅行的话，你只要有够那个人数，对不对？或者是说你不够人数，你可以问店家说，诶，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家庭，你们就可以变成是凑在一起，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一团就是限最多最多就是15个人啊，因为你不可能太多人一个人带太多人真的会有点危险，对啊。
1: 是刚刚有提到的部分哦，虽然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南横越野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提到南横，但是我们管理处直到现在还在到11月底哦，都还有在推另外一个活动，是2026的徐行纵谷领骑服务。这个呢更单纯了，只要有5个人就可以免费预约。那这个部分呢，就会由我们的一个专业的领骑志工来带路。那出发的地点哦，就有包括几个，比如说鲤鱼潭，花莲的新城，光复、玉里、池上、关山、鹿野，就从这几个火车站当做起点跟终点。那我觉得，如果对于骑自行车，能够在我们花东纵谷各地走访啊，或者是说去体验呼吸我们这么棒的这样的一个新鲜空气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透过我们2026徐行纵谷领骑服务的这个报名，然后只要有5个人哈、哦、就可以。那当然上限是15人，然后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多多利用这样的一个预约的系统。
0: 如果你的人数不够，你就来走我们刚刚讲的领骑志工，5个人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想要来去走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南横越野慢行的话，就用凑的哈、哦，这个也是可以很方便的，对不对？而且这一次呢，这个骑到我们的月眉自行车道，你可以看到纵谷，又可以呢去感受到从来没有听过的6口温泉，自己去亲自体验，看过以后才会知道哇。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又可以到老街，对不对？关山老街东西可多的嘞。好、哦，这个一定要让大家不会想说哦，那个全程会不会太长？不会，因为这是属于悠游悠闲的去骑游，好、哦，不是竞速的，这是带你去认识地方，然后吃到地方，然后玩到地方。好，这就是属于慢慢慢。最后我们也让处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1: 是，那我们真的是很欢迎，虽然今年的我们的南横越野慢行活动的报名已经截止，那其实我们明年还是一样会继续推这些活动。除了这些，我们也是希望说还有其他的这些领骑服务都可以来参加。那我们纵谷真的是有很多稻田稻浪，然后有很漂亮的森林古道等等，这些老街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历史建筑，我们的纵谷，我们的这些峡谷真的都是很棒，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我们的花东纵谷。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让我们的处长呢带着大家呢骑游在秋季限定的南横越野慢行。那如果说呢，哎呀，你只有5个人也没问题，我们的徐行纵谷依然哦，让大家呢可以来畅游在秋游花东。好，一样有电扶车哦，你可以来我们这边感受一下花东纵谷的风跟稻浪，让大家感受到这时候花也开了，对不对？哇，美食也来了，让大家享受不一样的花东纵谷。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花东纵谷见哦，
1: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爸，为啷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yeah!

0: 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灶，来泡个暖乎乎暖乎乎的汤。哎呀，这个叫做美人汤啦。好，当然呢回到了 Yo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今天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金山万里哦。而且呢这个泡汤吃美食玩 DIY 还可以抽住宿券，你看看，一池暖汤两座小镇，然后秋冬幸福满满的幸福感就在你旁边，而且还从百年温泉文化一直玩到甘薯芋圆 DIY， 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啊？好，所以呢金山万里这个地方呢有山海景，那么另外你还可以让大家暖心暖胃，所以这不用跑太远，就是我们的后花园，没错的。到底它的魅力在哪里？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跟就过来，跟就过来哦，来哟、哦！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哈喽，
1: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我们姐妹要合体了啦。说到了金山万里齁，绝对不可以少于就是呢走到他们的人文文化，然后走到他们的老街吃那个美食，然后再看海岸线，然后来住上一晚，再泡个好汤，然后我们又整个焕然一新，然后又减了两岁。
1: 对，越就是越泡越年轻，越来越美丽。
0: 没错啊、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来感受一下，尤其这个时节呢，到了金山万里，我告诉大家，目前为止哦，大家不要认为哈、哦，这个全省各地的温泉哈、哦，它都有这个时效性，其实啊，一年四季都可以泡汤，只是说呢，它的活动呢，它可能用分阶段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活动呢有不同的阶段。今年我们金山万里温泉季非常的精彩哦，在上礼拜的时候已经开幕了。那今年呢，我们的活动有推出一系列的活动的部分，那我也一一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在天气比较转凉的时候呢，可以来我们金山万里泡温泉，而且呢还可以品尝在地的山珍海味，超级无敌棒的哦。
0: 真的，而且你知道吗，寒露一过就是呢早晚温差一定来个十度。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就要让大家暖乎乎暖乎乎，首先来到这边就对啦，因为既然是我们的后山后花园，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
1: 嗯，没错，我们这次呢后花园的系列活动温泉非常的精彩哦。那有包含呢，我们今年有包含了温泉美食 DIY 的体验活动的部分。那主要呢我们是希望就是邀请各位住宿就是在金山万里的旅客们呢，一起来走进百年的金山万里温泉的文化。那在这个行程里面呢，活动非常的精彩，那有结合了温泉的巡礼啊，还有在地美食甘薯芋圆的 DIY 体验，那让民众呢可以在泡汤之余呢，可以享受在地的美食跟文化的部分。然后这个游程跟活动总共有四场，那包含了10月25号礼拜天，然后10月31号礼拜六、11月7号礼拜六跟11月14礼拜六的部分，总共有四场哦。那如果想要报名的，欢迎来看我们的北观粉丝团，都有相关的讯息哦。
0: 嗯，真的。然后呢要告诉大家哦，我们这一次呢还有让大家有美食 DIY， 而且每一场呢哦，卢小姐说是需要报名吗？
1: 对，我们现场的部分其实是需要就是住宿来我们北海岸住宿或泡汤民众来报名连结，因为我们有人数的限制啦。对，
0: 嗯，他说请问一下在哪里啊？他说他现在在
1: 我们的北观粉丝团有个温泉的就是宣传的页面的部分，然后
0: 他说是放在最上面吗？他说最上面不是欸。
1: 再往下面一点有温泉的资讯的部分。对，
0: 那麻烦不用看那么仔细好不好？我们已经跟你讲说往下滑一点，
1: 对对对，没错，因为我们活动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再找一下这样子。
0: 嗯，真的哈、哦，所以啊、哦。那个哈、哦、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呢玩这四场，哇，这每一场呢有限定名额，然后住的也有限定，对不对？
1: 嗯，没错，就是我们呢除了刚刚有就是美食 DIY 的体验的活动之外呢，我们还有消费满额抽奖的活动。那只要呢在我们的温泉金山万里的温泉店家消费，那单笔消费 只要买500元以上就有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可以透过我们活动的网站 QR Code 呢来完成登录之后就可以来抽奖，来抽住宿券啊、温泉券等等。那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从10月3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228之前，那有相关的讯息呢在我们的北观粉丝团以及新北温泉观光协会的官网上都有相关的资讯哦。
0: 真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北海岸的沿岸啊，实在是太好玩了。秋冬要来介绍怎么样来去畅游，然后怎么样来搭配我们的这个温泉，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呢，其实北海岸的沿线非常的美丽，那你来泡汤当然呢也要顺带来游我们金山万里以及北海岸的美景，那有包含了知名的野柳地质公园啊，然后狮头山、竹台双屿八景之一，那中角湾、老梅绿石潮、富贵角灯塔、白沙湾、浅水湾等等，那非常的推荐是两天一夜的行程哦。那包含了就是在刚刚的那个景色之外呢，可以在我们金山万里住宿一夜来泡汤。那尤其呢，我们北海岸的温泉是全台19个温泉区唯一拥有四大泉质，包含了碳酸泉、硫磺泉、铁泉跟海底温泉的部分，所以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嗯，真的哈、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温泉文化哦，四场哦，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这四场你日期一定要记下来，
1: 嗯、
0: 因为每个区域不一样，对吧？
1: 对，没错，是的。
0: 嗯，
1: 市场刚刚有提到是10月份就剩两场，就是25号跟31号，然后11月份有两场，就是7号跟14号的部分这样子。
0: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呢，哎，不要开车啦，就是住下来就对了啦，而且中间绝对让你衔接得很好啦， 对不对？
1: 没错，是的，而且它就是刚刚这四场呢，其实活动呢都是从下午两点开始，那可以结合温泉文化美食手作导览之外，那不只是只有泡汤，可以让你体验最在地最有特色的旅游的行程。
0: 真的，所以齁，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而且这个周末还有我们的观光市集日，因为呢这个市集日比较特别一点齁，不是只有for我们北海岸，在我们的北海岸，
1: 是，
0: 但是是来自于全省的观光圈，但是你先关注一下北海岸一下啦。
1: 没错。那应该刚刚有推荐市场的活动，那刚好呢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就是我们今年这个周末其实有我们观光圈市集日的部分，在我们国父纪念馆，那10月16到19下午2点到晚上8点，那结合了北中南东观光圈之外，当然我们在地的北海岸的好物 DIY 体验，还有一些抽奖的活动等等，也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观光圈来逛逛我们北海岸的市集哦。
0: 嗯，而且里面呢非常适合大家的，很有幸福感的。
1: 没错，
0: 我们左搓右揉。
1: 对，就是可以让你走景点听故事，动手做品美食，完整的体验这样子。
0: 黄先生说他只要听到我们两个他就开心了。
1: 真的超棒，
0: 我告诉你，那必须的，
1: 除了开心还要到现场玩。
0: 对，你来挖挖我们，因为全场那么大，你只要能够找到我们齁，
1: 对，
0: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观光圈让你们减100块。
1: 真的吗？
0: 而且这样没有没有，而且啊，一定要，我看这点我还可以保证，我是说以我们北区哦哈，观光圈哦哈、
1: 嗯，对，
0: 哎，你要辣萝卜这些哈、哦，他一定会再加送你一罐。好、
1: 哦，
0: 这个我说的算。
1: 好的，没问题。主持人都这么说，我们现场见这样子。
0: 对，而且一定要跟我们拍到照，任何一个都可以，只要有，也不是美少女秘书就是瑶瑶，你只要拍到一个齁，连拿给我们的那个北区哦，北区哦，
1: 北区，
0: 北区
1: 是北区哦，黄化海岸观光圈哦。
0: 我只照得住，
1: 只照得住北区，对不对？
0: 对，这些业者，我们两个的一句话绝对可以哈，你不要拿东西要省100块，也给你100块。
1: 啊，真的，
0: 真的，
1: 没错，
0: 直接扣，直接扣，
1: 没错，没错。
0: 嗯，真的哈，来来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哈。不，这个还有一个重点哈、啊，就是呢，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呢，我们这个观光圈是4天的活动，可能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了，真的了。
1: 哦，对，没错，它其实是四天的活动这样子，然后是在国父纪念馆啊，它是从10月的这个礼拜五16到19四天，下午2点到8点，然后在国父纪念馆啦。那其实现场呢，除了四大观光圈有总共约200摊的摊位之外呢，现场还有满额礼啊，消费满100万

0: 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然后最大的大奖例如有台北南竿来回机票等等，所以呢这个周末大家一起相约来北海岸之外呢，也欢迎到我们国父纪念馆逛市集，体验各地的特色哦。
1: 欸，真的真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还有机会抽机票。
0: 哦，对，没错。而且对，这是市集，那我们温泉呢满500块就是也可以抽奖这样子。对。嗯，
1: 我先说我们北区有多少摊啊？
0: 我们北区也差不多大概20摊的部分这样子。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而且这20摊哦，大家都是会很爱的。他说请问一下，我们有表演节目吗？
0: 当然啊，我们现场其实舞台活动都有不一样的表演节目，那有业者的就是宣传的时间，那还有一些音乐表演的部分，活动就非常的精彩哦。
1: 对，所以齁，有机会台北南竿南竿
0: 南竿台北南竿，对对对
1: 对对，麻烦注意它是16到19，也就是下午2点到晚上的8点。
0: 没错没错，
1: 早上来齁，你可能就要跟我们做早晨运动，大大那个大妈舞哦。
0: 那边很适合国父纪念馆，可以逛一下周边，吃个早午餐再过来。
1: 对对对，真的真的。然后呢，下午就可以开始慢慢逛了，因为真的这么大哈。然后呢，基本上有这么多的活动，舞台区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全省各区哦，加起来就有200多摊了，真的。
0: 对对，没错。
1: 而且呢，不是只有我们北中南离岛，听说我们还有包含了县市政府哈，都有在里面。
0: 对对对，没错。
1: 对，所以呢，请大家就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那当然呢，这个现场齁，你可以先做点功课。吴先生有相关的网站吗？
0: 哦，有啊，当然有，就除了就是我们自己就是皇冠北海岸北观粉丝团之外呢，然后因为这次主办是东北角管理处，那我们观光署也有相关的资讯哦。
1: 所以要，请大家哦，该来相约逛一下。哎呀，不过这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呢，回到我们的主题啊，今天既然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金山万里泡温泉，我们有一些还是要禁忌哈，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我们要泡得暖乎乎的，泡得美美的，好，想要玩得更完整，要怎么安排啊？很重要，对不对？
0: 没错，那当然其实泡温泉也提醒大家，那主要就是温泉呢，主要就是如果有一些就是疾病，例如说心脏病、高血压等等的呢，可能要注重一下就是入浴的安全。那入浴前要补充水分啊，那入浴其实它有相关的规定，就是高度不宜超过心脏等等。那如果你有任何的不适呢，要及时的出浴并通知服务人员这样子。那一次泡汤不要超过15分钟，那总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哦。
1: 所以而且你要记得哦，这一次的金山万里哈，泡汤 DIY， 还有哈，一直到这个2月28号，明年开始哦。
0: 对，
1: 之前
0: 没错，
1: 单笔消费500。
0: 就是
1: 好，
0: 就
1: 是呢，
0: 可以抽奖
1: 哈啊！如果你想要玩得更安全，然后更旅行更温暖，好，没有关系，我周边有很多的顺游，我们也让这个美少女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对，我们本次呢，就是金山万里温泉非常的丰富哦。刚刚有提到有4场活动之外呢，那金山万里就是山海温泉一次拥有，非常适合泡汤跟景点。那可以包含了泡汤之外，可以逛我们的老街啊，那周边有野柳地质公园，然后呢还有吃美食的话，我们有万里的龟鸿鱼馆，最近有万里蟹的部分。所以呢，不管你是亲子、情侣或是3、5好友，都非常适合呢来纠团来我们北海岸来进行疗愈放松的金山万里温泉的小旅行哦。
1: 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哦，有没有注意的事项，还是要再次的跟大家说明，因为这是两个活动不一样哦。
0: 对。那当然呢，泡汤的部分刚刚有提醒说，就是泡汤有一些相关的规定。那如果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欢迎我们有台湾好行，还有在地接驳的部分。那另外这个周末我们在国父纪念馆也有观光圈市集日，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哦。
1: 真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我们的邱雨婷美少女。不要忘记了，我们许大家一个愿，这4天来，你只要在我们的现场看到我们的邱雨婷美少女，或者是瑶瑶，在我们的北区观光圈，好，那个呢，买东西有优惠。或者是呢，跟你折100块啊，这只能在北区哦，
0: 只能在北区，没错没错，
1: 这个我可以讲得到，
0: 对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只卖，我们就是靠脸吃饭的，
0: 真的靠脸。 真的、哦、是没错。
1: 对对，我只能这样讲哦哈啊，你跨到别区，你不要骂我们两个哦哈，我们只在负责我的北区哦啊，请大家记得，我们就相约在我们两个现场来找寻我们的这个踪迹，然后让大家省好康哦，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喽。
0: 对，北海岸见喽、嗯，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想不想听夏天的你，夏天的我，我们家的雨轩快疯了。好的，回到了悠悠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就要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咯。在这轻快的歌声是让大家先轻松一下哦，吃完饭呢不要有压力先休息之外呢，就要带大家前进到台北地检。那么说到了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这个台北地检署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哦，平常呢生活中哦，最近常常会有人对于这个国民法官的不了解哦，然后呢又想要担任国民法官，然后呢又对于国民法官他们在判刑的部分到底呢可以怎么样来去判，是判重刑呢，还是说是统一等等，他有太多的这个疑惑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这个张志怡假事务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哦，带一下庭就要来聊到了，就是说通常国民法官上场哦跟检察官就不大一样哦，好，判几年到底是谁说的算，然后国民法官要如何做出判定，这也是重点。然后从证据一直到求刑一直到量刑，一次要听懂那个什么样的一个刑案是需要国民法官。好，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收到的同时，你就必须要去走到我们的法庭，好，还有跟我们的这些职业法官去听证据，判断究竟是犯罪行为有多重，然后是犯什么样的罪，以及共同去决定这个刑度。你会不会很好奇，甚至呢你会不会觉得诶好像我们在看的电影情节，可是台湾在实施国民法官制度的时候不是现在，而是从112年我们就已经上路了，到现在有已经115年了。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的案件范围已经越来越扩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开阔我们对于国民法官的视野。好，待会来我们就要马上告诉你咯。

0: 我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快板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拼搏的只点着，不拼是独自被迫的，自愿的孤独又
1: 没法将着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过，没事情做，其实一开始蛮说的，现在不会笑。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在讲到了国民法官这个上场哦，跟检察官是不大一样了，判几年谁说的算？我们刚刚也特别来提供给大家一些资讯哦。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赶快呢，也让这个台北地检署张志仪检察官呢，这个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认识一个比较关注的问题哦，就是说，当我们的国民法官走进这个法庭之后，他改变的真的只有审判的方式吗？然后检察官的工作又有跟这个不一样在哪里哦？过去大家一直认为说，哎呀，这个呢，第一个法律一定要有概念，第二个经流的资料、鉴定的报告、证人的字词，这个证词，那一定要一般人听得懂，不然我听不懂，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然后大家都有点小小的排斥。不过呢，对于检察官来讲，提出的每一项证据、论点，甚至呢，我们在求刑的时候提出的理由，都是必须要由法院哦，在这个法庭上面的检验。所以呢，国民法官那怎么样去判断这是不是证据？那检察官求刑几年是不是会影响到最后的判决？那如果说这个案件呢涉及到重大的话，人民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无罪推定呢，或者是被害人权益之间的一个平衡呢？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来特别跟大家聊一聊，邀请也是台北地检署张志仪检察官呢，从检察机关的实务角度带大家认识国民法官之后，也了解我们司法工作正式在发生哪一些的改变啊，好，让大家了解啊。那我们这时候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张志仪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2: 大家好，瑶瑶主持人好。
1: 辛苦我们的这个志仪检察官哦，下庭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在今年有一些变化哦，尤其在国民法官制度哦，虽然呢从112年开始一直到115年今年呢，我们跟前两三年来比的话，你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2: 现在好，就是因为已经实施了大概115年以前大概实施了三年了
1: 对，
2: 那现在就是大家比较进入状况了，所以呢三年后就是有一些重大的案件，就是可能它是罪轻本刑十年以上的重大案件，但不包括这个就是一些毒品啊或者是少年案子啦齁。
1: 对，
2: 那这些案子就会也会一起进到国民法官，然后由我们这个抽选出来的国民来一起来当法官，一起来跟我们政治的法官来一起做审判这样。
1: 真的，而且可能大家不没有那么的清楚哦，尤其是我们从这些变化里面哦来看到这么大的一些有一些不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国民法官的制度对于检察官的考验更高，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2: 没错。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想法不同，然后我们的做事方式也不大一样，然后我们有一些政策方式也不同，对吧？
2: 对，没错，因为这个国民法官哈，不只是说从这个大家会以为说法院才开始哦，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犯罪的侦查就必须非常的详细啊，而且要把这个流程弄得更顺畅，因为我们必须要展现的是给一般人民啊来听懂、了解，然后再做判断，所以这是非常的这个
1: 专业。
2: 专业的东西，然后要解释给这些一般的平民来听，所以我们就是在做证据的时候可能要更详尽，而且要更是抓住重点这样子。不能，因为我们上法庭之后大概只有3到4天的审理期，那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要让这个我们的国民法官了解案情，然后而且等着做出这个公平的审判，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侦查的时候，可能从警察在侦查，我们可能就必须介入就是说指导他们怎么样做这样子。然后我们在证据的时候怎么样呈现，也都非常的具体迷离了。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哦，可能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很多人会把国民法官想到就是我们看的电影好陪审团啊，实际上跟美国制度是不一样的啦，尤其是我们在检察官 在法庭上面扮演的角色跟一般我们在侦查案件角色又不大一样咯，对不对？
2: 对，我们平常有看那个电视，通常都是看这个英国、美国他们在审判
1: 影集啦，齁、每个人都在跟我在讲啦，啊，那怎么不一样啦？你直接得说啊，我要说什么？
2: 这个差很多哈、他们是在旁边哈、就是说，提供，就是说，讲，就是经过那个审辩双方讲述之后，他们只有判就决定有罪无罪，但是我们这里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仅是有罪无罪啊，然后有罪是要判几年啊，然后最后的那个判决也都是国民法官来决定啊，所以我们国民法官是比他们的陪审团
1: 还要严格，
2: 就是
1: 严谨啦，应该
2: 对
1: 我觉得要严谨，
2: 对
1: 对, 对,
2: 对，更严谨，然后要做更多功课。
1: 我觉得这个，而且我觉得最伤脑筋的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每个人的经验值也不同，所以你要当凑在一起的同时哦，然后要担任这个呢，就因为美国在他的法庭，好，他们所的陪审团跟我们台湾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影集，甚至呢我们所了解的呢，是把它论为一谈，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2: 哎，对对，
1: 而且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啊，国民法官不就在这个法院审判阶段才会出现？那么现在应该只是这个检察官也有分很多种啊，像公诉检察官啊等等。那为什么前面的侦查方式也要跟着改变？这也是很多人搞不清楚的，都认为说啊，你们事前不是就已经有做过一次了，为什么现在要再重复做？没问题，我们现在解释给大家听，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事务官。
2: 因为有国民法官哈，这跟以前的制度是不一样。以前我们那个卷证是会一起送到法院去。
1: 对。
2: 那现在哈，如果是国民法官的这个法庭的话，他只是送起诉书而已。那大概就是起诉书，大概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就是犯罪事实，不会把证据一起放进来。这样子是避免说哈，就是法官还要有一个就是看到这些卷证有点预判。因为通常卷证我们如果说是认为说是要起诉的话，检察官这边大概就是会比较多是比较偏向较就是对被告比较不利的，那为了要防止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的卷证就是可能是到了这个法庭才会呈现，那法庭要呈现只能在短短的三四天之内要呈现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在呈现之前我们必须要想好要用什么方式然后比如说如果说现在有一些重大的贪污案件这个怎么要整理金流要
1: 更详细，对不对？
2: 对，要重点要抓给大家，就是不能像我们一样法律人可能自己看一看人就懂了自己看看明细表就懂了这样子，我们可能要画个图表然后让那个一般的人民知道说这个是怎么金流是
1: 怎么处理的
2: 进来怎么出去然后呢这个证人他的这个证词我们可能都会看看，这个我们如果说是法律人一般都是看看卷，那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请证人当场到法庭去做陈述那所以说这个是跟以前的流程
1: 不一样
2: 的
1: 差很大差很大
2: 如果
1: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曾经做过，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实施两三年了嘛，对不对？2012到2015，所以
2: 今年大概快四年了
1: ，对。而且呢，这个每一样的东西它都不断的在更新、在改变。我们会因应现在的一些时事，应该这么说。那另外一个就是该让这个国民法官常听到的一些专有名词我们常听到这个起诉状一本主义，可是呢很多人不懂然后呢可能就是会变成说这个好像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然后好像跟查原文那些又不大同，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
2: 这个起诉状一本就是刚刚我讲就是只有这个起诉书会给这个就是送到法院还有给这个当事人看那起诉书其实就是只有犯罪事实跟简单的几个证据那只是写的很简单，那所以说其实里面证据的呈现的什么样的状况这个是我们是要到真的是在审判的时候 才会呈现出来的。嗯、那不要看审判那几天，其实之前的作业哦，比如说我们先收到这个起诉状之后哦，比如说那个法院收到起诉状，他们其实是会开准备庭的啦，哈、哦。
1: 嗯。
2: 那这个准备庭其实主要是找这个检方还有这个辩护人这边。先来先做一个，就是哎，要怎么样把这个证据呈现得更好，给这个因为这个辩方当然是为了这个被告辩护嘛，那检方就是对，就是要攻防嘛，对不对？那两方都会有一些意见，但先在那个真的要去法庭之前，我们会先做个这个准备庭，准备庭可能就已经好几次了，好、哦，然后那个要怎么样把证据呈现出来，然后双方。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现在哈、哦，大部分都是会用这个除了口述之外哈、哦，
1: 嗯，
2: 然后还会呈现 PPT 那个

0: 的 PowerPoint
1: 哦，
0: 让那个
1: okay
0: 下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国民法官啊，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到说，哎，如果我听不清楚，我可以用纸看的，还有纸本也会有这样，它非常的明了这样，甚至到现场
1: 就不会很害怕，
0: 有可能。对对对。
1: 而且也可以帮大家齁先做一个这个心理建设了。我觉得心理建设也很重要齁，因为有很多人不大了解。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今年您刚才讲到有一些改变哦，那像都是一些杀人重大案件，那如果说有会不会会有一些什么贪污啊其他的啊，这个会不会也会沦落到这个国民法官这边来做审判？
0: 今年开始就会，不过目前为止好像
1: 案件不
0: 多，因为这种案子哦，通常都会查很久。
1: 对呀，
0: 因为因为一般财经案件哈，因为我们今
1: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哦，
0: 对他们都有时候要查的比较久，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到台面上，就是已经起诉的啦哈，因为这个都要。就是可能因为像贪污这种很多都是要靠什么秘密证人啦、啊、哈，或者是说一些检举人，然后检举之后，然后我们去跟监啊什么，就是需要时间来酝酿，
1: 而且都很好几年哈、
0: 哦。对，
1: 我们那个不要大家想的太简单啊，徐小姐。
0: 哎，是是是，
1: 真的，因为我发现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一般的杀人劫有没有那么多？那你会这种财经的也会有，不是没有，好，那只是要看，因为你要知道，这种所谓的金流，若是那种大的案件来讲，你不要认为说哈、哦，这个没有证据，证据都是已经好几年，跟很多年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国民法官哦，在这个案件里面，尤其是在重大这一对，这个对被害人跟被害人家属来讲，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同理心，哈、哦，就说从各个部会，不管是在法务也好，检察系统也好，跟被害人保护上面哦，其实我们自己国民法官也要有一点责任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事务官？
0: 哎，对，因为哈、哦，在量刑的时候，我们通常哈、哦。会请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哈、哦、来讲述一下这个被害人的、这个、
1: 情形，对不对？
0: 对他们的影响啊，哈、哦，
1: 嗯，
0: 那这样其实说实在，对家属又是一次的这个伤痛，哈、哦。那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哈、哦，我们还好，我们都有请这个犯罪人保护协会啊的专业的社工或心理师，那先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心理这个治疗哈、哦，
1: 嗯，
0: 那还有解说。可能会跟他们讲说我们在法庭上哈、哦、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哈、哦，
1: 嗯，
0: 那避免说他这个受到二次伤害这样。
1: 嗯，是，林小姐说，如果碰到这个案件呢、啊，他们如果自己国民法官没有办法处理，是不是可以拒绝？
0: 你是说不能？
1: 他说他说如果他是国民法官碰到这样的一个案件，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判理，他可不可以拒绝不要做这个案件？
0: 道理来说是不行啦，
1: 哈，
0: 因为这个是国民的、嗯、这算是一个国民义务啦。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已经被筛选到的话哈，
1: 嗯，
0: 可能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因素，你可能比如说身体的方面不适啊或什么的，可能就是可以例外的哈。那一般来说就是抽到了啊，就可能就必须要这个
1: 要执行，
0: 就是进来，对，就是
1: 对、
0: 就是、对对对，等于是一个国民的应尽义务，就像当兵一样这样子的意思，这样子。
1: 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哦，就常常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讲的，其实我们国民法官里面有一种就是说，可能你碰到这个被害人的遭遇。你可能会也会深受感觉到那种痛苦，那会因为那个情绪的压力会跟着。不过我们常在讲到，你把它站在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刑事案件里面去看，好，你怎么去兼顾好，就是被害人的一些权益，好，然后怎么样来去让这些被告的了解他们到底错误在哪里。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不过最后也可以让我们检察事务官哦来帮大家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我们谈到了这些，都是已经开始有做了一些新的制度哦。那怎么样的一些新的官方资料可以查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
0: 哦，哎，其实哦，我们这个已经有 3年多了嘛，大概快4年。那目前为止哦，这个

0: 哎，不大好，嗯。
1: 对对对，因为可能或许在法庭上会呈现出来一些犯罪的现场啦。
0: 嗯，
1: 那我们检方这边啦，会尽量哦，就是说用比如说不要用彩色的哦，我们用灰色的哦，
0: 嗯，
1: 这个让那个看到的，就是说法官哈不会这么的紧扣吧哈，
0: 嗯，
1: 我们都会做一些适度的来就是说让避免就是说受到惊吓这样子。那所以说目前哈，只有少数的人会觉得说有一点点压力，事实上哈，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制度哈非常良好哈。那表示愿意哈，就是有已经参加过的国民法官表示愿意再继续参加的哈，有96%哈。所以说大家好，不要这个觉得说这个是有什么负面的事情哈，那不愿意来参加了哈。参加的人其实都觉得说蛮多感受的啊，也觉得说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审视我们司法啊，其实也是非常的辛劳啦哈，
0: 没错，
1: 这个对
0: 大家一起努力了。我觉得这是很重
1: 要，嗯，
0: 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来自于台北地检张志宇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哦，把这个国民法官讲得这么的清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
0: 嗯，
1: 拜
0: 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又有30秒，我们要来好好的看一下下咯。好，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到东北角，从这个海废再生开始哦，看看我们这个地方永续的旅游价值。那么第一站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星空，这个是艺术村哦，纯素饮食啊，主要就是一个对体内环保、环保美学跟这个低碳旅游的一个永续聚落。那透过一些像这个海废废弃物啦，再利用一些手作的体验呢，从我们的环境议题来去认识这些永续的理念，然后怎么样去转换哦，这些旅客对于我们这些亲身参与的朋友们像这个星空艺术村呢，它就结合了在地的蔬材来去做饮食，然后大家呢对于纯素的料理的想象就完全颠覆。那另外一个呢，大东北角观光圈呢，这一次也促成了在地的资源跟旅游市场来做接轨，所以呢在这一次还把这个新北彩线把这个低碳旅游跟山海步道还有地方文化把它串联起来。那同时呢，我们还让大家来到了龙洞湾的这个甲步道，还有就是看看我们整个湾甲海蚀地形跟地景景观。那主要就是以这个步道旅游为主，那具备了呢像这个龙洞湾的甲步道啦，这个男子色步道啦，鼻头角步道啦，曹林古道啦，好，这些都是东北角特有的步道。那在海风跟这山景之间呢，怎么样来去感受一下，就是用你的土脚，好，我们用步行的方式。那另外一个，我们还带大家去南雅社区去做月桃神。月桃神呢，在我们在地的这个导览人员这个指导之下告诉大家如何去使用这些素材。好，那这些素材呢，跟我们传统的记忆跟社区的故事怎么去串联，然后实地就去体验。好，实际的自己去摸索，然后甚至呢，我们把这个慢旅再加上户外健行，再加上永续把它包装成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故事性的旅游，这也是我们整个大东北角观光圈一个很完整的山海景观。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透过旅行业来实地的去了解地方，然后再把一些流程啊、设计啦、实际上的需求啊，把它规划起来，就让大家看到不只是国内外的朋友喜欢来到东北角，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步行，透过带自己的这些交流，甚至呢我们还带他们到我们的山海之间去跟这个耆老讲话，把这个生活跟文化带进去，然后让大家也看到地方人士还有青年返乡的一些参与，把产业发展、永续旅游价值做一个长期性的规划旅游，让大家用漫游的方式呢可以认识跟这个地方，让大家体验这个地方的美。好，除此之外呢，大家也知道这礼拜开始呢也都是大家很期待的观光市集日。那因为它是从五六日一好，总共有四天。那么如果说你来到了观光市集日，我们刚才介绍的是北海岸及观音山，紧接着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是西拉雅了。西拉雅这一次呢好吃好玩好逛，也是带到我们的现场，尤其我们地点就是在国父纪念馆的中山文化园区，好，16号到19号，它是每天的活动不一样，那包含了呢伴手礼、美食然后还有旅游的灵感，你可以在现场去感受一下。那在西拉雅来讲是属于山区，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玉井、有东山、有白河、有后壁，可以看到整个大西拉雅。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喝一杯东山咖啡，想要吃一口芒果干，再跟股市烘焙的这个龙眼干或者是带一个这个龙眼蜜

0: 这很重要。然后这边也有荞麦茶跟荞麦面哦，跟这个农村米食，跟这个加子布嘎鸡嘎鸡煲啊，好、哦、嘿嘎鸡碟啊，嘿一种诶那种文创，我觉得很有味道。所以呢，这一次呢，他们还把关子岭哈、哦，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泥浆温泉对不对？把它打造成呢是一个文创商品，甚至还是一个保养品，看多厉害。好，所以10月16号到19号到国父纪念馆的中山文化园区哦，去看看整个西拉雅的美食。那这四天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而且不要忘记了，这一次呢，好，我在针对西拉雅还另外再做出抽奖，哈，就是第一个呢，哈，你只要追踪西拉雅管理处的FB， 第二个呢，贴文留下留言。然后最想逛的是哪个观光圈？第三个标记你一个朋友，好，然后邀请他们一起关注活动，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很方便。而且国父纪念馆搭捷运、搭公车、坐车都非常方便。好，带小朋友、长辈，好，就是呢没有什么太大技巧。它整个活动呢，就是从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那19号当天呢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6点。好，所以呢也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咯。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齁，尤其是这个墙皮呀、啊、哎呀一曲皮一趴。啊好，来来来。这次呢，在很多朋友哦，认为这个台风哦，可能会有机会在14、15号。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啦，因为是会落在下一周啦。好，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诶，为什么我们还会有声音呢？让大家吓了一大跳。对，就是这么的梦幻，就是让大家有那种哇，天气来咯，要特别的小心哦。好，尤其是有台风注意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那会不会威胁到台湾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是不会的哈，它没有直接威胁你的这个必要性。但是早晚的温差真的很大。好，所以呢要外出的朋友没问题，那也麻烦注意一下，请你带你的无敌小折伞。好，这个呢是第一个呢，让自己不要淋到雨，第二个不要感冒了。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整个的一个天气形态呢，基本上要到下个礼拜才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所以这时候没有关系，你只要做好防范措施，好，一把小雨伞跟一个薄外套就可以了。好，马上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旅游推广组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搭乘我们台湾观巴出门玩，还可以赚现金，现金讲三遍，现金哦。然后呢，再把这个现金哈，万元好康带回家，你看多好，去旅行拍照拿奖金，多么的赞。尤其是做这个台湾观巴实在是太会玩了哦。所以呢，有没有发现旅行呢越来越多人喜欢拍影片，因为大家想要赚奖金。好，当然呢这不是只有活动，从10月1号开始哦，这个台湾观巴的数位集章呢也接着呢走访了一些指定景点，扫 QR code 就 OK。 好，有机会呢这个万元的好礼，还有就是出门玩拍影片及数位章，还有就是变成奖金拿好礼。所以特别邀请呢也是交通部观光署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来聊聊这两个活动到底要怎么玩，怎么拍才有趣，怎么找灵感才有办法把这

0: 这个奖金拿回家，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就过来哟、哦！赶快来，让我们的帅帅，也是我们的赖松玉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说到了呢，要来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哦，来特别来介绍给大家，就是台湾官巴的双重活动，玩些什么啊？好，边玩边创作，还可以边拿奖金，要保证我拿到哦，啊，不然我会请家要哦。好啊，这个是开玩笑，不过真的要来请科长告诉大家了。
1: 对，就像瑶瑶讲的，我们这次为了让大家更认识台湾官巴这个品牌，那我们推出了两个双重活动。那当然第一重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短影音的一个甄选的一个活动啦，就是说希望大家透过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搭乘台湾官巴，然后去旅游的时候拍摄短影音，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如说30秒影片长度的一个短影音的一个制作。那我们用这个来做投件的话，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大家有听到，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呢，哎呀，从现在开始到什么时候啊？然后重点来啦，哎呀，这个特色景点哦，怎么样来去拍呀？它有一项一项哦，我们从第一项跟第二项可能要把它分开哦，免得大家哦混乱哦。混乱的话呢，可能我们两个就要被打屁股咯。
1: 嗯，对对对，第一项活动当然就是刚刚所提到的短影音制作，就是从现在到12月31号为止啊，就是到大家搭乘那个台湾官巴，然后沿途的一些美景啊、特色景点，以及相关在地美食啊，或者是文化体验等等，然后利用短影音制把它记录起来，然后我们可以做投稿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活动的总奖金啊就高达60万的一个部分哦。
0: 哇，总奖金哦，要听好哦，对不对？
1: 对，那分别当然有其他的一个名次的一个部分，第一名是大概15万元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名有8万啊，第三名有4万，那总奖金加起来呢，大概有现在目前总奖励大概15万的一个部分，那其他部分的奖项那加起来大概是有高达刚刚所提到的60万的一个金额，所以说大家透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个巧思，然后去做一个拍摄，然后去做投件，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样子。
0: 嗯，而且我觉得既轻松了，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对不对？因为旅游哦，最怕就是你自己有压力，什么就是想要就是这个奖金就是我的必拿。其实我也做顺其自然，因为拍出来东西就不一样。好，你若硬生生就是要把它套进去，这个不见得就会拿得到。那第二项要讲好哦，时间也不一样哦。
1: 第二项的部分呢，是在我们的台湾官巴数位集章活动的一个部分。那时间是也是在到我们的12月31号为止啊。只要加入我们台湾官巴的 LINE 的官方账号，那在我们台湾官巴网站上都可以查询得到。那走访我们指定的景点，目前指定景点大概是坐落在13个国家风景区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像北部的北海岸观音山的一个部分，有一些它的比如说野柳游客中心啊，或者是观音山游客中心等等。那中部有我们三山的一个狮头山、南庄，还有八卦山的一个游客中心。
0: 嗯，
1: 那南部我们到了阿里山的部分，我们到出口啊，或者是奋起湖等等，甚至到我们东部花东纵谷或东部海岸的部分，比如说像鲤鱼潭的游客中心，啊，以及那个独立处本部的游客中心等等，甚至离岛、澎湖跟马祖的部分，我们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都有做几张活动的一个部分，可以让大家做扫描集章。那集章的部分只要集满两个章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抽奖的一个参加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很棒而且如果说呢，你自己啊想要推荐的话，拍成人物，其实我觉得啦，个人认为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松玉科长，我们的帅帅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会想说，这个题材哦范围太大了，好，到底抓哪一个才会是这个评审的口中的那种。至少还会入围，或者是至少还有奖金可以拿。其实大家都一直用猜的，好，就我觉得倒是可以让帅帅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有一些推荐的拍摄方向啊，好，不见得要跟着我们一样，但是你可以抓那个大点，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刚刚所提到的拍摄部分是第一重的活动，是在

0: 拍影片的部分。这个影片拍摄的，如果是我们会透过我们找外部委员，然后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评审。那评出来的最高最评分最高的一个作品，我们也会跟得奖者来我们做洽谈。我们未来用这个影片来当成是我们做后续宣传的一个素材，我们去做持续宣传我们台湾关巴这个品牌以及台湾相关景点的一个宣传这样子。所以说大概是朝那种我们做我们台湾景点的一个介绍啊，或者是相关等等的比如说有比较有高品质的画质的这种影片的部分，也许会比较容易入围。但是也是看到时候我们看评审的印象来去做选择。但是这是第一重的活动了。那第二重的活动就刚刚所提到的到各风景区，只要去风景区里面集满两个风景区去集章的部分，就可以参加抽奖。那抽奖的奖项两个活动抽奖的奖项不太一样这样子。
1: 这个不错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至少不会给大家一个限制，对不对？
0: 对，就是第一个活动是拍摄活动拍摄影片的部分，这个可能对于一些喜欢创作的一些年轻人啊，甚至一些老年人的部分，当然都有这种冲劲的部分，都可以一起来参加。那第二重的部分，只要到我们风景区，我们是目的是为了希望说大家可以走出户外，到我们的风景区去游玩。然后只要到风景区去游玩之后，我们做集章的一个部分，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抽奖这样子。
1: 真的所以请大家把握，而且这次数位展集章也很吸引人跟以前我们那个盖纸本的不一样现在是数位啦提起你的那个手机啊对吧？
0: 对对对对，用手机然后加入 LINE， 直接在 LINE 上面操作就可以做集章。那奖项的部分，我们包含有万元的一个旅游金就台湾关巴的一个旅游金的部分，那还有一些知名饭店比如说像芙蓉饭店或者云朗集团等等的住宿券，这个都可以到时候抽奖的话，如果运气好就可以抽到这些奖项这样子。
1: 所以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部分。而且呢现在来讲基本上我们都用这个所谓的数位啦纸本已经越来越少了，不过还是有啦对吧？
0: 对，那但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是用数位集章的部分啦。
1: 手机。
0: 对对对，那这边特别提醒说刚刚所提到的拍摄影片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就是如果平常不是网红或者是说没有专业的摄影器材也许有人会担心自己拍不出好的作品。对对对，用手机拍摄就可以了。那用手机拍摄，其实手机有我们可以随时去记录自己的沿途喜欢的风景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个影像。那当然除了投件之外，大家未来就是当成自己在回味去到哪几个风景区的部分，都可以做后未来的那个观赏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这个影片如果觉得很 OK， 希望可以投件的话，投进来我们都可以很欢迎大家都可以进来做一个投件，然后到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评审的部分，也可以做抽都有一些奖项的一个部分。
1: 是胡先说请问一下参加那个短影音他蛮有兴趣的，他说如果说要参加短影音要拿数位集章的话，你会怎么建议法，然后怎么样来去设定主题法比较好，他们是属于年轻人。
0: 其实短影音的部分呢是扣合我们台湾关巴的行程，那也许透过报名台湾关巴的游程的部分去拍摄短影音。那当然台湾关巴游程里面也有部分游程会有包含在我们集章的点位上，那就可以刚好可以一鱼两吃的部分这样子，可以做一起去做选择。
1: 真的，而且呢先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去哪一个点先做好点功课，对不对？
0: 对，比如说点位的部分先调查好当然如果我们调查好之后参加台湾关巴的一个行程，那个台湾关巴的旅游行程的这是套装行程，那个就会帮你把行程都设计好。那当然如果您是自由行，自己没有参加台湾关巴行程，到我们的13个国家风景区的部分先把点位查询好，然后看要怎么过去呢，然后到时候过去那边集章之后就在现场游玩然后就可以做一个集章的动作上传，然后现场也会比如说在游客中心的部分也有服务人我会帮忙服务这样子。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我觉得是多一重，对对对，多一重的这个保证。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哈，你要搭我们这个车的车班时间呐、啊，还有哦，预约时间不要给人家放点哦，对不对？
0: 对，台湾光巴的部分，它原则上就是旅行社会帮忙做一个整体的安排。我们只要跟旅行社约好在哪边等，他就会去接这样子。那原则上跟我们一般自由行搭，比如说搭台湾好行会不太一样。然后台湾光巴更加舒适，然后也更加服务会更加的方便这样子。
1: 嗯，
0: 对。
1: 而且有时候呢，还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这些，应该是说随车。司机也好啦，或者是导览人员，他们有时候也会在车上，对吧？
0: 对，台湾观光原则上就是一个套装旅游行程的部分，会配置随车服务人员啊。那有时候如果有外国的朋友要来一起参加的部分，我们也会配置外语导游的部分。对对对。
1: 哦是，所以搭我们的观巴跟玩台湾就是这么简单哦。胡先生说有没有 delay 就当最后的一个时间参与的时间？然后他说观巴跟好行不一样对吧？然后他说这个好行路线跟观巴的那个路线也不同对吧？
0: 对，我原则上好行的部分是就是公共运输的一个公车的部分，
1: 就简单来讲就是公车，好吧？
0: 对，
1: 大家
0: 就是定时定班这样子。嗯，那台湾观巴只要上我们台湾观巴的网站，然后去跟旅行社做洽谈订购之后，它就是一个服务到位的一个旅游套装型，
1: 而且会有旅游签约，好，
0: 对对对，
1: 就是会有旅游签约，跟那个好行没有关系，好，好行基本上你就是你有一卡通都可以上，好，
0: 对对对，服务会不太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1: 對, 對, 對，而且价位上面也不一样。
0: 当然观巴的价位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
1: 要服务啊，
0: 有一个非常好的服务之外呢，
1: 啊、
0: 就是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说你有外语的需求、
1: 啊、
0: 等等的，然后大概会透过观巴这个部分会比较贴切这样子。
1: 嗯，是朱先生说这有连离岛的观巴吗？
0: 离岛的部分有，我们在澎湖跟金门都有相关的观巴行程这样子。
1: 嗯，只有马祖是好行哦，要先跟大家讲一下齁，马祖没有观巴，马祖有好行。
0: 对，马祖有台湾好行的一个部分。
1: 那剩下呢，澎湖跟金门呢是有这个观巴齁，观光巴士齁，都是有借由旅行社，你只要看清楚写好填好就是可以抽奖，就这么简单。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帅帅齁，我们的松玉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
0: 对了，我们就这次提出这两个活动时间都是到12月31号为止。那当然就是也鼓励大家参加第一重活动，就秀出自己的喜欢的影片，然后去参加我们的影片投稿，然后就可以做一个活动的参与，然后我们做评审之后也许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大奖。那未来您的影片呢也会作为我们台湾观巴以及台湾
1: 宣传
0: 在做宣传的一个部分。那第二重的一个部分，我们只要到13个国家风景区的部分，我们有集章的一个活动，那每个风景区都有相关集章点位，只要查询我们台湾观巴网站的部分，就可以去做参加查询这样子。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旅游推广组，也是赖松玉科长啊、哦、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详细。哇，这个奖项留给你，奖金留给我。好，这个呢松玉科长哦，帅帅，我们就一起拿奖金好不好啊？
0: 好，谢谢瑶瑶。
1: 哇，我们就一起轻松玩我们的台湾观光哦，把高额奖金万元豪康呢就通通带回家，到12月31号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哦，我们就相约来去搭我们的台湾观光见哦，拜拜。
0: 好，谢谢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1: 嗯、
0: 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 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拉，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
1: 听到我们佳玉的声音，哇，特别舒服。所以今天我的声音有没有比较大声一点？听众朋友给我们一点

0: 一点点意见，好不好？因为回去听重播，总是我感觉到我的声音比较小。问题出在哪里？是我自己气不足吗？
1: 没有，我觉得应该你的声音配合秋华姐越来越内敛。
0: 真会说话，
1: 想要把这个光芒给我跟雨飞。
0: 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也很高兴啊。好，那这里有一句话说，用眼睛看人，看的是颜值跟身材还有年纪，用脑子看人，看的是思想文化还有能力。再来用心看人，看的是精神境界跟灵魂。好棒的几句话，听众朋友，那如果用耳朵听广播呢？你觉得怎么样？
2: 是
0: 这三样优点应该都有吧？好，是不是？
2: 对，
0: 所以每天都要准时听哦。
2: 没错，
0: 午后两点陪伴你们哦。好开心，好开心。好，那今天呢，雨飞把我的声音调高一点哦。
2: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帮帮忙，帮我听现在的声音跟他们两位有没有能够达到平衡的状况。好，要不然我总觉得回去听起来怎么声音比较小。
2: 是，
0: 好，然后有时候音乐拉的慢一点又被音乐给盖住。你知道，所以呢新的机器真的好难处理。我今天很开心，开心一件事情是这过去的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咳嗽。咳嗽以外后来咳嗽不咳了，但是痰还是很多，吃了我们陈医师华品的陈医师的中药。还不到一个礼拜，才五天，第五天而已，今天早上吃第五天 的早上的药。哇，我真的实在不可思议。我今天诵经，我每天早上诵的是心经、大悲咒还有普门品。
2: 是，
0: 过去这一个月左右，我就一定要停下来，停下来吐痰。
2: 哦，
0: 会咳嗽，喉咙不舒服。
2: 对啊，
0: 两三次啊。
2: 是，
0: 大概不到半个小时，我诵差不多25分钟左右，都要咳嗽，要吐痰。今天我完全没有，头到尾诵经诵完，
2: 完整
0: 普门品，
2: 对，
0: 再来心经，再来这个大悲咒，
2: 是
0: 从头到尾没有停下来，
2: 对，
0: 念得又很顺，我太开心了。
2: 对啊，因为上一次当秋阿姐，其实有一阵子好像变好了，然后接下来又特别多。我说有的时候我们病症反应会这样，就是快康复的时候，它反而会有一种你会觉得什么变恶化了，但是其实它在把最后的那些毒素啊什么把它
0: 清
2: 出
0: 去。
2: 像我之前那个鼻炎，因为我小的时候有鼻窦炎，也常常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我觉得其实秋阿姐那就是在最后再把最后的一些不好的毒素啊等等再排
1: 出来。
0: 不过我也真的很认真，除了吃陈医师的中药以外，我尤康宁真的没骗你，我只是不好意思讲。我早上一颗，我带来一颗，
2: 是
0: 啊，带来这一颗呢，我就在出去吃胶原蛋白的时候，我就再吃一颗。
2: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不舒服嘛，所以呢，我就要尽快要把我的体力精力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优康宁是最棒，
2: 是，
0: 所以我多吃一颗，也不会让我火气大了等等。所以我不能吃那所谓的那种补药，我都完全不行。
2: 对，
0: 连燕窝说加糖居然也可以让我咳这么久。你看，因为玛丽安不懂嘛，因为燕窝只能用冰糖下去煮，绝对不可以用糖。你知道，因为家里说没有冰糖了，所以他就用糖。
2: 是，
0: 哎呀，真的从那天开始我咳不停。所以我现在 OK 了，太开心了。好，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2: 没错，
0: 听众朋友注意听哦。好，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记得哦，曾经有一位叫詹秀荣，他自己打电话到我们节目里面来问我说，你听过詹秀荣这三个字吗？我说很久以前哦，这是20-30年前的事情哦。然后我说他是我的听众吗？我就这样问他，他说对，他是你的听众。我说那是你的朋友吗？他就笑了，笑了，我就告诉我说就是我。好可爱哦。真的可爱。好，那听众朋友大概节目中都有听到我常常提到他，同时也做他访问。最近一次呢，应该是在心经盘，他做出来心经盘的时候应该两三年前了吧。然后我就跟他订了差不多不晓得几个，我现在忘记了，连我们董事长我都送他一个。真的是墨宝。 为什么呢？他用

0: 心经放写在这个一个盘子上面，
1: 对，
0: 然后呢再去烧，
2: 嗯，
0: 你看烧出来的那个有红的跟蓝的是吧？蓝色跟红色啊，对，我各定了12个好像是送给周围的朋友，
2: 嗯，
0: 那我家的我留了一个，就放在我的那个，你到我们家都会看到，就是我们的那个餐厅跟客厅，
1: 嗯，
0: 中间的那个柜
1: 墙
0: 柜子。柜子上面就是大理石的嘛，
1: 哈、
0: 啊，那、嗯、我就放在那个位置，
1: 嗯，
0: 最靠墙壁，
1: 是，
0: 所以一进门就马上看到，
2: 嗯，
0: 看到詹秀荣的墨宝，
1: 嗯，
0: 心经，
1: 是、啊，
0: 好棒哦，听众朋友，今天呢不一样的不是我直接做他访问，
1: 嗯，
0: 而是他上一个名人的节目，
1: 对，
0: 然后呢我直接原因重现，
1: 是，
0: 你看多精彩，
2: 嗯，
0: 啊，这个人物呢，
1: 待会再讲，
0: 好。卖关子一下、嗯、好不好？
1: 好，
0: 很精彩，真的很精彩。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心里话大声说的那段时间、
1: 嗯，
0: 大概1:20吧，1:40，1:40来播这一段给大家听，好不好？嗯、
2: 好，
0: 来，
2: 好期待哦。
0: 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呢？
2: 好，要为大家播放啊，它是结合雷鬼还有欧式的 disco 的名曲、嗯，叫做《Rivers of Babylon》巴比伦河、嗯。这首歌、啊、它其实是把当初比较沉重的这种宗教音乐，把它改成编成转化一个比较充满希望还有生命力，能够迎向未来的这种正能量的歌曲哦。嗯，这跟我们善事还有爱迪斯的产品不就是一样吗？我们传递正能量还有爱，带给大家健康。
0: 它的节奏就是 disco，
1: 对，
2: 对，
0: 知道吧
2: ？disco 的。
0: 所以还有我们当初也开了一个唱片行，叫做阿狗狗。阿狗狗是比较前面的、
1: 嗯、
0: ，disco 比较后面的。大家来听这一首，好好听哦。嗯嗯

0: 听哈，轻松舞你都没有看到我们现场，我们嘉玉跟我两个人就站在那一摇一摆，一摇一摆，
1: 运动起来，
2: 对啊，左摇右摆，
0: 好棒哦，真的也可以做运动啊，
2: 是啊，
0: 要不然一直坐着不行，嗯，我啦，你当然可以，
1: 是
0: 好。听众朋友，今天也有每日一物，
1: 没错，赶快进去看，
0: 赶快进去看哦，嗯，才能够在我这个等一下才能告诉你们说什么价格可以买到
1: 哈，
0: 哦，啊，所以听众朋友注意进去看，到我们脸书 LINE 看得到吗？
1: LINE 现在看不到，
0: 哎呦，嗯，怎么这样子，
1: 对，嗯，就是脸书就可以了，
2: 对，
0: 啊，
2: 嗯，只有脸书，
0: 对对对，怎么进去脸书呢，嗯，
1: 就在脸书上面搜寻午后两点，嗯，后是皇后的后，嗯，然后就会出现了秋花姐的照片，嗯，这样子呢就会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脸书了，
0: 有我的照片啊，
1: 对啊，我们午后两点的封面就是你的照片，
2: 啊，对啊，一定要有 啊，
1: 对啊，
2: 哦，
0: 就是这个照片，哦，
1: 对啊，就是这个照片，啊，
0: 最近每天传给我的那个每天重播的那怎么变成照片不见了？我不晓得，我要问一下公司，不知道为什么，照片就不见了。
1: 是
0: ，OK， 好，来，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讲到河啊，刚才是有个巴比伦河，嗯，就会让我们想到水分，嗯，想到水分呢，嗯，就会让我们想到保湿，哎，那既然保湿我就要聊聊皮肤的这个，
1: 我还以为你说想到保湿就会想到爱迪斯
2: 也是啊，
1: 一直接下去
2: 对对对对，可以继续接下去，但我不能直接这样开宗明义嘛，嗯，好，那我要先跟大家讲啊，最近啊，来自国际权威的研究，它是针对高龄皮肤保养的这个科学依据哦，嗯，来自于美国皮肤科学会的这个期刊啊，嗯，他们研究发现说，老化这件事情会导致我们的皮肤保水能力流失，嗯，失去弹性，饱满度也会下降，再来你的色素就会沉淀哦，嗯，也会增加这个情况哦。然后接下来他的讲到这个，他们发现研究让我非常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啊，96.8%的皮肤科医生，他们把矿物防晒隔离的这个产品视为预防细纹还有皱纹的首选产品，嗯，
1: 好特别哦。
2: 对，已经几乎100%。嗯，然后接下来他也同样说到，有95.2%的医生哦，也把他认为啊，矿物防晒隔离是对抗脸部泛红的最佳选择，哦，
1: 对，防晒隔离嘛，因为太阳真的太恐怖了，
2: 我看了这个之后，嗯，我才来恍然大悟，就是我上次不是有提到说我7月的时候我就订了我们家的产品，嗯，包括矿物隔离霜，
0: 他一套通了买，
2: 我那个时候有提到说我皮肤就是泛红的情况减少，然后当我看到这篇报的时候，我就很大的明了，原来我们家的矿物隔离霜帮助我有非常大的就是脸部泛红的情况降低很多，嗯，那他也提到说，因为矿物防晒隔离霜是对肌肤最温和的一个防晒的一个方式，他说因为我们年长者啊，会因为紫外线它启动了皮肤里面它把胶原蛋白分解掉，所以呢矿物隔离霜呢就很像是可以把我们的皮肤穿上防护衣，从源头就开始阻止胶原蛋白被破坏掉，嗯，那另外一个他也提到说，高龄的皮肤啊需要的不只是表面的滋润，而是

0: 需要深层的营养补充还有屏障修复哦。嗯、那么鱼子精华呢，它刚刚好就补上这一块的部分哦。嗯、那他们也做了一个12周的临床研究，发现说鱼子精华它可以改善保湿弹性还有皱纹的这个部分哦，
1: 没错，
0: 年长者非常适合。好，那我接下来要提到两个非常知名的人物
2: 哦，秋华姐，还有
0: 秋华姐肯定第一名，这个是毋庸置疑，
1: 嘉玉才是第一名，她是环球小姐第一名，现在也是皮肤保养的是第一名，
2: 没有，
0: 华师姐是
2: 要看地点，对不对？在网路上，在广播上，对不对？认识秋华姐的远比认识嘉玉的多太多了，
1: 不要这样子啦，
0: 秋华姐就是
1: 我今天没有带糖来哦。
2: 因为我讲的是实话啊，
0: 对啊，
2: 就像如果在选美界，那的确啊，嘉玉，对，我们两个谁认识啊？如果在这个 AI 音乐界，你们两个谁认识啊？
1: 有，
2: 对不对？一样的，我们各有各的领域。
0: 我们现在是因为万圣节到了，大家互相先发糖。好，我要提到啊，在国外应该都有听过超模叫做凯特摩斯，他已经很资深的模特，他自己说他多年来一直持续的使用鱼子成分的护肤品啊，来维持他的肌肤的弹性跟状况。第二个是沙朗史东，大家应该也听过哦，巨星，他自己好几次公开啊说他非常的爱用鱼子成分的护肤品、你看有这么多人的加持，
1: 难怪那么贵，
0: 包括秋华姐的加持，
1: 可是我们卖得很便宜，
2: 对，
1: 真的，
2: 没错，
1: 全世界找不到这个价钱，
2: 是别人买一瓶我们可以买五瓶，
1: 不止啊、哦、
2: 不止啊，对啊、
0: 好，那再继续跟大家说，所以呢专业的医生他建议大家说，如果我们把鱼子精华还有再加上其他活性成分结合的话、这样你就会把你的抗老的这个方式就会增加效果。那像他这里提到活性的成分，包括我们家的净斑美白产品提拉抗老，对，还有再加上鱼子精华，当然我觉得保湿也非常重要，它就在第一关，
1: 眼胶也很重要，
0: 对，眼胶也非常重要，全部全全的帮你做好防护、滋养、修护、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健康有光泽，
2: 就是
0: 年长者你也不用担心你的肌肤会有任何状况。我们家的六大项的爱迪斯、提到它了，
2: 对，
0: 终于提到了
2: 通包，但最好在晚上再吃个胎盘素啊，体内也要给他的保养品一下，
0: 对对对，
2: 爱美的人嘛，还有胶原蛋白，这都是属于爱美系列的。我们的副品牌爱美系列，对，
0: 我们的那个全包了，我们这个方案整套全部都包好了。
1: 谢谢谢谢，你看真的很棒，讲的真的太好了，都是有根据的，
2: 对，没错，
1: 好棒哦。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
2: 好的，
1: 好，安排的这一首呢。这是我们尹飞的作品。我为什么会播这一首你知道吗？我们玛丽安
2: 啊，
1: 每天到哪里都需要吃炸的东西，
2: 是，
1: 尤其是炸鸡他最喜欢、
2: 哦、对，
1: 到哪里都要吃炸的，
2: 对，喜欢炸物。
1: 那又我坐到他旁边，不是，我坐在他旁边，我看的我就哎呦，真的是，我为什么不能吃、欸？
2: 曾经也爱吃、哦、
1: 当然了，盒子，所以我不会形容、他故意的、让我流口水、所以说啊，这一首那个肯德基、那个肯德基，
2: 对，
1: 那就是我们啊宇飞的作品，
2: 是
1: 听听看。

0: 好棒哦、嗯、越来越喜欢这一首歌。
1: 对，而且昨天我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0: 哎呦，
1: 就是我这首歌得奖。
0: 哎呀，
1: 对、哦、得到那个2026 YouTube 的年度广告大赏的最佳 AI 实践奖、
0: 哎哦。好棒哦。
1: 但是其实是一半一半啦、啊、为什么？因为其实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有用了矿物隔离霜的版本跟没用矿物隔离霜的版本，所以大家如果去网络上搜的话、搜那个肯德基，你会用到的是没用矿物隔离霜的黑人版本。
0: 哦，
1: 但是呢后来肯德基在跟我聊的时候、他们希望做白人版本、然后同时改成这个肯德基、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肯德基、但是内容什么都一样、然后呢是这个肯德基，他后来他就因为网络上效果很好嘛，他就说可不可以拿去参赛、我就说好啊好啊，那你拿去参赛。然后昨天他就说他公布奖项了，就得到了这个第一，就是冠军就对了。
0: 哟，拍拍手，放烟火，
2: 对，太开心了。
1: 也后来我在看了这个里面的一些内容以后，我才发现，就是说，也谢谢啦，就是说，他弥补了我不懂的行销，行销那一块。那个就是有一些数位的公司啊、还有肯德基，他们本身他们比较清楚嘛，所以他们拿捏的也很
0: 好。我都没有跟听众朋友说，你刚刚在讲，我才讲哈、听众朋友，你知道吗？这一首歌。他并不是为了好像说哦要去讨好某一个厂商做的、不是、你看这是他灵感一来就做，他自己可能也很爱吃、结果呢做出来之后被肯德基来找，
1: 对，主动邀约，
0: 主动邀约、要拿
2: 他
0: 这个版权，就是要做他们的广告，
1: 对，
0: 所以给我们已费一笔钱哦、你知道吗？
2: 恭喜耶，真的
0: 恭喜恭喜，真的拿他们拿去参赛
1: 比赛，对，
0: 哎呦，太棒了！
1: 对啊，我就说，反正我只要名就好。
0: 太棒了！我今天不知道这件事情、欸，是我自己想。
1: 对啊，对啊，我想说，哎，秋花姐，你是有看到这件事情吗？因为我 po 在我的脸书上，就
0: 真的、我没有看，只是因为我看到我玛丽安每次都会叫炸鸡啊，什么炸薯条什么，那我就。很想跟他讲说以后在我身边你不要吃好不好、因为我也很想吃啊，
1: 是，
0: 不过放心，我最近真的有改变、改变体质，
1: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呢
1: 可以秋花姐你可以先慢慢尝试，比方说你可是你最爱吃皮，就是皮不要吃，先吃里面的肉看看
0: 好、
1: 然后如果没有什么副作用、偶尔小沾一下，
2: 对对，
1: 因为他们讲说其实像控制体型啊、或者是控制一些疾病的人，
0: 是、
1: 他会说不要那么极端，你就会失去了乐趣、其实有的时候那个食物的乐趣不要完全没有、
0: 因为我每当吃到炸的东西眼睛就会红，
1: 对，
0: 那我就认为是火气、但是我最近好像发现我的眼睛好很多了，只有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0: 自己的产品，
1: 嗯，
0: 我们自己的产品，我怎么吃都不会火气大。
1: 对，
0: 啊，你看，又看你偷偷吃两颗，
1: 哎，
0: 为了要下班之后不要马上回家，我就一定要吃两颗，所以偷偷在我们这个我出去休息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只是没有跟听众朋友说。
1: 哎呀，这个秋华姐不应该这样讲，
0: 因为。又靠你吃了没有让我火气大，
1: 嗯，是
0: 没有，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吃其他的补我都不行，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又靠你偷偷吃，
2: 我觉得是因为里面有姜黄素，
0: 对，
2: 它可以帮你降低慢性
1: 发
2: 炎，让癌细胞睡觉，而且它是 98% 精准的体质，
1: 嗯，
2: 绝对就不会上火，
0: 还有保护我的肝脏，
1: 嗯
0: 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有那个叫什么，嗯，
1: 黄金蚬，
0: 黄金蚬，
2: 嗯，
0: 这是台湾才有的，别的地方没有，
1: 嗯，
0: 真的太棒了，
2: 对，
0: 我们这个产品真的太好，
1: 是
0: 亚麻仁油是搅拌的，
1: 对，
0: 哪里去找啊，
1: 最好的油，
0: 全世界都是嘛，用那个
1: 大豆油
0: 、嗯，大豆油都是机改的，尤其是美国，
1: 对，
0: 都是机改的，所以我不要，我就要用亚麻仁油，
2: 什么都要选最好的，
0: 什么都是讲究，
1: 对，
0: 我这个人很讲究，
1: 嗯，
0: 好啦，无形当中怎么讲广告了，
1: 就是要讲广告啊，对，
0: 赶快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同时听众朋友近期看脸书哦，
1: 嗯，
0: 我们每日一物已经放上去了，
1: 是的，
0: OK， 来
1: 好，让大家除了这个用我们的产品以外呢，那，
0: 嗯，
1: 包你水汪汪啊，
0: 是的，嗯，那就是吃我们的
1: 优
0: 尼士哦，
1: 还有擦眼胶，
0: 对，嗯

0: 哎，夸奖过，但是唯一只有眼睛，人家会夸奖。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说有一句话说啊，痒不要抓，啊，美不要夸。这句话你听过没？嗯
2: 啊、没有，第一次。
0: 就是因为大家都夸奖说我自己也这么讲、
1: uh-huh.
0: 我整个脸只有一个眼睛可以看。
1: 嗯，
0: 那这句话当然眼睛才可以看啊。
1: 是啊，
0: 鼻子怎么会去看东西？
1: 鼻子是呼吸用的，嘴巴是吃饭用的。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整个脸也真的是只有一个眼睛，到现在为止这个年纪了，
1: 嗯，
0: 也没有说往下垂，那也没有说眼袋很大。
1: 嗯哼，
0: 然后呢，除了水喝多了，
1: 嗯，
0: 会有眼袋没有错，
2: 嗯，
0: 但是呢，平常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1: 对，哦、
0: 再来就是双眼皮也没有掉下来，
1: 嗯，
0: 而且。眼尾也没有垂下来，
1: 是，
0: 而且眼尾都没有鱼尾纹，
1: 嗯，
0: 真的，
1: 嗯，
0: 我真的很感动，感动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完全不懂的什么保养品，完全不懂什么叫做生技的产品，
1: 嗯，
0: 居然能够找到这么多好东西，
1: 是，
0: 我真的好感动哦，
1: 嗯，
0: 这是命运的安排哈、
1: 哦哎，
0: 谢谢，真的、嗯、感恩，好啊、真的听众朋友啊。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说，跟大家聊到说我发生的事情，但是又担心，
1: 嗯，
0: 担心听众朋友不想听。我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我也讲给听众朋友听，但是呢，后来我去看医生，医生才告诉我说，哦，太危险了，太危险，太可怕。前不久才去拿掉一个左眼里面。一直以来都红，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红、
1: 嗯、
0: 然后不是能够睁得很开、
2: 嗯、
0: 然后有时候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去看医生才知道原来我里面有一个黑点、
2: 嗯、
0: 这个黑点到底是什么呢？后来医生帮我拿出来了，我在猜可能就是我画眼线的时候眼线笔断了、
1: 嗯、
0: 断了一点点、
2: 嗯、
0: 然后就跑到眼睛里面、
2: 嗯、
0: 算是幸运看到这个医生景美这个医生、哦
1: 嗯、
0: 帮我拿出来之后，这一个多礼拜来，我一直在啊，怎么他给我的药膏跟眼药水，我一直在用，
2: 嗯，
0: 还不错 ，OK。再加上没有骗你，偷偷的吃我们的优尼士，我把它吃三颗，
1: 嗯，
2: 很好啊，加强啊，
0: 啊加强，对 对, 对。然后呢，没想到昨天发生了一个，我有讲给听众朋友听，应该是，但是是什么状况？你知道，就是在出门之前，我整理头发，衣服都穿好了嘛，嗯、整理头发。过去我就是因为用的是进口的那种那个发雕，
1: 对，
2: 嗯，
0: 一喷上去不得了，
1: 嗯，
0: 整个空间全部都就是
1: 弥
0: 漫的雾气，
2: 嗯，
0: 那我的空间又不大，
1: 对，
0: 然后我常常就是在这个空间泡脚，
1: 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所以呢，那个空气当中呢、
2: 嗯，
0: 我就吸进去太多太多这个发雕里面的那个成分，
2: 是喷雾定型液啊，
1: 对啊，
2: 头发的定型液，
0: 而且还是国外的进口的、哦，
1: 哎、
0: 嗯，但是它喷上去头发不会那么硬，
1: 嗯，
0: 好、哦，你要梳开它还是可以很顺，
1: 对啊，你想想看，那种东西在肺里面，
2: 嗯，
1: 不也就粘在一起了
0: 吗？我这一两年多来、嗯、都在用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呢，为什么会有问题？
1: 是。
0: 就因为在喷这个，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哼，
0: 所以呢，我三年多、两年多以前之前，
1: 嗯哼，
0: 拍的 X 光，
1: 嗯，
0: 我的肺、嗯、OK 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哇，那些发型设计师应该也有职
0: 业病，真的、
2: 嗯，不过有可能、嗯、
0: 对，很恐怖、
1: 嗯。
0: 所以呢，嗯，那个李瑞华李主任还跟我讲，他说你这个年纪了，真的很难得
1: 啊，
0: 不管你的器官哪一个部位都很棒，
1: 嗯，
0: 只有。肾有结过石，
1: 是，
0: 但是最近 OK，、
1: 嗯、哼
0: 最近都很 OK。
1: 对啊，因为吃酵素嘛。
0: 对，嗯、酵素，但是酵素吃了会瘦，
1: 嗯、
0: 所以我不太敢吃太多。好，那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昨天呢，真的虽然是喷上去或者喷那个胶水、
1: 嗯，
0: 我就换了、
1: 嗯，
0: 换了用就是阿玲给我的，帮我做头发的，
2: 嗯、
0: 他给我，就是我们自己在用的。
1: 嗯
0: 他说这个呢喷起来就是老人家在用的头发少它要固定、
1: 嗯、
0: 就比较容易固定、
1: 嗯
0: 哦、但是你不要喷太多你头发已经够多了、
1: 嗯、
0: 你不要太去固定可是我风一吹头发就乱掉啊、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把它喷在喷胶水的过程我头发吹好了
1: 对
0: 尤其是两边我吹得很满意、
1: 嗯、是
0: 然后眼镜不能戴嘛、
1: 嗯、
0: 你再喷胶水戴眼镜眼镜就要再洗
1: 而且好像你之前有一副眼镜就是这样喷一喷、嗯、结果那个眼镜上的膜就好像被腐蚀掉还是什么、
0: 啊、对, 对、嗯啊、所以呢好我没有戴眼镜在这种状况之下没有看清楚那个、
1: 嗯、
0: 那个喷的头出来的那个头

0: 喜欢。
1: 嗯，
0: 好轻松，好久没播这一首了。
1: 是的，
0: 水汪汪。
1: 嗯，
0: 的确没错，秋华也算是水汪汪，很不要脸哦。好，我从来没有给人家夸奖过演技。

0: 位置在哪？
1: 位置在哪？结果一喷，居然直接到我的右眼的眼睛。
0: 哎呦！
1: 我痛到我真的差一点昏倒，我没骗你。
0: 那都化学成分，
2: 对啊，
1: 刚好要来电台之前，
0: 嗯，
1: 哦，真的好痛，没有办法形容的痛。
0: 嗯，
1: 所以昨天我跟听众朋友说过，所以有在用胶水的人呢，大家都要小心，尽量避免好了，好不好？
0: 嗯
1: 啊，所以呢，我头发算多，其实我如果我不喜欢烫，
0: 对，
1: 所以呢。烫头发好累哦，做了好久，我不喜欢烫。要不然的话，我如果是一个多月、两个月烫一次，我就不需要去固定它了，等等，喷胶水就不需要。
0: 是，
1: 好，昨天那个痛我无法形容，
0: 嗯，
1: 我快钻到地上地下去了，我真的没骗你，
0: 哎，嗯，
1: 真的很痛。
0: 是，
1: 好了，马上用那个人工泪液，
0: 嗯，
1: 啊，刚好有，因为之前。左眼的事情有给我人工泪液，还有药膏，
0: 是，
1: 所以我当场就拿人工泪液赶快一直喷，
0: 一直
1: 点，一直滴，滴到让它一直流，一直流，
0: 对，
1: 流到不那么痛的状况之下，我还戴在身上，可是眼睛
0: 还是红，
1: 模糊掉，眼球当然是红啊，
0: 嗯，
1: 但是呢，我画的眼下眼线，我都上眼线都不用画了，但是我只画一点点的下眼线，
0: 嗯，
1: 结果呢？不得不再重来一下，
0: 是
1: 啊，然后呢就好了，就把那个人工泪液带在身上，
0: 嗯，
1: 好，出去的时候我也是顺便再点一下下，这样子哦，嗯，好，下班我先叫阿红帮我去挂号，
0: 嗯，
1: 那下班直奔就到医院去了，
0: 啊，是，
1: 结果医生看到我，我跟他讲，他说你哎啊你右眼怎么那么红，
0: 嗯
1: 啊，我说陈医师，我正要跟你说，
0: 嗯，
1: 我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0: 嗯，
1: 他说真的吗？好，赶快坐下来，我来看。
0: 嗯，
1: 结果一看，他说：“哦，太可怕了。
0: 嗯，
1: 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哦。
0: 嗯，
1: 真的不能再发生。
0: 嗯，
1: 发生你的眼球真的会完蛋。
0: 哎呦，
1: 你知道吧？
2: 嗯，
1: 昨天医生告诉我，
0: 是，
1: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真的，这不能开玩笑。
0: 嗯哼，
1: 哦，结果呢，就拿了药膏，拿了人工泪液，还有另外一种药膏，比较不一样的。
0: 嗯，
1: 叫我先用这两样用。”到礼拜五才用另外一种药膏，
0: 嗯，
1: 那个药膏叫我礼拜五才开始用，
0: 嗯，
1: 那个药膏可能是修护的，
0: 是，
1: 他现在可能给我的是清，
0: 嗯，
1: 清那个
2: 化学一些
1: 化学的
2: 物
1: 质，
2: 嗯，
1: 可能是这样，
0: 嗯，
1: 啊，我都不会形容，
0: 嗯，
1: 那个就是景美的这个陈医师啊，
0: 是，
1: 他就说哦。你真的实在是太经得起考验了。
0: 嗯，
1: 我夸
2: 你命大，
1: 我夸奖你眼睛怎么这个年纪眼睛还保养的那么好？
0: 对，
1: 你马上就来这
0: 测试一下有多好，我试一下。
1: 哦，我笑，所以听众朋友小心，真的，胶水要喷之前一定要
0: 闭眼睛啊，或戴蛙镜好，
1: 嗯，早起遮起来再喷，好不好？
2: 另外一只手要稍微遮一下，
1: 用手遮不住，
0: 或者是专门买一只，比方太阳眼睛那种蛙的，有没有？反正那个就把它消耗，要喷之前把它戴上去。以前有一种大洋眼镜特别大，有没有？
2: 嗯，
0: 很便宜啊，那种，那就拿来做消耗品嘛。
1: 嗯，
2: 其实我知道有一种是那种有点像是工人不是焊东西的时候，他会戴一个类似那样弧形的面罩。发，
0: 嗯，
2: 型师我有看过，他现在
0: 也有，
2: 然后是非常轻薄，你就遮在你的面前，然后这样。
0: 哎，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了，
2: 嗯，
0: 那个啦，新冠的时候。
2: 哦，新冠，
0: 新冠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啊。
2: 对对
0: 对，
2: 对
0: 我家好像还有几个哎，
1: 啊，真的拿来给我
0: 看。对对，给你看，就是它就是专门给你遮住这个地方
1: 哦， okay，
0: 就是让你的眼睛啊，然后这边不会有接触到，减少接触。
1: 哎整个脸几乎遮到，
0: 对对，透明的。
1: 哇，那赶快给
0: 我！
1: 我
0: 好像有给你有，
2: 啊，对那种。
1: 我看到那个阿玲在帮人家喷的时候，她，都用一个也是就是
0: 塑胶板
1: ，像一个帽子一样，
2: 对，
1: 然后就
2: 扇子，
1: 就把你这样顶着，然后再喷。
2: 对，
1: 那一只你知道吗？
0: 嗯哼，
1: 腐蚀了。我看它腐蚀，
0: 对，因为它你看你的眼镜镜片都会啊，
1: 他的那只啊，我说你这个用多久了？他说没多久，换过了。刚换三四个月，已经很明显看到它腐蚀了。
0: 是，
1: 你这样，你喷到眼睛还得了？
2: 对呀，我听到都吓死了。
1: 对，所以听众朋友真的要小心注意啊，哈，因为我们女生大部分爱漂亮，都会用到胶水。
0: 对，
1: 所以说各种胶水我都觉得不好、嗯、真的没有一样好的。
0: 而且我记得我以前在国中刚毕业，就是不是，就是国中有一个同学，他后来走美发，他现在就是五月天专属的美发师、嗯、然后他那个时候呢，他自己在就是炒，就是刚开始做学徒的时候啊、嗯、他就说哦，你知道吗，我们这边有一些

0: 阿嬷，每次来的时候啊，光喷最后那一瓶胶就要喷掉一瓶，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他们希望就是说我可能一个礼拜才来一次，然后中间他也不会去洗头，他就自己也不会洗头，所以他希望那个硬的就像那个一个礼拜都不会变形，
1: 完全定型。
0: 对，所以他们就是几乎要喷掉一瓶。
2: 好啊，对，今天的那个生活顾问小常识，听众朋友，我特别为大家安排一段话，你听听看好不好？
1: 好
2: 啊，我就想说让它原音重现，
0: 对
2: 啊，听起来你会特别感动，好不好？来，我们先来片头，
0: 要不要先听一首歌曲？
2: 为什么？你没有找到片头？
0: 不是不是，片头不够长，因为我要把那个前面的那个播掉。
2: OK， 来，
0: 对，先听这首 CD 的歌曲。
2: 好，CD 的歌曲，好，好 ，Let me do。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赶紧去一探究竟。
2: 大家好，我是白冰冰，欢迎收看《行行出状元》首集的播出。今天我们特别找到的状元是太厉害了，女状元是我心目中的国宝，我们墨宝界的奇葩，真的很厉害。有多厉害呢？进去拜访她您就知道了，绝对不虚此行。各位朋友，为您介绍的这位女状元，也就是我们的国宝，我心目中的书法界的奇葩，詹秀荣大师。大师好。
3: 你好，冰冰姐好。
2: 詹大师在世界各地获奖无数，可谓台湾之光。我光是看到你得奖的这些经历哈，其实我已经删掉很多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念给大家听啊。那他现在呢也做了好多好多的公益，不管是在南亚大海啸，他的赈灾义卖书法等等，做了好多好多的公益。那目前呢，他是
3: 中华国际观光协会
2: 中华国际观光协会的理事长啊，可以说是涉猎的非常广。就在我们背后的这一幅是观世音菩萨像，
3: 是，
2: 我们就以这一幅来说好了。你要完成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书法，那所谓镂空细致书法，就很多细细的文字，然后每一个细字呢，你到底要用哪一个经文，必须写多少字，然后要如何来构图，这个一开始要怎么设计啊？
3: 首先这个设计当初以前

0: 是我先生设计，好，可是后来啊，就是我儿子进美国去艺术，
1: 对，
0: 那美美的话，她也很有艺术天分，所以他们这件作品
1: 美美是你的女儿是吧？
0: 对，
1: 那儿子叫做
0: 江有为。这主要是就是说，这个要我们三个人完成的，
1: 是，必须有人先把图画出来，
0: 对，
1: 然后你再往这个图的描绘出来的上面再去写细字，这样，
0: 对，然后美美来设计，
1: 他设计是设计要写什么字，这样子，
0: 对对对，大概有多少部金，然后才能够在落款是在最左下角的。
1: 好，那请问哦，这一幅观世音菩萨像。他是写了多少字？
0: 就有3万多字。
1: 3万多字，3万多字，请问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完成？
0: 每天10几个小时，然后呢，可能要至少要1年以内，才能够完成。哇，
1: 我听说你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哦，是必须屏息闭气，凝神运镜。一笔一笔，一字一字的慢慢完成，所以其实你用在书法上的热情，不仅仅是你的青春、你的生命，还有你的视力。
0: 是，
1: 尤其你看你写这么小的书法，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信封纸呢。金刚经，有看到了，哇，这个待会儿你们要拍的时候，真的是功力的大试炼了，因为。镜头太近的话会模糊掉，太远的话拍不出来，真的是很厉害的。你要完成一个这样的作品，啊，那万一其中有一个字写错了，如果我们用铅笔是可以擦掉啊，橡皮擦，啊，这个要如何更改？
0: 我就重来了，没办法更改的，所以我很多的纸张都其实把它揉掉。哇，对，因为这个黄金嘛，所以我会写得很慢。
1: 那我听说这种黄金金箔的墨哈，是不是很难操作？就是说你磨好了之后，那它很不容易拉开。
0: 没错。
1: 那就算拉得开，拉开到写大字就好写，你小字的就很难会成一坨的。
0: 是。
1: 但是我想知道说，你3万字，你写到2万多字，它写一个错了，你还得整个重来。
0: 对。所以这个叫无价，所以再高的价人家给我出我不会心动，我是把觉得说就用生命写出来，将来这就是要留世界每个人都能够看得到
1: 的。 NG 的作品一大堆，
0: 一大堆，是不是？对，真的。
1: 啊，那些哦，就不完美的作品未来能成为作品吗？就留下。
0: 有些人特别喜欢收藏那不完整完美的作品。
1: 对，因为人也不完美，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人都不完美，为什么能要求我的作品一定非得这么完美？你最长的耗时多久？
0: 最长的也是至少1年以上啊。
1: 一年以上，那一天写多久？
0: 就像我的长卷《妙法莲华经》长卷是1年完成，但是是只有趴着睡20分钟又继续写，那个灵感非常的好，而且我写到手都窝下去，但是还是赶快揉一揉，精神特别好。这个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地方。通常都是你看到都是从美国去写的，去美国闭关。
1: 为什么要哦？要闭关？
0: 对，
1: 那闭关要不会走着嘛？一定要在美国？
0: 哎，因为那边比较安静啊。哇，我就整天大门都不出的。
1: 哦，那在台湾就没有办法给你安静。
0: 台湾的话是写一些比较小件的作品，像我这些大件都是在美国。
1: 所以你的意思是到了美国是因为你可以
0: 安静，
1: 抛弃一切的杂事，
0: 是，
1: 就是你一个人这样。那个展览还有多久的时间呢？
0: 从今年的10月6号
1: 开始
0: 到明年的2月5号。
1: 哇，还有时间。2月5号已经农历年过了没啊？
0: 还没。
1: 还没有过农历年哦，
0: 是，
1: 哎呀，应该可以再延展，就让农历年让很多人来看嘛。这么好的书法，农历年大家更需要沐浴更衣，带着清净的心情来看你的佛经书法呀。你的书法我知道有3绝，我昨天特别做了功课，哪3绝呢？第一绝，它是多元的材料，用各种材料，它可以做那个怎么样？盲雕字法，就盲雕的细小，在细小的物品上来书写。那另外呢，还有镂空的细字书法，勾绘这个圣像，

0: 经文或世界的地图，真的非常的厉害。哎，我以为你刚才拿牙签给我，我说我还没有吃东西呢。
1: 好，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一段了哈？我想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播出《原因重现》比较好，比我们直接做他专访还要好。为什么？因为我跟张秀荣还有美美她的女儿，自从张秀荣到美国去之后，还一直跟我保持联络，美美也不时的都会传东西给我。自从我的手机发生了爆炸，可以讲说是内容太多了，
2: 所以就太多
1: 动不了，所以换手机之后就不见了，所以联络机会就比较少，你知道吧？所以我的手机没有他们的跟我联络的方式啊，所以他在美国，你知道吗？展出多少次的展出，受到全世界还有到欧洲去哦，展出他的墨宝，你知道吧？然后呢，那受欢迎的程度无法形容，现在连外国人都非常的欣赏他的这个墨宝，
2: 对，
1: 我称他为墨宝，一笔勾勒出来里面。都是字，都是佛经，你知道吧？
2: 对，
1: 我认识他是因为他自己打电话，那个时候还没有展出啦，还在，因为我先知道的是他先生生病，所以呢，他在为他先生抄经，在抄经的方式呢，就是用写这个怎么讲
2: 书法
1: 来抄经，然后练就练出用书法来勾勒出一个很棒的看似佛像啊什么等等。里面你看一个佛像这么的庄严的状况之下，你看它的线条，每一个线条里面都是字，你没有近看或者放大你看不到，看不见，
3: 对。
1: 但是呢当你放大然后仔细看，每一个线条都是字。
2: 哇，
1: 太了不起了。
2: 细节里。
1: 对，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呢近年来虽然是没有联络，但是我最近在哪一个地方看到他的名字，你知道吗？真的很了不起。他回台湾了，然后之前我有刚刚讲过了，他有做出那个心经盘嘛齁。那我有跟他怎么讲买一些来送给我周围的朋友。那之后就是手机就完全没有办法能够继续联络。我是在那个公益信托，我要找银行，还没有做这个我们这个叫什么基金会之前，我就是要银行找银行来做信托。
2: 对。
1: 好，结果呢这个我就讲那个处长，就是兆丰银行的副处长，好，我真的很熟的朋友。结果呢你知道吗，他传给我看，他说现在这一类的东西人家都不太去进行了，因为蛮麻烦的，
3: 是
1: 你要做公益，但是你要参加这个银行来存款做公益，但是呢你还要带两个人，然后也跟你一起参与跟做主，这样子，所以很麻烦，对银行来说都不太愿意做，所以呢他就传给我看看，说现在有参加的人有哪一些人，我就在看的过程当中看到他的名字了，
2: 那缘分又接回来。
1: 对，所以我才想到说太久没联络了，所以呢赶快找机会来跟他联络，所以我就赶快去找，让我找到了，找到他的联络方式，所以好开心哦，我们又联络上了。所以呢我知道他就在这个月的19号好像要在花博展出他的最近的作品，所以听众朋友，我再仔细看一下内容，再来告诉你们。
3: 花博
1: 今天刚好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这个单元比较活动性的，所以我就讲，白冰冰他在网络上面这个节目是第一次播出，你知道吧？新的节目，第一次播出，
2: 首播。
1: 对，然后首播就访问詹秀荣，名书法家，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说。这一段把它原因重现比较好，
3: 是
1: 我单独来做他专访，太久没有做专访，我大概没有在现场，不好意思，在现场了我也有一点点紧张哦，我真的没骗你，人家现在是世界级的国宝，不是普通 OK， 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我相信你们都记得节目中常常提到詹秀荣书法家， 对不对？
3: 没错。
1: OK， 来 接下来安排一首歌曲好不好？
3: 嗯，
1: 我安排了这一首叫做什么？醉千年，
3: 是
1: 李永杰跟李俊佑合唱的，就是大陆的歌曲。
3: 嗯。

0: 听众朋友，你刚刚听的这一段，
1: 嗯，
0: 是几年前的哦，不是现在哦。
1: 嗯、
0: 所以呢，你看看他有多么的受欢迎、
2: 嗯，
0: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受欢迎的程度。
1: 对，
0: 那你看人家网络上面白冰冰第一集就先访问他，
1: 没错。
0: 那好。现在更不得了，
1: 嗯，
0: 他成立了基金会，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啊，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啊，值得我们欣赏的动作，真的很棒，
2: 对、
1: 嗯，
0: 真的太欣赏了，我在跟他学习，
1: 哎、嗯，也是成立基金会了，
0: 我们基金会已经成立了，
1: 嗯、
0: 已经准了，
1: 是
0: 啊，现在在等开户，
1: 嗯，
0: 所谓的开户就是要开我们基金会啊、财团法人，
1: 嗯，
0: 周秋华慈善基金会，
1: 嗯，
0: 要开一个啊、这个证券
1: 账户。
0: 账户就是证券的账户，
1: 嗯哼，
0: 股票的账户，
1: 嗯
0: 啊，开好了之后，我就可以、
1: 捐进去啊，
0: 直接把股票捐进去，不需要用卖掉、嗯、再把钱转进去，钱转进去就不能够、
1: 嗯、没有对啊，没有获利了，
0: 对，不是钱转进去，你就只能买的时候用基金会的名字买，只能买5%，
1: 对啊，
0: 啊所以。不行，我直接把现在已经买好了，
2: 嗯、
0: 然后直接转进去
1: 是
0: 就可以。但是这个手续必须要办，
1: 嗯，
0: 这个还蛮麻烦的。
1: 嗯、
0: 好，换我们在这个嘉玉跟大家聊一下。
2: 好，我很荣幸啊，能够认识、知道就是詹杰哦、这么特殊的一个人物。然后我想要跟大家也介绍，在全世界有一个

0: 很特别特殊的一个城市哦，它是在挪威的瓦尔巴群岛，有点绕舌、
1: 挪威的森林，
0: 对对对对，其实类似、它叫做狼伊尔城哦，这个是翻成中文、它是世界上人类居住最北端的城镇哦，哎、哦，下次可以考考大家、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北极，那不算嘛，没办法居住、
0: 算是对北极不算，它算是、非常接近北极，因为它离北极点大概才1300公里，
1: 嗯，
0: 所以它就是世界人类可以居住最北端的一个地方，
1: 哎、
0: 大家可以记得这个地
1: 方。对，在那边卖冰箱就变得另外一种卖法了，你知道吗？
0: 那边哦，真的、
1: 就是北极圈的人干嘛要用冰箱，对不对？
0: 嗯，
1: 其实他们需要，他们会买来啊，是避免食物被结冰。
2: 哦，
1: 因为外面比冰箱还冷、所以他们是拿来当储物柜。
2: 哎呀，好特别，
1: 因为它可以隔热隔冷嘛、
0: 对，
1: 所以他们是把食物放在里面避免结冰。
0: 在这个城市，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很可能会发生。我等一下也会提到，就像包括在那个地方的气候啊、他们每年的4月到8月下旬啊，太阳是不会落下的，所以整整4个月就全部都是有太阳的这个季节。但是10月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到2月中的时候，太阳是不会升起，就是这4个月全部都是属于夜晚的状况。
1: 那样子的话，那个身体状况不晓得会不会很差哦？你看，没晒不到太阳，维生素 D 就要吃我们的优固力了。
0: 对啊，对，等一下我要提到说，这个城市真的非常需要我们家的产品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啊，其实大概只有2000多的人口哦。可是呢，在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附近，
1: 跟我们差不多，
2: 我们多少人口？
1: 他是2000人，
0: 2000人，
1: 我们是多了个万，
2: 我们是2000万，
0: 对，我们是2000万，他们只有2000，
2: 我到底怎么了？头脑有问题？
0: 然后他们在外面的城市外面，北极熊啊，大概就有3000头，
1: 哇，
0: 所以堪称啊，这个城市是熊比人多的一个城市。所以啊，在这里城市啊，你们在市区安全的范围之内是可以购物、逛街、生活，但是你只要出城之后，一定要配枪，或者是你要有配枪的向导跟着你随行哦，要很小心。
1: 而且不知道说这样子会不会那个熊越来越靠近，像日本之前不是就有吗？就是熊在山上已经没有食物了，因为这个地球暖化嘛，
0: 对，
1: 所以他们慢慢开始接近人的居住群，然后甚至在日本有一些人被熊攻击死亡的问题嘛，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隐忧啦。然后另外一个啊，这个城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规定哦，就是我刚刚提到是什么呢？在这个城市啊，禁止出生，也禁止死亡。有没有好特别？你不能在这个城市出生，你也不可以在这个城市死掉
1: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呢？这个规定要起源于在100多年前有一场世纪的疫情有关系哦。就是因为它这个城市太冷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冷到那个冰箱是可以拿来
1: 保温用
0: 的。对，所以他们的土壤啊是属于永冻土。如果你人啊下葬的话，你的尸体是不会腐化的，它可以保存超级的久。
1: 对对对，
0: 那当时在100多年前啊，就是其实因为那个医疗啊比较有限，那曾经就是发生了一些这种很大型的这种疾病，对，那有些人下葬之后居然病毒还存留在这个尸体身体上面，所以呢他们就因预防这个万一之后呢，他们就是不管如果你是孕妇快要生的前几个月，或是你健康状况不好的人
1: 就要离开，
0: 你一定要坐飞机到挪威的本土，你是不可以居住在这里，他们管制非常的严格。
1: 那有意外的呢？应该说就是不准在这个地方下葬吧，也是哦、
0: 就是他们有医疗系统，但是就是一些处理一些紧急状况、但是比较大型的医疗你一定要飞到挪威的本土去、所以其实也是保护这城市的市民、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居住你都必须保障 保，而且还要保证自己是属于健康的状况才可以居住在这个城市哦。嗯、所以我看的时候觉得哇，那我非常的推荐这个城市的居民，赶快拥有一套我们善事的产品。
1: 而且他们根本就是养生村了嘛。
2: 对，
0: 我觉得算是、
2: 身体保养好。
0: 对，
2: 那就不担心。
0: 还有我们有很多听众，如果把身体保养好，也欢迎可以去那边，
2: 对，
0: 去欣赏一些北极呀、啊，那种北极光圈呐、
2: 啊，
0: 看看一些国外的风景啊。嗯

0: 也鼓励大家。
1: 我现在无形当中感觉到我好幸福哦，我生长在这个国家叫做台湾，
2: 台湾，
1: 真的好幸福，
2: 中华民国台湾，
1: 而且有四季，完全不一样的天气。
2: 对，虽然慢慢好像都要一样了。
1: 所以啦，我们要保护地球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尽一份你的力量，
2: 对，
1: 好不好？
2: 只剩两剂，
1: 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为什么没有做一小包一小包的？
2: 嗯哼，就是环保，
1: 我为了环保，
2: 嗯，
1: 真的，所以我们用了那个塑胶的桶子，
2: 嗯哼，
1: 跟条根，
2: 是，
1: 这是可以回收可以再用的，
2: 对，
1: 但是如果用铝箔的话，是不可能再回收用，
0: 对，
1: 就到最后都会到海里面去，
2: 嗯。
1: 所以整个环境都变化很大，
2: 是。
1: 所以大家如果守一点点的本分的话，
0: 对，
1: 对，保护这个地球，尽一点点小力量，
0: 嗯，
1: 合起来就变得很大，
0: 对。
1: 那这个地球就永远健康的，
2: 对。
1: 你知道吧？
0: 姐连这么小的细节都注意到，
1: 当然这是一定要的，
0: 友善的心哦。
1: 尤其是我最小的妹妹，
2: 嗯，
1: 她是好像
2: 奥巴马那一届的时候嘛，
1: 不是高尔
2: 啊，
1: 高尔的时代
2: 不是。高尔不是总统啊，高尔
1: 不是总统，
2: 对，
1: 不是总统，
2: 总统是奥巴马，而高尔是那个
1: 副总统，
2: 环保部顾问还是什么的？
1: 哦，真的、啊，
2: 对，
1: 他反正就是、就是配合他们，
2: 嗯哼，
1: 到现在为止也是用电脑在
2: 联络，
1: 嗯，你知道，他对环保非常的重视，
2: 是，
1: 所以我们不能不听他的话。
2: 改天找小妹妹开个单元好
1: 了，哎呀，我不用
2: 来帮我们做做环保教育，
1: 好忙哦，半夜也要还在打电脑，
2: 对，作息，
1: 所以他很认真在吃我们的优尼士，
2: 需要
1: 真的，
2: 詹秀荣老师也要吃，因为那个我有听冰冰姐讲嘛，很伤眼的，那个在写那个小字，
1: 真的好了不起。
2: 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以前也有打电话进来啊，他是青光眼，原因就是因为他是裁缝，然后他们说裁缝为了专注的时候，都会把四周的灯都关掉，然后只开一盏小灯去专注在你裁缝的那个位置。可是在那个状况之下呢，就很容易有青光眼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的问题。
1: 所以眼睛一定要保护好哦，才能看得见哦。你不知道半途人生半途失明有多痛苦，你知道吧？现在有手机，你看看多可怕！
2: 是啊，
1: 来伤害你们。
2: 嗯，
1: 所以呢，我能够把眼睛保护的这么好，完全靠的就是我们的优尼士。
2: 对，
1: 是啊，你看看我们优尼士上面有个贴标，银色的，
2: 那就是值钱的地方，
1: 那就是不一样。
2: 嗯，
1: 我们用的是有品牌的，
0: 对，
1: 原料叫做 Fragro，
0: 对，有专利认证，
1: 对，
2: 是
1: 全球专利。所以才有一个贴标，
2: 对，
1: 如果你不是用这个你不能贴，你贴了被罚得不得了，
2: 是，
1: 真的，所以就我真的很用心，所以效果才会这么好。
2: 对，
1: 我什么年纪了，
2: 嗯，
1: 只有老花没有别的，
2: 哎，
1: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真的
0: 都一直被医生称赞，
1: 真的很让我昨天他就说哈，你要考验你的眼睛吗？
0: 我觉得秋华姐每次看医生的时候心情都很雀跃，因为是医生都会称赞她。
2: 嗯，
1: 你要考验你的眼睛吗？
2: 嗯，
1: 前两天才左眼，那今天怎么变右眼了？
2: 是，
1: 的确是我在考验我的眼睛。
0: 但我觉得证实我们家优尼士
1: 真的太棒
0: 了，平常有保养有差。
1: 对，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2: 是的。
1: 好，今天还有什么单元？
2: 今天还有两个单元
1: 哦。
2: 一个是爱的力量，一个是塔罗牌。
1: OK， 这一首哇，
2: 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1: 哇，好棒的歌哦，听听看。

0: 喜欢，好好听哦。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1: 嗯，
0: 很棒，我在努力。好，虽然是我相当不算小的了，
1: 嗯，
0: 但是也经过保养，
2: 嗯，
0: 很认真的擦我们的爱迪斯系列，
2: 是，
0: 不管是美白，尤其是美白，
2: 嗯，
0: 我、哦、爱死他了，真的。今天啊、还跟这个 Mindy 讲说，记得你到公司去帮我拿四瓶我们的美白回来。
2: 哦，为什么？
0: 因为
2: 用完了。
0: 我用完了，
2: 嗯，
0: 用完了，然后呢，我必须拿，然后每次拿我就是拿三瓶，
2: 嗯，
0: 为什么多拿一瓶呢？要送给我们玛丽安。
2: 哦，
0: 你没有发现吗？
2: 他也是效果很好、啊，
0: 他脸上这里有两条，
2: 呵呵，
0: 回去菲律宾
2: 是、嗯、
0: 回来之后怎么脸上有两条黑黑的、啊
2: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2: 嗯，
0: 结果就这样硬，
2: 可能是泪痕吧，舍不得。
0: 她老公在德国、嗯、
2: 老舍不得妈妈、
0: 嗯、然后呢刚、开始我是没有

0: 这么的认真要他来用了、啊。
1: 嗯，
0: 没有啊，嗯，看到他现在越来越懂我，
1: 嗯，
0: 啊，像任何一个动作，我都觉得嗯，真的很棒，
2: 嗯，
0: 对，帮助我的动作，我都觉得他真的做得很好，
2: 嗯，
0: 我就问他你是从哪里学的？是之前在菲律宾就已经有照顾过年纪大的人吗？他说没有。
2: 嗯，
0: 我说那你怎么懂这一些小动作？
2: 嗯，
0: 他说 Google。
2: 嗯哼，
0: 去查，
2: 是
0: 查我需要怎么样的照顾。
2: 嗯哼，
0: 你看、嗯、多用心。
2: 对，
0: 所以这样的帮佣，你一定要照顾他、
2: 嗯，
0: 也要对他好。
2: 嗯，
0: 我不但一来就多3000块的薪水。
2: 是，
1: 嗯，
0: 从搬到这个新家之后，
2: 嗯哼，
0: 我就再给5000。
2: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跟豆豆他们都住在一起，
1: 嗯，
0: 人多嘛，
1: 对，
0: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我们最多请了2个，不是只有他一个，
1: 嗯哼，
0: 搬到这里来只有他一个，
2: 嗯哼，
0: 我就觉得心疼他，真的很忙，
2: 嗯哼，
0: 所以我就再多5000块给他，
2: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他现在我每个月支出是35000，
2: 嗯哼，
0: 但是我觉得我很值得，
2: 嗯，
0: 你看他也陪我来上班，
2: 对、
0: 嗯，你知道吧？
1: 对、
2: 嗯，
0: 然后等一下就要赶着回去，
2: 嗯，做菜。
0: 做饭给豆豆他们家吃，
2: 嗯，
0: 所以生真的很，我觉得很棒，
1: 嗯
0: 啊，我能请到他，我觉得我是我的福气，
2: 是，
0: 好，那所以呢，我就跟他分享，
2: 嗯，
0: 所以他哎，短短的时间哦，
2: 对啊，
0: 那两条黑黑的，
2: 就小
0: 很明显哦、
2: 嗯，
0: 哦，两条很明显的黑，
1: 嗯，
0: 不晓得是什么因素，我不懂，
2: 嗯哼，
0: 结果呢，现在已经快不见了，
2: 嗯，
0: 快不见了，皮肤也变白了，
2: 对，
0: 不像。来自菲律宾的人、
2: 嗯、
0: 有没有觉得、
1: 嗯、有
0: 几乎不像
2: 是，
0: 所以我就明底帮我拿4瓶回来、
2: 嗯
0: 然后也要拿那个顶级一支精华、
2: 嗯
0: 2瓶
2: 是，
0: 然后爱迪斯也要2瓶、
2: 嗯
0: 对那个要提拉、
2: 嗯、
0: 要2瓶就这样子、哦保湿跟那个什么眼胶还有才拿的，
2: 嗯
1: 嗯、
0: 所以那隔离霜就不用说了，
2: 嗯、哼
0: 隔离霜我用得很凶，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的产品真的对你的皮肤保护得非常好。
2: 对，
0: 我什么年龄了，我还能够让人家感觉到我气色不错，皮肤不错，
2: 嗯，
0: 真的完全靠我们的爱迪斯。
2: 是，
0: 我以前不是这样啊，
1: 嗯、
0: 我以前真的蜡黄，皮肤是蜡黄、嗯，真的没骗你，
2: 黄毛丫头。
0: 是。好，所以听众朋友打电话27519911，我赶快宣布一下，
2: 对
0: 我们的每日一物的
2: 价钱条件是什么？
0: 好、嗯，这个包包呢是大型的，
2: 嗯，
0: 我发现
2: 托特包
0: 最近真的在流行豹纹的，
2: 嗯，
0: 就包包啦、衣服啦，
1: 嗯，
0: 很流行，
2: 嗯，
0: 真的，
1: 嗯，
0: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不是太普遍，
1: 对
0: 啊、但是会看到，而且。用的人不管包包或者是衣服，我都觉得都很走在时代尖端的打扮。
2: 嗯、对，
0: 你知道吧？
1: 确实啊，今年的2026在国际上、嗯、动物纹的这个图案啊、嗯，其实又流行回来了。
0: 对，
2: 嘉玉的长相就是会用动物纹的人。
1: 哎，我年轻的时候会，
2: 对啊，
0: 我也会啊，
1: 小单，
2: 但是他现在都抢他女儿的衣服穿。
0: 我也会啊，我有一张照片，我背的就是一个。真皮的、
2: 嗯、
0: 但是就是豹纹的 真皮的、
1: 嗯、
0: 不晓得当时怎么会去买这样的包包、
2: 嗯、
0: 像我现在就不会、
2: 嗯、
0: 它是真皮的我更不喜欢用
2: 对
0: 不能够伤害动物、啊、
2: 环保
0: 对不对、嗯、
1: 对
0: 好 OK 好所以呢赶快进去看
2: 条件是什么
0: 条件啊好5000不要条件
2: 嗯
1: 嗯
0: 4000要条件
2: 好4000的条件
0: 嗯每白一瓶
2: 好
0: 好 OK、嗯、可以
2: 好那准备今天的塔罗牌了
0: 好塔罗牌
2: 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哦1到5张牌选一张牌来看下一周的财运状况
0: 嗯

0: 好，来嘉玉，请选牌。
1: 我要选二号。
0: 好，
2: 秋
0: 华姐选
2: 三
0: 号。听众朋友选几号呢？首先选的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代表的是有一些新的机会哦，正财，正财正在提升。
1: 嗯，
0: 所以呢，你很适合在这一周啊，接下来的一周啊，多去跟人聊聊，因为它比较像是埋下一个种子。
1: 嗯哼。

0: 并不是说代表有收获，可是呢，这个种子啊，已经看得出来对未来是非常非常的好哦。所以在下一周可以尽可能的去接触你不懂的或者是其他的副业，然后联系一些久没有联系的客户，争取自己的工作机会。有的时候啊，财富并不是带着钞票出现，可是呢，他却带着聚宝盆啊，在钞票之后就会出现。
1: 对，
0: 好，谢谢，所以不要抛弃他哦。
1: 好，
0: 再来选择第二张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哈、哦嗯。第二张牌呢，你要注意你的荷包了。
1: 嗯，好，
0: 接下来的一周啊，会有一些额外的开销，你会有一些家庭金钱的焦虑。那这张牌呢，可能也反映出你最近对金钱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
1: 嗯，
0: 明明收入了稳定，可是啊，还是觉得钱不够用。
1: 嗯，
0: 所以可能要有一些调整，要不然呢，可能你都在所谓的我们讲健康有亚健康嘛，
1: 嗯，
0: 我们财务也是一样，你也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亚财务的状况。
1: 好，
0: 真正的财富自由不是懂得赚钱，
1: 嗯，
0: 而是懂得管理自己的欲望。
1: 嗯
0: 啊，当然，到底什么是欲望，什么是生活必须，其实我觉得很难拿捏。像昨天我看到那个蔡正忠，是不是画老子的那个？蔡正忠是不是？
1: 哎，我忘记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姓蔡。
0: 对，他的这个他的生活哲学很特别哦。他三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退休，他就开始画老子，
1: 嗯，
0: 结果老子让他赚了很多的钱，可是呢他毕生呢遵循的什么条件，就是他从不投资，
1: 嗯，
0: 他只存银行。不，当然我不鼓励听众没有这么做啦，
1: 每个人方式不一样。
0: 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齁，他衡量过自己的开销，
1: 嗯，
0: 就是他的开销真的有够低，
1: 嗯，
0: 他到现在啊三餐呢也都是吃稀饭酱瓜，
1: 嗯，
0: 就吃得很轻，
1: 嗯，简朴，很清淡。
0: 然后他说呢，他人生也是绝对不做保人，
1: 嗯，
0: 不借人钱，
1: 嗯，
0: 他就是评估只要我这样子，其实光是定存我就够生活了，
1: 嗯，
0: 就是这么的清淡。
1: 对
0: 啊，
1: 他不做有风险的事。
0: 对，但是呢也因为这样的个性让人家觉得他的很多的思维跟现代的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好，那再来选择第三张牌，我们秋华姐的牌哦，这张牌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跟事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2: 跟事业，
0: 对，可能跟这个基金会啊等等的，它就是一种远景，所以可能也不是在于也不一定，因为最近秋华姐开始在看我们的这一次年底的赠品了，
1: 嗯，
0: 所以呢可能也跟这个有一点关，因为它不是及时替你带来财富，可是呢你在这个接下来一周对你未来的财富有影响
2: 啊，真的，
0: 而且这个影响是正向的
2: 哦，正向
0: 啊，所以下一周要是有一些这个秋华姐看的样本应该都可能还不错，
1: 哦
0: 哦，可能就是要做决定了，
2: 哦，真的，
0: 啊，这个年底我们要什么样子的活
2: 动，真的没概念，没有骗你们，我这怎么可以讲这种这么不好听的话，
0: 没概念，
2: 没有概念，真的没有骗你们，因为我这个人，哦，真的不喜欢讲的太直接的话，
0: 嗯，
2: 你知道像有人讲直接讲洗手间的那两个字，
0: 嗯，对，
2: 我就不喜欢，
0: 嗯，
2: 我喜欢讲洗手间，
1: 嗯，
2: 好啊，所以说刚刚讲这句话实在是，
0: 嗯，还好了，盖这句话还好，哎，欸，现在完全没有什么，
2: 我不喜欢，我没有骗你，
0: 嗯，
2: 我不会讲，真的自己都觉得
0: 啊，谁叫秋华姐在小时候去给国文老师上过课，所以那个国文的要求很精准，
1: 要优美，
0: 对对对，
2: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呢就要小心一点，因为这张牌呢代表的是波动，而且你波动啊都是买在最低点，买卖到最高点，
1: 哎呦
0: 啊，所以你这一周的投机行为千万不要做，哦
1: 嗯，
0: 你这一周就是在金融商品啊上面就是很没有运势，
1: 嗯，
0: 啊，就是怎么买都怎么不对，
2: 你是说
0: 第四张牌，
2: 第四张，
0: 对，已经到第四张了，
2: 嗯，
0: 所以建议你呢在下一周就是避免冲动啊，如果你真的要冲动的话就是用那种就是说赔光也没差 的概念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嗯、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比较无所谓，比方说像我买乐透啊、嗯、我其实也觉得无所谓啊、
1: 嗯、对，
0: 反正赔了就赔了，也是做这个善事嘛。
1: 对、啊、
0: 那再来呢，选择第五张牌啊，第五张牌是要

0: 好，来，请选牌。嘉玉要几号牌呢？
1: 我选五号。
0: 五号牌，秋华姐一样选三号牌。
2: 对，
0: 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啊，第一张牌真的很旺啊，就是这个我们最近唱的韩国天团 BigBang 里的太阳啦就是活力很旺、精力很旺。你只要保持运动啊，你就是越来越好。而且这张牌啊，太阳对你来讲啊是非常加分的。你只要靠近太阳，你就像向日葵一样，有太阳你就有能量。所以呢，这个把握最近啊，天气真的不错、哦，多出去走走，哎，让我们来丽人屋走一走也不错哦。
2: 对，没错。
0: 你只要愿意运动，你多接触自然光，保持优质的睡眠，你就能健健康康咯。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要提醒你哦，你可能有一点点休息不足，你的睡眠品质最近来说有一些差，可能是有一些烦恼的事情，你一直在脑袋里面跑哦。脑袋一直停不下来，明明身体已经超级累了，但是只要躺着，哎呀，就还想着工作啊，心情上的问题啊。其实在这个时候啊，你真的可以去在床头放一些书啊，不管是圣经也好啊，佛经也好，就是看哪一种书可以稳定你的神经系统。其实在睡前看几篇，有的时候呢，那个心就可以静下来了、
1: 稳定下来。
0: 因为你在这种状况，就算胎盘素可能都帮不了你啊，你太心烦意乱了啊，所以自己要想办法把它给静下来就对了。
1: 好，
0: 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呢，下个礼拜要注意一点哦，秋华姐啊，太多事情往自己，哎，怎么秋华姐老是这种牌啊？代表秋华姐虽然现在已经不看股票了，但是还是一堆事，
2: 对，非常的忙，
0: 还是要尽量的减压啊。这张牌在下一周是有很大的压力啊，就压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是不管是你的问题也好，别人的事情也好，但是呢，从健康来看呢，对于你来说是有疲劳的，所以呢，应该要适时的舒缓它。
2: 我不担心，有我们产品。
0: 但是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身体最重要。
2: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是下一周会有一种，诶，我还以为是你会选第四张，因为这张牌是有失调是，就是其实它算是不错，可是就是下一周会有失控。但是它的这个失控呢，就是一时之间啊，你只要但是反应又很快，就像秋华姐只要吃到一点燥热就会马上发出来。那这张牌就是这样，他可能他平常的生活就是这种形态，只是下一周会有一些状况发生，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啊、怎么好像在走下坡啊，好像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可以鼓励你，其实那个问题是小问题，因为你的身体其实是不错，你只要稍微把它调整回来，你马上就康复了。好，所以多听听自己身体在说些什么了吧。
1: 好，
0: 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恭喜啊，这个嘉玉选到的这张牌是一张疗愈的牌哦。虽然你的最近生活刚刚讲了，可能你的财运啊等等呢压力很大，感觉有一点身心疲惫，可是呢你在你的心却找到了平静的力量。所以呢人家讲心只要稳了，其他都不重要。
1: 哇，这牌好特别。
0: 对，所以你可以自己找到你的心态怎么样去面对。因为环境其实像现在我们这个地球村嘛，有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国外影片，比方说阿富汗啊那边战争，小朋友还是笑得开开心心的，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觉得环境不代表什么，其实真正会改变我们的是心。如果你的心不好，就像我那一天看到一篇文章也是说啊，他们调查发现啊，全世界90%以上的富人都不开心。就是我们会觉得有钱哪有什么不开心的，可是他们几乎90%的人都不开心，
1: 不快乐。
0: 对，所以就是心态。如果你的心态对了，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你都可以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所以恭喜嘉玉，就是在下一周虽然说可能在外在的状况上有很多的状况，可是在心的状况上是很稳的。好，那这就是今天的五张牌了。
2: OK。

0: 好，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健康跟财运咯。
1: 嗯，好，接下来安排了
0: 这
1: 首西洋歌曲，是听众选播的。
0: 嗯
1: 啊，他要向他的母亲说 sorry， I'm sorry， 就是 Brandy 所唱的歌曲。
0: 嗯，
1: 我看到他写给我的内容，我真的我也快哭了。
2: 嗯，
1: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0: 好，

0: 本人里的 I'm sorry。
1: 嗯，我很抱歉，
0: 我真的实在看了这位朋友听众讲给我们公司的人听小陈，然后也写了然后传给我，我真的心里真的不会形容。所以啦，当你没有办法能够有时间陪伴你的长辈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发现来不及，这个时候你感到后悔，就真的是
1: 很遗憾，
0: 真的会很难过。
1: 对，
0: 他意思就是妈妈生病，他没有在身边，因为他在美国，所以没在身边，所以呢，到了妈妈快走了，他才赶回来，赶回来都已经没有到一个礼拜就来不及了，你知道，他觉得他很愧疚，到现在为止已经走了两年，他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怎么讲走出来，到现在还在难过，我留电话给我，我也打给他，结果呢讲不到两句话就已经没办法继续讲下去了，所以不要有遗憾好不好，我们让这个世界都很完美，该孝顺的要孝顺，
2: 对，
0: 该付出的要付出，因为你也未老嘛，
2: 是
0: 有一天，对不对？
1: 对，
0: 你也希望你的子女也是对你是这么的孝顺，
2: 对，
0: 就做一个榜样给你的晚辈看，好不好？所以不要有遗憾，
2: 是，
0: 现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不要一直在难过，
2: 对，
0: 也不要一直在自责。我听到你在跟我讲话的这种状况，我真的心很不安，好不好？好，你跟我讲说在美国买不到，因为妈妈在吃我们的产品，然后他说美国买不到，跟你一样，到现在我们家还有你的产品。

0: 嗯、
1: 啊、我知道妈妈在吃，
0: 嗯，
1: 以前是我买寄回来的，
0: 对，
1: 那现在这一两年来都是他自己跟你们买的，
0: 嗯哼，
1: 那所以呢我也知道妈妈在吃你的东西，我回来一看才发现，哦，你们东西真的很棒，
0: 嗯哼，
1: 在美国买不到，
0: 是，
2: 嗯，
1: 像美国的那个 B 群绝对没有姜黄素，
0: 嗯，
1: 也没有黄金线，
0: 嗯，
1: 绝对没有的，
0: 对
2: 对，
1: 哦，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不一样，
0: 嗯哼，
1: 还有就是说也在吃你妈妈也在吃你们胶原蛋白，
0: 是，
1: 他说美国没有德国的胶原蛋白，都是美国自己生产的，
0: 嗯，
1: 他说我有在吃胶原蛋白，
0: 嗯，
1: 但是我吃的是美国出的，
0: 是，
1: 但我也吃了妈妈剩下来我的吃，结果一吃我就已经爱上了，
0: 嗯，
1: 所以我现在也在吃，就是带来买嘛，
2: 对，
1: 顺便就讲说吃得很好，
0: 嗯，
1: 他说味道也很棒，
0: 嗯，
1: 然后没有加任何添加物，
2: 对，
1: 他说这个美国买不到，
0: 嗯，
1: 美国都不要买那个德国的东西，
0: 是，
1: 真是，我们是德国的，
2: 对，
1: 嗯，所以他们都不来卖，都卖美国的，
0: 嗯，
1: 所以我不知道如何来跟你说话，但是呢，我也担心我会眼泪掉下来，
0: 啊，
1: 所以我们不要遗憾，但是现在也不要后悔，好不好？把它释怀吧，
0: 没错，
1: 好不好？
0: 其实解决这个方法很简单，你就到我丽人屋，然后把你妈妈买的东西全部都买回家自己吃。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哦，因为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他就在讲到说亲人离世的伤痛，其实我们真的会很难去忘怀，
2: 嗯，
0: 但是他们有介绍两个方法，
2: 嗯，
0: 其中呢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个亲人他在世的时候做的事情你就跟着一起去做，
2: 嗯，
0: 有一点像是走过他所走的路，
2: 哦，经历的
0: 事。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去找找看有没有他想要做但是没有完成的事情，
2: 嗯，
0: 你去把它做完，
2: 嗯，
0: 其实他说你当你这两件事情都在做的时候，你对于亲人的伤痛会很快的忘怀，
2: 嗯，
0: 你会变成一种真正的爱，
2: 嗯，
0: 跟怀念跟感恩，
2: 嗯，
0: 但是却没有痛了，
2: 嗯，
0: 你反而会觉得很舒服。那我觉得自己有尝试过类似的情况，真的，我觉得可以释怀很多的痛苦，
2: 嗯，
0: 所以我真的鼓励他可以这样试着做做看。
1: 没错，嗯，我特别安排的这首歌跟这个事情呢有一点连结，
2: 嗯，
1: 啊，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蛮适合的啊，希望听众朋友你会喜欢啊，歌名叫什么呢？
0: 和你共享心跳的人，
1: 那是唯一只有你的母亲了，
0: 嗯，
1: 只有别人
0: 是
1: OK。

0: 看的时间，他那个是应该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做的歌曲，
1: 应该是
0: 对。好，那接下来就要准备今天我们的爱的力量了。
1: 同一轨没有办法直接出去哈。OK。

0: 爱的力量。
1: 刚刚讲这个妈妈嘛，与你共同心跳的人，可是为什么有一些共同心跳的人后来可能就好像越走越远了呢？其实也许呢，有一些人家讲啊，那个好像是老子嘛，就是每一个人如果把他自己的本分给尽好，这个世界就能够运转。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会因为像很多的妈妈也是会因为说疼孩子啊，就把他原本该尽的本分都尽完了，所以小
2: 是尽全力，
1: 对，结果小孩子反而没事干，结果最后反而变疏远。你原本是出于爱，反而最后却破坏了这一段关系。我要讲的这个爱的力量呢，是最近网络上有一个准婆婆，她的发文啊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很多人称赞她叫做天使婆婆。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准婆婆啊，她告诉先生一句话，她跟她的先生说啊，我是嫁给你，不是嫁给你的家。就是他这一辈他是这样子跟他先生说，他认为呢，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组成一个家庭，而不是女生嫁进男生的家庭。所以啊，他跟即将结婚跟他儿子结婚的未来媳妇讲得很清楚，他说啊，拜祖先的贡品要由儿子自己准备，孝顺公婆这也是儿子的责任，所以不用媳妇啊，如果媳妇愿意谢谢，不做正常啊，因为这是儿子的责任。
2: 对，
1: 至于媳妇呢，她一样，你应该要回家孝顺你的父母，所以你有权回去孝顺自己的父母。所以这一番话出来以后啊，那这个网友就说，真的是有智慧的婆婆。
2: 是，
1: 她说我们这一代，因为她婆婆也是经历了，就是反过来，她说我们这一代的苦啊，就让我们这一代结束，不要再祸延子孙哦。

0: 那的确，如果婆媳之间能用这样子的同理心的话，整个家应该就会更和谐。但是呢，正如我那天问那个打电话来的听众朋友一样，专家说啊，婆媳的问题往往不是两个女人的问题，是夫妻关系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先生站在中间，其实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要当太太跟妈妈之间的桥梁，
1: 嗯，
0: 而不是呢一有状况就跑掉，然后把媳妇自己推去面对她的妈妈。
1: 嗯，
0: 所以呢，健康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小家庭的事情就由夫妻自己决定就好了，保持一点礼貌的距离，不比较，不期待。感谢但不讨好，关系反而长长久久。
1: 嗯，
0: 所以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本分，
1: 嗯，
0: 这个爱就能够持续延伸。
2: 嘉玉，
1: 前阵子啊，在广东佛山啊，有一则新闻啊，有一个24岁的一个女孩，她叫小黎哦，她是独自住院。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独自哦，她对抗了罕见的叫做血液肿瘤哦，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专业叫血友病啊。嗯，那化疗的痛苦啊，还有就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医院的孤独，就让她突发奇想，她就在一个外卖的平台下面啊，她下了一张很特殊的叫做跑腿单，这个单子上面呢，啊，就写着说，请坐在病床旁陪我2个小时就好。哎呦，结果真的还有一位外卖的骑手啊，真的接了这个单哦，然后还如约到了这个他的病床旁边，结果就陪了他2个小时啊。结果临走之后呢，这个第一个陪伴他的这个骑手啊，他就在那个他的那个可能是他们同事有一个骑手群组，他就在上面写说，医院30号病床的小姑娘需要人陪啊，有空的兄弟啊，帮个忙啊。就这样子开始之后呢，一场哦没有组织的爱心啊，居然就接力开始了。有一些骑手啊，他们送完单啊就顺路赶来，有人带着零食，有人带着故事书，有人呢，啊，就安静的坐着帮忙递水啊给这个小黎啊。甚至啊，这个事情开始传到超越骑手的这个范围哦，有越来越多人知道小黎这个的情况，就还有人透过线上的花店送花来给小黎啊。
2: 嗯，
1: 还有刑警哦，专程哦来到小黎的身旁跟他讲故事给他听。还有一位60多岁抗癌成功的一个阿姨哦，还特地带着鲜花来陪伴他，鼓励他，还跟他说，你看我有多棒，我都抗癌成功了，你也要努力，也要加油啊。那这个新闻就报道，就说小黎跟大家说，他非常感谢所有的人都自愿无偿的来陪我聊天，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从这个新闻我就看到，你看这个爱的力量就这样一个串成一个，嗯，一个串成一个，串成了一个爱的陪伴，陪伴着小黎。
2: 是，
1: 这是我今天的爱的力量。

0: 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的姐妹淘当中唯一会跟我拥抱，除了我们雅芳像亲人一样，其他的姐妹淘只有她会跟我拥抱。那我这个这么好的姐妹淘，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鼓励，可以讲说是爱的力量，让我才能够持续下去啊，对我的工作的热忱。
1: 嗯，
0: 她叫做 Mina 哦，美娜。他写了一段话给我，对我鼓励真的是很大。他怎么写呢？他说：“秋华姐，我们一路走来很辛苦，今天的外向并非凭空而至的哈、哦。啊，有人利用我们的善良满足他们的私欲，我们是该保护自己才对哈、哦。啊，做对的事，多余的能力就帮助一些值得帮助的人。免得把秋华姐当典范。”不敢当，我是谁啊，我怎么敢呢、所以说、碰到问题解决问题，不避讳，不停留，不忧虑，我们一起加油。
2: 嗯，
0: 下面还写了谢谢秋华姐，从我初到社会你就是一

0: 职，我学习的对象跟榜样，努力工作，孝顺父母，热爱家人，还有行善助人。我们过去的时光里曾经很辛苦，到了现在孩子孙子都健康平安，事业也平平顺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要互相鼓励，秋华姐跟梅娜永远健康，永远美丽跟平安，自在开心。
1: 嗯，
0: 你看这段话真的对我鼓励很大。
1: 对，认可，
0: 因为她是英国读书回来的，
1: 嗯，
0: 学问真的很高
1: 啊。
0: 讲良心话，我书读的不多。
1: 对，
0: 当我要到这个英国的时候，要经过英国到那个纽约，然后再转回来旧金山看豆豆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在英国特别帮我，他在英国读书，所以特别找了一个他非常要好的同学的家庭来照顾。我们去的这差不多我去了差不多在英国待了差不多6天，也就是因为有他的朋友一家人照顾我，你知道吧？所以他的朋友的爸爸还是检察官呢，你知道吧？所以我真的还带我们去参观他的这个法院的一切这样子啊、
2: 的
0: 内容，对，不一样。跟所以呢，我真的他这段话对我鼓励真的很大，因为他是一个相当有内涵的人。他陪我到香港，陪我到哪里，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带到夏威夷啊、然后真的我很感动。好朋友当中，他是雅芳跟这个梅子其他最要好的朋友，最懂我的内心的朋友，真的感动。所以今天努力就是真的因为他的鼓励。好，这就是我的爱的力量。我特别安排了一首歌，这是金润吉韩国华侨吧，他所唱的歌曲，歌名叫做谢谢你的爱。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是爱的力量嘛，
1: 对
0: 谢谢

0: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再度收听午后两点、嗯、我讲得乱七八糟，真的好，那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好不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盛希所演唱的《分手吧》，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受到美日韩电子指数大跌的影响，台股周二也直接开低，一度下跌超过1200点，记忆体股压力比较重，台股所幸有金融、塑化、航运、光学相对强势，使得盘面不至于太难看。中场加权指数是下跌 960.65 点，收在 48341.31 点，成交量是1兆 1250.06 亿元。要注意台股下跌，成交量放大，短线拉回，等待日 KD 值降至低档再说。美股周一记忆体股包括希捷、美光、威腾等都出现 2.6% 到 3.8% 的下跌幅度，引发晶片股下跌，包括超微、辉达、甲骨文等等。另外一方面，光纤相关的股票也是出现重挫，辉达宣布将思科推出可插拔光模组产品，大公司直接介入，中小型公司受到波及。不过中国天孚通信相对强势，产业向光纤集中看来是趋势所在，而高总市值的苹果、 Google、 脸书、亚马逊、 SpaceX 相对较强，资金并未撤离，只要纳斯达克指数守稳月线之上就是属于强势。倒是本周从金融开始公布财报，近一个月最弱势的道琼开始在51000点附近筑底，标普

姿态也相当的高。现阶段 AI 所属的费半指数拉回到季线附近，主要是 AI 对市场吸金多，接下来又有公司将挂牌，市场资金紧，十年及三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虽然拉回到 5.19% 到 5.55%， 如果能够进一步下降，后面联准会开会升息的几率就会下降。不过国际中东战争持续，俄乌战争又将注意力推向柴油，再加上接下来就接近冬天，使得国际塑化产品价格居高不下，能源股尤其是炼油股获利渴望持续好转。日韩记忆体股三星、海力士还有凯霞同步下跌，韩股跌破6000点又转弱，相对日股虽然大跌，但是较韩股强。中港股市表现持续弱势，台股也受到国际股市下跌的影响，尤其记忆体股南亚科2408毛利率达到 85.7%， 其实与美光相差不多，但是股价却下跌，拖累华邦电2344、旺宏2337、群联8299这些记忆体族群。台积电2330股价拉回，就看15号的法说会结果。台湾的光纤股受到美股相关的股票影响，台湾的光纤股重达4977、波洛威3163、联雅3081等强力压回，探针族群的旺系6223、隐威6515、金策6510、永智6683也出现拉回，两大族群拉回可以注意买点。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封测族群，包括日月光3711、金元电子2449、新全3264、历程6239、细格6257等等。最强势的光学股以大力光3008、玉晶光3046、中阳光6668、金国光6209为主，持续上攻。较强势金融股包括了富邦金2881、国泰金2882、中兴金2891、第一金2892、华南金2880等等。台塑集团的南亚1303、台化1326、台塑1301、台塑化6505相对强势。航运股获利一向稳定，包括长龙2603、阳明2609、万海2615、裕民2606等等。台股电子股虽然拉回，但非电子股的塑化、航运及金融挺身而出，指数大跌，月线48000点附近出现较大的支撑，短线需要等到 KD 值下降到低档再谈反攻。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最难的是相遇》。

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台股今天面临美股科技股回档还有产业竞争疑虑的双重压力，台积电等全职药角以及记忆体 CPU 这些科技题材股遭到调节，集中市场指数以 49,126.27 点开出之后，跌势持续扩大，盘中一度重挫1235.6 点，48000点关卡极其可危。所幸台塑四宝受惠第三季获利表现，搭配金融股逆势撑盘，部分光学镜头还有被动元件个股也有亮点，钝化空头气焰。中场指数下跌960.65点。玉山台湾关键科技主动式 ETF 拟任经理人郭明玉表示，就技术面而言，大盘50000点整数关卡前呈现观望整理格局，受到国庆连假前获利了结还有卖压的影响，多次挑战未能有效突破，显示50000点已经成为短线重要的压力区。不过指数回档幅度有限，多头趋势仍具韧性，本周如果资金回流，成交量同步放大，并且成功站稳50000点，市场有望挑战更高的点位。盘面上，记忆体族群成为今天盘面的重灾区，南亚科2408第三季获利创历史新高，股价却未能够延续基本面利多，受到中国长兴存储传出年底前将采用 4F2 架构的伺服器 DDR5 记忆体产品的影响。市场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川原雅实子所演唱的 So Nice。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今天呢，台股记忆体族群成为盘面的重灾区，那另外呢 CPO 也是一样同样承压、哦、那科技股在回档的环境之下呢，相关的族群难以置身事外。那相较之下，台塑四宝第三季获利表现成为传产的亮点。好，所以台塑化盘中大涨超过 8%， 涨是优于上涨超过 3% 的南亚。金融股也成为今天大盘震荡当中支撑的力量，华南金盘中上涨超过 3%， 一度来到了 49.6 元，改写历史新高，向50元的关卡靠拢。中信金2891上涨约 3%， 富邦金续创新高，盘中触及了161元，国票金、第一金也有上涨的表现。光学镜头的族群出现不同于大盘的强势表现，玉金光、中阳光盘中都是攻上涨停，大力光也一度逆势走高。郭明玉指出，本周市场的焦点在台积电法说，9月它的营收是5118亿元，年增 54.6%， 连续两个月冲破5000亿元大关，创历史次高，第三季累计营收是1兆4942亿元，创单季新高，超越猜测高标水准。10月15号法说会将关注第四季还有明年的展望， AI 成长趋势、先进制程还有先进封装状况、海外厂区进度、资本支出规划等议题。玉山科技岛基金经理人林哲宇表示，研判台股10月到11月将受惠于选前行情，还有美联储利率政策空窗，对台股盘势看法正向，本益比维持约18到19倍的水准。回顾历史经验，联准会首次升息之后，市场短期震荡难免，但中长期股市走势仍然是以企业获利为主导。随着 AI 相关投资需求持续增温，台股企业获利预估持续上修，带动整体获利水准再创新高，成为支撑本轮台股多头行情的重要动能。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台股的情形，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安丽葵所演唱的作品 Only You， 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大家有看到这个新闻哦，中国的记忆体大厂长兴存储宣布下一代的 4F2 DRAM 储存单元架构取得进展，引发市场对于记忆体竞争还有供给的扩张疑虑。全球首富马斯克在他的社群平台回应相关讨论时表示，中国一旦掌握产品制造方法，规模化能力往往超过全球其他地区总和，并以锂电池还有太阳能产业为例，他认为中国正在快速攻克 LPDDR5、LPDDR6 这些通用标准记忆体，但更先进的 HBM 及立体堆叠技术仍具挑战。长兴存储总裁曹康宇传放话，公司计划在2026年底前推出采用 4F2 架构的 DDR5 伺服器记忆体，并且透过专有垂直环绕闸极电晶体抑制漏电，相较传统的 6F2 架构， 4F2 设计可以缩小储存单位面积，提高晶片密度，并降低每位元的成本。不过架构突破能否转化为稳定良率、可靠产品及大规模供应，仍需要经过量产还有客户验证。周一美股记忆体还有储存股普遍下跌，美光跌 3.88%、然后收989.04美元，失守1000美元的价格。闪迪跌 5.97%， 收在1487.33 美元。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托股票则是跌 4.02%， 收在162.23 美元。希捷科技则是跌 3.8%， 收在753.25 美元。市场担心中国业者如果以更低成本扩大供应，可能压缩既有厂商的价格与获利的空间。不过 AI 分析师认为市场反应过于超前，技术宣布与大规模良率提升并非同一件事。那所以呢，这个长兴仍然需要证明价格可靠性还有产量的综合竞争力。他并指出，这一次的产品瞄准一般的伺服器 DDR5， 并非是 AI 加速器所使用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而闪迪主营的是辉达快闪记忆体，也不是直接竞争对手。那这场争论凸显了短期 AI 记忆体需求与长期中长期的中国供给扩张风险，正成为市场评价的两股拉力。好，那反正呢，就是昨天晚上这个价格大家都被影响到了，那今天白天呢记忆体的股票也是都是受到影响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

0: 高山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零二二三六一七二三一，
4: 零二二三六一七二三一。

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盛夏的果实》。好，那台股加权指数今天一度大跌超过千点，失守49000。那这时候呢，很多人齁就跳下去买 ETF， 也就是指数型基金。前十大的成交量当中齁就非常多的都是 ETF 站在榜上。那这个统一投顾董事长黎方国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呢，台股居高思维，小资族这时候如果选择便宜 ETF 介入是聪明的懒人投资法。好，那今天齁这个指数下跌齁，台积电一度下跌50元，好，那失守2500元的整数关卡。那像是世新 KY、 环球金、台光电、联雅这些重量级高价股纷纷跌停，电子股是一片哀鸿遍野。那台股成交量方面哦，就是前十大张数排行榜当中哦，非常多的都是 ETF 哈。好，那对此呢，这个统一投顾董事长黎方国说呢，投资人两大心态。好，他说呢，这些 ETF 哦，除了0050在百元以上哦，大部分的 ETF 都是在10元到30元左右的价位哦。尤其呢，这个排名今天成交量第一的这个 ETF 哦，中信00406A 哦，更是不到票面10块钱，显示台股指数来到48000点，股王信华、股后川湖股价大幅修正，投资人普遍不敢追高，买便宜的心态明显哦。因此小资族来讲哦，今天虽然是大跌千点，反而是觉得切入买进的好时机。那 ETF 人气大增的第二个原因哦，就是他认为是因为散户为了避开选股，近来电子股类股轮动很快，例如被动元件前几天涨，今天就猪羊变色呈现重挫。那像是国巨、台光电哦，这个投资人操作的难度很高，因此呢就把选股的工作交给主动型基金，主动中信、主动统一、好元大50等等，好避开选股的困扰。那他认为如果逢低进场相对低价的 ETF， 一方面降低成本负担，有些低价 ETF 成分股当中满含 AI 股哦。那今天早上就是热门的成交 ETF 里面普遍都有台积电也有台光电，好，可以用低价便宜间接投资高价股还有 AI 产业。尤其呢他说现在 AI 整个产业趋势越来越专业，规格跟材料变化这些资讯不是专业投资人很难驾驭，造成今年以来科技股的类股轮动快速，一般小资族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没有办法取得高资产族还有法人那么多这个的资讯哦，对于产业变化不是很清楚，也很难找切入点。那业余时间做专业的事情是很难的，因此透过买进主动 ETF 的方式也不失为是一种懒人投资法。而且 ETF 有个优势是布局比较广泛，不是集中在单一个股，也有一个分散的作用。好，所以他认为大跌的时候买进 ETF 不失为是一个聪明的方式。那至于这个时候呢，买一些涨很多的明星级主动被动 ETF 哦，会不会有那个买在高点的风险？那他也点出投资人的盲点，他说 ETF 跟个股不一样，如果2500元的台积电跟2000元的台积电一定买2000元，但是同时发行的 ETF 10元跟15元要买哪一档哦？他说应该要买15元的，好，买越高越好。那他解释说因为 ETF 的净值代表考试的分数，同时发行的 ETF 都是10元起跳，如果能够涨到15，代表操盘人很会考试，很会选股，很会做题目。那他说像 00981A 为什么特别好，就是因为投资人认为他特别会做题目，而且呢容易涨也容易抗跌。好，他说好学生多头的时候容易考高分，空头的时候也容易考得好，题目变难了，好学生比坏学生答得好。那至于 ETF 的净值增加跟股票的好坏比较无关，重点是选 ETF 而不是看价位。他说今天的市场很聪明，选的都是好的 ETF。 好，所以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买，就是把专业的交给这些基金经理人，然后呢因为是 ETF 所以不是单一个股，等于是买了就是一篮子的股票。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请大家聆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韦礼安所演唱的 We Will Never Know， 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现在 ETF 有非常多种类哦，那被市场称为韩版0050的大华韩国009829，今天13号盘中走势疲弱，股价跳水重挫，直接跌破10元发行

面额深陷破发的窘境。那受到国际半导体还有记忆体晶片股大跌拖累，它今天呢开盘就一路走低，盘中最低灌到 9.56 元、哦、那就是引爆市场高度关注。那这个009829追踪韩国的这个代表性企业、哦、向来被投资人视为前进韩国市场重要的布局工具，但是今天股价开盘就失守10元关卡，跌破发行价，无当尾卖张数明显高于尾买张数，成为今天盘面跌势最重的 ETF 之一。那为什么它会暴跌破发？好，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全球记忆体族群惨遭重击，所以美股的美光下挫，还有 SanDisk 暴跌，好，也拖累了全球半导体的板块。好，那像这个虽然今天台股的记忆体族群也是同遭绿色浪潮吞没，好，然后这个南亚科、华邦电、旺宏这些指标股也都是普遍跌超过 5% 啦。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齁，就是韩国的这个指数是高度联动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齁，因为他们都是记忆体的巨头，而且在他们的这个股票市场占比也很大，齁，所以就直接引爆了这一档 ETF 的回档。齁，那除了产业利空照顶，韩国股市大盘全面溃败也是致命一击，齁，今天韩国股市跌的是比我们还要凶哦，而且就是一度触发了熔断机制。齁，那所以呢如果假设你有投这一支股ETF 的话，齁，后续需要密切观察国际半导体走势，还有韩股能否出现止跌讯号。好，所以在这边也是告诉大家，好，投资也是有风险的，不是一定买 ETF 就一定会赚钱、哦、好，还是要看一下说它的这个组成结构还有投资逻辑。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

0: 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首歌曲是黄莺莺唱的《让爱自由》，我是莹莹，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10月13号的《赢家向前看》。好，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哎，除了《让爱自由》之外啊，我到了这个岁数呢回，莹莹到了这个呢回哈，我不太需要《让爱自由》了。年轻的时候我会很需要，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天天都需要活在爱里的人。我很喜欢谈恋爱哦，年轻的时候我每天都要活在爱情里面，现在也是啦，但现在还好。那但是到了这个泥回，我比较需要让财富自由，我已经不需要让爱自由，但我希望让财富自由。诶，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莹莹想要讲一件事情哦，假设你有一个朋友，假设那个朋友哦很有钱，多有钱呢？他的身家哦，有479亿元，就真的有钱到以后给他干哦，他有400多亿哦，台币，他有400多亿，也不一定是朋友了，好吧？就你认识一个人呢、啊，他也不一定是好朋友，就是认识一个人，他有400多亿。然后他请你，然后他跟你说，你如果你要跟他买咖啡，你付他钱，然后他说要你要多收他，不是，哎，我在说什么？你去跟他，你要喝他咖啡吼，你要再多收，他要跟你多收15块。不对，我这样讲不太精准，是说你要喝他咖啡，

0: 如果需要把奶加满的话要多收15块。这件事情其实我讲的太简略了，但是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懂的人就懂懂的人就懂我要讲的是这个数字，就是一个479亿元的人对于15块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当然钱就是钱，当然钱就是钱，股票市场里面一块钱一毛钱都是钱，就像大家在下单买股票的时候0.1块钱0.01块钱都是钱，你下单差0.01块成交跟不成交就是会有差别那我们当然不能说他有4000亿也跟你没关系呀，他要跟你收10块15块他就是要收，没错没错，在商言商就是这样。只是说当一个有400多亿的人他还是会跟你斤斤计较那15块钱的牛奶然后在一个平常那个脆上面就有人在说他的薪水每个月只有3万然后他缴掉房租就要扣掉1万5，然后他一个礼拜只能喝几次新咖啡，那个就是那个 Starbucks， 然后他如果都每次变成要加满要加15块的话，他就变成一个月要多几十块或怎么样，他在那边算，然后一般人会觉得说就不过就多几十块啊，多100-200块啊，这样子。然后对多几百块对于有400多亿的人一点都没有差，怎么会有差呢？可是对于只有一个月领3万多块的人，然后还要一半缴房租，然后还要自己每天吃吃外面的这个便当然后还要涨价，什么都涨，这样他觉得有差。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好，但我们没有，我不知道讨论说星巴克这个以后能不能客制化这件事情其实在商言商，他爱涨到1500块，他也是可以涨到1500块，只是说原来星巴克的董座这位叫高秀玲的小姐，她的身家479亿，她是全台湾第二大女富豪，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星巴克现在是统一集团所这个在经营的，那统一集团是这位高小姐高女士高秀玲，她是高清院的独生女，然后也是这个罗志先的妻子，是目前她在富比士最新的即时富豪榜到今天为止她的身价大概是15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479亿元，所以她是台湾第二大的女富豪。台湾第一大女富豪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他这边报道当中没有写，但人家就是人家那个是他的，那个是他的企业，他的身家跟我们无关但是只是说最近星巴克就从昨天开始新的一个客制化的收费引起大家关注，然后才会去讨论到这件事情了那其实这位高秀玲董事长，他是今年4月份才开始接任星巴克的企业，今年4月。那他自己本来就是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毕业的，然后他出生于统一集团的这个高家高清院，是他的父亲呢。他自己过去呢，好，我看看，像其实统一集团旗下有非常多的企业啦他过去也掌管康士美呀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集团。好，那想喝的就继续喝，觉得太贵的就不要喝，这台湾就是一个自由经济市场，也是没什么问题好，跳过，我们今天就没有要讨论这个。还好我平常是不喝咖啡，莹本来就不喝咖啡啦，是还好。我们再来看台北股市，我讲这没什么意义 也是有意义啦。哦，你我今天下午讲好多话哦，讲到我累死了。好，台北股市回来，台北股市今天的卖压挺重的，而且哇，我刚刚看了一下外资今天卖超好多、哦。先看台股，台股今天的卖压很重哦，大盘今天是跌破了49000点，中场啊，我看看，中场今天是跌了960点，中场跌了960点，收在48341点，48341点哈。那今天的成交量，今天成交量有比较大哈，有来到1.125兆元。今天下跌的时候，其实因为蛮多的个股下跌的。下跌的幅度都蛮大的，有些蛮多个股一跌齁都跌得超过 5%, 当你跌得超过 5% 的时候，其实那个量就会出来。台积电今天是跌了将近快 2% 齁，今天台积电收在2490.2490。那另外记忆体，整个记忆体族群其实跌得非常的重齁，但是等一下我们会看记忆体有新闻，记忆体的报价其实还在涨，但是记忆体族群今天跌得很辛苦，也不光是台股的记忆体族群跌得很重哈，在美国股市还有南韩股市的记忆体族群今天的跌幅都很凶哈。记忆体我们等一下说好了。好，那我们先看其他的类股，除了联发科今天跌之外哦。说台积电之外，联发科今天也是跌的齁，鸿海也是呈现的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状况。因为金光今天倒是逆势攻上涨停哦齁，这是比较今天比较相对强的个股。然后我们看一下金融股，金融股今天整体的金融类股哦，今天是走强的，金融类股今天上涨了1.13%哈，然后成交比重也来到了2.22%哈。好，然后今天的三大法人哦，刚刚已经说外资今天卖超很多哟，外资今天哈，我看外资今天卖了1653亿耶。我一砍这么多，外资今天的卖超哈是史上第三大。但是你说今天其实有发生什么很重大的事情吗？其实没有哎，今天并没有太突然的利空，但是今天外资一砍哦，砍了1653亿。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 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好，我想先把刚刚呢已经超时的部分先把它讲完，刚才没有注意看时间，不好意思。今天外资史上第三大卖超，卖好多，有卖了1984亿元。另外呢，自营商的部分呢也卖了569亿。投信今天站在买方，买了238亿。好，今天三大法人合计一共卖超了1984亿。今天其实无风无雨也没怎样，但是呢外资跟自营商齁一口气卖得挺凶的。好，另外再来解答一下刚刚您说那个台湾女性齁，女性的部分第二大第二个有钱的女性齁，第二名女性的富有的人是统一集团的这个刚才那位高女士。那第一有钱的女富豪，有我看到我现在查出来了齁，她名字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因为她真的蛮低调的齁，连莹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叫做林张素娥。我纯粹是给大家呢建立一点知识概念，科普一下，林张素娥是台湾女富豪的第一名，而且她也是台湾齁极少数齁可以挤到这个极少数可以进入全球富豪排行榜，在富士比当中哦，很少，她是唯三进入的，只有三个人进入那个富士比排行榜，她是当中的一个林张素娥女士。她是谁呢？她其实是联邦企业的创办人，也就是已故的地产大亨林荣三的遗孀。她是在2015年的时候继承丈夫留下的庞大遗产。好，那因为真的他非常的少出现，所以大家呢就不太认得他。好，这纯粹就是给大家一点点这个新闻常识。好，我们来听一首歌，等一下来看看今天的财经重要讯息。
1: 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梦想，把这首歌做一个 live 的版本。

好，时间5:28，我们来继续看，先来看记忆体的新闻哈。我们今天刚才前面讲到台股当中哦，记忆体族群今天跌得很深。华邦电昨天才公布它的营收数字非常好，非常好，创新高，然后毛利率也很高，偏偏呢，今天呢，记忆体族群就杀得很惨烈，包括了南韩股市当中的三星啊，哈。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这个美股当中的美光齁，都跌了6-7%以上啊。那南亚也是不是南亚科，南亚科今天呢齁，昨天才公布很好的财报，结果今天盘中杀到了8%齁。好，那但是今天下午

涨价涨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过。那根据这格巴克莱的最新报告，十月份 DDR5 记忆体的现货价格比上一季涨了 8%， 三个月来呢累计涨幅是 20%。 那 DDR4 上一期涨了 4%， 然后三个月呢涨了24%。好，所以整个看起来记忆体的价格继续不断的在飙涨。巴克莱说呢，记忆体大厂呢，美光也在说，整个记忆体族群短缺的问题呢，可能会延续到2029年。随着供需失衡，记忆体厂商以及新客户在协调这个价格的时候，已经不会再沿用过去的定价去设定最低或者是最高的模式，而是改用市场供需动态来决定价格。当你价格很低的时候呢，大家才会跟你用的合约价去签，或者是越低越好。可是当东西在缺的时候，大家就是实价呀，你知道吗？就像那个洗，你去买那个吃那个海鲜，有没有什么？当东西很贵的时候，老板就不会把那个报价写在上面，你根本的看不出来说什么现在一斤多少，或者是一盘多少。凡是没有把价格写在那个叫什么，写在那个菜单上面的，你就知道嘿，一定不便宜啦，实价。你就写实价，那个就一定是非常贵。现在第一题记忆体也是这样，它不会用，它不再用那个价格合约价去，它都要用动态的价格去买卖。那花旗也认为说呢，整个 DRAM 跟 Flash 的短缺供应会至少延续到2028年。DRAM 的供需缺口在明年第四季会达到 13.9% 的高峰。好好，那现在状况就是这样了哈。在整个现货市场看起来依旧是在涨价，依旧是在缺，可是所有股票市场当中的记忆体股呢，现在都在跌。

们再来看一下啊，财政部今天公布了我们九月份的税收初步统计。九月份台湾初步统计单月税收呢4965亿元，年增19.6%，一样是创下了历年的同月新高。但是呢，在股市的部分呢，股市的部分其实是降温的。我们九月份的正交税哈，征到的是534亿元，月减1.1%，连续三个月下滑。所以呢，我们的正交税，大家去看啊，之前我们已经昨天有讲啊，之前我们攻上这个48000点的时候，那时候是连续非常多天哈，都是兆元兆元兆元兆元，大家那时候还曾经担心说，哎呀，这个过热过热过热，殊不知现在没有兆哈，根本就上不去哈。今天有兆，但今天是跌出来的量哈。好，那证交所是说哈，我们的证交税哦，已经连续三个月都是降温的，就是证交抽的证交税是连续三个月都是下降的哈。那比方说我们这三个月来哦，成交量其实是递减哈。那九月份的一个证交税哈，月减1.1%。那整体的税收九月份还是增加的啦哈。九月份的整体税收年增24.4%，是继续创新高。那我看证交税的部分呢，有3077亿，其次呢是营业所得税、营业税，好，分别增加了1853亿，还有1203亿。当然我们证交税是连14个月月增，虽然我刚刚说连续三个月下降，下降是指说我们没有在

0: 过高了。可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哦，我们证交税依旧是连续14个月年增，好，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好，那我们的上市上柜股票哦，现在平均每日成交值哦，有1兆317亿哈，就是上市上柜加起来哈。好，那财政部说呢，在房市的部分，房市的部分呢，九月份的土地增值税实征了56亿，年增26.6%。其中呢，桃园市跟新北市增加的最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IMF 国际货币基金他们最新公布的一个世界经济展望哦，把台湾今年的 GDP 成长率，从四月份他们认为我们的 GDP 成长率是 5.2%， 一口气调升到了 10.7%。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比较好牙呢，我一直深深怀疑是我自己的问题。好，可是实质上面哈，连这个 IMF 哈，他们从各项数据哈去算起来，国内的 GDP 成长率的确是非常高哈。从四月份他们认为有 5.2%， 一口气调高到了 10.7%， 不但是亚太地区最高，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相当罕见。那钱都是谁赚去了呢？好，那 IMF 说哈，这个人工智慧 AI 啊，带来了科技热潮，然后就赚了很多很多钱，科技出口呢非常的畅旺，然后呢资金很多，整个 AI 呢就在改写台湾的这个供应链，所以台湾的今年哈 GDP 高得不得了，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0: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9: 冰箱也会漏财？
10: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9: 那怎么检查？
1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9: 哦，
1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讲一讲财经新闻跟科技新知。嘿，这个以前齁，我们讲科技新闻啊，不太一定会跟钱有关，跟财经跟股票有关，但我们发现哦，最近这段时间哦，我们呢股票当中要赚钱，经常呢要看看齁，诶，那个最新的科技发展什么？因为不管是 AI 也好啊，生物科技也好啊，黑龙就重要的呢。你要知道哈、哦，现在那个最新的发明哈、哦，或者是说连这个国防啊、军备呀、啊、哈、哦，都很重要哈、哦。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股票当中，方方面面其实都要往前看。例如说，像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国防哦，从俄乌战争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讲说，哎，国防军备哦，跟国防相关的股票，以前都是要讲到什么军舰有没有哈？哦，那个大型大的炮啊，大的这个海什么什么潜艇啊。但俄乌战争发动的这几年，它改变大家一件事情，而且让大家重视到说，你不是只有发射什么可怕的核子战争哈，也不是说派什么大炮啊、舰艇啊，派多少的军人哦，打到人家的国土领域去才叫做战争。不是呢，你光是飞那个无人飞机哈、哦，就可以打得乱七八糟，而且造成很大的损失。那无人

人飞机，它只是出动那些看起来哈、哦、没有，它不会造成人员的伤亡。我说的对，对那个攻击方来说哈，他还没有派到阿兵哥出去啊哈，他没有造成人力的一个损失。当然，嗯，财力上面是有啦，因为你那些轰炸了就没了嘛哈。可是无人军在现代的科技战当中哈，它扮演了一个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发现到的角色。所以所谓无人机产业哈，在前两年我们的股票市场当中哦，就开始被注意到。可是呢，今天要莹莹在这个新闻当中就要跟大家分享哦，美国他们最近做了很多很多的军事演习，其实也发现到无人机在实战作业当中有很多的弱点。好，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也蛮好奇的，所以我们也一起哈来读读新闻。现在不管是 AI 要加入无人机的一个战术哈，它要能够快速的侦察、自主的攻击呀、啊、等等哦，这些我们脚步很快，可是真正要投入大规模的战争，其实还是有一段蛮长的一个道路。华尔街日报就说哈，美国陆军今年夏天在加州的沙漠举办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原本希望验证 AI 还有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可是就发现了哇几个问题。第一个哈，无人机飞一飞也因为很远嘛，长途太热了，第一个过热哈，散热问题。第二个电池电池吼不够啦吼 ，battery 吼，电池续航力不够。第三个，通讯中断。当你飞得那么远、那么远、那么远的时候，吼，你要遥控它呀。那个那么远的时候，你控制不了它，因为它已经收不到你要遥控它的讯号了。这些基本问题，当它在作战当中没有办法被克服的时候，哎，那头就很大呢。头就很大，就是说烧脑。所以哦，其实无人机你要让它真的很好的运用在战场上哦，嗯，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面向。美国的陆军今年七月份哦，他们就为期了十天的军事演习哦，动用了很多人哦，将近上万名的士兵，他们真的哈、哦、实体的去模拟哈、哦、跟中国解放军的交战，而且做了很多的测试，包括了 AI 的系统指挥，然后有新一代的通讯设备等等。他们要了解说，是不是未来在战场上面哦，可以少一些人力的损失哈、哦，真的透过无人机，然后进行一种新形态的一个攻坚。结果哇，一演习之后发现哦，状况百出。我觉得我们台湾还没有到可以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演习，但是我们看看别人的那个结果如何，也是很值得参考。第一个发现哦，哇，天气太热。当天我觉得天气太热的相对状况就是怎样，天气太冷。当然台湾还没有到这个极端的太热或太冷，可是对美国来说啊，它的对象齁、哦、它的那个范围啊是全世界，所以它是任何的气候它都可能要模拟到嘛齁、哦、因为像这个俄罗斯很冷啊，零下几十度啊，齁，对不对？那像这个沙特阿拉伯、南非洲齁，这可能热到四五十度啊，所以任何的极端气候它都要去测试。那在这场演习当中发现说，当热到摄氏43度的时候，哦，那无人机齁、哦、咻啦啦，它整个齁、哦、伺服器过热。太热，然后电池呢一下子就耗尽了，甚至呢部分无人机没有办法正常充电，那飞机就没得嘞，就飞不动或者是乱飞，士兵不得不齁先把这个上衣泡这个冰水，然后就盖在那个无线机天线上面降温。
这美国就发现说那个无人机齁，它有的时候飞着飞着太高温它就自己要掉下来了，就必须要迫降齁，这是一个高温的问题。我觉得跟无人机天上飞的或者是未来在地上走的那些机器人其实都会有温度上面的限制。这个跟我们之前很多年前在开始发展那个电动车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电动车莹莹之前去哈尔滨的时候也是一样。

发现哦，越冷的地方越往北边跑，他们几乎大部分还是要开油车，就是加油的车子。很多电车到了太冷的地方不太稳，齁、哦、那个电车齁、哦、到太冷零下十几二十，到了零下二十度以上，它一下子就给你没电呢，一下子就给你没电，所以非常非常不稳定。好，除了这个气温之后，他发现齁、哦、有些无人机齁、哦、到了不那个太热的一个地方气候之下，它充电哦，充了个半天，你看起来它明明充饱电，可是它就是飞不起来齁、哦。另外一个是地形的问题，有些强风就是那个天气候风速过强，或者是太复杂的地形，那些无人机飞行也会讯号中断，或者是飞得不稳，它就不执行任务了齁、哦。这我们都是可以比较想象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他们比较意外的是说，部分的无人机还是非常高度的依赖人工操作，它其实不太能够自主的飞行哦。那他说这些无人机它需要人工操作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时时刻刻的必须要盯着它。那在模拟的攻击当中，五架小型无人机所组成的编队哦，它一进到了一个某些空域当中，他失去遥控，他就必须要折返哦。而且这样的一个模拟下来，他们发现说其实花很多钱齁、哦、就以目前的这个发展来说，他们每一次要模拟就当然要烧钱，而且是要结合卫星通讯，还要及时数据共享，都还在基本上都还在很大的一个实验阶段当中哦。那另外就是说，其实在整个俄乌战争当中发现说，无人机的作战哦，不是只有硬体设备，不是只有说你那个飞机啊电池续航力能够多远，还有那个飞机多重哦，然后能够多大多小问题，它还需要软体的配合。他说呢，其实先进的软体也是一个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乌克兰呢，在2025年、哦、生产了至少这个400万架无人机，因为一场战争打下来、哦、这个无人机的消耗量非常非常的可观，很可怕啦。你平常不打仗的时候你可能就不觉得怎样，可是一打起仗来那个消耗量很可怕。那乌克兰光是2025年就生产了400万架无人机，那2026年呢更是要生产700万架。那相形之下，美国作战的无人机啊，目前为止美国自己能生产的量有多少大家知道吗？美国自己目前为止美国能生产的无人机一年大概只能生产10万架。所以这个相差很大。当然美国是因为目前它并不处于战争状态啦齁，所以它没有那个急迫性，而且美国它的无人机都还是处于在一些的模型，还有它在国防啊科技在这个实验型的阶段哦。所以这篇文章其实它在探讨的是说，其实国防科技有很多的繁荣景象，但是那些繁荣景象都还是属于很泡沫的一个情况，你仔细一戳它很可能随时就破掉了。那现在在战场上打的那些无人机确实是上战场的，可是漫漫长路，它要真的能够代替人哦去作战，它其实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而且那都是烧钱的。哎，但话说回来了哈，莹还是觉得哈不要打仗最好，莹还是觉得不要打仗最好。但你说无人机有没有发挥功效？有，它当然有，因为它一架飞机飞出去哈，它真的是有去投飞弹，它真的是有投炸弹呢、啊。它投了炸弹，那个底下的无辜的人民死的死，伤的伤，是不是呢？对不对哈？但只是说，是不是如大家所想象的说啊，以后无人机派出去就无功不克，就可以哈，我们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打仗了？这样也不是哈，也不是，只是说呢，任何的科技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都不是一蹴可及的。但是无人机的发展，股票我们还是随时要关注。我觉得它就跟机器人产业链一样，莹莹都会持续随时帮大家
update 哈、哦、它的相关新闻。我们哈、哦、只关心财经，关心股市，但是我们也是一个聪明的投资人，对不对哈？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每天都开心又钱赚，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天气哦。今天天气大概跟昨天也差不多哦。日夜的温差依然是非常的大哦。你就会发现说早上起来跟晚上的时间呢，天气是比较凉的。今天的清晨最低温呢出现在北投区的八仙里啊，是有 16.7 度齁，但是白天呢很明显的气温就回升了，大部分的地区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到29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更热啊，会超过33度以上。那至于说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大概也都是维持在30度左右，所以白天出去的话呢依然会感受到非常热的天气就是哦。这个北部跟东岸部可以到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哦。所以出去呢，我觉得穿衣服就是你带一件薄外套齁，薄衬衫在身上。那如果早出晚归的话呢，加在身上就比较不会着凉了齁。我们在节目中一再提醒大家，最近的流行性感冒非常的流行哦，还有这个疫情呢也是蛮多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些自己的健康的情况了。那这个天气呢会一直维持到礼拜三哦，礼拜三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礼拜四呢持续会影响到，所以到时候呢北部跟东北部的地方会比较凉一点，北海岸呢东部还有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降雨的几率也会变高了哦。好，这其实就是越来越有秋天的感觉了啦哦。那关心完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昨天美国天气哦，我说的是股市哦，并不是太理想哦。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呢是跌多涨少哦。那上涨的是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95.6 点，涨幅有 0.38%， 收在 51,850.55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5%， 0.055%、不是 0.55%、几乎维持在平盘，是下跌了 4.3 点，来到 7807.24 点。 S&PY 指数小跌哦，可是 NASDAQ 指数呢代表科技股的 NASDAQ 指数则是下跌了120点27点，跌幅有 0.44%， 收在 27,245.9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只是下跌了335.63 点哦，跌幅有 2.67%， 来到 12,236.79 点。所以费半指数又下跌了哦，大家就已经很担心今天的台股表现会不会受到影响。的确今天台股开盘呢真的非常不妙哦。目前是跌了756点，来到48540。其实昨天的夜盘的台指就已经跌破5万点了，大家心里都有数，没想到今天开盘之后呢一下就跌了700多点，刚刚曾经超过800点以上哦。所以今天台股呢看起来呢是比较弱势一点点哦。好，那昨天影响美国股市的主要的盘面呢有哪些因素呢？主要呢还是在于几个其实大家都已经听腻的这个原因哦。第一个当然就是中东的局势哦，因为沙特阿拉伯的机场遭到攻击呢，所以油价上涨哦，投资人呢就开始有点恐慌的情绪哦。那再加上呢投资人也在等待美国银行等等 啊，金融类股公布第三季的财报，本来就在观望了啊，还有本周陆陆续续有一些数据也要出炉，所以呢，本来观望情势呢，受到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攻击的消息的影响啊，所以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哈。除了道琼工业指数之外了，那科技可能也是涨多了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利空消息呢做个修正就是了。好，那昨天的各大的科技类股呢表现当然有涨有跌，五大天王倒是都是上涨的，像 Meta 呢涨了 3.38%， 苹果也涨了 1.29%， Alphabet 上涨了 0.3%，微软上涨 1.14%， 亚马逊则是下跌了 1.1%、哦、那重灾区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股价当然是倒成一片了，辉达跌了 1.29%， 博通跌了 1.88%、美光也下挫了 3.88%、大家知道美光是记忆体的龙头代表了，所以它的下跌呢，对于记忆体来讲当然就是有影响了。好，那另外呢，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下跌了 1.98%， 日月光反而是上涨了 2.37%、联电的 ADR 则是跌了 1.79%、好，那另外呢，就是在个股的部分，昨天有一个个股蛮受到注目，就是微软、这家公司的股票昨天上涨了 1.1%， 市值呢是从一年多以来首度突破了4兆美元，因为是他们公司发表了第三代的自己研发的 AI 晶片，依据呢明年就可以部署超过100万颗，支援他们自己内部的 AI 服务，来提升运算的效率跟成本。好，那这个现在不少公司都要研发自己要的这个 AI 的晶片来降低成本，似乎也收到一些成效了。好像 Meta 呢，他们所推出的 Muse 是目前号称能力最强的 AI 模型，的确他们的股价也受到这个影响呢，一直在往上冲，现在呢，他们在这个 AI 的团队部分呢，也加速在追赶 OpenAI 跟 Anthropic ，所以昨天的股价也一度上涨了 4.7%、最后收盘是涨了 3.3%， 所以你可以看到 AI 的竞争到目前为止呢，还是蛮激烈的，各家呢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尤其是一些对晶片需求非常大的公司呢，也开始慢慢在这个研发自己的晶片，也有了一些成果，那这个会不会冲击到龙头像是辉达的地位呢？目前可能还看不出来，但长久呢不一定，还是要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好，这是美国股市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美元。美元呢昨天又升值了，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37%， 来到 102.58%， 这是2025年4月以来的最高，当然也是因为受到中东局势升温的避险需求进入的影响，所以支撑了这个美元的走势，那当然了，接下来的联准会升息呢可能还会带动美元继续走强，于是最近其他货币对于美元大部分的时间来讲都是走贬的，美元对欧元的部分来到了1欧元兑换 1.157 美元，不过对日元的部分呢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8.57 ，反而是这个日元的贬值的幅度呢又开始比较大一点点了那接下来呢就看到日本的央行的态度怎么样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还有黄金的部分的表现又是如何呢？礼拜一的黄金呢因为美元走强，那油价呢上涨也有压力，所以黄金的价格呢从一周的高点下跌，黄金的现货跌了 0.6%， 来到每盎司 4169.10 美元。那另外呢黄金期货的部分也是收低了 0.6%， 来到每盎司4190美元。目前看起来呢黄金的价格在4100元每盎司的这个价位呢维持的还在蛮稳的，只要4100不破的话呢基本上呢还是 有蛮强的支撑在哈。那当然四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的重点了，但目前看起来呢，还好四千没有要跌破的感觉了。好，那这是有关于黄金的部分。那刚刚一开始就有讲了，影响美国股市昨天表现的一个很主要原因，当然就是中东局势哦。那刚刚也讲了哈，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受到攻击哈，那再加上荷姆兹海峡的油轮也被袭击了哈，这两个攻击呢，让全球的原油供应的风险再度升高啊。虽然了哈，前两天美国中东有宣布说要增加俄罗斯的柴油进口哈，有带来一些利多哈，但是呢中东情势的紧张还是把油价给拉上来的哦。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将近 2%， 来到每桶$106，是创下近期的新高。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升到了每桶$93齁。所以呢油价既然是居高不下，大家就会比较担心接下来的通膨的数字会不会也跟着水涨船高齁。那刚好这个礼拜呢，礼拜三会公布美国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礼拜四会公布 PPI 以及零售数字哦。那所谓的 P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这两个都是来观察通膨非常重要的指标了啊。那当然了，目前来讲呢，这个联准会会不会在10月升息，市场认为说10月升息的几率比较低，但12月升息的几率已经达到了市场预测 87.7% 哦。所以12月份可能还是会调高一码的这个利率齁。那这个部分呢当然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走势齁。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财经周报也跟大家讲齁，这礼拜要公布的数字非常重要齁，尤其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齁，还有一些财报要特别去关心就是。那当然这礼拜呢美国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也会来发表谈话哈，那至于他的谈话会说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出来呢？对美元还有利率之后的走势，他会不会有些说法呢？我们不妨就拭目以待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我们今天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呢要来跟大家聊聊AI 的趋势。大家可能想啊，每次都聊 AI 很烦，没有啦，这个既然是趋势啊，它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出来啊。那我们也知道台湾在 AI 的产业的部分呢，现在是举世瞩目啊。那我们自己国内呢在 AI 的产业的发展部分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都是生产这个 AI 的相关设备的硬体厂商哦，大家从股市上面就可以来发现。可是真正在 AI 的应用的方面，台湾有哪些优势，有哪些产业呢正在这个运用 AI 的科技做不一样的突破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财讯周刊的记者李林爱，请林爱呢来分享这一次这个财讯双周刊呢所做的一个专题的报道，讲的是 AI 医疗的基础建设。好，这个 AI 的医疗基础建设，台湾有没有机会当领头羊呢？我们今天就请林爱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林爱早安。
3: 早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你们这次很特别针对医疗产业来做 AI 的题材，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分析一下？
3: 我们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大家都知道 AI 这百工百业都在应用嘛，那医疗这个事情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地方，尤其是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啊，你这个医疗的占比是越来越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台湾的医护人力很短缺嘛，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 AI 导入到医疗里面，不仅是增加病人在看诊啊，或者是他之后治疗之后的改善的状况，也可以让这个医院它更轻松一些。所以呢，我们这次就访了卫福部的部长史崇良部长，他帮我们分享一下说，其实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医疗资讯系统发展的像算是全球里面相当好的数位化的一个数位化的发展相当的好。因为其实我们从1995年有这个健保以来，然后我们就一直都有在做就是数位化的数位化的建设。那像是到2004年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健保资料库里面有累积超过700亿笔的医疗记录，也就是说大家对啊去看医生啊，这些数据啊，你的生了什么病啊，用了什么药啊，这些我们健保资料库都是有记录下来。但是记录下来之后要怎么给 AI 去做使用呢？所以我们卫福部才会发现说，哦，现在如果要给 AI 使用，大家知道数据很大是一个重点，但是这个数据是不是干净的，是不是有标准化的，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重点。就是你的数据虽然很量很大，但是如果它很混乱，那对 AI 来说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它产出的预测啊，或者是数据，它都不是很准确的。所以我们在我们在导入 AI 之前，我们就需要先把这个数据做统一跟标准化。所以现在政府才在推动这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企划，这样子。
2: 是，其实蛮巧的啊、刚好最近呢，我跟你们同样杂志的这个同业也聊过相关问题，他们也注意到这个台湾的医疗产业在 AI 方面的运用。所以这样看起来台湾的就像刚刚林爱所说的这个医疗产业的

0: 料的部分我们是算是蛮多样的，而且是蛮大量的哦。但怎么去运用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开始做了哪些应用呢？是不是也可以请林爱帮我们做一些分享呢？
1: 对，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医疗 AI 的软体，它已经真的在医院里面做使用。像是宏基制衣啊，它就有开发一种，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是你糖尿病可能到后期比较严重的话，你的眼睛会渐渐的有一些，可能快渐渐的有点看不清楚这样。对，但是平常的话，它可能都是靠医生啊，或者是那个糖尿病卫教师来去做观测。那它这个软体呢，它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去用 AI 来判读，帮助医生做辅助的诊断，这样。那他现在可能在联兴国际医院啊，在台中荣总啊这些地方都有落地，真的在做使用。
0: 哦，所以现在已经在医疗的行为上面，AI 已经帮上忙了，就是了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对。
0: 嗯，
1: 另
0: 这。
1: 外，像宏志生医，他们也是是用脑波的方式去判读忧郁症的可能性，对，因为忧郁症过去大家应该都是写写问卷，就是比较是主观性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了解他忧郁症的程度或是状况。然后现在他开发这个，就是透过脑波的变动，然后来去看你忧郁症的程度或者是严重的程度之类的。但他现在也已经有应用到三种啊、亚东啊、慈济这些医院里面。
0: 哎，这样听起来啊，好像 AI 可以帮医生省很多力，就是了，可以这么
1: 对呀，
0: 说
1: 没
0: 吗？
1: 错。
0: 啊，可是省力之外，准确吗？这个是可能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了吧？
1: 那您是说，
0: 我是说，这样子的借由 AI 来辅助医疗的判断的话，虽然可以减轻医生的可能负担，但是准确度上面呢，现在的准确度高吗？
1: 准确度的话，因为他们需要拿到医材认证。所以在认证层上面，他需要做很多的临床试验，然后达到一个标准呢，可能90%之类的，然后才有可能拿到医材认证。所以他如果已经落地到医院的话，基本上准确度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哦，是，那你们这次的标题叫做 AI 医疗基础建设，台湾要抢当领头羊哦。那台湾为什么要抢当领头羊？表示我们有一些优势。你刚刚讲我们资料库是一个优势，那台湾还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跟其他的国家来竞争比较，可以再走在更前面呢？
1: 对，其实我们刚提到的资料库大数据是一个优势嘛。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标准化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采用的标准化都是国外已经制定的全球公认的标准化导入。那为什么台湾导入这个标准化，它却可以领先其他国家呢？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是采用全民健保的，就是几乎全台的大概90%的医疗院所都是有加入健保的，所以它一旦推动标准化的话，会比其他国家更快就进入这个实际在每个医院都导入标准化跟的地步就对了。就是说，其他国家虽然他们也推标准化，但他们没办法这么快的落地跟普，但是台湾就比较容易这样。
0: 那我们再更深度的来请教一下这个林爱哦，就是在你刚刚讲这个，我们有很完整的这个医疗的资料库。然后呢，在标准化上面，台湾也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资料库，做到比其他国家更领先的一个地步。那接下来发展，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其他领先各国做到的事情呢？说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或者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啊？可以让台湾在当领头羊这件事情可以更进一步的
1: 是，因为其实前面提到标准化只是第一阶段，我们
0: 呢？
1: 先打好基本功地基之后，我们下一步是要去管理这些 AI 医疗的软体跟这些设备。所以现在也正在推的就是卫福部已经成立三大 AI 医疗的管理中心，叫负责任 AI，就是它是要管理说负责任，就是你 AI 已经找出一些预测的时候，但是这些诊断最后是谁要负责？如果他诊断错了怎么办？是谁要出来去追溯说， 这个医疗诊断是为什么 AI 下沉之

0: 这样。
1: 嗯，
0: 对。然后另外再就是临床取证的临床 AI 取证验证中心，那他就是想要知道说，这些 AI 如果你只在一家医院有效，那不能说你真的很有效，你要去每一家医院都有效，每个病人都有效的话，
1: 嗯，
0: 我才可以发给你这个认证证书。
1: 是，哎，那我问一个比较这个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 AI

0: 就跟才发展，其实已经有很多医院他们都有导入，像中国医他们有开发那个爱宝，它是一个医疗机器人，主要就是想要取代这些护理师他们在照顾病人走来走去啊这种，因为他可以运送一些针筒或者是一些药品，然后去帮助就是护理师不用减少，就是减少他们的走动。那另外一些医院的话，他们会导入那种电子病历的记录，他们可能平常都是他看完病人照顾完病人，他还要回到护理台，然后花很久的时间去打这个照顾记录。那现在可能他在床边一边照顾患者的时候，他就可以用口述的方式，然后来把这个病历做好完整的记录，就是加速他们一些行政上的流程啊。但是因为照顾患者啊，或者是这些比较实际的工作，比较专业性的工作，还是必须一定要医护人员来执行，
1: 就是可以减少这些流程的时间，这部分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啦，对不对？
0: 对。
1: 但我想这个多多少也可以减少一些医护的这个压力吧，哈，这个负担应该可以减轻一点点啊。好，那既然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有朝这个方向在发展的哈，我相信啊，这政策定下来之后，要靠的还是这个下游的一些相关的公司跟厂商。那我们刚刚也讲了，在 AI 产业的部分，在硬体的部分，台湾呢一直是遥遥领先的。那不知道是在这个医疗的 AI 的产业的部分，台湾的目前有哪些公司或者哪些企业做得不错？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是不是也请这个林爱刚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这次所做的报道的内容呢？
0: 如果是谈到基础建设这个资料标准化的部分啊，那其实台湾就是在之前的就是由政策来主导的时候，已经有跟华硕和一起成立了一家叫台生科的公司，那他现在就是会主要负责整个全台的医院的资料标准化的平台。然后另外，如果是你标准化之后要导入到医院，就是要有一些系统整合商，所以像资拓宏宇啊、信祥、中华电信这些公司，他们都是现在想要把这个标准化的系统去导入到医院去做系统整合的开发商、整合商这样子。对啊，那前面提到应用端的话，就是像刚提到的忧郁症的那个宏基生医啊，或者是宏基制医，他们就是比较像是开发一个产品，然后去导入到医院。那这件事情政府有弄一个叫 Smart on Fire 的事，它有点像 App Store， 它就是把所有就是已经有串接过标准化的AI 医疗的软体都放到这个市集里面。那医院你就知道我要去哪里找这些厂商，找需求的厂商，然后也知道这些厂商都是经过标准化的，然后经过政府的医材的认证的公司这样。
1: 是，所以看起来啊，这个厂商也是摩拳擦掌啊，想要作为台湾的领头羊的厂商之一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林爱来分享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的内容啊，讲的是 AI 的医疗产业啊，台湾到底能不能当领头羊呢？待会继续聊。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

0: 全解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记者，我们请这个林爱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财讯双周刊的特别的报道 AI 医疗基础建设，台湾抢搭领头羊。刚刚林爱已经帮我们分享了为什么台湾有当领头羊的这资格哈，我们的健保制度真的虽然财务很困难，可是我们这个制度真的很多国家都很羡慕哈，也造福了很多人。那我们累积出来的这个资料量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哈。那借由这样的资源呢，我们可以发展接下来的 AI 相关的医疗的基础建设。那是不是请林爱再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在相关的这个厂商的这个现在目前所做的事情里面，有哪些是非常特别，的确是在台湾或者全球来讲是有机会具领导的地位呢？
1: 是，刚刚前面有提到齁，我们现在有很多厂商他其实已经进入医院了，但是进入医院这件事情大部分都还是需要自费的方式来去使用，或者是医院来去负担这个厂商的这个 AI 产品的成本。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有一个特别的中心叫 AI 影响性研究中心，那它最特别的它就是要讨论说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做医疗支付。
0: 嗯哼，
1: 那像是刚刚提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公司嘛，然后最特别的话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爱德华生命科学的这家公司，它开发的是手术当中它可以去预测你的血压变化。
0: 嗯，
1: 在你手术的过程中你是被麻醉的嘛，那如果你血压突然掉了的时候，就要马上进行一些抢救或者是急救的措施。那如果这个系统它在你的手术过程中去监测你的生理数据，然后去预测说是不是这个人有可能血压会掉，在它下降之前去做一个预警，那这个医师他就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去做先行去做一些措施，那这样他后续就不会进到加护病房，可能甚至或者是他也不会去进到洗肾这个地步。那像这样子的AI 产品才是健保署就是会认为说可以来做健保支付，因为这个病人他最后没有进入加护病房，他不用洗肾，那就节省掉后续健保的支出。所以未来就是可能我们都 AI 产品开发想要进入医院之前，可能都需要去做这样子相关的验证，就是我这个产品到底是帮谁省的钱，帮医院省的钱，帮健保省的钱，还是帮患者省的钱，这样子。
0: 是，
1: 对啊，是。所以
0: 我们这个如果做的成功，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经验去拓展到全世界呢？
1: 没错没错，其实全世界是已经有类似的研究在进行当中，但是我认为台湾的优势还是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资料库，然后去建立这样再进一步建立这个 AI 的规则，然后甚至就是有去做一些厂商的认证跟验证，然后这个层层的规则制定下，就未来对于台湾AI 智慧医疗的发展就会更快的加速这些厂商的开发。那就回到一开始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当领头羊，就是我们有这些基础建设加上规则制定，然后环环相扣跟产业的合作，就相信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快的加速我们的 AI 医疗发展。
0: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除了这个AI 的硬体设备领先全球之外，在这个你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医疗产业的部分借由 AI 的发展，再加上我们台湾的优势，都可以走在全世界的前端就是了。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林爱，就是说我们政府现在拟定的这些政策的进度接下来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把我们的 AI 医疗产业能够再往上推更上一层楼呢？
1: 目前的话，如果是政府的计划，它大部分都还是想要打好这个地基，像是深耕台湾的这个计划里面489亿，它就是支持医学中心啊、地区医院这些大比较大型的医院去做资料的标准化这件事情，其中一部分啊，不是全部489亿都来做这件事。
0: 是，
1: 对，那它489亿里面也是有支持医院去做智慧化、智慧医疗的导入，然后鼓励医院自己去开发智慧医疗的产品，或者是导入外部已经开发好的一些厂商的智慧医疗产品。 那

0: 基层医院的话，基层诊所我们有其实有很多他们的医疗资讯系统都是单机版的，就是他买了就这样，他不会去云端更新，
1: 是，
0: 所以这个也会是未来标准化的一个小小的挑战。所以政府现在是有编3年3亿的一个资金经费，是希望让这些单机版的基层诊所去改成云端版。那未来改成云端版之后，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系统整合资讯商啊，他们如果把标准化都更新好了，他们就直接云端更新系统，这样就可以更快的达到标准化。标准化之后，厂商就可以更快的进入每家诊所跟医院。
1: 嗯，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台湾的医疗产业啊，借由 AI 的这个协助之后，在整个发展上面哈，可以真的当到顶头羊。不过这真的必须要政府跟民间一起努力就是了。好好，今天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的记者李玲爱帮大家分享了 AI 医疗基础建设台湾抢搭领头羊的专题报道。谢谢玲爱，谢谢。
0: 嗯，谢谢。
1: 好，过去啊，在台湾来讲啊，科技业硬体设备的部分真的是独步全球齁，在全球来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哦。不过呢，等到这个硬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常常在这个软体的发展上面就落后了哦。我们希望这次的 AI 潮流里面，我们不只要硬体强啊，吃硬也要吃软啊，就是我们在软体的发挥上面呢，也应该有所表现哦。那今天介绍这个专题，就希望我们在医疗产业上面呢，借由我们庞大的健保的资料库，能够在 AI 时代呢发挥一些作用哈，嗯，看能不能做出世界级的一些应用跟产品呢。好，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回来关心一下今天台股的状况哈。刚刚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今天台股开盘哦不理想哦，目前呢跌了970点，来到48,331点哦，不但没办法登上5万点。连49,000点都跌破了，这个的确是蛮让人伤脑筋的。不过可能大家隐约哦，在昨天就已经感受到哈，市场上似乎有一些卖压出现了。昨天的台股呢，虽然中场是有小跌的11点哈，有守住了49,301点哈，可是呢，三大法人呢，依然是卖超台股的台股的三大法人昨天卖超了593.3亿元，其中外资就卖了521.92元，连续四个营业日卖出，有没有看到外资已经持续在卖出台股了哈？累计呢，总共卖出了1477.5亿元。那投信反而是买超的哦。我想投信买超可能是要为了第四季来布局啊，因为第四季季底结账也是年度的结账，在绩效上面呢，它必须要冲一波。所以昨天投信买超了71.4亿元，连续两天的买超，总共买超了101.5亿元。自营商只是卖超了 142.9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卖超，累计也卖超了408亿元、哦、不过可能在股市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八大行股又会发挥了这个撑盘的作用，买超了74.5亿元、哦、所以从昨天的三大法人的脚步，你也可以看出来、哦、最近台股的确面临一些卖压。那再加上昨天的费半的大跌，今天对台股来讲当然不是太好的影响。其实不只是台股韩国股市的部分呢今天开盘之后呢也是重衰的，目前呢跌幅超过了 5%， 跌了380点，这是韩国股市的部分所以韩国跟台湾的股市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基本上联动性还蛮高的，主要就是我们的科技产业呢跟他们呢是竞争对手齁，同质性很高，所以他们有风车炒动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台湾齁。不过就基本面来讲的话呢说实在话台股呢尤其是科技类股好像真的不用太担心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上市上柜公司公布了9月份的财报呢不是财报 ,9 月份的营收9月份的营收呢上市上柜公司冲上了 6.5 兆元。这是刷新了历史上单月的新高，而且是两个月都超过6兆元大关哦。那第三季呢营收有 18.4 兆元也创下了单季的历史新高的记录哦。所以在已经公布了上市上柜的公司9月份的营收呢基本上哦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哦。那营收规模前五大呢分别是鸿海、台积电、伟创广达以及大连大哦。那在

媒体上面呢也有一些统计哦，九月份的这个营收呢，高于八月的哦，就有162家，高于去年九月的有111家哈、哦。那创新高的公司包括了鸿海、大连道、文业、和硕、伟影、联强、日月光控股、技嘉、南亚科跟群联啊、哦，刚刚报了这些公司呢，很多都是近期盘面上面的重点之重哦，那如果展望第四季的话呢，因为第四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旺季了哈，所以有机会再来挑战新高哈。那如果从这个营收来看的话呢，鸿海是算是营收王，9月份的营收就达到了 1.15 兆元，是历史新高稳居了营收王的地位哈。那月增率最高的呢是大成地产哦，九月的营收月增了 2.47 万倍这个看起来蛮夸张，可是因为他们就是采取入账法嘛，好，你有真实的收入才入账，所以他们如果有案子刚好进来的话呢，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的齁。好，那另外呢也有媒体统计的，就是今年挂牌的新股呢前九个月呢营收就年增了 2.07 倍齁、哦。夺得这个新人王的呢就是新股挂牌的成美齁、哦、前九个月就是找出了 2.07 倍的营收齁、哦。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统计就是齁、哦。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连续28个月成长的有一家公司是被列为成长王，就是竹生科技齁、哦。这个也是昨天盘面公布的大家的焦点之一就是了齁。好，总之呢 ,9 月份的营收数字是非常的漂亮齁、哦。只不过这两天呢股市可能因为受到一些逆风的影响齁、哦、表现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但有基本面的支撑齁、哦、应该还是有机会会反弹的啦齁、哦。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的部分。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台币呢是贬值了两分，收在 31.89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齁、哦。那盘中呢一度曾经到重贬了 1.07 角齁，来到 31.982 元，逼近32元的关卡咯。所以呢最近呢外汇人士都在看32元的保卫战齁，32元如果贬破的话呢可能就会继续往下贬，这个如果你在做外汇投资的话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齁。好，这个是台币的部分呢。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国外齁。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有关于手机的消息哦。有一个统计是2026年今年第三季全球的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呢年减 20% 哦，创下了2012年以来的同期的最低哦。我们之前不是还说 iPhone 的新机卖得还不错吗？为什么9月份应该说第三季的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反而是大减的齁，不是因为大家不想买，而是因为呢市场缺货缺的实在太严重了齁，使得这个手机的零组件包括记忆体啊供应呢都吃紧了，而且零件的成本也攀升了，所以呢很多厂商都调高了售价齁，当然这个也削减了低阶产品的出货齁，所以在缺货的情况之下呢你就算想卖也卖不出去，也没东西可以卖，所以影响到的就是整个手机的出货量，智慧型手机呢第三季就掉了 20% 哦，这个数字真的是有一点惊人就是了齁。好，那当然了齁，这个在第三季的市占率的部分呢，苹果呢攀升到了 22% 齁，这是历年来第三季首度突破 20% 的记录齁。但整体的出货量依然是呈现比去年同期要减少的情况齁、哦、所以最近呢你要买手机可能会发现哎手机变贵了，而且呢有可能你想要买还不一定买得到呢齁、哦、这缺货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可能大家还要多等一阵子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台金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爸，晚上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麦强下猪，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 email， 做数流有数型，做工也爱起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叫起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哦。这个过去这两个多月呢都非常感谢他这个特别拨空哦到我们节目中来帮忙代班哦，真的是感谢感激啦齁，感恩。好，那这个今天我们最主要是要请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呢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齁，他最近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啦啊。哎，韵如，听说你最近有去搭了一下三莺线实际去体验了他的那个沿途风光是不是？
1: 嗯，对，就是刚好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期间啊，然后就想说诶，最近这个新的捷运线应该都要去体验一下。
0: 对啊，
1: 那刚好那这个三莺线还没有去尝试过、
0: 哦、
1: 那因为之前呢真的是太热门了，所以就是、车子车厢也很挤，然后
0: 几乎都满满的，
1: 对，
0: 满满的，
1: 就是到即便到终点站莺歌那边其实也是很拥挤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去赶这个热潮然后所以就等现在诶可能
0: 热潮稍过一点点，
1: 对，稍微退烧了，
0: 退烧一点，
1: 对，赶快去看一下然后我觉得诶其实还这个比想象中要来的理想。
0: 对，
1: 第一个呢是在顶埔站换车的时候，
0: 嗯，
1: 哎，我本来一直觉得要走很远
0: 啊哈，
1: 因为像以前搭环状线的经验啊，就是环状线在换线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上上下下，
0: 对，没错、
1: 里面大概要走个十几分钟才能够转换到这个车站、
0: 啊。嗯，
1: 那我发现，哎，其实顶埔站它在转换的时间距离，我觉得比我想象中，
0: 因为它最主要是从地下到地面上，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个指引都很清楚，嗯，
1: 就是垂直距离而已，
0: 对，垂直距离而已，对，
1: 最主要的这个就是行进的距离，其实就是垂直的距离，
0: 对，没错，从地下到地上，
1: 都在顶埔站嘛、
0: 嗯，对，都是在顶埔站，
1: 所以其实，在转换车的中间，我觉得不用走非常远，
0: 对，
1: 好、哦，这个是我觉得哎，第一个感觉啊，有比想象中要来的轻松一点。
0: 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国家建筑金奖都有去评了好几个这个捷运啊、不管是站区或是说他们沿线，像你讲的三莺线我们也去过两次、哦、那最近去评的是我们是自己去做了一段，他们请我们去做了一段这样子、从这个莺歌站然后坐到三峡站这样子、那事实上我觉得说我们不管是大台北地区或是说其他都会地区在规划捷运的时候，他们事实上都蛮具有前瞻性的，
1: 是
0: 他们都把未来可能要延伸或是说要扩建的这个空间都已经留下来了、所以你讲的这个所谓的从顶埔站诶这个地下能够上到地面上面去，事实上很多空间当初就已经预留下来，
1: 是
0: 嗯，
1: 所以就感觉上没有要花很多时间，
0: 对，不会让你有很多的
1: 转乘的时候，
0: 对
1: 对
0: 非常 friendly 啦，
1: 对、对、很友善，
0: 嗯。
1: 那第二个是在行进的过程中啊，因为印象中我会觉得说，哎，那个三莺线是不是跟机场捷运一样都开很慢？
0: 嗯，对，
1: 都会觉得哎，机场捷运真的是它的在
0: 而且机场捷运的
1: 直线行进速度就比较慢，
0: 它的班次也比较少，对
1: 对。那三莺线平均的班次大概在假日啊、平常我可能还不大清楚，就假日时候大概是八分钟一班，
0: 嗯哼，
1: 其实是还可以接受，
0: 对。
1: 然后它在行进，尤其在直线行进速度，我觉得其实还蛮快的，
0: 对。
1: 那至于大家说为什么觉得它好像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是边行进的时候把你的 Google 地图打开来看，你就知道说因为它要转很多弯，
0: 对，因为它真的是绕了一大圈，
1: 它绕了一大圈然后可能在一些小地方就是过河啊或者是过桥、就是不停的转弯转弯转弯，
0: 它实际上转的真的是九弯十八
1: 拐
0: 真的是像九弯，它真的绕了很多圈圈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它如果说 不用绕那么一大圈的话，直接从台北大学过的话，实际上可以省下
1: 很多时间，对不 对,
0: 对？
1: 其实它就是绕了很多地方，就是很多人一直在转弯，那你知道转弯一定要减速，
0: 对，
1: 然后减速，然后再启动
0: 加速
1: 、所以它让整个行进的时间你会觉得拉得比较长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啦。
0: 是，
1: 那就像刚刚张大哥讲的，他就是在不管是进站还是出站，因为我是坐到陶瓷老街站。
0: 哦，对，
1: 陶瓷老街站
0: ，对。
1: 那坐到那一站，其实就是不管是进站或者是出站的指引，其实都还蛮清楚的。
0: 嗯，
1: 那像我们就是观光客嘛，
0: 对，
1: 就是要去陶瓷老街。
0: 莺歌陶瓷老街。
1: 对，然后我觉得它的沿路的指引其实是很清楚的，尤其是从陶瓷老街要走。从捷运站要走到陶瓷老街，对，他其实要走一些小路，
0: 对，
1: 就是直接穿过一些小路，
0: 他经过一个社区的小路啦，就是，可是那个很近，那个是捷径，
1: 对
0: 对，就是，如果不知道的人要绕一大圈，
1: 捷径的指引其实也是清楚的，
0: 那
1: 感觉就是好像变得去莺歌变得比较简单，
0: 就很快了，变得很快速，你就不会觉得像过去好遥远这样子，都不想去。
1: 因为像之前我们去莺歌可能都是开车去，
0: 那
1: 你知道莺歌的停车场其实还蛮远的，
0: 对，
1: 就距离很远，所以在停好车然后再走过来，其实那个还真的是有一段距离，
0: 对对，
1: 所以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我看在网络上面有在评论说，好像有了三莺线之后啊，这个整体到莺歌的时间啊，好像也没有缩短多少，或者他们认为说那你也可以搭台铁啊，感觉上你搭台铁其实也是差不多，
0: 对，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评论还是不大，这个还是不大一样，因为你今天坐捷运，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的可控性。
0: 对，
1: 你不用去担心说，它是不是有路上塞车啊，或者
0: 是
1: 什么因素？
0: 对，
1: 它是准点的，所以你如果是在平常搭的话，你可能觉得没有差非常多。但是如果你是在假日或者是上下班，就可能会塞车的时段去。在路上开车的话，那可能那个塞车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三莺线这样子体验下来，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那至于说这个有没有到三峡？其实因为那天是跟朋友去。当观光客，所以就没有坐到三峡，下次有机会再往三峡去。但是蛮高兴，也是看到说，这个陶瓷老街那边的整个人潮又回来了。
0: 对，因为最主要就是之前很多媒体也在报道还没有三莺线还没有通车之前，大家觉得说啊，这个陶瓷老街这个是没落的一条老街。
1: 对，
0: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观光客啊，什么人潮啊，都已经稀稀疏。
1: 见了，
0: 可是呢，真的是三莺线旧的陶瓷老街。
1: 对，
0: 但是要假日呢，人潮蛮多的。
1: 对，而且啊，最主要是我今年刚好在年初的时候，其实有朋友从国外回来，我有带他们去，哇，那个真的是门可罗雀，
0: 所以那个是对照组这样子。
1: 哦，那个差非常多。刚好今年一月的时候有去，
0: 对，还没有通车之前，
1: 对，还没有通车之前，就是大家印象中好像是没落的老街，
0: 对，
1: 那种印象的时候，就去的时候真的是。整条街真的是人很少，稀稀落落，然后店家也都很闲这样子。
0: 对，大家都在那个哑巴了。
1: 然后甚至那个餐厅啊，根本都不用预约。

0: 就是几乎都直接去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现在不一样，就是一整条老街上面，因为那刚好天气又很好，
1: 对，
0: 那个除了店面很多人潮之外，连那个就是一些摆地摊的阿桑都已经出来了。然后我看他卖伞嘛，我看他生意也是很好，
1: 是，
0: 对，所以就觉得说，其实这个观光景点人潮又回来，然后餐厅也是很满哦。像我们是想去吃午餐嘛，但是午餐的时间必须要定到大概1:45。
1: 哇，
0: 对，就是都是满的。然后我们吃完之后，就是感觉是下午茶的时间，就是
1: 还是有人
0: 提供正餐，然后还是一直都是满的。
1: 嗯，
0: 我就觉得说，这个捷运带来的一些观光的效应哦，其实是还不错。
1: 对，
0: 但是呢，唯一让我诟病的是，刚好因为那天有市集，然后我
1: 就对他的假日都有市集，
0: 对，他会有假日市集，其实也是就是把莺歌的特色的一些商品，然后把它集中在这个市集哦。那这市集看起来是蛮多元丰富，但是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哦，真的是落差非常大
1: 哦。是，
0: 对，就是价格，就是有一种就是给观光客的价格，
1: 敲观光客的那种感觉。
0: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老牌的窑厂，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商品其实就还蛮正常的。对，所以还是有促进消费，有买了一些东西啊。但是就是比如说像这种市集价差其实非常大，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去逛这样市集的时候，还是要多走多看，
1: 多比较一下，
0: 多比较。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商圈或是一个观光景点，你要能够让那个顾客一再的光顾，你不要说一次把他杀了，他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对顾客不友善这样子那所以人家可能去一次就不来了。
0: 对，就是很忌讳这种杀鸡取卵的，
1: 对，没错，没错，
0: 这种行销的做法，真的就是一样是一个茶壶哦。看起来其实当然我们不是那么内行，看起来是差不多，但是有的人就卖到可能1500。然后有的可能卖大概700-800，其实真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比较其中的细节，对，但是你就觉得哇，这个价差怎么这么大？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种观光地区啊，做一些消费的时候啊，真的是还要多多比较价格。
1: 其实我觉得莺歌老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它可以做到体验这个观光的这样的一个
0: 是哦，你是说可以现场
1: 对
0: 拉胚
1: 对
0: 哦？是，
1: 对，因为很多小朋友都会去那边现场拉胚，
0: 有看到
1: 那个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而且是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体验哦。那你可以把作品带回去，这样
0: 对，
1: 他会寄给你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莺歌老街它可以把它的特色发挥到极大，而不是说把这个观光客来了一次消费就把它砍救起来这样子，
0: 而且。严格说起来啊，我觉得陶瓷莺歌的老街已经算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对，
0: 要不然说真的，你看我们现在的一些老街啊，包括三峡或是大溪啊，其实你会感觉它的差异性不是非常大。
1: 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觉得说好像都是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像陶瓷老街比较特别，
1: 对，它的特色就是陶瓷，
0: 其实是非常鲜明。那当然也有看到一些排队的店，
1: 对，排队名店，
0: 爱玉
1: 哦，
0: 就还是卖一些吃的，然后就很有趣，发现会排队的地方都是在卖一些吃的，所以感觉大家还是很重视这些小吃。
1: 对对对，那毕竟是在莺歌嘛，那莺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寿司，
0: 阿婆寿司，
1: 你没有去吗？
0: 没有，没有走到那里。
1: 对，他是比较在，他已经比较在市区里面，他自己盖了一栋大楼。我那一天也看到说，他这个大楼盖的真的是，真的还蛮气派的。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启用，那这个感觉上就是说，这个在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这个寿司店，他也赚了很大的一个家当，这样子，
0: 因为它真的是 CP 值非常高，要便宜，然后你说好吃到哪里去，其实普通，
1: 对，
0: 但是以它的价格来看哈，我觉得它真的是已经物超所值了，
1: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就是说这个让大家觉得 CP 值高哈，而不是说把你这个杀一次就解决掉这样子，
0: 是没错。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呢特别来宾，我们的这个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呢最近呢这个去了一趟山莺线其实山莺线有很多景点都可以去走一走了那大家也可以利用假日的时候去去走一走逛一逛，毕竟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便捷的这个捷运路线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来宾，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云儒再跟大家。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

0: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哈。好，那最近呢他除了去三莺线之外呢，也看到了三莺线上面，这个跟我一样啊，都会有一些职业病，就想了解一下房地产的状况哦。那这个三莺线上面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除了台北大学城，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在莺歌这个地方有一个凤鸣从化区哦。韵如跟大家来这个了解一下，到底现在凤鸣从化区这边的市况如何？
1: 其实凤鸣从化区开发的时间不算太早、哦，
0: 对，它是比较晚期、
1: 然后它的面积也不是太大哈、所以其实这个从化区我们就把它赋予类似这种小而美的感觉哈、然后它刚好外面是林，它不是正林哦，是还要隔着一些建筑物外面才会临的樱桃路或是桃樱路这边哦、
0: 对，
1: 那所以它还是有一些进出的通道的问题，因为是进出的通道比较狭小一点哦。但是我们当初我记得我应该至少快十年前了吧，
0: 年前
1: 去看凤鸣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是都还没有开发，但是那个时候的价格我印象很深，大概一瓶25万左右，
0: 已经25万了，
1: 对，那时候大概25万左右、但是我们看现在就是新推案的预售屋其实一瓶大概都已经上涨到大概50万到接近60万，
0: 哇，
1: 对，
0: 我以为还在试试头是吧、
1: 对，我也以为
0: 所以这个真的是
1: 这个
0: 出乎我们的意料，
1: 这个房价飞快的速度是超越我们想象的，
0: 真的是超越我们想象，
1: 我们很难想象土城现在卖到80。
0: 所以你讲说你那个凤鸣从化区，你刚开始去的时候是24头，
1: 对、
0: 那我记得印象，我第一次去那个台北大学特区去做市调的时候、那时候一瓶多少钱吗？
1: 一字头，对，
0: 一字头，
1: 我知道一字头，
0: 对，13万。
1: 我第一次去北大特区看的时候是14，对。然后我印象很深，为什么？因为我姐姐本来想在那边买房子，那因为我姐姐是老师，所以呢，他们给个优惠，就是说这个老师如果帮他们宣传，还可以再便宜20万。
0: 其实那时候他们刚开始推的时候没什么把握，都尽量能卖掉就卖掉，
1: 因为他们那个地
0: 太大，
1: 对，
0: 那时候
1: 然后有很多块，
0: 对，
1: 所以其实以这十年来说，其实整个房地产的这个价值真的是增值，几乎都是翻倍在成长，
0: 翻倍在成
1: 长。对，但是呢，我们看到三莺线通车之后啊，原本想说，对这个凤鸣从化区是不是有一些带动
0: 效
1: 应？对，但是感觉上面好像不是非常明显，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沉淀。
0: 真的耶、我发现说三莺线从六月开始试营运，八月正式通车齁，好像没有太多房地产市场的讯息在讲这个沿线齁、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它是另外两个，是两个平行线，捷运是捷运，然后市场是市场这样子。
1: 因为我想其实凤鸣从化区的应该说它的知名度比较低一点，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可能不是非常清楚有这个从化区，
0: 而且觉得蛮遥远的。
1: 如果你不是在当地的话可能不是非常清楚有这个从化区，然后等于说今天很难把三莺线，就是对外地客来说，三莺线跟凤鸣从化区是没有直接联想的。这个可能在整体的行销宣传上面，可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0: 对，
1: 但其实呢，在凤鸣从化区，它的生活机能是很好的，因为它就是临樱桃路跟桃樱路这边，其实是有一些黄昏市场，所以我们看从化区，我们最顾忌的就是说它因为发展比较早，所以它可能在从化区里面没有足够的生活技能，你一些采买啊交通啊都不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凤鸣从化区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一些民众他对于这样的环境还蛮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凤鸣从化区看一看。
0: 对，尤其是比较在那个三峡莺歌树林这些地方工作的，
1: 或是二高沿线，
0: 对，在这边地方工作的都蛮适合去看的啦。
1: 是，
0: 好，那我们把焦点拉回到台北市啦，因为最近我看到我们的这个韵如总经理呢也做了一个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最近这个三个季度的房市的交易的一个统计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台北市在今年的整个房市到目前为止表现如何。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2024年这两年来哦，真的已经过两年了，好快、哦、
0: 对，好快。

0: 没错，就是这样。
1: 第七
0: 波，
1: 对，
0: 第七
1: 波说怎么转眼就已经过了两年哈，大家这两年不知道怎么过的。
0: 就是、业者、欸，其实我觉得业者也真的蛮淡定的呢。
1: 啊、就是可能台面下有一些结构已经悄悄在改变了。
0: 嗯。
1: 就是这两年来其实市场的买气很差嘛齁、嗯、因为可能刚开始连换屋的时候都整个贷款的额度都已经限制到五成哦，然后再加上建商的贷款也非常不容易哦，所以整个市场的状况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哦，尤其是在前一波比较热门的一些就是有崛起的一些区域哦，包括说像中南部台中啊台南啊高雄啊，或者是一些属于比较蛋白区的地方，他们的价格的上涨的幅度其实是远高于台北市的。
0: 对，
1: 嗯，
0: 没错。
1: 那所以就是在两年多以前，在那一波市场很热的时候，其实台北相对是比较沉默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在中南部整个房地产市场非常热络的时候，我们看到台北市其实是反而比较纹风不动哦。嗯、不管是成交价或是成交量来说，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嗯，
1: 那当然有一个说法就是认为说台北市因为比较早期已经反映过了，
0: 嗯
1: 嗯，所以它现在中南部的这波价格算是一个补涨，
0: 补涨又在跟上来这样子，
1: 对，是一个补涨，
0: 嗯
1: 啊，然后经过这两年之后呢，就觉得哎、欸、这个。猪羊变色，大翻盘，
0: 该补涨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对，
0: 也涨不上去，
1: 换补涨的涨不动了。
0: 嗯、
1: 所以我看到，哎、欸，其实这一波两年多下来，在中南部这边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政策上面已经受到一些钳制哦、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从去年下半年，就是这一年多来，其实股市其实这个涨得非常快哦，
0: 真的很夸张。
1: 嗯，然后就整个吸金的效应哦，就是让中南部的一些首购或是首换的买方哦，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又比较沉寂一点哦。哎，但是相对比较起来，我觉得台北的买方反而变得比较积极了。
0: 嗯哼，
1: 在价格上面可能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啦，但是在交易量这边，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哦、就是都优于中南部。
0: 对，这个也是很让人很纳闷的一个地方哦。嗯、我们大家都知道，台北市那个单价总价都非常高哦。虽然说它这两年来没有再往上再去涨，可是那个还是让大家觉得说可望不可及的一个价位。嗯、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波盘整之后呢？哎，这个还是吸引了蛮多买家进来的呢。嗯、我们可以不可以跟用一些数字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1: 嗯嗯，其实应该说不止台北啦，我们看到了其实包括新竹、
0: 哦、
1: 新竹在这一波也是整个交易量又有一点复苏的感觉哦。嗯、那我们初步研判就是有一些在股市获利的科技业，
0: 对，
1: 其实是有为了分散风险哈、嗯，所以其实是有把一些获利的资金其实投入在房地产的。
0: 这一波就像你讲的，股市真的很夸张，而且是一些科技业，嗯、他们涨那个股价哈、哦，都是不是倍数涨了，是数倍的涨呢。
1: 甚至我还有看到几乎就是、嗯、五六十倍的。
0: 哦，对，所以这个就有些真的股票握得住的这些人哦，他们真的是涨。是赚很大，所以呢，把一部分像你讲的，可能转移到房地产市场，这个也是人情之所在啦。然后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大家都会这样想哦，毕竟就是说、嗯、我已经有钱啦，我没买房子的我就买个房子，有房子的多买一间这样子。
1: 对、欸，就是他们也是站在比较分散风险的角度哦，嗯、所以就是可能把一些已经获利的资金，而先移转到不动产这一边，而且他们买的都是很好的地点
0: 哦，
1: 比如说像。南港，
0: 嗯，
1: 在南港车站附近，
0: 嗯、
1: 哦、嗯，那个以后那个南港已经算是四铁共购了嘛，
0: 对
1: 不对？哎，南港的区域的发展，其实大家看得到，
0: 对，
1: 所以南港车站附近一定是一个黄金地点。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北市科，
0: 嗯嗯，
1: 北市科其实最近的买气也不错，
0: 也不错，
1: 甚至于整个士林北投都有受到一些带动的效果，
0: 嗯嗯嗯嗯、
1: 哦，就是大家长期来看，整个半导体啊、AI 类股啊这些，其实长期来说还是非常看好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AI 的半导体的相关的厂商的上下游，其实都还继续在买地，在扩厂，
0: 在扩厂、嗯。对，待会我们会聊一聊很多这些科技业者哈，他们现在买那个厂办啊，
1: 嗯，
0: 哇，几乎都不
1: 手软，
0: 不手软呢。

0: 是比较比北部来的低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看到其实中南部这边还是有受到的一些影响哦，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台北市哦，今年的前三季，就是一到九月哈，
1: 对，
0: 它整个马上一转件数已经达到了大概11,235栋，
1: 哦，
0: 对，
1: 嗯，
0: 那这个已经比去年大概是17,300哦，成长了大概将近20%左右哦，
1: 哦，
0: 对，
1: 那很惊人。
0: 那其实哦，如果我们从106年到115年，我们摊开这十年来看哦，其实还是今年这个数字其实还是属于第三低
1: 哦，还是低的，啊，
0: 还是第三低哦，嗯嗯嗯，但是至少已经比去年要来得好了，
1: 对，比去年有这样20%多的这个成长，这个也是会让大家觉得说啧啧称奇啊，
0: 是，
1: 嗯嗯，
0: 然后如果是以单就九月份来看哦，
1: 嗯，
0: 那我们跟其他的五都来比的话哈，在月增率跟年增率哦，都是六都里面之冠。
1: 嗯哼，
0: 那比如说像九月份台北市的月增率，就是跟八月来比的话，它的月增率是 21.7，
1: 嗯，
0: 那其实这六都的平均值就有 14.1 哈，
1: 嗯，
0: 所以它是高于平均值的。
1: 是，
0: 那我们看到年增率也是高达 20.2，
1: 嗯哼，
0: 然后这个六都的平均值也只有 11.6，
1: 嗯哼，
0: 所以它也是远远高于平均值哦。
1: 对，
0: 所以这个非常明显呢，
1: 嗯，
0: 就是在月增率这边，就是感觉好像买气越来越好，
1: 对，
0: 感觉好像大家越来越有信心哦，
1: 就感觉让台北的房价好像不是问题，
0: 对，好像已经默默适应了，而且啊，我觉得这一波我们觉得比较除了这些量之外，我们觉得值也有一些改变，
1: 哦，
0: 就是在总价这边过去因为受到豪宅税的前置嘛，其实大部分成交都是在总价7000万以下，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以台北市新的预售屋跟新成屋来看，你再加上车位，其实7000万的限制可能都只能买到大概三四十平，
1: 40来平，对，
0: 四十多平哦，就是只能做三房哦。对，那我们这波看到的是慢慢有一些7000万以上的新成屋或预售屋的成交，其实慢慢在增加，
1: 哦，
0: 在慢慢在变多。
1: 是是是，
0: 那其实在央行在前一波9月19号在它放宽的政策里面其实是没有包括豪宅的，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豪宅的放款还是受到3成的限制，
1: 嗯嗯嗯，
0: 只能贷款3成哦。你们看到诶，这样怎么
1: 对，
0: 好像已经突破了这个智库
1: 对，就是那个紧箍咒已经被解开了，
0: 对，就是诶，好像大家不在意了，就是说3成没关系啊，3成其他我用现金买。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又回归到刚来股市哈，
0: 嗯，
1: 很多人可能真的是赚很大，他们这可能满手都是现金这样子，所以即使台北市的高单价、高总价，他们好像也一点都不放在眼里的感觉，
0: 嗯，没错，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1: uh-huh.
0: 就是说诶，其实在这波股市带动房市里面，我们看到在台北跟新竹是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uh-huh.
0: 那当然在中南部这边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啊，毕竟中南部其实这几年在政府的政策发展下也是逐渐往科技大城的方向在走，
1: 对，都有，
0: 对，
1: 嗯，
0: 所以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发酵，但是我们觉得说诶，其实这个不得不承认，就是台湾现在是 AI 科技岛，
1: 对，没错，
0: 对，虽然很 M 型化，哦，但是还是要必须慢慢接受这个事实，
1: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啦，嗯，像最近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提出来，就是要把松山机场给迁移走，最主要是要做一个 AI 的园区，这个部分这个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是全球的一个潮流跟趋势，你如果没有跟得上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淘汰掉，或甚至是这落伍了这样子，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韵如再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台北市的几个行政区到底这个前三季度的表现如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他对房市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数据的解读哦。那刚才提到的是啊，台北市这个仲介工会呢，最近呢这个请韵如呢啊，这个网络地产王这边做了一个啊，这个前三季度的这个市场的数据解读，刚才韵如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那在行政区别上面呢，这个前三季度的表现好像也差不多吧，齁。
2: 就是大概以市中心来讲的话，就是中山区跟万华区。

0: 的年增率都在两成以上。
1: 哦，是，万华区也倒是有一点这个异军突起的感觉。
0: 对，就是因为相对的房价还是比较对，比较亲民一点。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因为比较特别，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单就九月来看的话，嗯，其实士林区哦，士林区其实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
1: 哦，
0: 它的年增率甚至高达八成哦。
1: 哦，这么强啊。
0: 对，因为它之前就是真的是还比较低哦，
1: 嗯，
0: 就是基期比较低一点，
1: 嗯，
0: 那你看到月增率也达到 31.4、
1: 嗯
0: 哦，那所以就是说，欸，其实大家对于北市科的整个发展前景的看好
1: 期待性
0: 带动其实是有关的，哦，就是连带的使得，嗯，士林区这边的中古物的交易也变得是比较热络的，
1: 嗯，
0: 就大家还是非常肯定
1: 很期待，
0: 对对，很肯定北市科这样的一个发展，
1: 嗯，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北市科的发展，哦，它一定会外溢出来了，哦，
0: 对，
1: 那受惠最大的一定是士林北投嘛，
0: 对，
1: 嗯，
0: 没错，
1: 嗯，
0: 但是我们另外还有做一个房价租金比，
1: 哦，
0: 然后有做一个所谓 CP 值比较高的地区，那 CP 值比较高就是它的房价相对比较高，但是它现在的房租相对比较低，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区域其实就是适合租嘛，
1: 哦，
0: 就是其实它的因为可能
1: 租不如买不如租，
0: 对
1: 不
0: 对，不，好，
1: 嗯，
0: 那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在大楼跟华夏的部分，其实前三名是中正区、文山区跟南港区，
1: 嗯，
0: 哦，其实他们现在租金相对都是比较低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以公寓来讲的话，就是说北投区、文山区跟士林区，
1: 嗯，
0: 哦，你看像士林现在的月租金，公寓的月租金它平均每平大概是1300左右，
1: 嗯
0: 嗯，然后如果是文山区的话，文山区的话大概是1100，那其实我觉得文山区相对不管是公寓还是大楼华夏，其实它都是在12个行政区里面相对比较低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文山区的环境居住的环境其实很好，
1: 对，
0: 然后交通其实条件也很好，就是除了与现在有的文湖线之外，未来还有环状线，
1: 对，
0: 然后如果走快速道路的话，走信义块其实很快就到信义计划区了，
1: 嗯，
0: 其实整个环境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文山区应该是一个默默稳定成长的行政区。
1: 好，那我们刚才有聊到这个 AI 的一个发展，哦，那最明显受惠最大的，我们觉得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变成两个世界，哦，住宅市场相对比较低迷，虽然说这个央行有放宽一些，可是呢还是相对的这个在一个比较低度成长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商办厂办，哇，这个真的是火红的不得了啊！
0: 对，
1: 韵如这边也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吧。嗯，
0: 是，其实以前呢，我记得在前几年的时候啊，政府好像有推一个，就是去吸引台商回流。
1: 那个是在这个蔡英文时代，
0: 蔡英文就是前几年嘛，对，就是在有一个吸引台商回流的一个政策，所以那波回来对于中南部的一些工业用地、一些工厂其实是有一些效应的，
1: 对，就2020年那时候，
0: 对，
1: 嗯，
0: 但是那时候就是对工厂的效应比较大，工业用地，但是在商办这边感觉也是没有太大的起色，感觉变化不大，
1: 嗯，
0: 那很特别是在这一波这个 AI 效应之下，外就是有商用不动产的业者在预估，哦，外商啊他们会加大在台设置办公据点了，而且它的需求量哦预估会突破10万坪哦，
1: 嗯，
0: 然后增加这个商机哦，甚至租赁加买卖的办公市场的商机是大概会超过200亿元。
1: 哦，这个也是，
0: 它会超过200亿元。那我想这个是过去在整个商办市场上面比较罕见的，因为以前商办市场对整体不动产上来说是比较冷门的一块，
1: 对，没错，是比较冷门的，而且是比较是小众，
0: 对，就是只集中在少数的区域哦。
1: 嗯，
0: 那我们看到，哎，其实这一波很明显的，就是在 AI 趋势下，其实外商很多都想要来台湾设置一些新的办公市场哦，
1: 嗯，
0: 所以它的增加的幅度，哦，我看每年大概都是以接近20%左右的 这个幅度在成长哦，
1: 是，
0: 而且这个成长会跟着整个 AI 的热潮去持续走下去哦，嗯，这个是对台湾来讲，很特别的一个，嗯，对，就是一波这种商办的买卖热潮，
1: 这个也是就是最近。

0: 反映在这两年来反映在股市
1: 对，
0: 然后股市慢慢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市的一个状况了哈。好，那韵如最近听说也去参观了一个这个特殊的电梯的这个厂商，是不是？
1: 对，
0: 这个部分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是每天搭电梯啊，有什么特别的？
1: 嗯，其实这个厂商比较特别，就是他们是。延续就是他们的老板以前是在三菱的电机
0: 三菱听说是在业界最 top 的
1: 对
0: 一个，
1: 就是尤其是电梯的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就是算是一个业内的创业对，然后就是在台湾这边自行成立了一家电梯的工厂，然后再做
0: 自己从他电梯工厂
1: 对，然后等于是对，因为他们就是有做一些技术的移转嘛，所以这家电梯的厂商其实他是乘坐陶朱影园的电梯，然后我们知道陶朱影园它最有亮点的，就是可以把整台车就是
0: 坐车梯，
1: 对，然后到达你居住的楼层，对，这是非常特别。然后我们也有去体验这个所谓的车梯，我们真的是满满的，大概二三十个人进去。然后它在升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种顿感的，没有那种顿点的感觉像以前这个要上升的时候，
0: 它会那样，
1: 对你会有一个下沉的感觉，
0: 对。所以它非常稳定，
1: 它现在非常稳，就是没有让你是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当然，其实现在这些所谓房地产的周边业者，因为建案变得比较少一点所以其实，在他们的这个业务需求的部分，慢慢也转移到所谓的公寓加装电梯。
0: 这个市场也越来越大哈。
1: 对，这个市场其实是有的，然后政府也是有补助嘛。因为就是尤其我记得那个政策应该是指六楼以下。
0: 对，
1: 政府都有拨一些经费来做补助，因为现在都更的进度相对还是比较慢一个都更案可能至少都要5年7年左右，
0: 对，10年也跑不掉
1: 那当然很多长辈现在年纪大，然后可能在没有电梯的状况下然后都更又非常缓慢，所以在行动上面不方便就可能就很少下楼等等的，
0: 没错
1: 会影响很多生活品质所以政府才有这样子的补助方案。那因为这些电梯业者就把这个商机就是目光移转到这些公寓这些老公寓。那他有特别提到说其实有一些公寓是可以装，但是有一些也是不行的那我这边简单
0: 有他的一些那个限制就对了。
1: 对，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就一个可以装的场合就是那他说就是像那个大门口的信箱是可以设那个上下的警道的，就是他有一个如果是公寓是双拼嘛齁，如果是双拼的公寓那中间不是有个楼梯的通道，
0: 对，
1: 但是他的大门口的信箱信箱这边是可以必须有可以装那个电梯上下的他们所谓的警道好，然后它的出入口可能就是会开在侧面，但是它的必须有这个空间去做警道，这是第一个，就是入口的部分。
0: 是，
1: 另外一个呢，
0: 要那个空间呐、
1: 就是啊，我们知道那个公寓的楼梯啊，其实都是转上去的，
0: 对
1: 不对？但是它必须要有可停靠楼梯的转折平台，
0: 对。
1: 它必须要有转折的平台，
0: 才能
1: 够
0: 让电梯打
1: 开。比如说在半楼的时候，比如我们一楼到二楼，那在一楼半的时候是有个转折的平台，它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转折平台它才能够那个就是它的出入口，等于是你还是要走半楼
0: ，对
1: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直接到达你居住的那个楼层，你还是要走个半楼，但是当然比起过去要从一楼上楼已经好很多，
0: 对，
1: 所以说电梯必须要停在这个楼梯的平台，所以每户它未来只要上下半个楼层。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差异最大的不一定是走路我觉得是搬东西。
0: 对，没错，最主要是搬东西。
1: 就比如说我去 Costco 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后来我要是住四楼，然后我觉得我要搬上去，想起来就非常头痛，
0: 那腿软了。而且我觉得，其实半楼它也是一个障碍。 因为有如果是坐轮椅的人，
1: 嗯，
0: 哎，那个半楼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像天一样的一个障碍的。
1: 对，但是我觉得至少

0: 它可以解决的问题已经少很多了。就是你现在的问题，你以前可能是，你看如果住四楼，然后总共有八个半楼，对不对？然后现在只是剩下一个半楼，我觉得那个问题已经解决很多了。对，所以我就是其实这个是蛮好的。那所以相对啊，这个无也会有一些公寓，其实是它是没有办法装这种电梯的。那哪一个呢？一个就是当然相对刚刚可以装的这些条件，一个就是大门口的前面的腹地是不够的，就是它的井道跟出入，我们刚刚讲那个出入动线，其实它是没有这样子的空间，
1: 对，没有那个空间的，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它会影响到逃生跟消防
1: 哦，对，这个很重要。
0: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逃生跟消防的一些规定，
1: 对，
0: 一些规定
1: 要求还是在
0: 的。对，它如果增设后，它的通道的宽度是不足，或是阻碍消防救灾的动线的话，其实也是不能够设置的所以这个都要去做一些评估。
1: 是。
0: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住户如果没有办法取得共识，就是同意比例不足，或是产权有一些争议的话，那这个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装了。
1: 对。
0: 但是政府为了鼓励就是这些老公寓去加装电梯其实这个井道所多出来的这个面积是可以做补登的，就是可以做登记，所以增加一些坪数。那我想这是一个诱因啦，
1: 尤其是
0: 一楼，对一楼住户来讲，因为他没有使用到
1: 实质的使用需求，
0: 对，然后可能还对他原有的这个空间哈原来的使用空间有一些影响，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站在就是我觉得其实慢慢的大家的观念应该会改变，就是不能够太自私只想到自己还是要有一些公领域的概念，
1: 还要敦亲睦邻啦。
0: 好，如果说一楼能够放弃原来的这种成见跟偏见能够同意让大家加装的话我觉得其实公寓至少在都更之前能够让公寓的住户享受到比较好的居住的品质。
1: 因为我也看过那个实际上老公寓加装了电梯之后，那些住户特别是二楼以上的哇，那个开心的笑容真的是真的是是人间最甜美的笑容这样子。因为他们觉得说哇，真的是有一天可以住到这样的一个有电梯的房子。
0: 没错，其实现在应该说台湾的人口老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1: 对，
0: 所以其实这种有电梯的房子其实它的需求是就是原来没有电梯的房子是越来越难越难卖，在交易市场上越来越困难了。包括说我最近一些朋友他们住的那种所谓的透天的别墅好了，那原来可能早期也都是没有电梯，
1: 都是没有电梯。对
0: 他们现在也都慢慢会重新去改装，然后加装电梯，就是希望自己使用上比较方便，未来想要卖的时候卖相也会比较好。
1: 对，没错，因为不管是那种所谓的老旧公寓，或是刚才你提到的那种透天厝哈，或是甚至别墅哈，早期都是没有电梯的。那事实上真的是，房子会老，人也会老，
0: 人也会老
1: ，所以呢，你不可能永远都待在一楼，你也必须要到楼上去，甚至有一些神明厅在顶楼这样子哈。那所以如果空间足够的话，现在大家都会考虑，就是说，加装个电梯，因为有时候那个电梯站的空间并不大，也小小的，只要一个人可以搭就够这样子。
0: 没错，
1: 那就可以让你的生活品质获得非常大的一个改善了哈。好，那今天我们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主题哈，印度像。想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包括像什么这个设定地上权住宅啦，公园宅啦，还有像什么捷运宅啦，这些这最近呢，在市场上的观念也慢慢有一些转变啦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没办法再跟各位来做这个分享那下次再请韵如到我们节目中完整的来分享这一部分市场观念在改变，那是市场的一些产品面呢也在的跟着在转变当中哦。好，那今天感谢韵如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资讯，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下回见，拜拜。

0: 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奶奶你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情况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强下猪，亲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6: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群，叫叫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

0: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陪伴大家聊到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最近几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现代人越来越讲求方便这件事情。那尤其像是家里要打扫好了，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哎呀，我在那边慢慢的扫地慢慢的拖地很麻烦嘛，那我要不就是买个扫地机器人啊，或者是干脆就是请外面的一些清洁公司来帮忙打扫家里。那其实像这样子家事清洁服务的需求啊，我自己的观点来讲啦，因为我身边还蛮多人会习惯去利用这样子的服务，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可以变得更好。所以说家事这件事情，应该说做家事这件事情啊，它不再是我们只在家里面哦好好的打理我们的居家环境，它也可以变成一种很专业而且是一种职人的行业哦。那么今天要介绍到的这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柠檬家事这个品牌的创办人，而且他们在今年呢创办了一个还蛮酷的品牌，叫做柠檬家事学院。那意思就是你来到这个地方呢，可以学习和居家清洁相关的课程，就学习说要怎么样子成为一位清洁职人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创办人 Simon 来到了我们空中陪伴大家。那先请 Simon 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 Simon。
0: 好的，那 Simon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来聊聊关于柠檬家事学院，这个算是今年热腾腾成立的，是今年的什么时候啊？
1: 对对对，今年蛮新的一个 baby， 大概六七月才成立。
0: 哇，非常的 baby， 因为我们现在是录音，现在是九月底左右。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大家听到可能是十月嘛，所以说其实还蛮多正在起步当中嘛。但是呢，虽然说家事学院的部分是新的，但是柠檬家事这个品牌是不是已经相当久的呢？
1: 对，我们在台湾已经成立12年了，然后我们在大台北区、桃园、新竹、台中，然后南高都有分公司，然后我们台湾承揽的家事清洁相关的承揽人员大概有200多到300多人。那我们其实家庭清洁啦、办公室清洁啊、装修后细清啊、冷气、洗衣机清洁啊、到服洗车啊、收纳服务，其实有很多，就在我们网站上面看到的服务其实都蛮多的，这样子
0: 真的是可以说是包山包海，什么都有。而且啊，因为像前阵子很多人在讨论说，就未来是不是有一些行业会被 AI 取代，但是我看到很多就是讨论讲不会被 AI 取代的行业前几名，其实就有像是这一些专门清洁冷气的啊，或者是这些居家清洁的专业嘛。那三位会觉得说，是不是感觉这几年会特地去请这样子家事清洁的公司，或者是有些是接案的好了，或者是什么整理师之类的，感觉这样需求是不是有变多啊？
1: 对，需求有变多，然后供给也变多了，
0: 供给也变多了。
1: 对，那以前这个像我们十几年前成立的时候，清洁的定义就是像我那时候我妈妈她说，哎，你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上班嘛，我算是斜杠，然后成立了这个公司。他说你干嘛开什么清洁公司啊，在他的 image 印象里面就是这个就是个扫地清洁齁那这个大姐。但是其实不是，我觉得我们慢慢让市场上很多人就是对这个行业有更多的尊重，就是我们是职人，我们是专业的，所以出去的话我们就是专员，资深的专员这样子。对，然后呢现在需求不但有变多，因为大家久而久之就是现在人都很忙，然后把专业的事情直接交给外包，然后呢供给也增加，因为越来越多人学到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有点像卖卤肉饭或者卖干面一样，谁都可以做卤肉饭做干面。对，但是你真正能够做成一个大的连锁企业毕竟还是少数。对，那我觉得好处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一技之长的话，你有这个专业度，那其实你不太用担心你是没有工作的。对，那你要做大，那可能就要结合一些你自己的业务开发能力或者口耳相传这样子。所以这个行业我觉得是相较于你今天要创业，我觉得它进入障碍相对于来说比较低。

0: 因为大家讲到做家事这个技能好了，我觉得应该一个成年人几乎都是会做家事的啦，就是你要清扫自己的房间呐、啊，然后什么洗衣服之类的很多事情。但是啊，因为我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就是租房子嘛，我就发现说，其实打扫这件事情是很麻烦的耶，它有很多的细节是我可能平常看他觉得、哦、好像很简单呐、啊，可是我真的要把它清干净。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妹妹嘎嘎，有很多的事情是要去注意的嘛。那所以说啊，在这个柠檬家事，无论是你们自己的可能清洁的品牌当中啊，或者是现在我们要聊到的这个柠檬家事学院，它是不是有提供了一些这个关于我要怎么成为清洁之人的课程呢？那Simon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有有有，我们光清洁这个礼拜也会上架高阶的清洁课程，然后甚至下个礼拜也会上架装修后细清的清洁课程。其实就连清洁本身呢、啊，它都有非常多的一些，就像你刚提到的那个美感。然后比如说我清洁会怎么样比较不费力，或者怎样比较不会受伤，
0: 是。
1: 然后或者是说清洁剂的选择，怎么样才不会伤害到你的这个
0: 家具，
1: 对对对。然后甚至比如说，我以前常常觉得很奇怪，我自己很爱干净的、啊，为什么我的玻璃的那个浴门呢、啊，我就没有办法跟我的公司里面的人来，他可以把它弄得跟玻璃一样，但是我为什么到后来都雾雾的？或者说我的水龙头到后来我觉得清得很干净，但为什么还是有白白的那个点？但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真正非常专业的一些细节，就什么东西要怎么配，然后它配什么工具，配上什么清洁剂，然后呢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动线，然后甚至呢把一个空间拆成不一样的中空间，不一样的小空间、嗯、然后那个小空间里面它有你把它想象敌人怎么攻破，甚至他们有一些这叫什么一个专业的一些口诀，然后提醒你哦，这个空间接下来处理了，那你要怎么处理？然后有湿的东西跟干的东西，灰尘哈，或者是这个脏污哈，这两个又是不一样的概念，要怎么处理？对对，我相信我绝对不是最厉害的，我绝对不是，但是专业人员他们真的超级强。对，
0: 因为像我们平常自己做家事好了，我觉得大家应该跟我差不多啦，就是什么爸爸妈妈教你做家事啊，然后家里怎么清我就怎么清、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应该大家蛮多人都会遇到跟 Simon 类似的状况，就是为什么外面的人都可以把玻璃清得那么干净啊，我怎么用报纸擦完全不干净呢？
1: 对，
0: 就里面是有很多的技术成分存在的啦。那所以说啊，像是柠檬家事柠檬家事这个品牌本身已经十几年了嘛，
1: 对。
0: 然后主要在这个无论是居家的清洁啊，就这方面有很多的耕耘嘛。那为什么说到了今年呢、啊，你会想要成立这个学院，然后来去带出更多学员
1: ？OK， 这是非常棒的问题。我们其实看到有好多，这事实上是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在大台北区啊，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状况，就是以前呢，十几年前很多人来市面上班，因为每个小时你能够得到的收入跟你去服务业工作的收入是不一样的。清洁当然，或者是说比如说冷气是一小时可以到甚至到千的、
0: 哦、
1: 然后甚至清洁本身也是比如说平均大概三四百块钱，
0: 时薪蛮高的。
1: 对，那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希望赚更多的钱，可是现在越来越演变到现在十几年过后，这个需求当然还是非常强烈，包括劳动的需求也跟劳动的供给都很强烈。可是我们看到劳动供给，比如说以前有人一个月会想要拨120小时来工作，
0: 嗯，
1: 那比如说你把它乘上30或是300或400，你大概就知道他可以赚多少钱。可是现在他们很多有时候不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钱，他们有时候要的是自由，他们希望有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自己有斜杠。然后呢，像我们里面真的很酷耶，里面有导演，
0: 导演
1: 也有 model， 对、
0: 哦呵呵，
1: 然后甚至有些人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年龄层很多，五六十岁到二三十岁，大学生在兼职的也有。然后那所以呢，人数即使不断往上升，可是呢，他平均每个人给的时数变少了，
0: 嗯，
1: 因为大家想要更自由，
0: 确实。
1: 但是我们的 VIP， 其实我们在台湾已经累积几万个 VIP 家庭了，他们希望我们持续给更多的服务，更多元的服务，更多的时间。那可是而且现在台湾出生率下滑嘛， 所以你根本不太可能期待说劳动的供给无限制的一直提升。对，那与其这样的话，那我们其实如果今天学院里面有很好的学员，甚至可以变成当区的好的外包的厂商，甚至他上课了以后呢，他也很想要成为比如说柠檬下面的品牌，包括柠檬跟茉莉的承揽的专员，我们其实也很欢迎。就是说不管是他结束课程以后他想要就业或是创业，只要我们能够帮得上忙，或者我们能够跟他合作，我们其实都很愿意，因为这就是把饼做大，因为我们看到市场这个机会。而且坦白说，就是你今天比如说你不教别人，这个市场上也会有人用清洁在提供服务，所以你不需要去抵挡这个趋势。就你会的东西，其实你可以分享出来，然后把这个饼做大。所以我们这是有点像初心，我大概是个样子。对对对，
0: 就是我感觉Simon想做的事情有点像是我想要开枝散叶出去，然后让更多的人他可以去接触到说，哦，原来清洁或者说做家事也可以变成一个还蛮专业的技能嘛。
1: 对对对对
0: 对，而且因为我刚才想到的是说，有很多人啊，他可能想要借由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会很会清洁、很会打扫的技能，可能去自己打工啊、接案，但很多时候像这样子的算是个体户嘛，他们在接案子这方面啊，或者是说安排时间方面，是不是会蛮容易遇到一些困难的呀？
1: 你是说他自己想要接案，
0: 嗯，
1: 然后时间上没有办法配合对方吗？
0: 或者是说他可能不太知道说我可以去哪里接案啊？
1: 哦、对对对，
0: 或者是说怎么样子安排会比较好之类的？
1: 对对对对，这其实有蛮多层面的。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个体，然后你想要做，那当然如果你的专业技能很好，那当然现在的时代有一些揽客的方式嘛，比如说你借由口口相传，对，或者借由社群，然后你下广告，对，但都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你今天假设你今天想要开一个清洁公司，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只有一个人的话，你总要需要一个网站或者需要一个排班系统。对，那这些其实我们在做那个十几年，我们底层的系统都有，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个月几千块去租出去协助他创业，其实都可以。他甚至不用花几十万去建一个网站，然后建一个排班系统。接下来就是说，他如果一个人的话，那他假设没有单的话，像我们有时候旺季呢，比如说大扫除的时候，我们那个单子是量是很大，我们甚至是没有办法去消化我们客户的需求。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些外包的选项的话，我们就会介绍给他们，然后也会跟他们也会跟这些学员谈未来的合作模式，然后甚至这些学员未来是有一些是上课了以后他是有兴趣，然后但是他只是想要每个月少少的时间当做一个兼职，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协助他这样做，这样子，然后进这个产业慢慢他会抓到感觉，怎么样去抓到他自己的客户，甚至藉由客户在口耳相传。对，那么不过业务推广坦白说还是需要一些你自己要能够怎么讲，
0: 怎么样子promote自己嘛。
1: 对对对对，不要怕羞。对，然后呢，对，然后只要你做得好，然后这一个因为这个产业非常吃口碑，
0: 确实
1: 他一定会介绍他的亲友他的朋友，然后对，所以你只要专业技能够扎实，其实你就会变成一个好的产品，然后好的品牌，然后就会有人更多的人介绍更多人给你，这样子。对对对，我们经验都是这样子。
0: 是因为现在我们都很讲求，像是比如说现在退休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后面了吧，我记得好像变成70岁了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甚至有些人是完全没有退休，他可能70几岁了他还是有在工作。那其实现在所谓的比如说银发就业啊，或者是说二度就业，像类似这样的需求其实也蛮多的。而我觉得啊，这个清洁家事清洁呢，它也能变成一个很专业的技能，那就像Simon所分享的，就他时薪其实还蛮不错的嘛。
1: 对对对，
0: 那有些人想要兼职啊，或者是说你有一些其他的梦想等等，他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工作领域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9: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8: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9: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这位来宾，他是来自于柠檬家事的负责人，他是 Simon。 那我们再请 Simon 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imon。
0: 好，那刚才跟 Simon 聊到了柠檬家事，他除了原本的算是母品牌，就是你们是主要负责家事清洁的这个品牌之外，
1: 对对对，
0: 那在今年成立了柠檬家事学院，就招收了很多的这些学员们呢，可以来学习一些家事啊还有清洁的技能等等嘛。那不过呢，我觉得在这一段还是想先请 Simon 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柠檬家事学院啦，我们这个学院里面到底提供了哪些课程，那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子的技术呢？
1: OK， 好，其实柠檬家事学院我们成立的初衷是清洁只是我们一开始，
0: 嗯，
1: 因为它本来就是我们过去十几年来最大的一个 base 嘛，
0: 嗯，
1: 不过我们希望是未来是只要是家相关的事情我们都会教，
0: 例如
1: 哦，对对对，我们现在我们会分成两个类型，第一个是现在我们先开的是创业就业类型，创业就业类型就是你可以凭这个技能，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协会，我们成立非常久的这个协会，然后这个协会呢也会颁发证书，嗯，像比如说清洁或者是倒伏洗车，或者是家电，比如说冷气跟洗衣机的清洁，或者是收纳其实它也是很深的一个课，
0: 嗯，
1: 那其实它只要通过这些课程的时候都会有证书，然后呢其实你都可以有能力去这个提供这样的服务，那这些是创业就业类型的，然后未来还会再加更多，因为家里面有很多创业就业相关的需求，比如说月嫂啦，比如说老人陪伴啊，比如说儿童的陪读啊，好，伴读这些东西，那我们未来会把这些真正有需求的，而且在 AI 时代不会被取代，确实人需要更多的互动更有温度的这种体验的，我们都会慢慢加上去，这是创业就业类。然后呢未来还会有一个就是知识型的，因为柠檬现在在台湾我们有几万个 VIP 的家庭，他们就是跟想要创业就业类型的人也完全不太一样，但他们会有很多家相关的东西他们也想知道，比如说有些人想要知道怎么遇到报税季要怎么节税或避税嘛，对不对，
0: 嗯哼嗯哼，
1: 怎么减低税，然后甚至现在很多人比如说结婚的时候婚前的协议啊，甚至是我要这个当然不希望发生了，但如果真的有这个状况的时候，这个监护权啊抚养权啊甚至遗产啊我要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现在也都跟相关的律师事务所跟团队，我们要加一些知识型的课程，甚至有一些亲子的这个教养跟沟通相关的课程，这会在知识型里面的。
0: 是，
1: 对对对。那我们希望打造就是只要是家的事情，那柠檬就是因为我们的品牌叫柠檬家事嘛，只要家的事情，就我们希望我们就会让大家能够变成家的达人，
0: 嗯，
1: 对，不管是你用家来创家相关的需求做创业就业，或者是说你遇到家相关的事情，你都能够在柠檬家事里面学到，因为毕竟很多东西是学校没有教，但你出社会以后很需要的，
0: 嗯哼，
1: 对对，我们自己遇到，我们自己都会加进去，这样子，对对，
0: 是啊，而且像是刚才讲到的，很多，我觉得像是比如说报税节税，
1: 对，
0: 这个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用，然后可能像是更遥远的以后，也许我有一天要结婚了，那婚前协议怎么写？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都讲哦，好像可能就是社会会教你嘛，但是实际上大家在遇到的时候肯定是会有很多哦，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有像这样子比较实际的课程，我相信应该也可以带给很多人的这些有需求的时候啊，我可以得到这一些相关的知识哦。那不过呢我们今天聊到的还是以柠檬家事目前有在开课中的嘛，
1: 对，
0: 就是以清洁啊然后家事还有像是我看到跟收纳整理有关系，
1: 对，然后还有冷气清洁，
0: 是，
1: 然后洗衣机的清洁，倒伏洗车，对，然后我们这一周会加高阶的清洁课程，但他需要先上完基础的清洁课程，
0: 嗯，
1: 然后有基础清洁课程才可以上高阶，然后高阶的话时间大部分的都会是实战演练，
0: 嗯，
1: 对，就因为我们自己还有一个教室， 那会在那个教室里面分区域、分空间，然后分组，然后直接练习这样子。
0: 哦，好酷啊！
1: 然后我们也会有这个装修后戏清，因为很多人其实装修后戏清是它是一种另外一种暗场，因为它那种暗场非常多的粉尘，然后甚至油漆粉刷过以后，但那个暗场通常它的单价是很高，比如说你接一场装修戏清，甚至是2万-3万多以上的。那但是你要怎么把主要的这些目标跟主要的需求跟次要需求都达成，我们会教这些东西，因为它有很多跟一般你重复性的居家清洁是不一样的。对对对，我们都会教这个。
0: 我很好奇这些课程的设计您都有去你是怎么去考虑这些要开什么样子的课程呢？
1: 我怎么考虑哦？我就看这个市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当然我们跟学员上完课也会问学员想要上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会后会有问卷嘛。
0: 是，
1: 那有些学员就说，哎，你们有没有上高阶的啊？然后呢，你们这课很好，但我想要多一点实战。然后或者说，哎，你有没有真的专门在做装修和细清？那这其实都，因为我们做十几年，然后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训练跟实习跟实践，所以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 SOP 跟教育的课程里面。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有月会，有复训，所以这个其实都不太难。对，那我们就是，而且我们里面有去上课的人都是我们，因为柠檬自己有专员，还有分一星到五星，然后而且五星以上还会有专员的主管。那所以真的专员主管上去还有分公司的总经理，所以我们其实真正上课的都是专员主管或分公司的总经理的等级在上，他们都非常扎实。对，有时候上我就觉得哇，天哪，你怎么厉害，完全不是我平常认识的你。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些我们都有，只是看说哎，这个东西放上去到底大家需不需要，然后有没有价值这样子。对，
0: 因为讲到家事清洁啊，就像我前面有提到的一样，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家里面有没有教你怎么去清某些东西。那有时候可能像我啦，我自己去外面大学去住外面的时候，我常常就是遇到一些事情会问我爸说，哎，这要怎么清啊，然后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吃之类的。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独居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生活经验嘛。所以说这个清，尤其是家事清洁的课程设计上啊，会怎么样子去区分说，比如说什么样子是基础的，什么样是高阶的呢？
1: 对，问得非常好。其实基础类型的话，就比较多是先把概念跟逻辑，然后理清楚，然后把一些重要的知识先确定。比如说，假设清洁剂什么东西应该对什么东西，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空间，然后什么是脏，什么是污，什么是尘，干的跟湿的，然后什么东西应该应对什么。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做这个东西，怎么样不受伤？我觉得这是比较基础的。对，更深一层的话呢，就像高阶的话，是真正进去实际上去演练，而且你会遇到很多实境跟比较复杂的状况，因为毕竟就像是你今天考到的驾照，跟你真正去开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要上路是不一样的，
1: 对，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今天去开那个长什么样子，暗场长什么样子，然后它是多重的状况 mix 在一起的，窗户有窗沟，然后突然又有个瓦斯炉，然后那个瓦斯炉又有油污，那你上完那些理论课，你好像觉得你好像蛮厉害的，但你去那里面，你可能会真的是一脸茫然，一头雾水。不过很多来上过课的人，他基本上都有基础，甚至他已经都是坊间已经在提供服务的，他们都很强，他们都是职人精神来这边，他们是为了要更精进自己。对，那他们是而且甚至有很多人，比如说他们会在别的地方上收纳课，然后也来我们这边上收纳课，但是我们都会告诉大家，就是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跟绝对的不对，因为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吸收每个人的好，你就会让自己更厉害。因为每一个人收纳课都有自己的逻辑，像我们的收纳，我们有自己的逻辑跟概念跟我们的口诀，但是别的这个比较大的收纳公司，他可能也有别人的概念跟逻辑。对，所以我觉得只要让你只要有一套你自己的心法，到后来你就会变得很厉害。对，
0: 我很好奇来上课的学员啊，除了像 Simon 讲，有一些他可能自己本来就在接清洁的案子，或是本身就在做相关行业的人之外，因为像 这个家事做家事这件事情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哦，这个不是很基本的嘛？就扫地就是要那样扫啊，拖地就是要那样拖啊。那像这样子，他们本身啦就有家事技能的人来讲啊，来上这样子的课，诶，我会得到的，比如说知识啊，或者是技能，在这个技术的精进上啊，会有什么样子不同的地方呢？
1: 会耶，就比如说来的学员有很多，比如说你假设是个体户嘛，他学到哦，原来你们的 SOP、你们的应对进退，然后你们看事情的逻辑是长这个样子，
0: 是，
1: 然后原来你们的亲法哦，跟用什么的材料比较不会伤什么东西，哦，原来你们有归类这么多的不一样的类型，然后什么应该应对什么东西，就是不过当然也会有说他本身已经很强。对，不过我觉得来这边上课的人很多都是非常 humble， 然后也很 nice， 然后他们会从里面学到这个对他们来说更加分的这些技能，然后他们也会分享哦，我自己是用什么方法，然后跟我们做一些交流。
0: 嗯，
1: 那同时也有很多人是真的完全没有经验，然后他是自己有兴趣想要看怎么样应用在他自己的家里面，或者有些是我想要斜杠，我想要先从兼职开始，然后真的也没有这些经验，其实都有，都就三种都 mix 这样子。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都有。
0: 而且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像最后一种，他就是想要多一个家事清洁的技能，然后以后可以去做比如说兼职啊，或甚至变成我的主业之一嘛。那所以说在这个家事学院的课程当中啊，他除了比较技术性的，诶，会不会有一些跟像是比如说我要怎么跟案主沟通啊，或者是这一些比较算是软实力的部分呢？
1: 有有有，这些其实都会在沟通的一些环节或者职人分享的环节会提到，然后里面这里面也有更多是在这个比较高阶真的实境的时候，然后我们甚至

0: 到了很多的这些家事的技能啊，还有刚才讲到的软实力的部分。那我在毕业之后啊，我会有，因为其实这个前面挂了一个柠檬家事的品牌嘛，那我是可能会媒合到旗下的这些清洁的专员里面吗？还是说我可以出来自己创业？
1: 哦 ，OK， 好，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其实我们在上完课的时候会有一个完整的问卷调查。因为很多人来上这个课，他是为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分流。
0: 嗯，
1: 有的人就是纯粹兴趣，他就是纯粹、我想要把我自己的家打扫得更干净，所以而且我也很喜欢上课，这样
0: 是
1: 这是一种、所以他就会勾其他。那有的人是他想要就业，他想要就业的话呢，他不是真的想要自己去创业，因为他觉得创业很累，他想要就业就好。那我们就会安排他。之后再联络他，因为柠檬现在旗下有两个品牌，一个是柠檬家私，一个是茉莉家私。我们会安排他到各区的，可能柠檬或茉莉会联络他，然后呢，来跟我们去做面试。
0: 嗯，
1: 不过面试的话，当然还是因为毕竟公司还是有公司的文化，所以我们会看他的人格特质跟态度，看适不适合。对，那还有一种是，他就想要创业。那想要创业有分为两种类型哦，一种类型是我想要创业，但是我没有，比如说我没有。这个排班的系统我没有网站，那但是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花个几十万，花个十几万去搞一个系统。我们其实底层都有，因为我们做了十几年，然后我们有技术团队，我们底层都有 SaaS 都可以租给他们，系统这一个月只要几千块钱，他就可以有自己的清洁公司的网站，甚至排班系统。对，然后这是一种。那如果说你比如说，因为像我们过去，其实我们十二年前创办柠檬的时候，我们有三个重要的。坚持，然后那个三个坚持也帮我们打响了品牌。一个是我们都坚持用 Dyson， 另外一个是我们坚持去的人要有良民证，第三个是我们都是用美泽的清洁剂。那个时候因为美泽算是一个很好的清洁剂，我们后来选定的。然后呢，我们到后来我们甚至自己研发清洁剂，我们研发的清洁剂是比较中性，然后对母婴对宠物是比较 friendly 的。对，那所以如果你今天对清洁剂的选择上面你也没有什么概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低价的方式，然后把我们清洁剂卖给你用，这样子。那有一些创业是完全不需要协助了，我只是要来这边跟你们学一下你们的一些专业技能，学习一下你们的 SOP， 那些也都 OK。 所以就像回答您的问题说，我们会把人分流，看我们怎么协助他们，他们需不需要协助，这样子。
0: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选择蛮多的啦，就像是我来这边就来大学上课嘛，然后我选择完科系之后，任何的出路其实都是蛮自由的、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头开始，就是我们要去学习到这些技能啊，这些家事的技术哦。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陪伴我们的这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柠檬家事这个品牌的负责人，他是 Simon。 那我们请 Simon 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
0: 好的，那刚才跟 Simon 聊到了这个柠檬家事现在有一个家事学院嘛，就当然里面会学习到很多关于不管是居家的清洁啊，然后一些比较难以清理的可能像装修之后的那个室内环境、气型，然后还有像是这个什么家电啊、冷气啊这些，它确实是需要一个专业的技术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光在那边擦一擦，可能也没办法清干净哦。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家事学院很好的地方是，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管道，是让我也许今天好了，我可能没有完全没有清洁的经验，但是我感觉很会做家事，那我也许就可以去上课，然后多了一个专业的技术，那也许可以去做就业啊，或者是甚至可以自己出来去创业嘛。那讲到现在啊，其实还蛮多的我觉得现在大家工作的观念不太一样咯，就很多人不再是那种哦，可能一间公司工作到我老了为止，然后就退休不做。
1: 对，
0: 就现在还蛮多的，他可能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还想要二度就业嘛。那我很好奇，现在柠檬家事里面啊，像这样子的学员多吗？
1: 如果学院的话，学院的话，想要二度就业的人蛮多的，然后也同时有一些是希望他自己有主业，他提前想了未来啊。然后所以他希望先有一些不一样的专长技能，然后慢慢培养他的斜杠，让他的斜杠越来越强。

0: 强，所以他可能就是上清洁的课程，然后他也会想要报名上一些收纳的课程，这样子让他自己在就是家事或未来创业的部分，他有更多的专业技能。那有很多二度就业，其实甚至不是二度就业，甚至已经到退休了，有那种就六七十岁的人，他也是希望说，因为他有时候他不是缺钱的，他是希望他还能够学一些东西，然后去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他会觉得蛮快乐的。对，像我们有一位那个报名的学员很酷，他在线上刷卡刷失败了三十几次，我们还以为他是什么诈骗，就是刷了三十几次失败，对。然后那我们的客服单位觉得很奇怪，要不要联络这个人？我说没关系，先不用。那后来有一天他居然就刷过去了，那我们就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来了之后长什么样的啊？原来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资深的大哥，然后他就说他很想要，他以前是也是从事也有从事这个类似相关的外包的这个，可是可能是大楼的那个工区的
1: 大楼在外面洗玻璃的人吗？的工人吗？
0: 对对对对，所以但他想要进到家里面，然后去做比较安全的，然后就慢慢让自己斜杠，然后他有一些关系，然后可以跟他的朋友跟以前的客户推荐自己，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也是一个很 nice 的一个前辈啦，对对对对，所以有各式各样的人这样。
1: 而且因为家事的这个，我觉得他门槛应该算是蛮低的吧，
0: 对，
1: 就是你体力够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当然你要有一颗热忱的心啦，然后好的态度。对，因为其实如果今天，因为这个产业真的是蛮吃我们叫口碑行销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服务的不错，那你可以期待你的回购率跟时间价值可以被拉长。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去一个客户的家里面去服务好了，假设你今天做了三四个小时，你拿了2000块钱，那如果你真的做的让对方是觉得满意，有时候分为心情程度，然后或者说真的实际上他的体验，那他一定会回购。所以他回购的时候，他不是只是一次服务是2000块哦，他假设一个月两次，4000乘上一年是52周嘛，对不对？那你等于2000块乘上26倍，他对你的这个时间价值是多少？是50000多块钱，就是不是2000块钱。那就是我觉得很多像做这个产业是真的是复利的，慢慢累积，你就是看你怎么样去经营这样子。对对对对。
1: 而且啊，因为现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中高龄的可能二度就业，就蛮多人他是愿意在也许退休之后，不一定是赚钱，我可能是想要多做一点事情的嘛。但我在想啊，毕竟啦，可能像比较长辈大哥大姐们在比如说体力上啊，或者是他在技术这一个层面上，你会觉得说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啊？
0: 对，我觉得还是要衡量自己的体力跟身体的极限。然后而且就家事本身的范畴，其实不是只有清洁，坦白说清洁或者冷气清洁齁，这种可能是比较消耗体力的，那它其实有程度之分。像道府洗车的话，其实它比较轻松，可是它需要骑机车。那收纳又体力上又更轻松了，因为但是收纳，而且收纳是比较高技术质量，大家的印象上比较高技术质量，所以我们自己的资深的专员，我们也会让他们内训去上收纳的课程，然后甚至我们未来也会加开一些其他，比如说我真的自己之后会想，比如说开一些煮饭的课程，开一些这个老人儿童陪伴的课程，然后这个那这些其实到后来其实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沟通跟服务，但它并不是真的体力的这个极限需要吃到那么大的。那我觉得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很大的需求，但并没有被满足。那我们自己的这些200-300个承揽的专员，他们也希望学到更多这相关的知识，他们也可以去提供服务，然后甚至坊间有很多这样的需求，有很多人想要学这样去提供服务创业就业。所以我觉得这些未来都会放上去，就是从劳力密集很高到劳力密集相对低，这样子我们都会放这样子。
1: 我觉得其实你在做的事情有蛮多都是把一些 可能我们过去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我可能要付你薪水的事情，变成一个很专业，然后变成一个工作这样子。

0: 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嘛，入门的门槛其实没有到很高，就是我有体力，那我愿意做的话，诶，其实应该是不限年龄都可以踏入这个行业的吧。
1: 当然当然，其实不限年龄，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门槛低，我觉得它的门槛进入门槛非常低，但是它的粘着度高是取决于你今天提供的整个服务的体验，对，跟品质跟满意度，所以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门槛，但是你的回购率或者客户给你的时间价值是决定于你今天可能是专业度啦、温馨啊、体验啊、你给客户的感受啊、服务的态度啦、你对客户的期望管理啊，对，各式各样的层次都有。对，
0: 那其实我很想问 Simon 啊，就是其实您在这个家事清洁这个领域还蛮这么深耕了这么多年嘛，但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也许自己有这个家事清洁的技术好了，我也是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我的主业啊，或是变成我一个可以赚钱的工作嘛，那你觉得说我再把它转为可能职人化，或者是把它变成工作的这个这个路上啊，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是比较容易遇到困难，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需要去特别的注意啊，或者是去做评估的呢？
1: 懂。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想要把它变成主业的话，那当然你就是你真的需要在家事的这个领域，不是只是清洁，就是你需要真的是精进自己啦。我觉得因为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是客户对自己的要求跟你对自己的要求，你一定要比客户高，你才会一直得到回购，因为这是一个期望管理嘛，就是客户要可能就是他觉得他的80分长那个样子，但你的80分长那个样子，所以到后来客户会选择你。那这个的程度倒不取决于说你一定要清洁的多用力或者让自己伤身了，而是比如说你今天同时会清洁，你又会收纳，那甚至你会家电，或者是说那你客户会觉得你坦白说都有点像是一个管家或家里面的 total solution 那种概念。好，那所以这个不一定是要说啊你要清的多大力这种。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做这个真正把它当一个职业的话，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生涯管理。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职业的生命周期比较长，那你要懂得保护自己。怎么样做保护自己，怎么样清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受伤。
0: 是。
1: 对，然后这个东西才能让你做得比较久。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越做越大的话，那当然这个就是人力杠杆，你要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你可能就会需要比如说要一个系统，不是只是一个人独自做，而且你甚至要能够排班，这些东西就是又越来越复杂，但就是这些都是每一个往上的层面会遇到的状况。这样子我们其实有表现很优秀的专员，然后他们到后来离开了，可是都还是我们的外包商。然后呢，比如说他会做我们的水洗沙发跟水洗床垫的出生班的服务，我们外包给他，他自己做，他也做得很开心，他一个月的收入也有蛮好的，有接近那个7到10万左右。对对对，
0: 算是蛮高薪的。
1: 对对对，然后他其实他都服务特定的客户，然后呢，然后也有服务特定柠檬的客户，那其实他也觉得蛮快乐，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选择。对，其实很多面向都有。对，
0: 所以说啦，我觉得现在对于清洁的这个需求当然是感觉是有越来越多，因为现代人是讲求希望可以方便，然后希望可以让自己的居家环境更加的舒适嘛。啊，所以说啦，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是柠檬家事的负责人 Simon 哦，就聊到了关于柠檬家事学院里面有很多的相关的课程啊。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家事清洁有兴趣的话，也许是可以来上一下，也许你可以找到我的可能第二专长，或者是说想要二度就业的人呢，是有机会可以踏入的那不过呢，这个学院现在开班到现在已经现在是3-4个月左右，
1: 对，
0: 就还蛮新的。
1: 对对对，
0: 三本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班啊，或者是说有印象很深刻的学员呢？
1: 我觉得刚那一位大哥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跟我们想象来报名的人就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报名的人大概都是二十几岁一直到40-50岁都有，但是
0: 蛮年轻的。
1: 对对对对，但那位大哥是70几岁，然后但他还是希望，不过他来的时候他看起来蛮健康，然后他还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个 这个斜杠，然后继续做下去，然后当然不要把自己超过头，而是有一件事在做这样。

0: 然后所以我们在教他们的时候，然后有很多都是在谈，一部分都会 cover 到说怎么样不要伤到身体。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就连拖地的那个姿势，然后我们都会告诉他们怎么样是最适合
1: 最轻松的，
0: 对，最轻松的。然后就是说什么你是吧，他们说什么脚酸是正常，但是你腰不能酸。
1: 哦，
0: 如果你这个姿势是造成你的腰酸的话，那你这个姿势一定是有问题。这个我其实完全不懂，但我们的专业讲师是很强，
1: 是，
0: 对对对对，那他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对，
1: 嗯，这些讲师他们都是从第一线，然后可能一路升上去变主管这样子。
0: 对对对，我们当初就是我那时候创办柠檬的时候，我希望就是大家是会因为自己的专业而自豪的，
1: 嗯，
0: 而不是会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什么清洁工什么，我
1: 不会觉得自己只是基层这样子。
0: 对对，那所以我们柠檬基本上都是里面 promote 上来的，像我们的桃园新竹的总经理是003号的员工，然后他就从专员一直慢慢做到五星，到专员主管、分公司总经理，然后甚至这个。对，都是他们都是这样慢慢上来的。但是必须说，就是说每一个挑战会是不一样。就是说，你今天要到主管，你的挑战变成是你要带很多人。那你今天到分公司的经营的话，你要去理解一个公司的经营运作，你甚至要看财务啊、经营模式、行销有的没的。
1: 嗯，
0: 对对对。但我觉得至少我们希望就是让大家觉得就是有未来。然后不是好像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对。那其实你如果自己创业自己就业，或者你这是一个斜杠，其实就很好啊，因为你是无限的可能嘛，你是自由的，然后你不是永远是受限，然后这个就长这个样子。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有这个能力就分享给大家这样。
1: 是，所以说呢，其实今天这一集节目啦，也是想要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如果诶，我想要，比如说我不管是要二度就业啊，或者是像刚才那位大哥一样，我可能退休之后诶，想要有自己的一点技能，或者是说诶，我本身就在寻找新的工作领域，那想要尝试看看像这样子比较，也许比较体力活，或者是说门槛，入行门槛比较低的工作哦，那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踊跃的尝试啦。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是来自于柠檬家事这个品牌的负责人，也就是 Simon。 那 Simon 最后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如果我想要去，比如说我想要上课啊，然后我想要，好啦，可能就是请柠檬家事的人来帮我家里做清洁，那我可以怎么样子去找到你们呢？
0: OK， 如果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来找我们清洁的话，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大台北区、桃园、新竹、台中、南高其实都有分公司，然后各位可以直接甚至在 Google 直接搜寻柠檬家事，然后到我们的网站下单预约也可以，然后网站也会直接连到官方 LINE， 然后我们都会有客服团队协助大家，这是清洁相关服务。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品牌是茉莉家事，所以茉莉家事跟柠檬家事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搜寻。那家事学院的话，各位也可以直接在 Google 搜寻，或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柠檬家事学院，会连到我们柠檬家事学院的这个网站。然后呢，那现在目前的课程有清洁的课程、收纳的课程、水洗布沙发的课程，还有到府洗车的课程、家电冷气洗衣机清洁的课程。那未来我们这个礼拜、下个礼拜也会开装修后细清甚至高阶的清洁课程，然后像知识型的课程我们也是会在年底陆续开这样子。
1: 嗯，
0: 对，大概是谢谢蓝天给我时间稍微做一些介绍，谢谢你。
1: 是，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 Google 搜寻一下，那柠檬就是水果的 lemon 啦。
0: 对对对，
1: 就是柠檬家事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也谢谢 Simon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
0: 谢
1: 谢
0: 蓝天，谢谢你的邀请，谢谢。
1: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A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最后呢就跟 Simon 一起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
0: 拜拜。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奶奶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没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叫下去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公牙齿老钱，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企业管制署提供。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信贤。节目开始，朋友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2314 2314 5121，对不对啊？一开始就脱锤。2371 2920，2371 2920。好，我们来现在听一首《过来人》，董玉欣小姐唱《过来人》。

过来人就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希望在明天》，这是一位周小姐所演唱的《希望在明天》。

0: 明天，希望在明天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接通电话。您好，我为你歌唱。您好。
1: 哎，吴小姐。
0: 顾先生是吧？
1: 啊，是啊。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点一首《凤凰于飞》。
0: 凤凰于飞，好，
1: 啊、
0: 好喝，谢谢，
1: 谢
0: 谢，好，很好听的歌啊。好，我们来听一首陈月娇小姐上个礼拜所演唱的月琴，我请小爱曼芳小姐为您唱。好，我们来接通电话。喂，你好。喂，
2: 吴继贤，
0: 是，我是，你好。
2: 哎，我是梁小姐。
0: 哎，你今天改变了叫法
2: 啊？
0: 今天改变了叫我的方法。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给唱一支千言万语。
0: 千言万语，好。
2: 啊，谢谢，
0: 谢谢梁小姐。
2: 哎，
0: 嗯，拜拜。好，我们来听一首，我们听这一首《月琴》，陈月。

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再是谢谢吴珍丽、黄立信、陈玉如、林锦霞、林品珍、Amy Hall、双建珍、梁宝珠、杨秀珠、邱胜仪、绿马小姐、月霄，刚帮你唱哈，沈荣你好，还有李淑慧，嗯，谢谢你们，沈荣啊，沈荣，谢谢。你们要听的歌，等一下现场安排。好，我现在要唱一首比较少听到的一首歌，我觉得偶尔介绍一下比较少听的歌，让朋友们听一下，还有别的歌啊。这首歌名叫《告诉我》，这是周璇早期的一首歌，它第一句叫"婴儿养的"，"婴"是黄莺的"婴"哈。好，我就来为你唱。

0: 因为尔雅，也就是告诉我，是由我吴静娴为您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现场直播的合唱节目，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娴。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为我们唱的一首《嘿嘿朋友》。

嘿嘿，朋友，是金鹏先生所唱的。今天点唱这歌的朋友很多啊，我们慢慢顺着来唱。好，接着吕美琴小姐要唱一首《落叶的烦恼》，她要介绍一首比较新的歌啊，《落叶的烦恼》。

是落叶的秋天到，我觉得好烦恼，见到落叶遍地飘，不见你来到，又是落叶。

就是落叶的季节，就是任美欣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有电话。喂，您好。喂，您好。喂喂。喂。哇。我们另外一通。喂，您好，我上。好，没关系啊，可能等太久，不好意思。好，我们来听邱振怡演唱一首《走不完的爱》。好，我请小满芳小姐为您唱，也请校长一块来听《走不完的爱》。

后门接电话。哇，真不急了，不好意思，因为唱歌的时候没办法接电话啊，抱歉抱歉。好，我们听一首庄建珍啊，不是，丽丽马小姐和您在美国的朋友金丽要听一首空谷传声。好，我请杨艳一小姐唱空谷传声。

好，我们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奇怪，好，没关系啊。好，庄建珍小姐先唱一首《蓝色的忧郁》，我请董云轩小姐唱《蓝色的忧郁》。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振声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期即将在7月18号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

0: 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
1: 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今天我们电话有点问题啊，朋友先暂时先有了，可以了。好，我为你歌唱，您好。喂
3: 喂
0: 喂
3: 喂，吴老师午安。
0: 哦，哎，你说
3: 今天的电话好像有点
0: 不好。对对对，今天电话有问题，刚刚在修，正在修，修好了。你好，艾米珠。
3: 你好。那我就点一首《讨厌的早晨》。
0: 好，今天不上，下次上好不好？
3: 可以啊。好，谢谢。
0: 讨厌的早晨，谢谢。
3: 嗯，拜拜。
0: 拜拜。喂，我为你歌唱，你好。
3: 今天的电话好像有点。
0: 喂喂，你好。
4: 吴小姐吗？
0: 梁小姐。
4: 哎。刚刚打那通没有打通哦。
0: 有通哎，有通哎，你的千言万语下次上。因为常常唱
4: 啊，对，
0: 有葱、
4: 我现在点一个天边一颗心好不好？
0: 天边一颗心，好
4: 好，谢谢啊。
0: 谢谢。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5: 哎，吴俊贤你好。
0: 嗨，你好。
5: 我是何小姐。
0: 哪一位？
5: Coco 何。
0: Coco 何，何小姐你好。何小姐
5: 谢谢。我听你们电台听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哇，你们的那些歌哦，在一般的卡拉 OK 是听不到的。
0: 是吗？就是吗？
5: 所以我觉
0: 得我们唱的都是一些比较歌词歌曲，都是朋友点唱的，都还不错。
5: 对，我都会唱。
0: 都会唱，好，太好了。
5: 年纪差不多，也就是这个年纪。
0: 好，那你就听我们节目好不好？
5: 我要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5: 蒙蒙细雨忆当年。
0: 窗外下着蒙蒙雨。好，
5: 对对对，那是以前参加歌唱比赛唱的。
0: 哦，你参加过歌唱比赛啊？
5: 参加啊，我喜欢唱歌。
0: 你跟我一样，我也喜欢唱歌。哎，你有没有看脸书啊？脸书有没有？你有没有脸书？
5: 有啊。
0: 哎，你可以上我脸书看我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5: 你的脸书吗？
0: 哎，我的脸书。
5: 加你的名字咯。
0: 加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5: 好啊，
0: 我唱很多你们都没有听过的歌啊。
5: 哦，真的啊。
0: 真的啊，你听了你就觉得我很厉害哦。
5: 你厉害啊，听中歌后哎。
0: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你何小姐。
5: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各位朋友有空上我的脸书，可以知道我会很多的歌。好，林品生小姐点唱一首莫负青春。哇，很久没唱，梅青谱给你。
6: 好。
0: 什么叫我不晓得，
6: 请看一下。

0: 不行。
1: 莫负青春。
0: 这个不行。
1: 不行啊。
0: 这个
1: 啊，有一种袁中王的王先生啊，你希望听金鹏唱《陌生的女孩》是吧？
0: 下个礼拜上。
1: 下礼拜帮你唱好不好？袁中王，也就是王袁中朋友，谢谢你。莫负青春，刚才唱的是我吴敬贤唱的，有空可以看我的脸书，我在每一个礼拜三早上10点我会直播，然后我会选，我这次选的是周璇的歌，唱了2次还没唱完，下个礼拜三还要再唱一次，之后会有白光的、葛然的、吴英英的、董佩佩的、李丽华的，我慢慢都会唱出来哈。没有音乐啊，清唱，清唱，好玩，我自己快乐就好了。那喜欢的朋友就可以上我的脸书来看。好，金鹏浪你要唱什么？
0: 唱一首翻译歌曲。
1: 什么翻译？
2: 这个翻译歌曲是西洋歌翻的，是张璐唱的歌。
1: 回复你爱人。
2: 回复你爱人。
1: 好，金鹏唱。

金鹏先生所唱的。嗯，算是非常谢谢林品珍，你说莫负青春好听，谢谢哦，谢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常常唱一些节目中没有唱的歌，因为我觉得有些歌我也要知道的，介绍和我朋友，就不会再是每天就是那几首歌啊。我想我们都有很多歌可以唱。蔡明美，谢谢你。吴生玉，好，谢谢。陈玉华，你说看我看我打拍子样子好认真。玉华，你知道我对什么都认真，这是我最大的缺点，不好吧？什么都认真有什么好？有些事要认真，有些事不要认真，我会慢慢改。年纪越大越知道我以前做错很多事。丽华，谢谢你。江淑媛，好，谢谢啊。江淑媛，于如，嗨，于如，好久不见你了，想念你啊，真的。还有黄立信，袁中王，袁中王，月娇，月娇，你的另外一首歌下礼拜帮你唱好不好？那今天没有唱到的下礼拜就帮你们唱。这边有一位沈柔小姐演唱了一首《愿嫁汉家郎》，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院下汉家郎。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锦霞。好，锦霞喜欢听这一首我不能不想，我前一阵子唱，但是那时候唱的时候我们没有线，没有线，看不

我不能不想是由我吴静娴为您唱的。何小姐先唱一首《蒙蒙细雨一双年》，我请董丽君小姐唱。好，吴静娴在这祝您健康快乐。下个礼拜五我们中午再见了，谢谢。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漏问题耶。
4: 漏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的好好的保护，又不会叫下猪，清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叫下一猪。
4: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感染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工也爱起流行，参考风险出权价价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7: 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斤斤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2: 到最在哪里？

0: 哟。
1: 哎，阿弟，你先别讲嘞。
0: 不要紧，咱讲咱的。
1: 啊，安尼哈。嗯。我讲去大陆做生意哈。
0: 哦。
1: 伊嘛未去啊，在遐待啦哈。
0: 哦。
1: 啊，就讲咱这老沙漠啦哈。啊，卡准了几许许个啦。
0: 哦。
1: 啊，他一直做做到这么好，利利在在啊啊，做到人标价可能是真。
0: 差不多超大了哈。
1: 哎呀、啊，
0: yeah.
1: 啊不等超大哈、
0: 哦，
1: 就被红追啦，被红追啦哈。
0: 你红啥？
1: 人在用啦。
0: 好在用哈，嗯。
1: 反正人股东吼，顺便就讲钱摕出去，拢伊在等水，伊在做哈。
0: 嗯嗯。
1: 啊，这个唔在是，迄唔在都，无得抢香，无得处置，无得抢，无得。
0: 我就都调掉了啦，调掉欠人钱了啦。
1: 我到这么就接到迄种，就做事还有做啥，换伊个批爱十一月初要出定个啦。
0: 嗯嗯嗯哦。
1: 像安尼吼，
0: 哦，
1: 安尼做，我代先我是咧问探讲伊去，啊我安尼伤着腰，都拢钱拢无寄返来，啊伤着腰拢安尼啊，拍电话去去迄就，啊这卖吼就咧烦恼伊。无一寡债务，阮囝好不容易啊半工半读，啊，今麦只石头多啊，存一寡真辛苦，存一寡钱吼，买一间厝，吼啊有贷款，啊，真唔知去有打着无？
0: 那是看啥人的名讲？
1: 阮囝啊，伊囝是毋是爱替老爸还钱？
0: 哦，囝这有连带关系哦。因为甲无也无分家的孙吼，
1: 所以
0: 佫共个户口内底有连带关系。因为无你，大家买遐创家己的某啦，家己的囝，这种连带关系。
1: 伊的迄个做法轮吼，那就阮头拢无财产啦，伊的厝价买咧，退休金拢退过，啊退过吼无财产，可能那就法律的账本可能袂付。伊即摆来啊，特别出庭，特别怕的吼，啊无的账本放弃，抛弃。
0: 嗯，抛弃继承啦。
1: 等于诶，抛弃继承，
0: 嘿
1: 嘿，无代志。
0: 嗯嗯，你问律师就知影。
1: 安尼哈。
0: 啊，即马即无法度，即是恁翁啦吼。
1: 系啊。
0: 啊，几岁人？
1: 六十二，
0: 还过去啊咧车拼哦，嘛是嘛辛辛苦啊，即条有影
1: 有影
0: 有影咧迄落啊，即系安尼
1: 下年四季
0: 吼。
1: 我建议吼，
0: 囡仔
1: 抱伫手就好。伊就咧，就叫人开去看诊所。
0: 哦，安尼话啦，
1: 最近啦，就拢甲弄
0: 弄了。方面啦，吼。
1: 一相对，伊拢是咧招，拢咧招呼。
0: 招红椒个啦。
1: 拢咧招红椒个。
0: 安那，嗯。
1: 系啊。
0: 安尼吼。
1: 嘿，伊咧做工得行济，安尼。
0: 哦。
1: 咧安尼过甲安尼足艰苦过，啊，讲老来又过安尼，一生哦。
0: 哦。
1: 一个大头。
0: 到迄名就是有带条咧安尼。带条迄个破格名吼。
1: 你讲诶，迄个字，迄个字。
0: 哎呀，这无解啦，这无解，我定下咧理论这，啊，迄种我理论解足清楚呀。
1: 你现在呢？
0: 无多啦。
1: 对吼，迄种大间公司的经理呢，啊拢家己做生意，拢做这样那。
0: 啊，拢唔是啊，迄种好看俩，迄种辉煌表面。
1: 无啦，我们要做大啦。
0: 无好啊，就无会命，就干那贵个叫做烫头皮啊，你们。哦，冲打肿脸而冲胖子的个性，咱真侪这款型的，
1: 这
0: 嘛，
1: 而且，
0: 啊，伊就家己的个性，伊就家己去变，伊家己去承受嘛，哦，安尼，无啊多啦，吼。
1: 对，在艰苦，我变成
0: 啊，你受害者啦，吼。嗯嗯。
1: 好，谢谢。

常常有人过来问讲，啊，你当时要过羽绒、羽绒、羽绒被迄个要退出，也袂咧。即马都等啊，迄个那个寄到位啦，迄个叫做被单啦，哦，被单啦。

0: 个价格赔单啦，迄只算双人份的超大诶吼。啊，你较听一段即个，人这专家讲羽绒的好处。
1: 羽绒是世界上极轻盈的天然保暖材质，重量通常只有传统棉被的三分之一左右。因为轻柔，盖在身上不会对心血管系统、胸腔或神经系统产生沉重的压迫感，这对血液循环较慢、容易手脚冰冷，或是长者、孕妇、发育中的孩童来说，能提供无负担的温暖包覆。二、优异的保暖与恒温调节，快速升温，羽绒呈现立体球状纤维，能够包覆大量的静止空气，形成绝佳的隔热层。它能在入睡后短时间内迅速升温，让人更快进入深层睡眠。自动调温，羽绒具有良好的呼吸性，能够随着环境与体温变化自动调节，冬天能阻挡冷空气，留住热能，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三、亲肤贴身，减少翻身干扰，羽绒被质地柔软，垂坠性好，能够完美贴合人体曲线，如肩膀与身侧的空隙，防止冷风渗入。因为轻盈且贴身，身体在睡眠中翻身时不需要费力对抗厚重棉被的重量，有助于维持稳定的睡眠状态，减少肌肉紧绷。四、绝佳的透气排湿，减少闷热潮湿，人体在睡眠中会自然排汗。优质的羽绒纤维拥有许多微小气孔，能迅速吸收并释放身体散发的水汽，这能保持被窝内部干爽不闷热。B、建议挑选高羽绒占比，如 80% 或 90% 以上，且搭配高密脂肪绒表布的款式，并定期放在和日晒，更能发挥它对健康与舒适睡眠的最大注意。
0: 这是伫网络去揪出来，网络揪出来吼，真特殊啦。这羽绒特别，这吼轻，还个袂变干，啊，困了你看，人家咧讲的迄种上盖新吼。好，来谢谢。2553-8999哦，即马14分啊，15分，14分。来啊，2553-8999台北电话。

0: 喂，哎呦，来了来了，今麦拢豆豆啊，天宇拢伫里几排哈？今麦来，迄条是台中这个何处乡呢？台中这个东海别墅这个倪文安先生，立刻来批了哈。等下我看一下，我再打过去。喂。
1: 哎，你这老师那无好啦，
0: 啊无好吼、
1: 哦，要甲你敲电话，拢单的是几啊几啊分，
0: 几啊分。不会啦，啊就来看，看看迄啰吼，有耐心吼、
1: 哦。哎、欸，老师，你
0: 用
1: 啥我想？
0: 啊，
1: 你用啥我想？
0: 你不讲我还知。
1: 哎呦，你拢袂记哩？你看我拢不甲你。
0: 我惊我到时间唔能过来讨钱。
1: 我明明讲你偷准备，我拢无伫遐是甲你买嘞。你
0: 说。惊讲我来，要来讨钱还是要来讨钱的？我拢嘛讲唔知。
1: 台中阿芳姐，
0: 阿芳哦，
1: 哎呀，芳姐啦，
0: 芳啊，
1: 台中的芳姐啦，
0: 芳姐哦，
1: 天哪，
0: 好啦好啦好啦，丢啦丢啦丢啦，
1: 对吼，
0: 丢啦。
1: 我你讲，我请问你吼，咱算中介时段吼，在时段长辈吼，我来请问讲吼，看有法度怎样讲，我脑气梗吼拢有痰，你知不？你像讲要唱歌啦，我即马足久头足久无唱啊，你唱歌你那边拉音。还要转音，你这个有痰，你就无法度啊。
0: 有啊，
1: 所以我就即马就就啊，但是我讲我卡拉 OK 都在放咧唱哦，那个调调还是在啦。啊，问题就是你即马在唱者哦，迄、那个痰在卡咧，啊卡咧，你就安尼啊嗯，你就动咧，就所以你在按妈妈卡，无你即马伫咧大场的时阵，你就倒开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呀、啊，咱唱歌有要领嘛、
0: 哦。啊，你即马要过咧弹哦。
1: 无啦，无咧做，无咧唱啦。我要去啊，要杨小平，要做去唱歌就无去
0: 啊。对啊，我是讲你啊，呀遐
1: 厉害。无啦，我若唱歌就红起来，你就知影我啊哩。
0: 对啦，啊都你干那听嘛，知影你咧讲这事情，过去一定会红的哩。
1: 嘿、嗯、啦，啊咱哥吼。
0: 这我讲吼，平安咱是唱歌的人哦。
1: 嘿。
0: 因为当哪讲哪有咧调一下吼，你讲人都讲啊，你提啥物叫做糖衣感啦吼。第一个什么？迄拢是
1: 不好，
0: 无啥好呢。
1: 不好，不好。
0: 伊这主要我甲分析起来吼、嗯，你就爱为迄个伊是痰吼，分出有种无明的，
1: 有一点仔痰啦，但是水讲足够啦。
0: 伊就爱为迄个内部迄个痰甲化掉啦。
1: 嘿啦，啊，这个问题就是讲咱这啦，这痰又闹迄个闹的人，真正有一种迄、那个。人讲迄个因的病菌啊啥吼，迄来消化多啊，无我去照迄个 X 光照迄个，咱的胸部这吼。
0: 嗯。
1: 啊，伊讲迄医生讲啊，你细胞足水啊，我讲啊足水是安那痰啊济，伊讲啊细菌。
0: 嗯。
1: 啊，伊讲啊无化我开化痰的，我没你西药开下痰无好。
0: 西药化痰冇好哦，啊有效唔过。
1: 西药化痰
0: 那是应急啦，你比如讲你都。今仔日人要请你去唱啊，都30,000块，你无赚袂用的吼，啊都高不中，啊无一般的迄是较唔好啦，安尼啦，你听有？
1: 啊，但是那你唱的时阵，当然迄、那个咳咳，这个就是爱暗中吼，那麦克夹较开的吼，麦克用听的，你卡那个弹不出来。
0: 哎呀，啊，有啦，拜托天佑甲恁讲话麦啦。
1: 啊，我本来吼，我本来是讲我卡拉 OK 这届唱了袂歹吼，我本来是讲。哎呀，我来甲老师讲者，我唱两条，互你，甲你放起，互你听。啊，你也听啊，我这边当过。
0: 好。
1: 啊，一定你听下就满意。啊，不过吼。
0: 不过你那底下你用，
1: 你都。我看到我用过，就好势。我底。
0: 无多，我可能不是。你爱有迄、那个，你爱有迄个
1: 赖吼。用电话来，讲你都去卡，我都捌卡过啊！你是。
0: 对啦。
1: 卡过迄个台中阿亮啊，我比赛起来我嘛第一名啦。
0: 哎呦，阿亮。
1: 嘿。
0: 哦，
1: 短信哦，
0: 短信
1: 大家都参加哦，啊，大家拢要对我唱哦，啊，结果吼，阿玲阿公，啊，比起来嘛是芳姐第一名。
0: 好啦，咱这试一拍看卖啦。
1: 我听来我卡拉 OK 考试，我即马加调整一个，啊，即马人也来唱的，就安尼用一个就
0: 够。OK， 好，好，好。
1: 系啦，啊，你咱的，
0: 听友啦，
1: 听友看我迄度，
0: 好，快当话谈面啦，
1: 用
0: 汉能啦，汉能上好啦哈。
1: 你有谈无？你哪哪话你有谈无？
0: 我即阵无啦，我有当时也买有啊。
1: 就搞诶，我感觉你都免戏剧吐气，拢安尼无迄个戏剧吐气的感觉呢。
0: 啊，
1: 你呀、啊，你无吸气吐气的感觉呢？
0: 什么吸气吐气？
1: 咱今麦咧
0: 吸。哦，吸气吐气啦。
1: 找到一个坎站，你咧拉长长音。
0: 啊，我拉嘛。
1: 这个音得爱拉长对吧？
0: 我嘛拉袂长。
1: 你拉袂长，我拉足长的。
0: 我无多啦，我迄丹田无够力啦。
1: 啊，你知影我那丹田是足有力的啦，啊，问题就是讲吼。你到一个坎站，
0: 我较无多。
1: 迄个拉音在拉个足长，
0: 无会在会在，
1: 会在，迄个就停
0: 了。那
1: 你就在幼稚的安尼做说说。
0: 哦哦，对了，嘿啦。哦，我少无多。
1: 但是算讲会晓唱啦，啊，但是吼问题就是吼，咱要甲咱牵绳，咱嘛无法度啦。
0: 对了，好了。
1: 我妈妈嘛把我去迄个所在啦。
0: 好啦，袂紧啦。
1: 嘿，啊无去啊，
0: 迄个
1: 人个咧甲我看面相讲。你若去到对做啥拢会红啦，啊！唔过吼，
0: 唔
1: 过你都不爱啦，我妈妈不爱，你嘛不爱多。我
0: 讲
1: 免啦，免红啦。我这安尼，我就红到惊死人啊！我是店的，我开两间店去哦，贵人家开心，我就红到惊死人啊！
0: 安尼哦，
1: 对哇，
0: 对嘞。
1: 啊！你得，哎嘞，啥？你得老师，你哪位朋友有迄话谈的？你无谈，我去哪里讲问看？
0: 哎啦，听伊看有啊，甲恁讲者，
1: 好。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谢谢。
1: 拜
0: 拜。喂喂
2: 喂。
0: 喂喂。
2: 吴老师哟。
0: 有嘞。
2: 我想问你哦。
0: 哦。
2: 我有买你个老龄数量哦。
0: 啊。
2: 我本来是爱困，了爱困哦。
0: 哦。
2: 食你个老龄数啊，惨要食哦。啊，即马无食老龄数，惨的，煞爱困了煞未困的咧。
0: 无，你讲啥？你
2: 我本来有吃暗暝。

0: 饮料啦。
1: 哦。
0: 食忧郁症的药啊，对。
1: 嘿。
0: 啊，会困的啦。
1: 哦。
0: 啊，以前也无食脑灵素，啊，但是我甲你买脑灵素，脑灵素吼。
1: 嗯。
0: 啊，来掺咧食，我头唔早甲掺咧，暗边要困食，食三粒你啦。
1: 嗯。
0: 哎、欸，啊无啊，即马无食你个餐面，我煞袂困嘞，干那食爱困了，煞袂困嘞嘞。
1: 哈哈，先困嘛不要，先唔使先照顾。安尼吼，安尼你都安尼你都高富将啊，无不是啊，嘛是爱过
0: 啊，
1: 嘛是爱过过个买去家里食，无你啦。
0: 家里食。哎、
1: 欸，啊无你都袂困啊，无是啊。伊迄就是咧，甲你改变啊，已经有效啊啦。有效就是你爱搁加强啦，你爱搁继续啦。
0: 继续我食。
1: 啊，
0: 继续我食脑因素啊了。
1: 嘿啦，啊无你无啥，你都爱安尼，嗯。嘿
0: 啊，食脑因素，我即嘛是食两粒是会使啦。
1: 好啦。
0: 我是有搁甲恁买，我是有搁甲恁买一组啦。
1: 好啦。
0: 人家送来。
1: 嘿啦，你经过也食啦。
0: 啊，这爱食这会使，啊食个嘛食一针会使个。
1: 豆豆啊啦，你家己准则啦。
0: 我听我恁这唔做啊，无买啊，我就害啊，我都无爱困了人，爱困了食都未困了，我就害。
1: 嘿啦，啊就爱困了啊，就无多迄
0: 个习惯性。
1: 好啦，啊只试看嘛，再搁讲吼，好。
0: 哈，恁这会长药
1: 啊未？我未晓讲，这我未晓讲，唔知。
0: 恁这个咪有
1: 哪
0: 会
1: 无买
0: 哦？
1: 啊，无哦，长会长会长。暂时是买啦，我唔知啦，伊即马是做拢做个，就销了足大伊奈。
0: 我这销足大哦。
1: 诶，这销真大，这大家食大大部分拢有效，嘿，嘿啦。
0: 哦，我拢食困的，拢销足大哦。
1: 嘿啦，伊这拢销的相当，嘿呀、啊，
0: 哦。哦，你销真大。
1: 嘿啦，哦，啊，你都唔免听人讲啦、
0: 哦，
1: 听阮讲你袂准啦。
0: 啊。
1: 你该当要食，你就该食，唔免阮。老王卖挂字卖字挂，你嘛听阮，迄个人咧卖咧讲吼，袂准啦。啊，你唔通，我是照实讲的啦。我是无咧，迄个大家嘛有应该嘛才讲哦，槟榔、老年所推出
0: 拢。我是用你
1: 唔得卖，
0: 你甲我讲哦，我嘛有买一碗
1: 料。好啦。
0: 一碗料什么康好弟弟的。
1: 好啦，吼。
0: 我先尝一下。
1: 嘿啦，尝一下啦，紧尝一下吼。
0: 好。一下子怎么？
1: 嘿啦嘿啦嘿啦。

0: 对，一个先讲我做贫端啦，贫端，你都贫端，你都拖西连啦，无多。像有个人贫端不爱做吼，但系要甲四大人撑分手，啊，有个迄个达波吼，那娶到某，较故意啊，就要甲去跋筊咧，啉烧酒啦，倒来吼，啊，就要甲某出水安尼，啊，某若无头鬃啊，咧安扭咧要拍。真要收哦，足侪拢安尼呢。即卖人哦，足无迄个，要怎讲？家己无才调吼，家己挥泪啊，对四大人诶无要好骂，安尼要叫分财产摕出来，啊对簿就去借，安尼西家摕出来3000-5000安尼，三两工就要3-5千哦。啊，迄阵当咧爱时阵哦，一表人才，讲到到底偌好，拄偌好。结果吼、哦，迄钱啦，迄钱啦，买卡就输出来，啊，无法度啦。即卖人，人你都像即款的，你都无奈何啦，无奈何啊，是变啦。啊，大都来，啊，讲即卖吼，我讲吼、哦，阮即卖新疆迄个天光差不多，天山雪莲都要登记哦，明仔载后日再搞，吼、哦，效果会相当。嘿吼、哦，伊个吼。不但让你精神好起来，伊个肝嘛，目睭皮肤啦，目睭啦，那乌大散吼，伊个肝机能咧歹。啊，你那甲使用了后吼，伊个神经都有迄落。你看拄今仔日，干那今仔就拄到两个哦，今仔拄到两个，讲阮个天山雪莲效果吼，我听我过去，我你听者。今仔日哦，今仔拄到两个，我看者吼，来，我再看者，啊，哦，好，稍等，我讲见证，来，我先见证者，喂哦，
1: 吴清扬，
0: 哟，
1: 伊个我李太太，
0: 哎，
1: 啊你，啊我，嗯，啊我唔爱麻烦你，你个接来，我就到下骹叫就好啊。
0: 就叫啊！你如果是讲你下晡都来，
1: 我有啦，我有卡你啦。啊，就上到要死去吼。老位老弟啦，伊有够侪钱啊，十几万一定有。
0: 啊，你好野人，你咧管你。
1: 啊，你别再讲多啊，上话艰苦呢，有钱嘛找无贵人呢。
0: 啊，就贵人你就找着。
1: 别再老位呢。
0: 啊，你找着啊，你个贵。
1: 啊，我唔敢甲恁讲，恁我问恁遐，伊讲无啊，我遮无钱诶。啊，不然你咧讲啊，讲唱的毛效啊！
0: 有啊，我讲你唱。
1: 未来我有上一组来啊，哦，喷落去，哦，一比中。
0: 跟你讲，我讲迄个。
1: 这头壳哦，哦，我轻松的。
0: 对。
1: 随去比一千。
0: 哦，啊你先过买一下，扫得好。
1: 不是，扫得好，绝对我都有啊，伊办法。
0: 好的。
1: 扫得好，我个介绍我济人啊。
0: 啊，对。
1: 啊，佮买红食。
0: 好。
1: 啊，伊知影我。
0: 好。
1: 你知啦吼，
0: 对啦，
1: 啊，我即马你有无迄落啊？我记伫个啊。
0: 有啦，我有
1: 甲超龙做出来。
0: 我即马我都咧甲因讲啦，你要一组就好，也两组。
1: 一个啦，啊，阮查某囝嘛老白甲老诶。
0: 啊，迄唔知我看卖，
1: 啊，超出来啦。
0: 无啦，迄个你下晡甲因讲的是你一组啊两组。
1: 两组啦，
0: 哦，安尼哦，
1: 我即马都讲两组啦，
0: 即都因即马都拿，即马都拿活动过去就无啊你，
1: 啊你拢拜托你，
0: 一寡小七啦，伫咧欢喜你，
1: 拜托你给他瞧一下，
0: 好啦，我瞧无，啊那瞧无，我都瞧无，
1: 你再瞧无啦，拜托一下，
0: 瞧无我来，
1: 你再安尼啊，我对你安尼，啊你对我安
0: 尼，袂我知啦，啊我无我就动用迄兄弟罗马来去啦。
1: 靠腰呢？这
0: 超
1: 这
0: 做老
1: 模啊！
0: 迄七啦，迄七啦，
1: 你啊较拜托个，
0: 迄七啦拢赤白白
1: 啊！大条来叫老模，个乌老模较大尾路。
0: 迄七啦拢赤白白啦，
1: 快
0: 归档拢七啦。
1: 不
0: 是啦，我知啦。
1: 迄
0: 这不是这不是一般的个啦，这不是一般的老模。
1: 哦，你迄习惯白白老模
0: 的。哎，小七啦，迄种小七啦吼。
1: 哦，
0: 赤白白哩。
1: 哎，你上有够力，
0: 笑别别笑笑，
1: 哎，你上有够力，
0: 我无一法，我无
1: 啊，这你赞赞的啦，
0: 我无一法，我
1: 无来叫我，
0: 我无啊，
1: 不然就来叫我，唔能我出嘛，
0: 好了，到时我先，
1: 自己去就有啊，
0: 好了 ，OK， 好，
1: 啊，你当时要上来啊，
0: 我都欢迎。 那有

0: 炸掉的，哈、啊，阿有因为灌村的啦，哦，因为迄落吼，哎，都拢因深根蒂固啦。
1: 啊，今麦看，我看伊今麦美术馆来扩一寡少年票。
0: 啥人？
1: 孙波阳啊。
0: 哦，少年呢，嘿嘿，叫有够追。
1: 因为我嘛根本是今麦
0: 就是扩的少年啊。大家拢烧酒，直直出来听，所以少年呢会超过超过蒋万安足多啦。
1: 啊，你啊，你遐敢问啊？台北市的？
0: 我台北市啊，我正讲台北市。都拿人民，伊那要命运，大家要较好吼，伊爱选贤依能啦，唔通干那讲哦，要选选迄、那个真正蒋万安是安那，伊应该是做文官啦，伊唔通做这
1: 個，
0: 做
1: 这
0: 修
1: 订，
0: 要做这修订吼，伊、是足无够的啦，伊个市政要还无台北市。继续安尼是未讲外发展啦。
1: 哎、欸，阿要像蒋安啦，蒋安安这嘛这款人啊，伊这款的人才是讲起嘛最厉害了。
0: 啊，都唔是啦，唔是厉害，都伊环境啊，环境都有啊。
1: 啊，无规工去人去加加呢。嗯，
0: 无来你讲蒋安安咯，也是沈伯
1: 阳。也是沈伯阳。
0: 哎呀，沈伯阳，唔是啊，伊的底写真好啊。
1: 对啊、哦。
0: 伊哦，伊的底盘真好。
1: 我看到说是蒋爷无共款了。
0: 哎呀，伊好，变变掉。好啦，
1: 变变做人有够多哦。
0: 哎，好，好，迄足足迄落足热嘞，
1: 嘿。有啊，卖甲你耽误啦。
0: 好，好，好。今麦来看人民的福祉啦，人啊，爱有迄个健康的思维啦，啊，思想爱正确啦。你若无思想正确，拢无法度，拢为了偏见吼。啊，我要学呀，贪心，拢后排对咱时势、对咱的社会、对咱国家、对咱的政府，拢无好处。啊，蒋万安唔是歹，唔是歹啦，眼前无歹啦。问题就伊无魄力啦，伊个软乱啦、软弱啦，啊，做代志吼，无会主张啦。啊，你运动伊讲死啦，你袂发多，啊，都也足侪案件咯安尼。啊，所以你若继续落去，台北市也是安尼尔，要寸。要偌大个寸进无啦，啊那别人吼无共款，哦，迄变变叫伊就行到到底吼，尤其那孙伯阳迄思想观念吼，迄无共啦，因为看一寡资料较正点吼，就知影讲一个人个安怎都小寡知影。好啦，拄只迄就是泸州啦，伊下晡卡了哦，迄段有啊，我有落桥，我才报呢，伊就是迄、那个讲到好记地个啦，好记地个安尼，伊段我有录着，嘿，我有录着。啊，今过来搞阮内底卡内底叮咛，啊，迄阵我就讲看卖啦，啊，都内底看接的人安怎呢？来，我先讲这个叫做台中，这对对，这个梁姐啦，梁姐对啦，梁姐。东海别墅啦，倪文安啦，你过来配啊！这第二张，你顶刚你都讲你要迄个对象吼，你即马头，你个头一张你写一下讲，你三个吼，三个你一通，廖妈妈有打通，另两通打都回应。都回应，那另两通都打，另两通打都回应，是没有回应才丢嘞。照你这个文章，你可能就是都没有回应，应该是安尼。你讲吼、哦，叫我拜托我，我阁用传讯息，看会当互你两位，也阁两位的迄落吼。我无法度通安尼啦，因为这讲着，不要紧，你言吼，你若卡一位廖妈妈有通，你着研究看卖，啊，迄两位你搁卡看卖，若有就有，啊，无就算啦，不要紧啦吼，迄、哦、就言啦。 啊，你国家

0: 讲我台北港应该阿吉呀、红高呀，迄台船呐、啊，迄台船应该搁甲拖回来，来客店台北港的哦，迄入口处遐啊，迄大船入港安尼吼，驶入来安尼袂得。我讲你啦，迄都本来我就是要入来，袂得入来哩，入来迄都袂得入来啦，因为阮较早是会得入来，即嘛。这个一年外来卖地几百原因，就是阮咧头前遐吼，头前遐要几百迄路口，即嘛别人租去，迄就是迄个刷石啊顶租去，咧做刷石啊顶，啊伊有铁网啊围起来吼，因租去人因的权利啊，遐要活就真困难啊，吼、哦，遐真困难啊，迄阵拢无去想到遐，啊。啊，所以吼、哦，足可惜，无一台有够水，迄、那个海巡署的船呐。啊，我背起来，我都到尾啊，都，我都甲，红高遐的游乐区，我甲阿奇讲，我讲哦，我这台船足可惜的，用大你讲安怎就安怎。啊，我讲好啦，好你啦，你的，唔是好伊啦，原来照伊落，我袂记来趁钱安尼，嗯，哦，啊你。你有去讲一寡跩建议一寡迄真好，你讲你要迄个什么迄个叫做，哦，你这两大丁呢，两大丁迄、那个，啊，迄、那个温酒霜啦，你讲迄个按摩院的迄、那、吼、個，你要叫因来当迄、那个，我說哦，你足好个按，迄个。诶，来，大概啦吼，不是路路长，这迄啰，哦，按压油压迄啊，迄你要你的朋友伊咩，你叫伊讲，好啦，那用好则敢讲就好啦，无好咱唔能。好，谢谢。啊，你家迄拢联络看卖啦，有缘就缘啦，无缘以后再去讲吼。我安尼节目会必成伊啰。好来，2553看八九九。啊，即摆扫得好吼！啊，拄只迄个你讲谈迄代志啊，你谈迄代志吼，即汉乡诶啦，因为我诶人我袂讲啊，你一声你就进来提阮诶扫得好，因为伊会化痰，伊会真诶化痰，啊，我袂使，我是拄啊伊迄阵，伊甲接电话即摆咧讲，啊，我就想讲，好啦，啊，即摆你若迄方小姐啊，台中方姐吼。哦我这扫得啊，伊即嘛伫遮哦，扫得啊，真伫现场，你会使卡来甲问看卖，问讲有效无？啊，伊若甲你讲有效，到时食无效吼，你就甲妈妈呢，甲妈妈讲啊，你这小可有夸大骗术啦，安尼啦。现在时刻晚上10:42。好啦，安尼啦，你们是40几分啊？即嘛就是天生帅脸。下晡咱怎都讲过啊？也未到位哦。即马你若要滴到两三斤，哦，迄效果吼、哦，我咧讲迄个，我遮吼、哦，我遮就我看吼、哦，下晡就两位哦，有两位吼、哦，两位看，阮的来你听一下哦，天山帅脸，你看、哦。
1: 喂。
0: 张律师，我吴清扬。
1: 嘿。
0: 啊，你那？天生率然不很多，
1: 买五组而已。
0: 我还是说你有吃过吗？
1: 有的，以前没啦，以前我没吃过啦。
0: 吃了有安怎？
1: 因为我有死性肝炎嘛，吃那个就较没变化。
0: 哦，就较顺啦吼，五组。
1: 我从前遐才吃不够的。
0: 安尼我知，有死性肝炎啦吼。
1: 嘿嘿，
0: 对。好，谢谢。
2: 喂，
1: 吴老师，
2: 有
1: 每天生鲜说连哈，
2: 哦，
1: 吃几下啦哈，
2: 啊，
1: 哦，规个拢发出来呀，哎，粉油拢烫紧啦，
2: 哦，
1: 啊个哦，老人家的啊起来呀，哦，然后真有效果，
2: 好啦，好，
0: 喂，老人家都讲讲这足奇怪的哈，这无咧杀苦劳，这拢。昨甲下晡诶啦，我即昨下甲下晡诶，来人即咧讲一个 温酒霜迄个是啥？尤先生啦、啊，你讲，因为你讲，阮咧广告，因咧讲啥物？习惯会当用咧偌久拄偌久，伊讲无影安尼啦。俗上本的啦，我你也是安怎上本？伊讲哦，伊原来照阮讲的安尼吼，进前伊原来就甲路卡对啦，伫甲路卡对。哦，我讲路卡对迄无会讲哦，因为路卡对我定来咧路吼，因为你路卡对就是几啊倍嘛，因为迄卡对电壳壳啊，你都电落去，电落去拢伫咧要如何食吼？唔是像讲咱定点，你若定点一粒仔囝电出来，啊就甲突突的就好啊。因为卡对吼不痛不痒啦，无干无干啦，没有感觉啦，啊没有感觉，结果吼、哦，结果就是路卡多。啊，撸了拢草撸，那我呢？甲算起来，我都撸草十瓜外倍呢。撸一摆，两支脚骨手吼，哦，就二十倍哦，超过哦。因为伊无感觉会烧、会酸、会痛袂，啊，所以要甲撸我开去撸。我定了咧撸，我知。啊，结果吼、哦，来等你，等你，再接高。叫家做，结果吼、哦，结果因为伊这脚底皮厚啦，无感觉。你若一般着撸皮肤吼、哦，一声就降落去啊，拢会唔敢撸做一粒米的大。伊这吼、哦，我看走一二十粒无好，我甜落去。后影呢，身上本安就较伤。啊，你伊迄是，我叫阮内底伊咧讲，伊唔敢买。有诶，接足侪拢买上节目，啊！因内底本来讲迄落啦，讲放屁啦，讲伫咧放屁啦，愈录诶愈规变啊，加吼，啊有影加足好困诶啦，好困放屁啦，吼、哦，啊个啥，个抽啦，迄抽有效啦，讲一开伊较早是骑乌托邦，甲人小弄着有小夸迄落吼，拢原来抽者毋免寒天哦，毋免咯。就会抽者抽者，啊！安尼，个人迄那煞无咧，无当时啊，那开始都会就会听者会听者，啊袂啊搞放屁啦！伊即马是迄温酒霜啦，啊即马温酒霜，问题吼、哦，本来我是讲要加迄、那个做日本的贴片到顶，啊日本的贴片都要到后个月才会到位，啊所以。有先生，你是讲要过迄落，我再思考看嘛。今两天我再温酒霜看我都安怎哦？看无就先来开麦。迄那就近的啦吼、哦，啊麻啦、痹啦，啊你甲撸脚底、手底，啊袂困的哦。即嘛知影讲袂困的，有加真好，因为通过嘛，因为伊个脚底甲手底是。反射区嘛，咱人的反射区拢好过，嗯，啊，我再研究看卖吼，就去讲啦，啊，无即马都要等十月呢，十一月以后才有法度推出，因为迄个日本的迄吼，迄个晶片迄啊，迄都咧上新哩，上新的时阵，新渣啦，上新渣都会较慢些，后来啊，过来。好记地的吼，好记地的，我看伊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迄个什么，唔知影无？现在讲什么什么？我看者吼，讲什么叫做讲啥皮肤修复啦？哦，那啊个用电脑冲出来，讲那用好记地来喷哦，修复细胞。那藏咧白迄款呢？安尼，伊迄落咧电脑，安尼吼，讲效果足好诶！这是咧喷头壳诶，啥物咧喷伤口诶，皮肤伤诶。啊，这若凊彩讲诶吼，若无影无食，都甲你拖来灌自来水。啊，若有影吼，则甲你拖来去灌秘鲁安尼好啦。因为花八十一岁，起码讲坐轮椅啦， 这轮里出

来参加活动，啊，小可嘛，头脑有较实啦，小可有较实啦，这无法度啦。杨丽花，杨丽花吼，坐轮椅代步啊，啊，算讲，这是新型的，啊，若无早若无保养啊，爱量差保养，啊，无像这七八十的拢袂惊的真多啦。来，啊，个，拄则咧讲迄个，羽绒被吼。都在等迄落等被单啦，哦，等被单。啊来，即马来，头阵落做平单，即马要空空啊，看谁人咧空。那空空哦，空空就变动王，啊动王哦，动王就迄落啦，来。

0: 来，金山串联，
1: 坐。
0: 来，
1: 金山串联，我们就去。
0: 好来，就来。好来，爱讲这个啥？好对了。迄、那个可能啊，可能啊，要听的来，紧的。可能啊，要听的，要怎样啦？要怎样可能？可能啦，失恋啦，艰苦啦，想叫你。

人点什么？心情无人知，心情无人知，佮点啥？这怀春曲吼、哦，哦，等你，啊，现在就要插播，插不得要插播。

0: 谢谢啦。今嘛经过听电话吼，本来是要报迄个说，人迄个一波头阵，罗州的这个阿桑哦，伊是大波个性哦，啊下波落掉一段，伊咧讲，好基地的偌厉害，拄偌厉害，迄段就较完整啦，迄台较完整吼、哦，啊等下较等下再来补，今嘛要插播啊，今嘛要插播的时阵，我经过无日过个听者电话过个听者，喂。
1: 喂，
0: 你好，
1: 李先生吗？
0: 对，
1: 喂，李老板哈、
0: 啊。啊，
1: 你是吴老板哈、
0: 啊？啊，吴啦，我姓吴啦。
1: 姓吴，你姓吴、啊？我现在牙齿啊，讲话不清楚，对不起。好好我想请问一下哈。
0: 好。
1: 啊，我有事找你很久了。
0: 啊。
1: 啊。我找你很久啊，你很忙啊。
0: 啊，对。
1: 因为我姐姐哈，她给我借150万，还有70万还没有还给我。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商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佮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

0: 啦哈，都我目睭煞失明咧，低迷十八年啊啦，啊我都拢无效啦，啊我即马吼，逐项拢爱叫人买，啊无以前是我较爱落后买，我就定来去恁遐啦。啊即马如这十八年无法度出门啊啦，拢爱叫人拿咧。啊我甲你讲吼，阮翁是老乌啊啦，啊伊。有法术啊吼，啊像阮老爸，阮都方圆遐个人嘛，啊伊安拢安尼吼害死人嘞，伊富啊都真棒，厝边嘞伊过大了，伊在咧中山人在做厨师啦吼，啊袂使得罪，讲家己查某囝八九岁，我无伫厝该强暴啦，
1: 哎呦，嘿，恁翁哦，
0: 嘿，该强奸呐，啊讲吼，我无伫厝嘞，啊都。安尼讲起话头真长，讲即马三十外岁，伊嫁平湖嘛，阮查某囝吼，讲伊安尼嫁平湖啦，啊因翁仔无伫帮着啊租厝啦吼，啊讲安尼吼，那礼拜诶迄困日，就父仔真该催互伊爱，阮查某囝若无顺从伊吼，命都爱无去，父仔直催，伊用人要敲紧，啊来互伊干干的吼，啊都好，
1: 哎呦，
0: 无代志。啊，都无可以干着吼，呜、哦，命都爱无去，心脏病咯，要么翘起啊，三四肌无烂啊，倒呀，生病呜，安尼，要求啊，像阮囝即马咧大医疗投资吼，啊，讲无抵触，嘛个新妇咧安尼呢，
1: 哎，
0: 新妇三十三岁啦，三年
1: 半啦，你哪我哪了？
0: 用，
1: 个新妇啊哪里？
0: 嘿，啊厝边嘛好，啊伊当时的某嘛嘿，嘛家己创，啊家己带出出，暗时当时的某无转去，啊当时吼，因有因啦，迄尾也听人讲，人讲诶怎啊，恁某诶，定来甲迄姚师傅啊，拢暗时无转去恁遐困觉去，拢无啊，即阵啊拢嘛无转，甲迄姚师傅呢，安尼，啊伊就讲诶，你哪知？啊，都在西门町都一间较大间。管安怎？阮老爸抓咧下岗，你看无代无志，讲伊两句话尔，用电话安尼卡来讲两句话尔，都该害害死。伊害死足济人呢，阮的亲戚有得罪，厝边头尾，还佫伊做工过遐同事啊，是厝边有得罪，拢死了了呢。伊这父啊，都是正强的人呢。安吼，我吼，诶，即卖阮囝都是有得罪，讲迄两句话，讲做人老爸哪会使讲甲查某囝咧强奸？世间毋是无查某啊，遐济啊，啊，佫有妈妈要弟弟，你哪安尼乱伦啊？未使安尼呢，啊，你几岁？啊，迄查某囝才几岁呢？啊，才十岁呢呢？啊，你
1: 几岁？查某囝几岁？
0: 阮查某囝即卖是三十九啦。
1: 哦，对，哦，啊是讲
0: 即卖，吼，即卖诶强奸的时阵吼，才十岁，读国小三年啦，安尼啦。啊，即卖吼，我主要是要来。请教吴先生，你的节目真好，啊，真侪人听啦吼。我就是无能力，啊，要问你讲，要麻烦讲，线上的人吼，还是讲，
1: 看安怎处理啦吼。
0: 呀吼，会敢讲，看救阮家的命啦，啊，无阮家的武器呢，安尼逐工吼，迄声无在低调吼，啊，伊食袂落饭哦，啊吼，一准一准，啊，即马煞愈来愈严重呢。哦，我按规身躯哦，会喘会安尼，会讲话规大阵的讲啊嘛。阿香，伊个逐工拜神王爷拜条条，阿叫讲嘛叫条条呢，落安尼正创创，阿个伊个咧关心服务的，阿创人是真紧呢，阿后一日讲创者，一日讲创者，拢很多。
1: 别人拢无去甲兼顾保安。
0: 哦，伊说都阿未吧吼，那是个阿个报警察，警察讲哎有证据啊，你讲诶用嘴讲无效啊，
1: 阿叫你走命，
0: 阿讲有啦。
1: 叫恁早囝，叫恁早囝出面啊！啊，佫叫恁新妇出面啊！叫恁后生出面啊！啊，你佫出面，安奈无证据，到遮来啊！你用。
0: 嘿，阮早
1: 囝。哦，这啊，无啊，是要佫害死偌济人嘞呢？
0: 早囝讲吼，伊敢早囝冲下，讲你即满若是互厝边头尾也是互恁嚣张，问袂我嚣张，啊是任何人啊知影吼？我用喊你掐脖子掐死。包子就是讲家病啊，嘛规病死。啊，阮查某囝一点仔囝啦，背背下喊下喊啦。啊，同阮查某囝嘛惊，啊，阮新妇伊是用钱恐吓，吼一摆看几万安尼啦。啊，阮查某囝生着水，咩？阮新妇生着水，啊，看起来话头长。即卖我主要是要安尼啦，来讲
1: 好。拜托啦，讲好。拜托天佑来跟你讲想办法啦，吼。
0: 嘿嘿，讲阮囝吼，即卖阮万囝在里都是有讲着，有得罪唔讲着。
1: 你再注意，你再注意听吼。
0: 嘿，啊，讲好看有啥。咪人看到吼，叫阮万家咪，啊无阮万家伊声无紧，家吹台，吹台紧破病，啊安尼声无紧调调，安尼啊食袂落饭，安尼一准一准，啊即马烦心脏病，啊啥物啊声无啊卡掉掉，啊规身躯要喘起
1: 来，
0: 艰苦足艰苦呢，安尼，哦我啊我无法度伊啦，啊我绝招啦，阮老爸都害吹死啊，啊我无啥物人好迄
1: 种
0: 啊，
1: 好
0: 啊大伯只啊讲起话头，
1: 安尼好啦，啊你紧挂掉，
0: 好好
1: 好好好，安尼好啦，好。 哦，
2: 那该唔该去甲报报报警把他杀去？
1: 都这样，
2: 这样安尼，吃了够的，吃了吧。
1: 吼，
2: 安尼无路用啊，是无路用。
1: 都是，
2: 哎，我嘛做坏的。
1: 这气死硬人啦！
2: 哎，早起好困，起不好困。
1: 要修啊！要修啊！
2: 伊那边就好困。
1: 要修要修要修。
2: 哎，伊对我讲的讲的话是该，嗯，我帮你弄煞。
1: 哎，
2: 无伊，
1: 哎，是查甫人，哎，佮目睭失明啊，无方便，无要再有高人犯，啊，无
2: 等下手机响。哎，查甫人失明，哎，查甫人失明。
1: 我看迄下，那遐几个
2: 官。哎呀，平，哎，讲标准平，听下个还够有影。
1: 侥幸，侥幸，侥
2: 幸。
1: 哎，翁嘛是煞变安尼，嗯。
2: 哎，我今仔只要有影钱啊。
1: 实在有影，有影，
2: 有影。哎呦，有影来有法咯。
1: 哦。
2: 阿婆借钱有影啦。
1: 安尼哦。
2: 嗯嘞。
1: 遐厉害。
2: 我听人讲啦。
1: 哎呦。
2: 我听人讲。
1: 听人讲讲。
2: 你话不听人讲
1: 噶咩？我啊，有啲要求，
2: 亦都要求。阿婆警察过嚟，
1: 阿你好。
2: 阿你无怪，用不用对别人去甲讲佢？
1: 好好好好，阿你你要第一甲报者，哦，较紧哩，哦。
2: 你过
1: 来。哦。喂，你好。
3: 吴先生哦。
1: 你好。
3: 我跟你讲哦。
1: 哦。
3: 我是伫屏东啦。
1: 屏东哦。

0: 啊，我跟你讲哦，这边个收益还哦，介简单啦。
1: 哦，安怎？
0: 啊，
1: 安怎？
0: 啊，迄都爱去因厝用重点五九岁个，点掉伊，迄都用都用袂行啦。
1: 哦。
0: 那是你收的法啦，不是你收的人啦。
1: 嘿嘿，该收的法啦。
0: 啊，该收的法收起来，还以后才会害人啦。
1: 你好，
2: 你有经验没？
1: 哎呦，就是。
2: 我台中做着参过这小会毒虫，爱甲治疗。
1: 对。
2: 诶，今麦不是今麦，叫因早起在因媳妇跟因囝吼，因讲通好哈。
1: 嗯。
2: 因去去病院检查，检查也伤去，来因算讲防啊，哎，中间的迄个伤痕对吧？
1: 无啦，迄无伤痕啦，
2: 迄无伤痕，无紧啊，无你
1: 即摆就是讲爱出来最近啦，去
2: 检。去装脚去呢，装脚还是？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去报，一先去报，因要去外口，伊来等你，无你注意哈，无来电哈。
1: 嗯。
2: 按问题约出来，约三，因早间是无介。
1: 系啦，去。
2: 嘿，因想弄啥啦？
1: 啊，想
2: 去。你像迄个体质啊，啥那有可能？那有安这啥代志啦？这算毒虫啊？这无
1: 影响
2: 安尼。
1: 哎呀，这
2: 哎，未错，你也无个低调。
1: 啊，这
2: 个就叮当，你讲个神色，你改迄个对哇？
1: 哎啦，哎啦。
2: 啊，你即个以后嘛是爱改爱报案，爱回爱回去关啊。
1: 哎啦，是无即款你占社会的刁难，唔好。
2: 嘿，这无记，这无关掉，这款内无个低调，你若看好就，他都加起来，咪个多暖暖咯，好几下嘛买只，上山嘛买只。
1: 就没有
2: 个，你过分了
1: 呢，
2: 真的无道，无道理呢。
1: 真差模样，这款，
2: 哎，这款人都不平气，真难。
1: 好，好。
2: 嘿，这一点该爱个低调的啦，因足能听的啦。
1: 嘿啦，好。
2: 嘿，好，谢谢。
3: 喂，哎，黄先生，
1: 哟，
3: 我拍摄了，这是无我的代志的哈。
1: 哦，无你的代志。
3: 唔是讲太多啊，迄个欧巴桑，迄个对不？
1: 哦。
3: 伊讲因早嫁，和因安个安怎对？
1: 嘿，够辛苦。
3: 哎，讲迄阵十岁，啊，今嘛三十九啊。哎，安那有可能安尼？
1: 那遐戆呢？哎，就讲惊，无啦，又讲啊，讲惊伊要甲掐死哎！安尼用斧啊，那个
3: 要甲掐死哦！
1: 要甲掐死，要甲滴死啦！那国讲出来安怎啦？
3: 啊，那有可能嘅代志？
1: 嘛是，
3: 咁么十岁真三十九啊呢？
1: 嘛是有可能，因为有个人较点较呆啦，较滴啦。
3: 嗯，
1: 有啊有。
3: 我嘛，我听到我足无介意讲，十岁啊，就可以安怎？啊，真三十九，那有可能当遮久？
1: 有哦。
3: 干嘛呢？
1: 有可能啦，因为那较调低的你，迄位囡仔外调低的戆低，不能晓安怎？伊嫌即
3: 个。啊，人啊，个有遐戆要死啊！
1: 无啦，唔是咧，个人一种是，你看有诶都有笑，有诶讲有空诶，奈无？世间都上米千百人，你奈无？正做
3: 哦。哦，安尼。
1: 嘿啦，这拢有啦。
3: 哦，好啦，歹势啦，歹势。
1: 喂。
4: 我是啦，你好。啊，搞到你讲这个，
1: 讲
4: 大中间，
1: 啊，还家己新妇不早
4: 起。我讲真正啊，是前早十七八年前，我第一棒球呀，第一做生意，啊，迄台湾人迄唔是啦吼，迄厝是闲啊哩啦，哎，安尼甲查某囝，哎，查某囝个这个足水哦，身材嘛水，阿爸嘛白白嘛白白，啊，娶出娶去，娶到尾啊，总换变换换老母做无，啊，因老母咧讲我听吼，我也是这这个，迄就是阮查某囝，啊，迄就是因。定下飞机啊！啊，你讲安尼坐住坐进去的吼，啊，你讲下尾啊，讲咱恁两个人对付这个老婆，你知？我要是个人早嫁嘛，哎，咱来跟
1: 因，跟老，因顾到
4: 底来去对付老婆啊？
1: 到底顾到感情呢？
4: 啊，
1: 到底顾感情啊？都
4: 是。我那条是要死
1: 嘛，而且
4: 我那大个拢安个叽叽嘟嘟嘛无啊，
1: 一个
4: 芝麻麻个的安尼
1: 啊，棒球
4: 呀！
1: 那乱伦啊，乱伦那款拢。
4: 啊，那个台湾人呢，唔是讲老
1: 哦，这种芝麻都唔是。
4: 这款呢，
1: 不一定认账呢，嗯。
4: 看
1: 安尼，一定
4: 讲，坐住坐住安尼
1: 对啦，
4: 对啊，头白头骨看，啊头脚足水的，身材嘛袂歹哦。
1: 这个乱伦，
4: 佫唔是拍带哦，佫袂哦。啊，你讲阮买物件，佫袂讲拍带，佫袂
1: 咧。伊名甲拍人啊，久感情拢嘛掉咧哈，真惨。
4: 哦，啊，昨日两个咧都因老因老母来，
1: 要死，哎呀，这个我袂来哈。
4: 谢谢你。
5: 哎，我要找吴青。

0: 喂喂，
1: 吴大哥，
0: 有有有有，
1: 你讲有放虎啊哟？
0: 哦吼，嘿，拄只嘿，好笑。
1: 放虎啊吼，讲就叫念鞍马呢，半米红。
0: 哦，
1: 哎，放虎啊，人会做大鱼；放虎啊，人会死。
0: 安尼哦，
1: 哎，做大等于念鞍马呢，半米红，六字大明咒啊。
0: 哦，
1: 啊，哎，放虎啊，人会做大鱼。去家己放的人会死哦。
0: 好，
1: 啊，好，
0: 好，好，好来，即马，扫得好，唔是干那扫，伊个就是吼，伊个就是咱都市吼，都市迄个车油烟迄落做代号新，迄拢年久月深，安尼积甲贵个吼，迄拢足好。啊，厨房啦、工厂啦，哦，即拢足食力。所以扫得好，你卡来甲问看卖嘿。啊，阿弥长生经咧无话讲啦吼，啊，咱即马迄个叫做欧洲经哦，欧洲经吼，不是较保费吼，唔是干保费，咱年纪若有吼，伊也唔是干那保费尔，哦，诶，趁即马当咧当促销，啊，佮有迄个叫做啥呢？粉光三，原力原料啊，原料包，迄嘛拢特价。特价吼，啊，个即个，喷头毛慢慢啊，哦，长昨日，长高位，长昨日，高位啊吼，啊个好基地的，好基地的嘛，长昨日高位啊，哦，安尼，啊，我即嘛接个，等下我，迄个罗州迄个头村咧卡入来啊，有一段吼下播，我甲落去，较等下我来播恁听看卖，伊就好基地的，我注意咧。我那有好过呢，喂，
2: 可爱的吴老师你好，
0: 对，好，
2: 这款代志吼，你尽量卖听，
0: 好，
2: 甲音乐甲放落去就好啊，
0: 好，放落去，
2: 因为这款代志啊，
0: 哎呦，不会完啦哈，不会完啦，
2: 一摆音乐卖点么听伤济啦，
0: 好嘞，卖听，好 ，OK，
2: 别保护自己啦，
0: 好嘞。
2: 我刚刚点一条那个糖豆白梅。
0: 哦，糖豆白梅。
2: 有。
0: 哦。
2: 哦，拜拜。
0: 喂。
3: 喂。
0: 你好，
3: 老师哦。
0: 有。
3: 嗯，迄伊都只在讲迄种迄个爆竹诶吼。
0: 嗯。
3: 你哪好帮助诶吼？你就上简单，伊迄个要扫兴吼，还有伊变数诶话，问题总有啊，就甲讲啊，就无去啊啦。
0: 好，你好。
3: 等我盖起啊啦！
0: 啊你好，
3: 哎呀，
0: 好，好啊！
3: 这主要那搞那那工资啊，你老听得看杨梅那杨梅啊，
0: 嘿啦，
3: 哎呀，要收收诶，变数诶，甲问者啊，甲讲啊啦，伊就无符合就挂无去啊啦。
0: 啊好，
3: 哎呀，
0: 好，谢谢。来迄个，一包我听这个阿桑咧讲好基地诶吼，结果辛苦真毛好呢。伊就讲开偌侪钱拢无效，你甲听看卖，你甲听看卖嘿，来哦，来。
4: 我先啊，
0: 哟，
4: 伊都喷的，你嘛甲想办法去提一撮。
0: 迄好去滴唔好，啊，你喷有效无？
4: 还赔有钱哦。
0: 哦。
4: 伊家有够侪钱的，拢伊袂好。
0: 啊你，
4: 啊这喷的拢袂少。
0: 啊你，啊你都袂少，都无糖好嚼啊你。
4: 还
0: 是你无意另外你
4: 叫我听哦，
0: 啊只无你一百盈盈忘掉，
4: 你甲我上班
0: 做兄弟，你等你等你。你看以前哦，伊从事实来讲，伊讲上开真侪钱拢无效呢，啊，干那只有效，所以你看拄只一个卡来咧叮咛，讲一定爱好伊。啊，我是唔知啊，到底。无你那办不哩吼，即马都污染啦污吼，因为你原来是慷慨的人，你看顶回伊讲罗州迄厝要借我用，你看旧年就讲啊，我旧年讲卖，啊今年我讲啊今年都因为多学生，啊我就叫人要去看，结果伊啊内底较早有叫人咧用吼，哎原来真慷慨，啊当然即马啦。罗州就伊，伊个吼，你那万不伊，你那伊那卡要甲你送，你讲你就两组看有无？安尼因为你都会上开啊，侪钱都拢无效，干那只有效尔吼。 安尼，所以起码就是讲吼，恁有听到，那有迄落的人吼，这效果果那像只心息哩，遮尼心息吼，安尼，你就趁钱嘛。诶，你讲三空八九九，那有人跟提拔去，安怎喷喷喷的吼，诶，上声的拢讲有相当效果啦。好嘞，谢谢啊！你讲三空八九九，拄只人个点的，甲阿咪点的吼，有啥物歌呢？心情无人知，心情无人知啦，来。

0: 遗憾。
1: 这电脑一台要掏钱啊，安尼搁惦记啊，又搁惦记啊，我搁看麦，真系。好啦，无多，来，2553-8999嘿，你即马，到那，我讲我即马搁有一种日本的迄个叫做冲泡汤，冲泡汤哦。伊人伊，因拢因遐拢爱食鱼嘛，因遐拢鱼较侪，伊拢用所有几啊种鱼落去，落去砍索，去砍索起来吼，啊，做一包一包安尼，冲泡包，你若当时咧顺买迄落吼，甲冲泡落去就好啊，冲泡落去吼，爱着，伊着要掺汤也好。要啉咩也好，要掺糜也好，掺菜也好，掺冬掺西拢可以得着啦，伊是真方便。原来就要推出来，啊，佮迄个口味就是人讲肉脯甲鸡肉脯，毋是肉臊，臊就无好食啦。脯哦，啊，甲鸡脯哦，啊，佮等你嘿，恁着较注意听哦吼。啊，佮臊肉臊，哦，啊，恁则注意讲，阮们到时要推出的嘿。我阿哥即马即领被单来讲吼，即马欠被单，我有咧讲要加被单，啊，迄条做迄个压缩的，迄压缩袋仔买，压缩袋仔恁较无需要，嗯，我来，啊，2553-8999，来。

所以呢，奇怪，这台又派去啊，伊要阁开钱啊，就无多，来先听一个八种歌，先听一个。

看看三空八九九，即马我先去迄落者啦，因为即个即台吼小块问题啊哩，即台迄个电脑小块问题。

0: 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个神经痛吼，要哪处理？即马开始犯寒，所以咱的一挂骨伤，较早好无力的，这个时阵，伊愈寒，伊会愈艰苦，伊就阁走出来。所以咱来为即马，咱先来讲这个神经痛是安那造成的。这个神经痛就是咱的肋骨去带着这个神经，啊，肋骨是安那去带着这个神经吼。肋骨伊迄一目一目中啊是有胖的，这个胖呢就是咱的神经神经根，伊就是为遮吼出来啊，牵连到其他的所在。这个肋骨就敢那咱的电火条啊，伊是中枢的，伊是上大条的。吼，像讲咱的电火条啊，电线电压嘛是上强的。再来咱到的牵到咱到的厝了后，咱再开始分，吼分为这个插头。啊，再过来为这个插头，咱再过来接电，吼接去咱的这个电风，再接去每一个咱要用的所在。咱的神经嘛是安尼哦，咱的神经上大条的就是肋骨，吼肋骨就是咱的电火条啊。伊一目一目的旁中啊，伊就是上大条的电线，就是牵出来的所在，吼再牵对咱的脚，牵对咱的腿啊，脚就是腿啊，讲牵对咱的手。咱的心脏吼，每一个所在，咱需要有电的神经爱叮当的，就是拢为咱的肋骨才烫出来。啊，你看吼，咱若风台两支电火条啊，伊若去歪去，伊就去带到这个电线啊，会烧下电对吧？啊，电就袂过啊。咱的肋骨一目一目，伊这一目吼，都那咱的条啊呢吼，伊这个胖吼，胖甲胖中啊是足歪吼，咱肋骨一节一节你就知，咱一骨，迄其实足歪，咱的神经线是足油足油的吼，又干呐？鼻头摸较油的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麻烦，一旁真细啊，神经嘛真油无问题。这边来去带到的时阵啊，伊就去带到这个电线吼，就带到咱的这个神经。这个时阵吼，咱这条电线吼，咱的神经伊就小怕电，你就敢那袂说敢那去电到，讲咻一个安尼，或是你带到这个所在遐全袂叮当，吼，就直接断电啊，就敢那讲咱的神经。神经，咱的不是神经啦，咱的电线看个到，到位去，这电火那袂到，你都要去顺吼，看这个到位是开始无过电，电线断个到，要去查，袂过电啊，你怎袂叮当吼？所以这个神经痛吼，伊个牵连真济，有时啊是脚断，摆脚袂行，就麻的哦，麻嘛是哦，麻嘛是神经的问题，抽啦，这嘛是吼，也是去插掉，哦，插嘛是哦。哦，迄嘛是像讲咱去用针灸无，伊个就是惊迄个神经个神经个胖，然后你敢若去插着安尼吼，总是神经个感觉个问题。啊，咱知影这个神经个问题了后，咱都要思考要哪来改善这个问题。啊，是讲你是行路拢去一边，有个人是脚疼，脚疼我即卡无都治了，我都去另外迄边。安尼嘛是顾来拢个哦，吼，因为咱毋是去这边，咱就是去倒边，啊不得去后边个。头前嘛，就是这几个方向，你无其他方向，你只要固定一个。
2: 这落落等生活人在者，伊这酸痛吼，尤其天气即摆咧冷啊，差不多滴吧，佫开始一挂毛病拢滴出来，吼拢滴出来。后来啊，即摆31分啦，你讲讲3.99，咱迄个爱加减啊补一下。迄、那个乌做精爱补，迄食对咱大家拢好处。迄毋是干那讲人咧讲，伊迄是咧补规身躯诶啦。伊你都知中药拢有掺这乌做，而且乌做是抽精呢，抽炼呢。这进口诶，这毋是咱家诶吼。因遐都太侪这咧。啊，个迄个粉工三分粒吧，安尼你都会记咧。起码咧，我为预算哦。你甲因讲无着安尼啦吼，有个人买甲一摆买甲十盒是足俗个啦。啊，你若要买较少，想要试看卖嘛可以啦。像阮咧珍珠精，有个人拢买先一盒就食一好咧吼。哦，买三盒阁好，买10盒，买甲像迄甲阮分店吼，一摆买30盒、50盒安尼挂衰呢。你听着你讲，哪有可能啊？都真正有影，伊讲。啊，我都会惊，无较早袂惊，啊，要阁开刀，要阁偌济，拄偌济，啊，开了看人伊像那李佩青啊，阁开了袂顶袂当，我要怎？人伊安尼哦，拢家己亲身去到店里睇，真正有影呢。你若问阮咧店老李吼， 点老李啊，点即马点老李吼，哦，干那伊个几啊组吼，大组的拢一摆拢足侪，阮每一间店拢有足侪大组的，迄条食好诶，真出精诶啊，嗯，只要3000块，哦诶。

哦，你都甲喷喷的就对啦。人即马阿女喷到偌好看呢，阮这阿女哦，即马偌缘投呢，安尼，迄工所以过去到三两包剪头呢，无咧空空的。好来，你看我三看八九九，迄个听得好，伫遮扫得好，拢伫现场诶。你看我三看八九九，伊个天山雪莲，凡是看明仔载到位未？明仔载若到位啊，即回体质吼，着阁等足久诶哦。伊这不但吼，因为伊迄乌斑啦，啥物迄落吼，啥物手啦，拢乌搭散诶迄吼，拢效果足好诶，阁皮肤真水起呢。天山雪莲是安尼呢，哎哟，迄那安尼，伊吼，伊人真袂疲劳，迄肝好起来嘛。哦，好，毋是讲好安怎，着精神好起来，阁困诶路面，迄个。温州霜吼，你若开始甲撸骹底哦，也未困哦，你紧甲撸骹底，撸撸诶，伊一下囝就打去啊，吸收去。你若无咧打涂骹无出去吼，伊超三分钟就吸去啊啦。吸甲撸撸诶吼，你规工啊了吼，伊诶反射区嘛，你会好困，会讲若拄迄个有些是伊讲放屁啦，放屁啊，毋知过去。是较早学倒摆安怎吼，嘛煞袂抽啊，袂阁抽，阁好困，讲足好困诶。着统计迄个温酒霜，迄是外用诶吼。安尼，你迄即马前两工才研究看卖，无本来是讲要甲迄、那个甲迄个叫做日本诶迄个叫做针灸镜片做合，针灸镜片伊上新，伊着讲去问解讲那遐也袂出来。就爱甲牙吹啦，牙底出来啦，牙底会好啊，但是爱甲后个月吹才有法度通有夹合。即马温酒霜足侪人伫咧等要买吼，我即两工就会有一个方案出来，即个方案出来，我会电台报告吼，互恁知。我慢慢啊学开始有来哦，慢慢啊学吼，你趁即马一罐清二啦，两罐。2000块，两罐偌济，这拢有吼，有拢犹太啦，有犹太吼，所以方便，慢慢两罐吼，两罐特价才1800块尔啦，哦，迄你喷喷的就好，喷喷的就好啦，甲热热嘞，热三工就开始咧变色啊，一礼拜伊个酵素嘛，伊这吼第一点，目睭较袂雾，第二点，佫较袂伤到迄个油脂，吼、哦，你方便啦，佫足紧呢，一分钟尔，免一分钟啦。你咧捏着爱捏，这毋是咧捏哦，伊这足天然的，这叫做迄个因来研发的，这毋是两公的嘿，因为有清华大，什么大学嘿啊，我即个互恁听者，来。好来，你看我三看八九九，但即马你呐，天山雪莲、星丁，明仔载反正。明仔后日就反正到位啊。

粉光参又称花旗参、西洋参，属于中药材中的两补圣品。粉光参对人体的主要好处可分为以下几个面向：一、调理呼吸道与肺部机能，护肺止咳。中医认为粉光参入肺经，有补肺生津的作用，改善过敏体质。对于容易鼻子过敏、长期咳嗽、气喘或呼吸道较弱的人，适量食用有助于减缓呼吸道不适，增强抵抗力。二、补气提神、抗疲劳，双向调节神经，白天能帮助提神醒脑，增加体力。对于因慢性压力或气虚引起的焦虑，也有镇定安神、稳定情绪的作用，提升工作与学习效率，能减缓身体与精神上的疲劳感，适合课业或工作压力大的族群。三、辅助心血管与血糖管理，保护心血管，具备抗氧化与抗发炎特性，有助于血管放松，改善微循环，减少血液粘稠度，延缓血糖波动。研究显示，餐前补充特定成分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上升，对中老年人或需血糖管理的人群有辅助效益。四、增强免疫力与清热生津，调节免疫系统，能扶正固本，减少季节交替时受寒感冒的几率，改善口干舌燥。对于常熬夜、口干舌燥、易有虚火的人，粉光参能滋阴降火、生津止渴。相较于性质偏温热、容易引起上火的高丽参，粉光参补气而不燥热，非常适合生活作息不规律、常熬夜或体质偏燥热的现代人，避免喝浓茶、咖啡干扰吸收，或吃白萝卜，易破气抵消效果，不宜食用者。

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够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逆剂，互你选各种的色水，也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这个医学专家啊，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逆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油脂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发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啊。这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逆剂，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

0: 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得到。使用到第七天，他们的色水会有较真自然的原色。只要伫这个他们洗完了、吹干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啊，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啊，让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咯。啊，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想到的就是要跟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让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
1: 好。已经开卖啊，涨到位啊吼！昨日所以搁到位啊，无真人欠了有够侪侪哦。安尼这个人阿女吼，人最近碰到安尼，我欢喜咧，足自然的呢。无怪伊安尼走去三步去剪头，安尼店家一百块、百二块唔剪。早起也赚较侪钱安尼，所以这吼，这是特殊的啦，因为这不是泥头毛，伊这是酵素落去发酵，啊，伊个迄清华大学遐徊教授研发的，这拢袂使乌白来的，你放心，这都会拖遐尼久，就是因为因检验单位嘛足奇怪，感觉讲哪有法度当研究这個，啊，加十个没有。无阿摩尼亚，无迄个铁，什么什么，我过了所以拢无啦，拢足单纯的就对啦，未去伤害目睭，未去伤害迄个，或者什么肝脏机能，迄拢未啦，安尼唔只安稳，所以讲吼、哦，咱有好嘅物件，我来保护各位。来，喂，
2: 看看他有没有认识隔壁师。
1: 喂，
2: 喂，
1: 哎、啊、你好。
2: 你好，我叫春兰，我叫吴先生。
1: 我就是，但是我听无呢。你甲阮内底豆豆讲好无？无我听无，伊才甲转达好无？无我听无，你头前你有卡着，我就听无咧。吼、
2: 哦。我是没有牙齿，牙齿不行，就听无啦。
1: 外口个豆豆甲听好无？我听无会浪费诶时间，会拖掉咧。外口五线甲接者哦，豆豆甲问啦，哦，我阿咪卡伊咯吼，无我听无啦，毋是我毋甲你晓，因为这咱线顶吼，全国性遐侪人咧听无啊，大家拖时间去吼，请你就伊即摆咧，阮内底看好心甲伊讲者安尼，无伊卡两遍啊。可能唔知道有啥物重要，无咱我听无，相信你嘛听无咧，吼、哦，即来豆豆甲听，豆豆迄落安尼。

去滴个吼，收收几工拢到位啊，看安怎用法，吼啊，尤其迄、那个吼做粉工三粉，嘿吼，即嘛是安尼啦，要准备我有咧，我咧研究下晡吼，要三盒吼，开始三盒，三盒就要卖啊，三盒千一块啦，无要打折咯，三盒千一块。啊，那五盒吼千八啦，啊，那十盒三千啦，安尼啦，拢，这个少啊，一撮啊，差一撮啊尔啦，无讲差真哦。啊，你那也唔捌用着，你如果买三盒吼，我随缘也未宣布，也未正式，但是吼，下晡有常用讲一个说唔丢哩。咱这个啊，洗发精，我爱等下这两天我会决定。啊，佮迄个剁手棒洗发精的水精哦。头毛若上绕，明仔载头家要过来，即摆拢无去，叫你欠费啊！明仔载因剁手棒的头家要来吼，啊，再去详细甲伊了解看卖呢。我趁钱嘛，因为咱千五块三罐千五块，特别甲你服务送到府上安尼吼。剁手棒生态洗发精，会当洗头毛，佫会当洗身躯哦。伊个皮肤若上绕，效果真好哦。好啊，谢谢，来。

0: 沙波莱克是用最好的独家专利，黑金竹炭聚丙烯 PP 防霉砂，湿气真紧排掉，穿在身躯顶真轻，阁非常打伤。裤头是跨板的，袂夹袜。莱卡的材质真耐穿，裤底有添加顶级的银纤维，主动来除臭，免烦恼有臭流破味。莱克有三角甲四角，三角无分寸尺，为25腰甲48腰；四角分两种寸尺 ，L 号为24腰甲40腰 ，XL 号为30腰甲54腰。查某的三斤莱克嘛真有料，伫裤底加上三项宝，就是铜、银、锗，顶个是咧替妹妹加上一顶抑菌防护罩。有专利的立体沟槽，和布料跟妹妹之间有通风的空间，湿气马上排掉，阁袂湿，穿起来轻松自在。中高腰的设计，伫腰的肉拢包会起来，内裤有三角甲四角，无分寸尺，为20腰甲40腰。男女内裤拢有远红外线甲负离子的能量加持哦。这点全部伫台湾制作。内裤的好穿，就是让你无感觉是咧穿一件内裤。
1: 这上这几啊年前，咱如果买个拢袂歹，你看还不错的袜子就是安尼来。是伊拢外销，外销较侪。新加坡啦、日本啦，拢提伊物件讲好，哦，啊，就迄路啊，较舒适的伊只店，迄个好一般的。啊，咱遮来上新的好诶，伊都拢会甲我讲安尼。所以这就是伊录一挂资料，互咱先了解者，男女拢有啊。哦，迄穿起来袂臭，啊，佫会去除臭、除菌，有诶无诶，拢较袂发生坏，有诶无诶，这是上好。中山区诶黄大姐，你当到北门咱边啊在遮报呢，无这报未完吼。啊，过迄台电，我这佫一台电脑小可歹，那么报一半都点去，报一半都点去，去到有影，去到有影，有没有逗笑脸呢？这还李光光三看把叫去扫得好，你卡来问嘿，伊也唔是干那，你呢？咪平常时吼，伊个就是细胞好一清，那像咱营养垃圾爱甲分解掉，伊个就是安尼。好啊，李光光三看把叫我即马连咪要交电台去啊吼，你卡到12点嘿，尤其天山雪莲。两盒加一盒互你3000块，你即回差不多，明仔载即两天一寄来吼，都差不多，我看可能是差不多啊，数量差不多啊，哦，袂太多去啊，因为人咧买到到底吼，拢足多呢，几啊盒，几组安尼，伊个都那两三组了后，你都拢足好诶，迄关机能拢足好诶，哦，安尼甲你讲你就知，有遮个人才来。天山雪莲正顺的，正顺的哈。啊，过迄个叫做燕窝，泰国的燕窝来啊哈。一盒1800，两盒3500，加一盒互你，哦，加一盒互你。哦，迄当摕到到地拢上侪。啊，阮神通镇困到到地，那反应唔难惊嘿。迄度甲你逼出来啊，就好啊。哦，安尼2553-0899，来，谢谢。
0: 喂，你在。

我要退电啦！啊，2553-8999台北电话。啊，这个天山雪莲唔能要来退哦，等下明仔在下晡5点节目吼，就会知影讲到位未到位，应该是会到位啦吼。啊，到位，但是干那台北区啦，啊，中南部可能就要再拖几工嘿，啊，再分配吼。好，谢谢。

号7612499，7612499，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立卡8565599，8565599，哦，8565599，宜兰中山路一段259号，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也、啊、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些电话就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1: 是啦，龙门题耶。
0: 龙门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心冲平，汉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来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工也爱起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所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

0: 的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了解。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功夫，用来敲下猪，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敲下伊猪。
3: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出权教教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带大家哇，这个秋游在我们的云嘉南不只是好玩，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五百五波比啊，要有灵验感，要来去体验的就是我们的昆生王平安圆寂咯。而且这一次要跟着悠悠来一趟祈福观光小旅行，从一粒盐再看到300多年的信仰，再吃美食采柿子走盐田祈福平安，最后呢感受到我们好有故事的云嘉南，你们觉得很感动呢。所以啊，在台南的北门有一个地方，有一片大海，有一片盐田，都是一人一边啦。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这王爷的信仰很重要，盐业的文化跟地方居民的生活都是紧扣在一起的。来深度体验之外，哇，这个时候来看看哦。那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这个网上的好朋友呢，一起来感受跟感动一下。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吕佩明哦。我们的佩明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哦，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嘉南管理处的佩敏，欢迎大家来云嘉南游玩。
1: 是的，当然呢在今年的昆山王平安圆寂哦，什么时候开始啊，为什么值得现在就开始安排呀、啊、尤其是在我们的北门文化哦，我们这个小旅行啊，一天诶大家就想掐指一算，对齁、哦、平安圆寂来了，所以就会想到祭典拜拜呀、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祭典后哦，其实就是圆寂的背后，其实也还有很多深厚可以让我们挖掘的宝物，对不对？
3: 对，没错。嗯，我们昆生王平安圆寂今年是即将在11月7号到11月8号举行，就只有这两天哦。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南昆生代天府，还有金仔角瓦盘盐田。那活动呢，把台南北门的海岸地景、王爷信仰还有盐业文化结合在一起，那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观光活动哦。那在我们平安圆寂的核心，就是要让游客透过祭典来认识北门的传统信仰还有盐业文化。那今年的祭典呢，更是我们继续以请盐、祭盐、谢盐这三个重要的仪式，那呈现盐从盐田来，然后进入到祭典，最后还要回去土地与文化而去那个海洋的文化循环。那但如果只是参加祭典呢，我觉得可能只有看到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次也安排了深度的小旅行。那第一天呢，从嘉义开始，那第二天再进入我们的北门，从南昆生代天府信仰，从景仔角瓦盘盐田的产业，那甚至到北门游客中心的地方故事，那慢慢的把人、土地、信仰还有盐业串联起来。那我觉得这就是这趟旅程最迷人的地方。
1: 嗯，而且呢你可以用两天的方式哦，而且秋天的季节啊，可以说是在这个柿子季啊，大家会想到柿子，嘉义也没错，不要忘了其实嘉义还有柿子节哦。那么当然先从嘉义的农村开始哦，整个秋天然后超有感的，然后那个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这个玩法呢，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呢让这个佩敏来告诉大家怎么玩，才会让你感觉上不只是新鲜感，还可以求得心灵上的一份支持，以及有最大的感动，深深满满的回忆带回家。
3: 是我们第一天啊、嗯、希望大家走的是人文慢旅行。那我们如果从台北车站出发，那会先到他里雾的文化园区，然后享用地方的风味午餐之后，我们还会安排番路乡的市园导览以及采柿体验。我觉得这非常难得哦，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非常有秋天的味道。那因为番路也是柿子的重要产地，那我们认为说旅客不是只有买一盒水果，他也可以走进产地，那看看柿子是如何种植啊，如何成熟，然后再亲手体验采果的乐趣。那对于亲子来说，小朋友可以认识水果不是从超市长出来的，那对大人来说呢，就是能够感受农村季节与土地的生活。那第二天呢，我们则是进入到北门的 盐乡文化体验。
1: 嗯，
3: 那我会觉得说，哎，这两天安排这样农村文化再加美食的文法，其实很适合，就是适合深度旅行，然后又不想整天赶景点的人，
1: 非常重要。因为我发现现在大家哦，如果真的要来这样子玩法哦，然后又加上了现在各地政府哦都有所谓的在加码补助哦，就可以很放心的玩，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1: 嗯，对，所以哦，请刚刚哦这个片名跟大家讲的哦，不是只是说让大家哦好像很赶的时间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有游程是已经有专门安排人带着走吗？
3: 对，我们游程其实它已经有安排旅行社上架。那其实很简单，在 Google 搜寻那个平安岩记，然后雄狮旅游这些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有上在合法的旅行社上架的游程，都是来可以来选购，而且非常的优惠，我超级推荐。
1: 真的，而且把盐跟平安放在一起哦，不是只是让你哦认识，然后呢拍个照就离开，我觉得这是个重点。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要带大家看我们整个瓦盘盐田，它虽然是北门的第一座盐田，但是它也是我们的白金岁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也做了一个白金岁月走读，对吧？
3: 哎，对，有这个走读的小旅行。
1: 那
3: 因为其实金钻角瓦盘盐田是北门第一座盐田，然后也是目前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盐田遗址。那其实从1818年到现在，它已经有208年的历史了。那我觉得它最特别就是它在传统制盐的方式是在盐层铺设那个碎瓦片，然后再引入海水，那透过阳光的蒸发让盐结晶在瓦片上，所以在从远处看你会觉得哦，这个盐田就像一大片的马赛克的艺术。那因为后来因为人工成本的关系有停止晒盐，那近几年我们又重新把它复育，那又重新让传统的晒盐景观可以回到大家的眼前。那现在游客呢可以到金钻角瓦盘盐田体验晒盐、挑盐、收盐这些传统的工作，那让盐业的文化从课本的文字那变成可以亲眼看亲手做的体验。那我觉得这一站是非常适合拍照，也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可以让下一代知道，诶，我们餐桌上的这一小撮盐其实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产业的历史。
1: 嗯，而且呢也会了解哦，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瓦盘盐田下哦来晒盐，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盐到底有差别多少。可是如果说你走了这一趟以后，你会发现哦，盐对我们来讲不是只有身体很重要需要盐分之外，它盐可以产生好多哦跟我们的食

0: 食衣住行都有相关，对吧？包含玩， 对吧？
1: 是是是，没错。我们现在盐田啊，就是大家可以亲自到下面去晒盐，可以去挑盐，并且我们已经有发展出许多盐相关的产品，例如说有食用盐啊，有特色的调味盐，还有盐卤，还有盐味的零食。那甚至呢，我们还有推出盐的洗发用品，然后沐浴乳，还有甚至还有牙膏。那我们这么多的那个伴手礼吼，就是这个它品牌我们也研发了叫做成功盐系列商品。那我们强调是利用北门盐田的特色，还有传统盐业文化延伸。那大家在购买盐产品的时候，可以就是不要只看咸不咸，还可以了解它来自哪里啊，然后是怎么制作，然后有哪些特色。然后我们的伴手礼不只是只有单纯是买，而是把北门的这个产业故事是可以带回家的。
0: 真的，而且呢可以让大家更认识盐的文化，变成是打造了你常常会听到我们讲的成功盐，它是一个品牌哦， 对不对？
1: 是没错。
0: 而且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就可以从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做一个中心，就很像我们开启北门的一把钥匙一样哦。怎么先了解怎么玩，当然这个北门游客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故事性哦，是吧？
1: 是那我们北门游客中心啊，它是利用北门洗涤盐工厂的旧建物群的仓库来做改建的。那它除了保留原本的建筑特色，那我们同时也将云嘉南滨海地区的主题来介绍盐业的历史，还有湿地生态，还有宗教人文，还有地方产业，还有我们这里的很厉害的文学艺术等等的内容。那这个对第一次来到北门的旅客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北门不是单一的景点，它是由海，还有我们盐业，还有信仰，还有生态共同形成的地方。那我建议是先在游客中心能够理解我们北门的历史，然后再到景仔角瓦盘盐田看盐田，然后再到南昆生态天府认识王爷的信仰。那整个旅程呢，就会从看景点变成读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北门盐乡。那如果带小朋友啊，或者是年轻人来，也甚至可以把这边当作是一个户外版的地方文化课程。那我相信来了之后，大家就会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盐田景观是非常值得被保存。那这也是这趟文化小旅行最大的教育价值。
0: 是哦。林先生说，像您刚刚讲到了这是两天的这个活动，那如果说他是要参加这个游程的话，基本上是不是连同住宿那些都有，然后基本上这个价格在哪里可以去查询，然后是怎么算，然后如果自由行自己开车的话，有没有可以顺游的一个好好玩的一个这个图板可以帮他们做整理？
1: 是，那我们这个游程我刚刚到官网看，它就是两天哦，包含住宿，目前是3500元。那
0: 两天哦，两天一夜哦，
1: 对，两天，没错，然后有含住宿，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那大家可以先去搜寻雄狮旅行社，然后再加一些北门王爷或者是平安盐记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那我最推荐当然就是让旅行社统一安排，那这样是最方便的。那另外如果要自由行的话，也可以搜寻在 Google 地图搜寻景仔角瓦盘盐田或者是南昆生态天府，就可以很方便的到达我们这些地点。就是交通就是非常发达的。那另外自由行我们也整理了一个必玩的攻略。那第一站呢，第一站我们就建议就是先到那个嘉义的番路乡，对，来进行柿子季的。
0: 他刚好是，对，他刚好是这个季节，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办活动，你看又省钱，对吧？
1: 对啊，对啊，没错，就可以体验最当季的水果。那第二站呢，当然就是要来到我们的南昆生态天府，认识我们的北。

0: 们王爷信仰以及地方历史。那其实我偷偷推荐一个，就是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去那边万善爷求发财经。
1: 哎、欸、对
0: 个
1: 我们大家好像都是一样哎、欸、然后
0: 对
1: 一定要取盐回来，干嘛晋升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作用，真的真的，当你身体对不舒服啦，小朋友家里有小孩啦，家中啦，或者是这个感觉上要去到哪里哦，其实它就是你自己做一小包盐，其实就带在身上，然后洗澡的时候就拿来搓一搓就好了。真的就是550波比啦，那个是心诚则灵。
0: 我每年都一定要去平安盐地，就是把这些盐带回家，
1: 嗯、
0: 哦，背着。对，
1: 真的真的，这个哦都是有祈福来的哦。卢小姐说，原本那个 FB 她现在在线上有看到有所谓的那个盐骑士，现在还有吗？
0: 盐骑士
1: 就是领骑士啊，盐的领骑士、
0: 哦，
1: 那个
0: 护盐骑士
1: 对。
0: 护盐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很热门，所以都已经
1: 额满了，额满了，
0: 截止了。
1: 你没看，我们两个都不敢讲，就是因为已经没有了。然后，但是你可以跟着一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可以来骑游一下了，对吧？
0: 是是是，没错，还是可以一起来请盐、嗯，
1: 对，
0: 然后参加祭盐，那以及第二天的谢盐。
1: 嗯，没错哈，我们整个流程都是开放式的哈，只是说让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礼物啊的，没有办法报到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齐，好，这点请大家不用担心。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佩明哦，来跟大家哦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哦，那首先呢是活动资讯的部分。第一个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从风景区的官方网站来做搜寻、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上我们 FB 的粉丝专页云嘉南好好玩，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把活动的最新消息放上去，那这个是活动消息的部分。那以及昆生王平安盐祭，我们的日期就是定在11月7号以及11月8 号,
1: 8号、嗯、
0: 然后对，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的南昆生代天府还有金仔角瓦盘盐田、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想参加这个我们北门文化小旅行，就是到 Google 搜寻雄狮旅游还有我们的平安盐祭。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再次陪着大家爬爬再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秋游，花东纵谷骑游有限定的绿色旅游旅游行程，在南河的越野慢行哦。而且呢大家齁、哦、跟我一样齁、哦、这个技术不是很好又喜欢骑自行车，有电扶车陪伴你。好的，当然呢这个秋天就是要来骑进花东，而且我告诉大家500元抢先玩哦，南河越野慢行，哇，有运动又可以用自己的角度慢慢骑，又不用花太多力气，而且每个梯次呢、哦、只有20个人，现在听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给它点下去，又有可以泡汤，又可以到关山老街，还可以去看南横的峡谷，要不要呢就看你啦。好的，而且这样子加起来、哦、原价到1000多，现在只要500块，你看看是不是太便宜了。500块到底包含了哪一些哦？02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哎，500块耶，处长你自己贴钱哦，啊唔当啦，那个钱是要来我救济救济的呢。来来来，这个500块啊，真的500块还是假的、啊？
1: 是啊，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啊是属于我们这个活动的第一次的行销专案、
0: 哦、
1: 特别方案，所以未来呢其实不是500块，这个成本至少要
0: 1000多吧。对啊，因为我刚才算了下来，嗯，
1: 对，我们这个活动呢只是要先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的关山、我们的池上，然后我们的南横非常漂亮的这些稻田，还有我们的纵谷，还有我们的南横的这一些很棒的这些风貌。
0: 嗯，真的，所以呢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我们的南河越野慢行哦是什么样的游程哦？听起来好像很长诶，好、哦、是从哪里开始骑乘，以及呢沿路有哪一些特别的，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南横越野慢行哦，
0: 不是越野车哦，
1: 到了南横。
0: 对，
1: 那为什么叫越野呢？因为我们的关山越美驿站，它的古时候的名称就叫做越野驿，好、哦，所以我们就是南横越野，然后我们要用最轻松最舒服的方式来骑自行车，所以我们是用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哦，能够让我们的好朋友能够认识我们的整个自行车的活动，还有能够去我们的关山里面，不管是我们的铁道文化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庙宇，或者是说我们的古建筑，都能够认识我们关山的美好。所以我们这次出发的地方呢，是从我们的越美旧火车站、
0: 嗯、
1: 然后骑着我们的这个专用的自行车道，然后会到我们的关山自行车道，然后连接到池上海端，然后就进入南横，然后到最后会到我们的六口温泉，然后再骑回来这样子。
0: 哦，所以沿路还是有温泉的，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六口温泉其实当时呢就是一个我们南横在开发的这一些前辈们，他们一不小心在那边所挖到的一个路边的一个温泉，然后也可以在那边一个休息。那当然六口温泉是一个很舒服的休憩点，除了我们可以在那边做我们的终点折返的地方之外呢，甚至以往都还有人在那边煮温泉蛋，然后在那边看很漂亮的对岸、哦、就是我们的野溪的对岸，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算是钟乳石的温泉壁、
0: 嗯、
1: 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
0: 哇，我现在想请教一下，他说既然这么便宜，在哪里报名啊？然后以及已经额满了吗？另外他想清楚的了解，这有领骑人员带吧？
1: 我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呢、啊、刚推出没多久，
0: 秒杀，
1: 11月每个礼拜六的8个梯次，一不小心就全部额满了。
0: 因为我们在整点都有跟大家说了，叫大家手脚要快，其实大家只要听到我们在整点讲就
1: 要
0: 快。要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因为这个我们有我们专业的导览人员， 然后会带着大家去顶旗，用最慢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走读我们的关山。那我们一开始是能够希望行销我们台东地区自行车非常棒的这些行程哦，就是我们的峡谷景观。
0: 嗯，
1: 那我觉得虽然这次很快就额满了，那也就是象征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很多的车友其实也是很愿意来到这边体验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也是会委托给一般的，甚至目前哦也有一些自行车的这些
0: 业者啊，
1: 能够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实我们只是要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算是车友可以骑行的一个动线呢、啊。
0: 真的，所以呢齁，请大家不用太担心。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刚好他这时节在这边，有可以租这样的电辅车然后跟着一起走吗？
1: 有哦，我们这个部分呢、啊、就不管是在关山或者是池上哦，都有很多自行车的出租业。
0: 对，
1: 那如果要跟着我们的行程去走，其实我不太建议，因为我们每十个人哦，每十个车友就有
0: 一个
1: 专业的导览人员在帮忙协助，而且我们所准备的这一些安全器材哦，其实都是有限量限定，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
0: 你们如果自己来，对，就或者是找业者，对不对？
1: 对，就直接找我们的自行车的业者，然后一样是组团，然后一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我相信应该都是可以很棒，然后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体验。
0: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哦。而且这一趟呢，这个骑车泡汤吃美食哦，而且呢，还有把那个体验这个在地的文化，这个还有特色，包含了 DIY。我们先跟大家讲，你可以照着我们这一次的规划路线哦，变成是你自己的旅游路线。尤其是连假要到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周边有相关非常多的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自行车业者，他们的领骑人员也蛮多的。好、哦，倒是可以跟他们来去做一个协调，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不管是关山或者是说我们的池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一些在地具有特色的美食也好，手作体验也好，其实我们推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多停留，能够多看一看，然后甚至说我们不管是吃的体验的或者是说游玩的，甚至就留在这边住宿，其实我们就是很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边体验一下非常漂亮的这些道浪啦，或者是说举例来讲哦，那关山就有一个很棒的吃瓜灯笼的一个手作体验、就是我们用一个旧已经晒干的这些旧丝瓜，然后里面放入我们的一个灯具，然后就变成也可以吊手提的这些灯笼等等，这些手作体验其实都很可以让人家觉得又快乐然后又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行程哦。
0: 嗯，丁小姐想请教一下，因为她在那一段时间是在东海岸，她说其实这个会经由东海岸，她说可以特别介绍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他这个是要先可以跟当地这边来去做预约吗？那个体验的，然后他想请教一下，现在那边的住房，现在的住房率的话，会不会又是客满的情形？
1: 我认为所有的预约，应该是说手作体验的部分哦，最好都是要有预约，
0: 因为那边都一定要有人，
1: 才可以比较容易准备好这些食材。那当然有一些既有的店家哦，那对美食的部分可能就比较单纯哦。关山有很多特色的这一些美食跟料理，那应该直接可以去，应该比较没有问题。那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手作体验，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先预约啦哈。那有关于住宿的部分呢，我们这边除了有几个比较知名的饭店之外，我相信还有很多民宿。那现在来订房应该都还有房，还有房间呢、啊、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就放松心情、然后先订好我们的住宿。

0: 然后甚至跟我们的业者去洽租这些自行车的电扶车或者是一般的公路车哦，都可以，我觉得就可以把我们的行程安排得很舒服。
1: 而且呢，你只要记得刚刚呢，处长有点一个这个重点哈。如果你是好朋友或家族旅行的话，你只要有够那个人数，对不对？或者是说你不够人数，你可以问店家说，诶，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家庭？你们就可以变成是凑在一起，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一
0: 那
1: 团就是限最多就是15个人啊，因为你不可能太多人，一个人带太多人真的会有点危险，对啊。
0: 是刚刚有提到的部分哦。虽然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南横越野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提到南横，但是我们管理处直到现在还在到11月底哦，都还有在推另外一个活动，是2026的徐行纵谷领骑服务。这个呢？更单纯了，只要有5个人就可以免费预约。那这个部分呢，就会由我们的一个专业的领骑志工来带路。那出发的地点哦，就有包括几个，比如说鲤鱼潭、花莲的新城、光复、玉里、池上、关山、鹿野，就从这几个火车站当做起点跟终点。那我觉得，如果对于骑自行车，哎，能够在我们花东纵谷各地，走访啊，或者是说去体验呼吸我们这么棒的这样的一个新鲜空气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透过我们2026徐行纵谷领骑服务的这一个报名，然后只要有5个人哈，就可以。那当然上限是15人，然后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多多利用这样的一个预约的系统。
1: 如果你的人数不够，你就来走我们刚刚讲的领骑志工，5个人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想要来去走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南横越野慢行的话，就用凑的哈，这个也是可以很方便的，对不对？而
0: 是
1: 且
0: 的，
1: 这一
0: 是
1: 次
0: 的。
1: 呢，这个骑到我们的月眉自行车道，你可以看到纵谷，又可以呢去感受到从来没有听过的6口温泉，自己去亲自体验，看过以后才会知道，哇！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又可以到老街，对不对？关山老街东西可多的嘞。好，这个一定要让大家不会想说哦，那个全程会不会太长？不会，因为这是属于悠游悠闲的去骑游，好，不是竞速的，这是带你去认识地方，然后吃到地方，然后玩到地方。好，这就是属于慢慢慢。最后，我们也让处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是，那我们真的是很欢迎。虽然今年的我们的南横越野慢行活动的报名已经截止哈，那其实我们明年还是一样会继续推这些活动。除了这些，我们也是希望说，还有其他的这些领骑服务都可以来参加。那我们纵谷真的是有很多稻田、稻浪，然后有很漂亮的森林、古道等等，这些老街。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历史建筑、我们的纵谷、我们的这些峡谷，真的都是很棒，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我们的花东纵谷。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让我们的处长呢带着大家呢，骑游在秋季限定的南横越野慢行。那如果说呢，哎呀，你只有5个人也没问题，我们的徐行纵谷依然哦，让大家呢可以来畅游在秋游花东。好，一样有电扶车哦，你可以来我们这边感受一下花东纵谷的风跟稻浪，让大家感受到这时候花也开了，对不对？哇，美食也来了，让大家享受不一样的花东纵谷，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花东纵谷见哦。
0: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1: 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来泡个暖乎乎、暖乎乎的汤。哎呀，这个叫做美人汤嘛。好，当然呢，回到了 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接下来带大家来到我们的金山万里哦。而且呢，这个泡汤、吃美食、玩 DIY， 还可以抽住宿券。你看看，一池暖汤，两座小镇，然后秋冬幸福满满的幸福感就在你旁边。

0: 边，而且还从百年温泉文化一直玩到甘薯芋圆 DIY， 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呐、啊？好，所以呢，金山万里这个地方呢有山海景，那么另外你还可以让大家暖心暖胃，所以这不用跑太远，就是我们的后花园，没错的。到底它的魅力在哪里？也要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跟就过来，跟就过来哦，来哟、哦，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哈喽
1: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我们姐妹要合体了啦。说到了金山万里齁，绝对不可以少于就是呢走到他们的人文文化，然后走到他们的老街吃那个美食，然后再看海岸线，然后来住上一晚，再泡个好汤，然后我们又整个焕然一新，然后又减了两岁。
1: 越就是越泡越年轻，越来越美丽。
0: 没错啊、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来感受一下，尤其这个时节呢，到了金山万里，我告诉大家，目前为止哦，大家不要认为哈、哦，这个全省各地的温泉哈、哦，它都有这个时效性，其实啊，一年四季都可以泡汤，只是说呢，它的活动呢，它可能用分阶段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活动呢有不同的阶段。今年我们金山万里温泉季非常的精彩哦，在上礼拜的时候已经开幕了。那今年呢，我们的活动有推出一系列的活动的部分，那我也一一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在天气比较转凉的时候呢，可以来我们金山万里泡温泉，而且呢还可以品尝在地的山珍海味，超级无敌棒的哦。
0: 真的，而且你知道吗，寒露一过就是呢，早晚温差一定来个十度。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就要让大家暖乎乎暖乎乎，首先来到这边就对啦，因为既然是我们的后山后花园，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
1: 嗯，没错，我们这次呢后花园的系列活动温泉非常的精彩哦，那有包含呢，我们今年有包含了温泉美食 DIY 的体验活动的部分。那主要呢，我们是希望就是邀请各位住宿就是在金山万里的旅客们呢，一起来走进百年的金山万里温泉的文化。那在这个行程里面呢，活动非常的精彩，那有结合了温泉的巡礼啊，还有在地美食甘薯藕泥的 DIY 体验，那让民众呢可以在泡汤之余呢，可以享受在地的美食跟文化的部分。然后这个游程跟活动总共有四场，那包含了10月25号礼拜天，然后10月31号礼拜六、11月7号礼拜六跟11月14礼拜六的部分，总共有四场哦。那如果想要报名的，欢迎来看我们的北观粉丝团，都有相关的讯息哦。
0: 嗯，真的。然后呢，要告诉大家哦，我们这一次呢，还有让大家有美食 DIY， 而且每一场呢，哦，卢小姐说是需要报名吗？
1: 对，我们现场的部分其实是需要就是住宿来我们北海岸住宿或泡汤民众来报名连结，因为我们有人数的限制啦。对，
0: 嗯，他说，请问一下在哪里呀、啊？他说他现在在
1: 我们的粉丝团有个温泉的，就是宣传的页面的部分，然后
0: 他说是放在最上面吗？他说最上面不是哎、欸。
1: 再往下面一点有温泉的资讯的部分，对。
0: 那麻烦不用看那么仔细，好不好？我们已经跟你讲说往下滑一点，
1: 对对对，没错，因为我们活动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再找一下这样子。
0: 嗯，真的哈、哦，所以啊、哦。那个哈、哦、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呢玩这四场，哇，这每一场呢有限定名额，然后住的也有限定，对不对？
1: 嗯，没错，就是我们呢除了刚刚有就是美食 DIY 的体验的活动之外呢，我们还有消费满额抽奖的活动。那只要呢在我们的温泉金山万里的温泉店家消费，那单笔消费只要买500元以上就有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可以透过我们活动的网站 QR Code 呢来完成登录之后，就可以来抽奖，来抽住宿券啊、温泉券等等。那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从10月3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228之前，那有相关的讯息呢在我们的北观粉丝团以及新北温泉观光协会的官网上都有相关的资讯哦。
0: 真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北海岸的沿岸呢、啊、实在是太好玩了，秋 冬诶，秋冬诶，要。

0: 来介绍怎么样来去畅游，然后怎么样来搭配我们的这个温泉，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呢其实北海岸的沿线非常的美丽，那你来泡汤当然呢也要顺带来游我们金山万里以及北海岸的美景，那有包含了知名的野柳地质公园啊，然后狮头山、竹台双屿八景之一，那中角湾、老梅绿石潮、富贵角灯塔、白沙湾、浅水湾等等，那非常的推荐是两天一夜的行程哦，那包含了就是在刚刚的那个景色之外呢，可以在我们金山万里住宿一夜来泡汤。那尤其呢，我们北海岸的温泉是全台19个温泉区唯一拥有四大泉质，包含了碳酸泉、硫磺泉、铁泉跟海底温泉的部分，所以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嗯，真的哈、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温泉文化哦，四场哦，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这四场你日期一定要记下来，
1: 嗯、
0: 因为每个区域不一样，对吧？
1: 对，没错，是的。
0: 嗯，
1: 市场刚刚有提到是10月份就剩两场，就是25号跟31号，然后11月份有两场，就是7号跟14号的部分这样子。
0: 嗯，真的齁，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呢诶不要开车啦，就是住下来就对了啦，而且中间绝对让你衔接得很好啦， 对不对？
1: 嗯，没错，是的，而且它就是刚刚这四场呢，其实活动呢都是从下午2点开始，那可以结合温泉文化美食手作导览之外，那不只是只有泡汤，可以让你体验最在地最有特色的旅游的行程。
0: 真的，所以齁、哦、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而且这个周末还有我们的观光市集日，因为呢这个市集日比较特别一点齁、哦、不是只有for我们北海岸，在我们
1: 的
0: 北海岸，但是是来自于全省的观光圈，但是你先关注一下北海岸一下啦。
1: 没错。那因为刚刚有推荐市场的活动，那刚好呢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就是我们今年这个周末其实有我们观光圈市集日的部分，在我们国父纪念馆，那10月16到19下午2点到晚上8点，那结合了北中南东观光圈之外，当然我们在地的北海岸的好物 DIY 体验，还有一些抽奖的活动等等，也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观光圈来逛逛我们北海岸的市集哟、哦。
0: 嗯，而且里面呢非常适合大家的，很有幸福感的。
1: 没错，
0: 我们左搓右又揉。
1: 对，就是可以让你走景点、听故事、动手做品美食，完整的体验这样子。
0: 黄先生说，他只要听到我们两个，他就开心了。
1: 真的，超棒，
0: 我告诉你。那必须的，对，你来挖挖我们，因为选场那么大，你只要能够找到我们齁，
1: 对，
0: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观光圈让你们减100块。
1: 真的吗？
0: 而且这样没有没有，而且啊，一定要，我告诉你，这点我还可以保证，我是说以我们北区哦哈，观光圈哦哈、
1: 嗯，对，
0: 哎，你要辣萝卜这些哈，他一定会再加送你一罐，好、
1: 哦，
0: 这个我说的算。
1: 好的，没问题，主持人都这么说。我们现场见这样子。
0: 对，而且现在跟我们拍到照，任何一个都可以，只要有，也不是美少女秘书就是瑶瑶，你只要拍到一个齁，别拿给我们的那个北区哦，北区哦，
1: 北区，北区是北区哦，画海岸光光线哦。
0: 我只照得住，
1: 只照得住北区，对不对？
0: 对对，这些业者，我们两个的一句话绝对可以哈，你不要拿东西要省100块，也给你100块。
1: 啊，真的，
0: 真的，
1: 没错，
0: 直接扣，直接扣，
1: 没错，没错。
0: 嗯，真的哈，来来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哈。不，这个还有一个重点哈、啊，就是呢，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呢，我们这个观光圈是4天的活动，可能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了，真的了。
1: 哦，对，没错，它其实是4天的活动这样子，然后是在国父纪念馆啊，它是从10月16到194天，下午2点到8点，然后在国父纪念馆啦。那其实现场呢，除了四大观光圈有总共约200摊的摊位之外呢，现场还有满额礼啊，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然后最大的大奖例如有台北南竿来回机票等等，所以呢这个周末大家一起相约来北海岸之外呢，也欢迎到我们国父纪念馆逛市集，体验各地的特色哦。
0: 诶，真的真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还有机会抽机票
1: 啊、哦、对，没错。而且对，这是市集，那我们温泉呢满500块就是也可以抽奖这样子。对，
0: 我先说我们北区有多少摊啊，
1: 我们。

0: 北雀差不多大概20摊的部分这样子。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而且这20摊哦，大家都是会很爱的。他说请问一下，我们有表演节目吗？
0: 当然啦，我们现场其实舞台活动都有不一样的表演节目，那有业者的就是宣传的时间，那还有一些音乐表演的部分，活动就非常的精彩哦。
1: 对，所以齁，有机会台北南竿
0: 台北南竿，对对对
1: 对对，麻烦注意它是16到19，也就是下午2点到晚上的8点。
0: 没错没错，
1: 早上来齁，你可能就要跟我们做早晨运动，大妈舞哦。
0: 在那边很适合国父纪念馆，可以逛一下周边，吃个早午餐再过来。
1: 对对对，真的真的。然后呢下午就可以开始慢慢逛了，因为真的这么大齁，然后呢基本上有这么多的活动，舞台区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全省各区哦，加起来就有200多摊了，真的。
0: 对对，没错。
1: 而且呢不是只有我们北中南离岛，听说我们还有包含了县市政府齁都有在里面。
0: 对对对，没错。
1: 对，所以呢请大家就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那当然呢这个现场齁你可以先做点功课。吴先生有相关的网站吗？
0: 哦，有啊，当然有。就除了就是我们自己就是皇冠北海岸北观粉丝团之外呢，然后因为这次主办是东北角管理处，那我们观光署也有相关的资讯哦。
1: 所以要请大家哦，赶来相约逛一下。哎呀，不过这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呢回到我们的主题啊，今天既然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金山万里泡温泉，我们有一些还是要禁忌齁，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我们要泡得暖乎乎的，泡得美美的，齁，想要玩得更完整要怎么安排啊，很重要对不对？
0: 没错，那当然其实泡温泉也提醒大家，那主要就是温泉呢，主要就是如果有一些就是疾病，例如说心脏病、高血压等等的呢，可能要注重一下就是入浴的安全。那入浴前要补充水分啊，那入浴其实它有相关的规定，就是高度不宜超过心脏等等。那如果你有任何的不适呢，要及时的出浴并通知服务人员这样子。那一次泡汤不要超过15分钟，那总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哦。
1: 所以而且你要记得哦，这一次的金山万里齁，泡汤 DIY, 还有齁，一直到这个2月28号明年开始哦。
0: 对。
1: 之前。
0: 没错。
1: 单笔消费够吧。
0: 就是
1: 齁，就是呢可以来抽奖齁。啊，如果你想要玩得更安全，然后更旅行更温暖齁，没有关系，我周边有很多的顺游，我们也让这个美少女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对，我们本次呢就是金山万里温泉非常的丰富哦，刚刚有提到有4场活动之外呢，那金山万里就是山海温泉一次拥有，非常适合泡汤跟景点，那可以包含了泡汤之外可以逛我们的老街啊，那周边有野柳地质公园，然后呢还有吃美食的话，我们有万里的龟鸿鱼馆，最近有万里蟹的部分，所以呢不管你是亲子情侣或是三五好友，都非常适合呢来纠团来我们北海岸来进行疗愈放松的金山万里温泉的小旅行哦。
1: 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哦，有没有注意的事项还是要再次的跟大家说明，因为这是两个活动不一样哦。
0: 对，那当然呢泡汤的部分刚刚有提醒说就是泡汤有一些相关的规定，那如果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欢迎，我们有台湾好行还有在地接驳的部分。那另外这个周末我们在国父纪念馆也有观光圈市集日，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哦。
1: 真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我们的邱雨婷美少女，不要忘记了我们许大家一个愿，这4天来你只要在我们的现场看到我们的邱雨婷美少女或者是瑶瑶在我们的北区观光圈，好，那个呢买东西有优惠，或者是呢跟你折100块啊，这次只能在北区哦。
0: 只能在北区，没错没错。
1: 这个我可以讲得到。
0: 对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只卖我们就是靠脸吃饭的。
0: 真的没错。
1: 对 对, 對，我只能这样讲哦齁。啊，你跨到别区你不要骂我们两个哦齁。我们只在负责我的北区哦。啊，请大家记得我们就相约在我们两个现场来找寻我们的这个中鸡，然后让大家省好康哦，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喽。
0: 相约北海岸见喽，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想不想听夏天的你，夏天的我，我们家的雨轩快疯了。好的，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就要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咯。在这轻快的歌声是让大家先轻松一下哦，吃完饭呢不要有压力，先休息之外呢，就要带大家前进到台北地检。那么说到了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这个台北地检署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哦，平常呢生活中哦，最近常常会有人对于这个国民法官的不了解哦，然后呢又想要担任国民法官，然后呢又对于国民法官他们在判刑的部分到底呢可以怎么样来去判，是判重刑呢，还是说是统一等等，他有太多的这个疑惑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这个张志怡假事务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哦，带一下庭就要来聊到了，就是说通常国民法官上场哦，跟检察官就不大一样哦，好，判几年到底是谁说的算，然后国民法官要如何做出判定，这也是重点。然后从证据一直到求刑一直到量刑，一次要听懂那个什么样的一个刑案是需要国民法官。好，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收到的同时，你就必须要去走到我们的法庭，好，还有跟我们的这些职业法官去听证据，判断究竟是犯罪行为有多重，然后是犯什么样的罪，以及共同去决定这个刑度。你会不会很好奇，甚至呢你会不会觉得嘿，好像我们在看的电影情节，可是台湾在实施国民法官制度的时候不是现在，而是从112年我们就已经上路了，到现在有已经115年了。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的案件范围已经越来越扩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开阔我们对于国民法官的视野。好，待会来我们就要马上告诉你咯。

周五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拖走，像是团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被迫的只点着，不平时独自被迫的只愿的孤独，要我们找找自己过来，新的生活别管没事情做。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在讲到了国民法官这个上场哦，跟检察官是不大一样了，判几年谁说的算。我们刚刚也特别来提供给大家一些资讯哦。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赶快呢也让这个台北地检署张志仪假书官呢这个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认识一个比较关注的问题哦，就是说当我们的国民法官走进这个法庭之后，他改变的真的只有审判的方式吗？然后检察官的工作又有跟这个不一样在哪里哦？过去大家一直认为说，哎呀，这个呢，第一个法律一定要有概念，第二个经由的资料鉴定的报告、证人的字词，这个证词，那一定要一般人听得懂，不然我听不懂，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然后大家都有点小小的排斥。不过呢，对于检察官来讲，提出的每一项证据、论点，甚至呢，我们在求刑的时候提出的理由，都是必须要有法院哦，在这个法庭上面的检验。所以呢，国民法官那怎么样去判断这是不是证据？那检察官求刑几年是不是会影响到最后的判决？那如果说这个案件呢涉及到重大的话，人民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无罪推定啦，或者是被害人权益之间的一个平衡哦？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来特别跟大家聊一聊，邀请也是台北地检署张志仪检察官呢，从检察机关的实务角度带大家认识国民法官之后，也了解我们司法工作正式在发生哪一些的改变啊，好让大家了解哦。那我们这时候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张志仪假事务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2: 大家好，瑶瑶主持人好。
1: 辛苦我们的这个志仪假官哦，下庭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在今年有一些变化哦，尤其在国民法官制度哦，虽然呢从112年开始一直到115年今年呢，我们跟前两三年来比的话，你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2: 现在好，就是因为已经实施了大概在115年前大概实施了三年了哈。
1: 对，
2: 那现在就是大家比较进入状况了，所以呢三年后就是有一些重大的案件，就是可能它是罪轻本刑十年以上的重大案件，但不包括那个就是一些毒品啊或者是少年的案子啦齁。
1: 对，
2: 那这些案子就会也会一起进到国民法官，然后由我们这个抽选出来的国民来一起来当法官，一起来跟我们政治的法官来一起做审判这样。
1: 真的，而且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的清楚哦，尤其是我们从这些变化里面哦来看到这么大的一些有一些不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国民法官的制度对于检察官的考验更高，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2: 没错。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想法不同，然后我们的做事方式也不大一样，然后我们有一些政策方式也不同，对吧？
2: 对，没错。因为这个国民法官哈，不只是说从这个大家会以为说法院才开始哦，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犯罪的侦查就必须非常的详细啊，而且要把这个流程弄得更顺畅。因为我们必须要展现的是给一般人民来听懂了解然后再做判断，所以这是非常的这个
1: 专业
2: 的东西，然后要解释给这些一般的平民来听，所以我们就是在做证据的时候可能要更详尽，而且要更是抓住重点这样子。不能因为我们上法庭之后大概只有3到4天的审理期，那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要让这个我们的国民法官了解案情，然后而且等于做出这个公平的审判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侦查的时候可能从警察在侦查，我们可能就必须介入就是说指导他们怎么样做这样子，然后我们在证据的时候怎么样呈现也都非常的具体迷离啦，应该讲这样。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哦，可能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很多人会把国民法官想到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陪审团啊，实际上跟美国制度是不一样的啦，尤其是我们在检察官 在法庭上面扮演的角色跟一般我们在侦查案件角色又不大一样咯，对不对？
2: 对，我们平常有看那个电视，通常都是看这个英国、美国他们在审判
1: 影集啦，齁、每个人都在跟我在讲啦，啊，那怎么不一样啦？你只得说啊，我要说什么？
2: 这个差很多哈、他们是在旁边哈、就是说，提供，就是说，讲，就是经过那个审辩双方讲述之后，他们只有就决定有罪无罪，但是我们这里哦。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仅是有罪无罪啊，然后有罪是要判几年啊，然后最后的那个判决也就是都是国民法官来决定啊，所以我们国民法官是比他们的陪审团
1: 还要严格，
2: 就是
1: 严谨啦，
2: 更
1: 应该对我觉得要严谨，
2: 对
1: 对,
2: 对更严谨，然后要做更多功课。
1: 我觉得这个，而且我觉得最伤脑筋的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每个人的经验值也不同，所以你要当凑在一起的同时哦，然后要担任这个呢，就因为美国在他的法庭，好，他们所的陪审团跟我们台湾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影集，甚至呢我们所了解的呢，是把它论为一谈，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2: 对对，
1: 而且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啊，公民法官不就在这个法院审判阶段才会出现？那么现在应该只是这个检察官也有分很多种啊，像公诉检察官啊等等。那为什么前面的侦查方式也要跟着改变？这也是很多人搞不清楚的，都认为说啊，你们事前不是就已经有做过一次了，为什么现在要再重复做？没问题，我们现在解释给大家听，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事务官。
2: 因为有国民法官这跟以前的制度是不一样，以前我们那个卷证是会一起送到法院去，
1: 对，
2: 那现在如果是国民法官的这个法庭的话，他只是送起诉书而已，那大概就是起诉书大概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就是犯罪事实，不会把证据一起放进来，这样子是避免说就是法官还有一个就是看到这些卷证有点预判因为通常卷证我们如果说是认为说是要起诉的话，检察官这边大概就是会比较多是比较偏向叫就是对被告比较不利的，
1: 对，
2: 那为了要防止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的卷证就是可能只是到了这个法庭才会呈现，那法庭要呈现只能在短短的三四天之内要呈现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在呈现之前我们必须要想好要用什么方式然后比如说如果说现在有一些重大的贪污案件这个可能要整理金流要更
1: 详细，对不对？
2: 对，重点要抓给大家，就是不能像我们一样法律人可能自己看一看人就懂了自己看看明细表就懂了这样子，我们可能要画个图表然后让那个一般的人民知道说这个是怎么金流是
1: 怎么处理的
2: 进来怎么出去然后呢这个证人他的这个证词我们可能都会看看这个，我们如果说是法律人一般都是看看卷，那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请证人当场到法庭去做陈述那所以说这个是跟以前的流程
1: 不一样
2: 的
1: 差很大差很大
2: 如果
1: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曾经做过，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实施两三年了嘛，对不对？2012到2015，所以
2: 今年大概快四年了
1: 、对。而且呢，这个每一样的东西它都不断的在更新、在改变。我们会因应现在的一些时事，应该这么说。那另外一个就是该让这个国民法官常听到的一些专有名词我们常听到这个起诉状一本主义，可是呢很多人不懂然后呢可能就是会变成说这个好像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然后好像跟查原文那些又不大同，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
2: 这个起诉状一本就是刚刚我讲就是只有这个起诉书会给这个就是送到法院还有给这个当事人看那起诉书其实就是只有犯罪事实跟简单的几个证据那只是写得很简单，那所以说其实里面证据的呈现的不一样的状况这个是我们是要到真的是在审判的时候 才会呈现出来的。那不要看审判那几天，其实之前的作业哦，比如说我们先收到这个起诉状之后哦，比如说那个法院收到起诉状，他们其实会开准备庭的啦，哈、哦。
1: 嗯。
2: 那这个准备庭其实主要是找这个检方还有这个辩护人这边先来先做一个，就是哎要怎么样把这个证据呈现得更好给这个因为这个辩方当然是为了这个被告辩护嘛，那检方就是就是要攻防嘛，对不对？那两方都会有一些意见，在先在那个真的要去法庭之前，我们会先做个这个准备庭，可能就已经好几次了，好、哦，然后那个要怎么样把证据呈现出来，然后双方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现在哈、哦、大部分都是会用这个除了口述之外哈、哦，
1: 嗯，
2: 然后还会呈现 PPT 那个 PowerPoint。
1: 哦，
2: 让那个
1: okay,
2: 下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国民法官呢、啊，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到说，哎，如果我听不清楚，我可以用字看的，还有纸本也会有这样，它、非常的明了这样子，
1: 就不会很害怕，就
2: 可能，对对对，
1: 而且也可以帮大家哈、哦，先做一个这个心理建设了，我觉得心理建设也很重要哈、哦，因为有很多人不大了解啊、刘小姐想。

0: 请教一下，就是说今年您刚才讲到有一些改变哦，如果那像都是一些杀人重大案件，那如果说有会不会会有一些什么贪污啊其他的啊，这个会不会也会沦落到这个国民法官这边来做审判？
1: 今年开始就会，不过目前为止好像
0: 案件不多，
1: 没听过因为这种案子哦，通常都会查很久。
0: 对呀、啊
1: 哦，因为因为一般财经案件哈，因为我们今
0: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哦，
1: 对他们都有时候要查的比较久，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到台面上，就是已经起诉的啦哈、哦，因为这个都要。就是可能因为像贪污这种很多都是要靠什么秘密证人啦、啊、哈，或者是说一些、嗯、检举人，然后检举之后，然后我们去跟监啊什么，就是需要时间来酝酿，
0: 而且都很好几年哈、哦。
1: 对，
0: 我们那个不要大家想的太简单啊，徐小姐。
1: 哎，是。
0: 真的，因为我发现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一般的杀人劫有没有那么多？那你会这种财经的也会有，不是没有，好，那只是要看，因为你要知道，这种所谓的金流，如果是那种大的案件来讲，你不要认为说哈、哦，这个没有证据，证据都是已经好几年，跟很多年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国民法官哦，在这个案件里面，尤其是在重大这一对。这个对被害人跟被害人家属来讲，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同理心，好，就是说从各个部会，不管是在法务也好，检察系统也好，跟被害人保护上面哦，其实我们自己国民法官也要有一点责任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1: 哎，对，因为在量刑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请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哈、哦、来讲述一下这个被害人的、这个、
0: 情形，对不对？
1: 对他们的影响啊，哈、哦，
0: 嗯，
1: 那这样其实说实在，对家属又是一次的这个伤痛，哈、哦。那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哈、哦，我们还好，我们都有请这个犯罪人保护协会啊、的专业的社工或心理师，那先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心理这个治疗哈、哦，
0: 嗯，
1: 啊还有解说。那可能会跟他们讲说我们在法庭上哈、哦、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哈、哦，
0: 嗯，
1: 那避免说他这个受到二次伤害这样。
0: 嗯，是，林小姐说，如果碰到这个案件呢、啊，他们如果自己国民法官没有办法处理，是不是可以拒绝？
1: 你是说不能？
0: 他说他说如果他是国民法官碰到这样的一个案件，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判理，他可不可以拒绝不要做这个案件？
1: 道理来说是不行啦，
0: 对、
1: 哦，因为这个是国民的、嗯，这算是一个国民义务啦。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已经被筛选到的话，哈，
0: 嗯，
1: 可能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因素，你可能比如说身体的方面不适啊，或什么的，可能就是可以例外了哈。那一般来说，就是抽到了啊，就可能就必须要这个
0: 要执行，
1: 就是进来，对，就是对对对，等于是一个国民的应尽义务，就像当兵一样这样子的意思，这样子。
0: 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哦，就常常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讲的，其实我们国民法官里面有一种，就是说，可能你碰到这个被害人的遭遇。好，你可能会也会深受感觉到那种痛苦，那会因为那个情绪的压力会跟着。不过我们常在讲到，你把它站在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刑事案件里面去看，好，你怎么去兼顾好，就是被害人的一些权益，好，然后怎么样来去让这些被告的了解他们到底错误在哪里。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不过最后也可以让我们检察事务官哦，来帮大家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我们谈到了这些，都是已经开始有做了一些新的制度哦。那怎么样的一些新的官方资料可以查询？我们是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
1: 哦，其实哦，我们这个已经有3年多了嘛，哈、
0: 嗯，
1: 大概快4年。那目前为止哦，这个从114年，我们每次哦，其实都有做一些问卷了哈、
0: 嗯。
1: 那以现在这个114年的问卷哦，其实国民法官哈、哦，他们认为说我们这个整个审理的内容还有进行的方式，那理解度大概都有到98%。
0: 对，
1: 那对检察官哈、哦，这个对于这个法庭活动的评价也都是良好的，也有98%。
0: 对，
1: 那。 这个如果说哈，就是当然是有些人哈，可能在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杀人案件啦哈，那有些有少部分的人哦，大概差不多12%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呈现出来哦，可能就是有一点压力这样子啦哈，
0: 嗯，
1: 但是我们不要就是说不要这样想啦哈，
0: 不要太大压力了，我觉得给自己太大压力不大好，嗯。
1: 对对对，因为可能或许在法庭上会呈现出来一些犯罪的现场啦，
0: 嗯，
1: 那我们检方这边啦会尽量哈，就是说用比如说不要用彩色的哦，我们用灰色的哦，
0: 嗯，
1: 这个让那个看到的，就是说法官哈不会这么的惊恐啦哈，
0: 嗯，
1: 我们都会做一些适度的来就是说让避免就是说受到惊吓这样子。那所以说目前哈，只有少数的人会觉得说有一点点压力，事实上哈，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制度哈非常良好哈，那表示愿意哦，就是有已经参加过的国民法官表示愿意再继续参加的哈，有96%哦，好，所以说大家哈也不要这个觉得说这个是有什么负面的事情哈，那不愿意来参加了哈，参加的人其实都觉得说蛮多感受的啊，
0: 嗯，
1: 也觉得说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审视我们司法啊，其实也是非常的辛劳啦哈，
0: 没错，
1: 这个对
0: 大家一起努力了，我觉得这是很重
1: 要，对，大家一起努力，
0: 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来自于台北地检张志宜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哦，把这个国民法官讲得这么的清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
0: 拜
1: 拜。
0: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又有30秒，我们要来好好的看一下下咯。好，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到东北角，从这个海废再生开始哦，看看我们这个地方永续的旅游价值。那么第一站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星空，这个是艺术村哦，纯素饮食啊，主要就是一个对体内环保、环保美学跟这个低碳旅游的一个永续聚落。那透过一些像这个海废废弃物啦，再利用一些手作的体验呢，从我们的环境议题来去认识这些永续的理念，然后怎么样去转换哦，这些旅客对于我们这些亲身参与的朋友们像这个星空艺术村呢，他就结合了在地的蔬材来去做饮食，然后大家呢对于纯素的料理的想象就完全颠覆。那另外一个呢，大东北角观光圈呢，这一次也促成了在地的资源跟旅游市场来做接轨，所以呢在这一次还把这个新北彩线把这个低碳旅游跟山海步道还有地方文化把它串联起来。那同时呢，我们还让大家来到了龙洞湾的这个甲步道，还有就是看看我们整个湾甲海蚀地形跟地景景观。那主要就是以这个步道旅游为主，那具备了呢像这个龙洞湾的甲步道啦，这个男子色步道啦，鼻头角步道啦，曹林古道啦，好，这些都是东北角特有的步道。那在海风跟这山景之间呢，怎么样来去感受一下，就是用你的徒脚，好，我们用步行的方式。那另外一个，我们还带大家去南雅社区去做月桃神。月桃神呢，在我们在地的这个导览人员这个指导之下告诉大家如何去使用这些素材。好，那这些素材呢，跟我们传统的记忆跟社区的故事怎么去串联，然后实地就去体验。好，实际的自己去摸索，然后甚至呢，我们把这个慢旅再加上户外健行，再加上永续把它包装成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故事性的旅游，这也是我们整个大东北角观光圈一个很完整的山海景观。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透过旅行业来实地的去了解地方，然后再把一些流程啊、设计啦、实际上的需求啊，把它规划起来，就让大家看到不只是国内外的朋友喜欢来到东北角，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步行，透过带自己的这些交流，甚至呢我们还带他们到我们的山海之间去跟这个耆老讲话，把这个生活跟文化带进去，然后让大家也看到地方人士还有青年返乡的一些参与，把产业发展、永续旅游价值做一个长期性的规划旅游，好，让大家用漫游的方式呢可以认识跟这个地方，让大家体验这个地方的美。好，除此之外呢，大家也知道这礼拜开始呢也都是大家很期待的观光市集日。那因为它是从五六日一好，总共有四天。那么如果说你来到了观光市集日，我们刚才介绍的是北海岸及观音山，紧接着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是西拉雅了。西拉雅这一次呢，好吃好玩好逛也是带到我们的现场，尤其我们地点就是在国父纪念馆的中山文化园区，好，16号到19号，它是每天的活动不一样，那包含了呢伴手礼、美食然后还有旅游的灵感，你可以在现场去感受一下。那在西拉雅来讲，

哦，是属于山区，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玉井、有东山、有白河、有后壁，哦，可以看到整个大西拉雅。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喝一杯东山咖啡，想要吃一口芒果干，再跟股市烘焙的这个龙眼干，哦，或者是带个这个龙眼蜜 啊，这很重要。然后这边也有荞麦茶跟荞麦面哦，跟这个农村米。

0: 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而且不要忘记了，这一次呢，好，我再针对希拉雅还另外再做出抽奖，哈，就是第一个呢，好，你只要追踪希拉雅管理处的FB， 第二个呢，贴文留下留言，然后最想逛的是哪个观光圈，第三个标记你一个朋友，哈，然后邀请他们一起关注活动，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很方便，而且国父纪念馆搭捷运、搭公车、坐车都非常方便。好，带小朋友、长辈，好，就是呢，没有什么太大技巧。它整个活动呢，就是从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那19号当天呢，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6点。好，所以呢，也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咯。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哈，尤其是这个墙皮呀、啊，哎呀，一曲皮一趴啊，好，来来来，这次呢，在很多朋友哦，认为这个台风哈、哦，可能会有机会在14、15号，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啦，因为是会落在下一周啦，好，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诶，为什么我们还会有声音呢？让大家吓了一大跳。对，就是这么的梦幻，就是让大家有那种哇，天气来咯，要特别的小心哦。好，尤其是有台风注意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那会不会威胁到台湾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是不会的哈，它没有直接威胁你的这个必要性，但是早晚的温差真的很大。好，所以呢，要外出的朋友没问题，那也麻烦注意一下，请你带你的无敌小折伞。好，这个呢是第一个呢，让自己不要淋到雨，第二个不要感冒了。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整个的一个天气形态呢，基本上要到下个礼拜才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所以这时候没有关系，你只要做好防范措施。好，一把小雨伞跟一个薄外套就可以了。好，马上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旅游推广组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搭乘我们台湾观巴，出门玩还可以赚现金，现金讲三遍，现金哦。然后呢，再把这个现金哈，万元好康带回家，你看多好，去旅行拍照拿奖金，多么的赞。尤其是做这个台湾观巴实在是太会玩了哦。所以呢，有没有发现旅行呢越来越多人喜欢拍影片，因为大家想要赚奖金。好，当然呢这不是只有活动，从10月1号开始哦，这个台湾观巴的数位集章呢也接着呢走访了一些指定景点，扫 QR code 就 OK。 好，有机会呢这个万元的好礼，还有就是出门玩拍影片及数位章，还有就是变成奖金拿好礼。所以特别邀请呢也是交通部观光署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来聊聊这两个活动到底要怎么玩，怎么拍才有趣，怎么找灵感才有办法把这个奖金拿回家。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就过来哟、哦、赶快来，让我们的帅帅也是我们的赖松玉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说到了呢要来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哦来特别来介绍给大家，就是台湾观巴的双重活动，玩些什么啊？好，边玩边创作，还可以边拿奖金，要保证我拿到哦，啊，不然我会去你家要哦。好啊，这个是开玩笑，不过真的要来。

0: 请科长告诉大家了。
1: 对，就像瑶瑶讲的，我们这次为了让大家更认识彩虹关巴这个品牌，那我们推出了两个双重活动。那当然第一重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短影音的一个甄选的一个活动啦，就是说希望大家透过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拍搭乘台湾关巴，然后去旅游的时候拍摄短影音，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如说30秒的影片长度的一个短影音的一个制作。那我们用这个来做投件的话，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大家有听到，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呢，哎呀，从现在开始到什么时候啊？然后重点来啦，哎呀，这个特色景点啊，怎么样来去拍呀？它有一项一项哦，我们从第一项跟第二项可能要把它分开哈、哦，免得大家哈、哦、混乱哦。混乱的话呢，可能我们两个就要被打屁股咯。
1: 对，第一项活动当然就是刚刚所提到的短影音制作，就是从现在到12月31号为止啊，就是到大家搭乘那个台湾关巴，然后沿途的一些美景啊、特色景点，以及相关在地美食啊，或者是文化体验等等，然后利用短影音是把它记录起来，然后我们可以做投稿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活动的总奖金啊，就高达60万的一个部分哦。
0: 哇，总奖金哦，要听好哦，对不对？
1: 对，那分别当然有其他的一个名次的一个部分，第一名的是大概15万元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名有8万啊，第三名有4万，那总奖金加起来呢，大概有现在目前总奖励大概15万的一个部分，那其他部分的奖项那加起来大概是有高达刚刚所提到的60万的一个金额，所以说大家透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个巧思，然后去做一个拍摄，然后去做投件，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样子。
0: 嗯，而且我觉得既轻松了，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对不对？因为旅游哦，最怕就是你自己有压力，什么就是想要就是这个奖金就是我的必拿。其实我也做顺其自然，因为拍出来东西就不一样。好、哦，你若硬生生就是要把它套进去，这个不见得就会拿得到。那第二项要讲好哦，时间也不一样哦。
1: 第二项的部分呢，是在我们的台湾关巴数位集章活动的一个部分。那时间也是到我们的12月31号为止啊。只要加入我们台湾关巴的 LINE 的官方账号，那在我们台湾关巴网站上你都可以查询得到。那走访我们指定的景点，目前指定景点大概是坐落在13个国家风景区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像北部的北海岸观音山的一个部分，有一些它的比如说野柳游客中心啊，或者是观音山游客中心等等。那中部有我们三山的一个狮头山、南庄，还有八卦山的一个游客中心。
0: 嗯，
1: 那南部我们到了阿里山的部分，我们到出口啊，或者是奋起湖等等，甚至到我们东部波东纵谷或东部海岸的部分，比如说像鲤鱼潭游客中心，还以及那个都立处本部的游客中心等等，甚至离岛、澎湖跟马祖的部分，我们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都有做几个集章活动的一个部分，可以让大家做扫描集章。那集章的部分只要集满两个章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抽奖的一个参加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很棒哎，而且如果说呢，你自己啊想要推荐的话，拍成人物，其实我觉得啦，个人认为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松玉科长，我们的帅帅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会想说，这个题材哦范围太大了，好、哦、到底抓哪一个才会是这个评审的口中的那种。至少还会入围，或者是至少还有奖金可以拿。其实大家都一直用猜的，好，就我觉得倒是可以让师傅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有一些推荐的拍摄方向啊，好，不见得要跟着我们一样，但是你可以抓那个大点，对不对？
1: 对，那刚刚所提到的拍摄的部分是第一重的活动，是在拍影片的部分。这个影片的拍摄的，如果是。我们会透过我们找外部委员，然后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评审。那评出来的评分最高的一个作品，我们也会跟得奖者来我们做洽谈。我们未来用这个影片来当成是我们做后续宣传的一个素材，我们去做持续宣传我们台湾关巴这个品牌以及台湾相关景点的一个宣传这样子。所以说大概是朝那种。我们做我们台湾景点的一个介绍啊，或者是相关等等的 的比如说有比较有高品质的画质的中文。

0: 影片的部分也许会比较容易入围，但是也是看到时候我们看评审的印象来去做选择。但是这是第一重的活动了，那第二重的活动就刚刚所提到的，到各风景区，只要错去风景区里面集满两个风景区去集章的部分，就可以参加抽奖。那抽奖的奖项两个活动抽奖的奖项不太一样，这样子。
1: 嗯，哎，这个不错哎，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至少不会给大家一个限制，对不对？
0: 对，就是第一个活动是拍摄活动拍摄影片的部分，这个可能对于一些喜欢创作的一些年轻人啊，甚至一些老年人的部分，当然都有这种冲劲的部分，都可以一起来参加。那第二重的部分，只要到我们风景区，我们是目的是为了希望说大家可以走出户外，到我们的风景区去游玩。然后只要到风景区去游玩之后，我们做几张的一个部分，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抽奖，这样子。
1: 嗯，真的哦，所以请大家把握，而且这次数位展集章也很吸引人哦，齁、哦、跟以前我们那个盖纸本的不一样哦，现在是数位啦齁，提起你的那手机啊齁、哦、对吧，
0: 对对对对，用手机然后加入 LINE, 直接在 LINE 上面操作就可以做集章。那奖项的部分我们包含有万元的一个旅游金啊，就台湾观巴的一个旅游金的部分，那还有一些知名饭店啊，比如说像芙蓉饭店啊，或者云朗集团等等的住宿券，这个都可以到时候抽奖的话，如果运气好就可以抽到这些奖项，这样子。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我们刚才所说的部分，而且呢现在来讲齁、哦、基本上我们都用这个所谓的数位啦，齁、哦、纸本已经越来越少了，不过还是有啦，对吧？
0: 对，那但是我们这次活动是用数位集章的部分啦、
1: 啊。手机。
0: 这边、嗯、对对对，那这边特别提醒说刚刚所提到的拍摄影片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就是如果平常不是网红啊，或者是说没有专业的摄影器材啊，也许有人会担心自己拍不出好的作品。
1: 手机啊，手机也
0: 可以啊。对对对，用手机拍摄就可以了。那用手机拍摄，其实手机有我们可以随时去记录自己的沿途喜欢的风景啊，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个影像。那当然除了投件之外，大家未来就是当成自己在回味去到哪几个风景区的部分，都可以做后未来的那个观赏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这个影片如果觉得很 OK, 希望可以投件的话，投进来我们都可以很欢迎大家都可以进来做一个投件，然后到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评审的部分，也可以做抽，都有一些奖项的一个部分。
1: 嗯，是胡先说，请问一下，参加那个短影音啊，他蛮有兴趣的。他说，如果说要参加短影音要拿数位集章的话，你会怎么建议法？然后怎么样来去设定主题法比较好？他们是属于年轻人。
0: 其实短影音的部分呢，是扣合我们台湾观巴的行程。那也许透过报名台湾观巴的游程的部分，去拍摄短影音。那当然台湾观巴游程里面也有部分游程会有包含在我们集章的点位上，那就可以刚好可以一鱼两吃的部分，这样子可以做一起去做选择。
1: 嗯，真的，而且呢先建议大家齁、哦、如果你想要去哪一个点哦，先做好点功课，对不对？
0: 对对对，这比如说点位的部分先调查好啊。啊，当然如果我们调查好之后参加台湾观巴的一个行程，那个台湾观巴的旅游行程的这是套装行程，那个就会帮您把行程都设计好。那当然如果您是自由行，自己没有参加台湾观巴行程，到我们的13个国家风景区的部分，先把点位查询好，然后看要怎么过去呢，然后到时候过去那边集章之后，嗯，就在现场游玩啊，然后就可以做一个集章的动作上传，然后现场也会，比如说在游客中心的部分也有服务人，我会帮忙服务这样子。
1: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呢，对吧？我觉得是多一重的这个保证。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哈，你要搭我们这个车的车班时间呐、啊，还有哦，预约时间不要给人家放点哦，对不对？
0: 对，台湾观巴的部分，它原则上就是旅行社会帮忙做一个整体的安排，我们只要跟旅行社约好在哪边等，他就会去接这样子。那原则上跟我们一般自由行搭，比如说搭台湾好行会不太一样，然后台湾观巴更加舒适，然后也更加服务会更加的方便这样子。
1: 嗯，对。而且有时候呢还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这些应该是说随车 司机也好啦，或者是导览人员，他们有时候也会在车上，对吧？
0: 对，台湾观光原则上就是一个套装旅游行程的部分会配置随车服务人员啊。那有时候如果有外国的朋友要来一起参加的部分，我们也会配置外语导游的部分。对对对。
1: 哦，是，所以搭我们的观巴跟玩台湾就是这么简单。哦，胡先生说有没有 delay 就当最后的一个时间参与的时间？然后他说观巴跟好行不一样，对吧？然后他说这个好行路线跟观巴的那个路线也不同，对吧？
0: 对，我原则上好行的部分是就是公共运输的一个公车的部分，
1: 简单来讲就是公车，好吧？
0: 对，它就是定时定班这样子。那台湾观巴只要上我们台湾观巴的网站，然后去跟旅行社做洽谈订购之后，它就是一个服务到位的一个旅游套装型，
1: 而且会有旅游签约，好，
0: 对对对，
1: 就是会有旅游签约，跟那个好行没有关系。好，好行基本上你就是你有一卡通都可以上，好，
0: 对对对，服务会不太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而且价位上面也不一样。
0: 当然观巴的价位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
1: 要服务啊，
0: 有一个非常好的服务之外呢，就是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说你有外语的需求等等的，然后大概会透过观巴这个部分会比较贴切这样子。
1: 是朱先生说这有连离岛的观巴吗？
0: 离岛的部分有，我们在澎湖跟金门都有相关的观巴行程这样子。
1: 只有马祖是好行哦，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哈，马祖没有观巴，马祖有好行。
0: 对，马祖有台湾好行的一个部分。
1: 那剩下呢，澎湖跟金门呢是有这个观巴哈，观光巴士哈，都是有借由旅行社，你只要看清楚、写好、填好，就是可以抽奖，就这么简单。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帅帅啊，我们的松玉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
0: 对啊，我们就这次提出这两个活动时间都是到12月31号为止。那当然就是也鼓励大家参加第一重活动，就秀出自己的喜欢的影片。然后去参加我们的影片投稿，然后就可以做一个活动的参与，然后我们做评审之后也许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大奖。那未来您的影片呢也会作为我们台湾观巴以及台湾
1: 宣传
0: 在做宣传的一个部分。那第二重的一个部分，我们只要到13个国家风景区的部分，我们有集章的一个活动，那每个风景区都有相关集章点位，只要查询我们台湾观巴网站的部分，就可以去做参加查询这样子。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旅游推广组，也是赖松玉科长啊，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详细。哇，这个奖项留给你，奖金留给我。好，这个呢松玉科长哦，帅帅，我们就一起拿奖金好不好啊？
0: 好，谢谢瑶瑶。
1: 哇，我们就一起轻松玩我们的台湾观巴哦，把高额奖金万元豪康呢就通通带回家，到12月31号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哦，我们就相约来去搭我们的台湾观巴见哦，拜拜。
0: 好，谢谢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1: 拜
2: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

0: 爸，奶奶你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强下做，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广飞流感老成功 email， 做数流优数型，做工牙医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国企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

0: 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Dear You，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这首歌曲听起来是蛮舒缓的，但是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10月13号礼拜二的早上，投资人心情有点沉重，因为本来在上周国庆连假周末一堆鬼故事，然后大家就很担心说啊，这个台股礼拜一开的时候会不会跌千点，结果后来呢在礼拜一的情形呢是还可以，就是呢收盘的时候好像是跌11点多吧，我印象中是跌11点多啦，所以就只有一点点。结果后来呢今天星期二不要说台湾啦，包括这个韩国的股市跟日本的股市也都有跌幅，因为中东局势升温，国际油价走扬，加深市场对通膨还有美国升息的疑虑，所以呢13号就开始开低走低。好，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还在盘中，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如何，但是盘中已经目前最低下探48168点，一度重挫超过千点，大概就是在千点上下来回啦。那现在这个数字呢已经失守49000点大关。启发投顾分析师丁彦均表示呢，国际股市走弱，再加上台股位处历史高档，短线跌破五日均线，今天低点已过，不过中场仍然是收黑的几率比较高。那随着台积电本周四法说会登场，同时看好台股周五有机会，好看是不是能够站上50000点。好，大家一直在等50000，对不对？好，但是50000一直都不来。那近期中东局势很紧张哦，传出沙地阿拉伯机场遭到攻击，战事推升国际油价，也加深市场对通膨升温的隐忧。那同时美国联准会 FED 部分鹰派的官员认为应该加快升息脚步来抑制通膨，使得市场对十月升息的预期升高。那丁彦均表示，中国长兴发布的新型晶片结构引发市场对半导体竞争加剧的疑虑，也拖累了美光股价下跌，也带动了美国相关半导体科技股回档。在油价上升升息疑虑的影响下，美股前一个交易日四大指数只有道琼工业指数是收红的，其他的指数都是下跌。那因为台股是以科技股为主，受到美国科技股走弱影响，所以今天电子股普遍承压，再加上呢处于历史高档，国际股市转弱也使得台股短线跌破五日均线。那相较之下呢，今天金融股受到升息题材的支撑，早盘逆势上涨。那后续观察重点，他说那就先观察台积电礼拜四15号举行的法说会，市场普遍预期公司会释出比较乐观的营运展望。那近期也有外资陆续调升目标价，那他认为台积电的基本面良好，未来有望带动相关供应链股价走强，成为支撑台股反弹重要的力量。那他展望后市呢，预期美国十月最终不会升息，那台股短线消化相关疑虑之后，有机会逐步反弹，看好台积电法说之后的市场表现，认为最快本周五就有机会可以站上50000点整数关卡。好啦，今天的确很需要这样的这个金口，因为其实还蛮多股票跌得蛮凶的，尤其是之前表现很好的一些股票，今天蛮多都是那个5%、6%、7%、9%。好，那台积电呢，刚才看到最多跌有40块吧，有跌40块。好，那也希望呢所有的投资人就是杠杆不要放太大，那遇到这种上上下下震动波动的时候，不要影响日常生活还有你的情绪。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一夜一夜一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一夜一夜一夜》哈。好，那以前小时候我们有听过一个那个摇篮曲儿歌哈，几米多几寸哈，就是一个晚上一个晚上一个晚上，那小朋友就渐渐的长大哈。所以其实时光在流逝哈。那有时候你说时间这件事情好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如果是有些算比例尺嘛，小朋友就是一个比例尺啊，就是从小婴儿到长大哈，所以你都以前会听到一些长辈就讲说，哦，家里多汗呐哈，时间过足紧呢哈，因为他们自己的人生哈，没有就是每天日复一日，他可能没有觉得很大的感觉哈啊，但是呢，就是跨越每个节日或看小朋友越来越大哈，就很有感。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哦，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这一号人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这个名字叫做前夫，哇，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上就很小说男主角的名字啊，非常的霸气啊哈。好，那事实上哈，伊金驾驶这类高郎哈，在台湾的外交界呢，前夫这两个字就等于优雅跟自律的代名词哈。那现在他已经91岁了哈，以前天天新闻是会出现他的名字的哈，所以以我来讲啊哈，对于他好这个名字也是有印象的。那他现在91岁，体重总是维持在69到70公斤，30年来不变。好，那即便他八年前曾经因为过度疲累引发脑溢血而病倒，也就是俗称的中风啊，好，但是他术后维持一个关键的习惯，日日不中断。好，那目前为止哦，行动自如哦，还可以出门上班哦，哈。他除了深深的感谢医师和家人，他也愿意把自己走过的历程分享出来。好，所以呢，刚才有讲到他是个高郎哈，他担任过外交部长、监察院长。好，监察院长，所以我说以前新闻常常都会出现他的名字嘛。好，然后呢，他在70岁要退休的时候，应企业家之邀，所以接下了第一个民营职务，也就是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之后呢，目前是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董事长，致力推广中华汉学与国际接轨。好，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资历啊、名字啊、好参与的东西啊，好，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就是那个历史上可以记录一笔的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前夫哈，那他的这个人生历程当中，他怎么样养生哈？那中风之后呢，他是怎么样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的？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

0: 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叫做 Bad Day 坏天气，那这是加拿大歌手丹尼尔帕德所演唱的歌曲，那他是2005年发行的，但是非常的好听。那其实他算是一首疗愈单曲，他本来呢是在这个2005年初在欧洲首发，然后后来就红遍全球。那他曾经这首歌还是法国的可口可乐的广告曲，那后来在美国的选秀节目美国偶像第五季被用作是淘汰选手的离别告那个告别曲，好，所以就越来越多人知道这首歌哦。那歌词的核心大概是传达说，人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一天，但这一天并不是世界末日，明天一切都会好转，好，是属于比较那种正面力量的那一种哈。好，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那刚才呢，就是讲到说好久没有听到的名字前夫哈，那基本上他已经是前夫爷爷了啦，因为他今年已经91岁了哈。那是那种优雅哈、自律的代名词，好，体重大概都是69到70公斤，30年不变哈。阿内森公身材很好，可能那个西装哈，都可以一直就是穿同样的 size 哦。那他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监察院长，那在70岁要退休之际啊，就开始做一些民营的哈、民营的一些董事长之类的哈。好，那因为一直在忙碌当中，所以他的身体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危机啊。他说2018年他的右脑动了手术之后，左半边肢体好就可能动不了好，但是医师就看他说，诶，你左手动得蛮好的啊，好，简直就是奇迹一般好。接下来很快就把医治他的例子拿到国际脑神经医学研讨会分享好，他从来没有想过说个人的病痛也可以对别人有帮助好。好，那其实那就是还是左半边动不了，只有左手能动啊哈。那他说呢，就是他生命中的大魔王关卡的时候哈，思虑清晰，再加上语调生动，还有手部的动作辅助说明哈，就觉得口才真的很好哈，真的是宝刀位了哈。但是呢，就是手术成功，就是那时候他就是中风嘛，好，手术成功不表示是痊愈。好，那他说呢，那时候医师要求他持续做右脑神经衔接左半身的复健功课。好，那他说重拾健康的关键助力就是要听医师的话，他说一做听啊喂，好，然后就是很确实的做，再怎么困难也一定做。好，那到现在为止哦，好，也是做完复健之后再上班。那当他出现在外交部老部署的场合，有哪些人是他的老部署？比如说像外交部就是前外交部长陈建仁的丧礼，还有已故大使沈履勋的妹妹出书，或者是前外交部长杨敬天出书等等，他都是自信的，拿着手杖进场，步态非常的稳健，然后呢应邀致辞的时候也是简短有力，非常的厉害。好，那致意之后就离开会场，不会停留太久。好，那他已经懂得怎么样跟老化的身体好好共处，亲友们也暂时放心。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才在讲那个就是肌少症之类的，人家已经91岁了，他也是要训练他的肌耐力，你想想看91岁还在训练肌耐力，多厉害嘞。那他说他出门不只是为了上班，那就是他还要去打这个半套的高尔夫，就是他训练增强肌耐力的秘诀就是在复健之外打高尔夫球啊。但是毕竟也90岁了啦，好啊，到进入90岁之后体力有限，好，没有办法打18洞啦，好，他说还好他的球友都非常的体谅他，好，想出一套折中的方式，就是呢，他的球友们先打完9洞之后，好，他才加入打后9洞，好，他说这个年纪还可以打半场就已经很满足了，好，好，虽然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但是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就是从中间一半开始打啦，好，但是我觉得蛮好的啊，对不对？好，反正就是一个运动嘛，规则是人定的啊，好，那他的朋友好也蛮好的，好，所以呢，就是他说他现在91岁齁，还可以打半场已经很满足了齁。那其实你知道他的办公室里面陈列着零零总总各式高尔夫球的奖杯齁，那他不是放弃所爱，只是换个方式接受现在的自己。好，每个人都会老啦，啊，老了之后体力真的一定会比较差齁，只是说怎么样可以减缓齁，可以维持那个
比较好的状态久一点哈。然后呢，这个前夫回顾40年的外交生涯，他说虽然表面光鲜哈，但是他却看到前辈跟他的同事们在工作背后隐藏沉重的健康代价。啊，有一些是他在政大任教时的学生啊，比他年轻，可是比他早走哈。那他发现呢，外交官很常生病的部位都是集中在射护腺跟肾脏啊。那原因，他觉得是因为为了维持社交礼仪，好，然后就经常性的憋尿所造成的后遗症。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跟社交礼仪有什么关系哈？他说那个，就是因为有无法离席的压力啦，好，那他就非常感慨的说，外交官没有不发生射护腺问题的，好，因为在招待外宾的时候，不可能说啊，对不起，我要先上个厕所，好，那尤其过去他曾经担任好多大人物的翻译，2个小时的谈话都要在场，不可能离开，好，那个这个哈，我就深表同情。好，你知道，以前我们常开玩笑就说，哦，要做到长官哈，哦，那个旁观要很有力呢，哈，哦，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小人物啊，哈，中间随便不见，可能没有人会发现，想上厕所就去上厕所。当时长官他就是要 hold 全场的哈，他所有眼光都看着他，他可能就是在 handle 事情，他没有办法离开哈，哦，那所以就会觉得很多长官就是很能开会，一开就开好久这样子哈。好，那所以呢，外交官也是一样的齁，那所以他就讲说，外交官没有不发生射护腺问题的啦齁，因为真的有时候要很久齁，那因为这样没有办法离席嘛齁，啊，一下要1-2个小时，所以就变成说，诶，任务在身，不方便上厕所，然后又为了减少憋尿难受齁，他预期会忙碌，所以就变成说刻意少喝水。他说呢，这也对健康影响很大，因为简单的讲就是你长期憋尿又长期喝水不够，哦，那所以就变成肾功能受损。他说他真的看到很多，哦，他说外交部有很多同仁洗肾的比例很高，哦，他说这都是职业病，哦，所以不要看人家光鲜亮丽，哦，我们今天终于知道外交官职业病就是肾会坏掉会洗肾，哦，欸，其实我跟你讲，很多职业都是有职业病的，只是我们以前讲到职业病，可能你有一些刻板的印象，或者是你脑海中先闪过的那个画面有没有哈？哎啊，有些是你比较不知道的，好像我有一次去看牙医的时候哈，就发现说，原来牙医有职业病哈。那起因是因为我的牙医先退休，那我的牙医退休的原因，因为他明明还蛮年轻的啊，哈，你就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赚够了哈，所以就是不想赚了？哦，不是，他说因为他的眼睛已经不行了，好啊，因为眼睛不行，而且再用下去会更不行，好，所以他为了要维持他仅存的视力啦，好，然后所以你知道钱有赚到，年纪也虽然算年轻，好，他也是要去享受一下他的人生，所以他觉得与其再做下去，还不如好好的去享受人生，保护好他现在剩下的这个眼睛的视力，好。哦，那后来我就换了别的医生嘛，好，那就聊到这一段，哦，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啊，你原本地方看得好好的，为什么跑来我这边？我就说我也很喜欢我原来的医生啊，啊，他也很年轻啊，我没有想到他这么早会退休啊，哦，就讲到这个眼睛的部分，因为眼睛的退休，哦，我原本以为是我的牙医他的眼睛是他个人体质的问题，哦哦，就是没有细问啊，哦，结果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后来这个牙医才讲说，哦，他们牙医很多人眼睛都很差，好，好，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职业病。好，那其实我觉得后来讲的也是啦，好，因为那个原理大概就跟现在小学生学生要保护视力眼睛，好啊，所有的眼科

科医生都会跟你讲的一样，就是说我管你是看手机平板还是看书，因为那个距离都是近的，基本上不是因为3C的问题，是你拿3C的距离跟你看书的距离都一样是短的距离。那真正所有的眼科医师好护眼护照好教你保护眼睛的方式都会跟你讲说啊你可能隔多久好可能是30分钟啊好40分钟啊那你就要休息几分钟好那休息的过程要干什么看什么如果你跟人讲说要看绿色好啊你会讲说要看绿色好你可能就是有某个岁数了标准答案不是这个哦那是以前的答案哦齁以前会跟你讲看绿色是因为通常绿色都在比较远的地方啊齁其实正统来讲应该是说你看很多近的距离接下来休息的时候齁要让你的眼睛齁眼球的轴距有所调节齁简单讲就是眼睛要有运动啊所以你要去看那个十公尺二十公尺以外的东西齁那那个十公尺二十公尺以外的东西不是那种漫天乱看比如说你跟讲说啊我看天上的云啊齁不是这种的是真的你的眼睛有去锁定一个目标物齁这样你的眼睛轴距才会去调节齁等于把从近的齁你因为你已经维持三四十分钟那种近距离的齁让它调节变远的距离的那为什么会近视齁为什么会老花齁就是你调节的能力变差了就是有点像那个橡皮筋齁已经没有办法自动的收缩了啦就是收缩有问题收缩的速度也有问题齁好所以你就是平常要这样子近跟远这样那因为牙医你想想看牙医每次的工作啊就是那个看诊台有没有齁就是大家都是在看那个病人的嘴巴里面所以他的距离也是很近一整天八小时然后一直坐下来天天都这么近啊如果他中间没有起来活动或什么之类的一样的逻辑所以他们的眼睛很容易坏掉那除了眼睛之外牙医师的职业病还包括他们的肩膀也很容易坏掉好啦那回归到前夫这个部分他就讲说外交部的同仁洗肾的比例很高都是职业病那另外呢应酬多也是外交官健康风险的来源他说呢吃喝的场合一多肠胃的负担就大一定要学着控制才不会过量那以他自己来讲有一套自律的心法他说他在宴席上都吃得很少因为要忙着跟外宾讲话好不容易换对方问问题的时候他就赶紧吃个两口那喝酒也不用干杯那外国人是举杯喝一口就可以齁不是喝大啦齁就是意思有到就好了啦齁所以就是其实还是要节制齁你也可以想一下就是那种就是都是招待外宾的场合齁那个吃的不会太差齁但是就是要节制。好那其实齁就讲到说他已经91岁了啦他1935年是出生在北京好春天的时候那小学的时候随父母移居台湾好那他回首看他60年的职涯从教授好一直到这个驻美代表从外交部长到监察院长再回到目前担任就是那个民营机构的董事长好他一直都维持有事可忙好那跟高龄的身体和平共处那他其实是有一些 撇步 的齁那有日常的他四个提出来的这个招式know how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个前夫他到底怎么样维持他的高龄跟身体和平共处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听到的歌曲叫做 True， 那这也是这个韩剧《与恶魔有约》里面的主题旋律啊。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我们继续来讲讲我们的这个前夫爷爷哈，就是他本身呢现在已经91岁了，然后呢一直维持有事可忙哈，就是到现在为止他还在上班哦，非常的厉害。那怎么样跟高龄的身体和平共处，他自己本身说他有日常的四招，第一个就是睡眠从不

不被失眠所苦。好，那他说呢，天天好眠是拥有一整天精神底气的首要来源。那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人，作息从早到晚，一年365天都是一个样子。好，不管是假日，不管是过节，好，也没有切换不同模式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特别的行程，他固定在晚上9点就就寝了。哇哩嘞，好，这个跟蔡依林有得拼，对不对？真的非常的厉害。好，那即使年长之后呢，有时候会难以入眠，那他也不焦虑，他不生气也不会烦恼，他就想呢，就算没有睡着，他就回忆了几段的诗词，几个故事，感觉是丰富的，一点都不是损失。哇，你这个听起来是另外一种格局，回忆几段诗词，几个故事，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晚上睡不着的话，可能旁边手机就开始拿起来了，手机拿起来开始滑滑滑滑滑啊，没多久就天亮了。好，那其实就那个健康生理来讲的话，你手机拿出来，蓝光刺激就更难睡，所以人家的重点是没有睡着就回忆几段诗词几段故事，你懂那个回忆的意思吗？就是人家没有手机拿起来滑，没有爬起来，还是躺在那边用想的，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好，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饮食很克制，一颗假牙都没有。哇，这更厉害，超强，超强，好，他说他最喜欢吃冰淇淋了，那即使他最爱，他也吃得很少，展现惊人的自制力。他说他再喜欢冰淇淋，他也不会自己去冰箱多找一点来吃。那因为他喜欢吃嘛，那家人会在夏天盛一点冰淇淋给他吃，他觉得啊，吃得很愉快就够了。那就算很喜欢吃，你知道他一年吃冰淇淋的次数有几次吗？他说他很喜欢吃，但是每一年吃冰淇淋的次数不会超过，他就手指头伸出来4根，齁，他说不会吃超过4次，这真是震惊到我了，对不对？齁，我们不要讲说一整年没有吃4次，齁，我们可能一个礼拜吃都吃超过4次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齁，管你去吃火锅啦，吃到饱啦，齁，都会有那个免费的冰淇淋可以吃，对不对？齁。好，那所以他的饮食真的是高度自律，好，所以呢，饮食高度自律的好处也展现在他牙齿的状态。他说他没有缺牙，连一颗假牙都没有。齁，去采访他的记者听到也是非常的惊讶，齁。他说牙齿很重要，齁，要听医师的话，定期到诊所报到仔细检查。你知道吗？其实牙齿，齁，不是你想象中的牙齿而已。其实有很多的健康报告齁，都跟你讲说牙齿跟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密切的关系，齁，包括那个牙齿里面的神经最好也不要随便乱抽神经啊，当然就是遵照医嘱啦，有时候你真的蛀牙蛀到没办法，齁，该抽只好抽嘛，对不对？齁，但是那个神经齁是有作用的，齁啊，如果就是你的那个神经真牙都还在，其实跟你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有脑部的灵活程度好像是有关联的哦，齁，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台湾也在拼说，你到某个年纪的时候，你的属于你原来的牙齿的颗数，好，可以维持更多的颗数啦，好，因为我们输日本，好，我印象中看到那个统计报告好像输了几颗吧，好，啊，希望可以把那个颗数的比例拉起来，好，所以你看那个前父爷爷他就是拉高我们平均值的，哦，超厉害，90几岁没有假牙呢，没有缺牙，这真的超强的。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也就是说他的夫人田玲玲助攻，齁，健康管理样样做。他说呢，在吃药这件事情，他笑称自己的健康有一半是太太管出来的。齁，他说的他的饭桌座位旁边一定都备好饭后要吃什么药。齁，然后呢，因为有人帮他备好嘛，那他就照吃不会漏掉。齁，这种服务很像那个在医院里面嘛，齁。然后医院时间到护士就会拿药进来，齁，真的就是盯着你把它吃完才不会忘记，齁。然后呢，
另外一半努力则是他不怕做检查、哦、比如说像有些人会害怕什么大肠镜检查，他说他每年定期做、哦、然后医师把他打上一针，检查的时候他睡得很好，一点不痛都没有，完全没有压力、哦、所以他应该是做那种舒眠检查啦、哦哦、但是你可以知道说，你知道以他的年纪做到外交部长，那语言这么厉害，所以其实人家是走在前端的，就是就算以年纪来讲，他随便放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他还是很强的，还是很厉害的人的，而且观念什么的都是很先进的，所以你看他每年都有做定期的检查。好，那再来第四个就是他愿意拿拐杖手杖避免跌倒。好，他说呢出门必拿手杖，他说这不是示弱，好不好看也不是重点，那他拿手杖是因为听话，因为医师有警告他千万不能摔跤，所以他到哪里都拿着他。他说年长者千万不要排斥拐杖，这救了很多人，所以你看这个概念上也是差很多啊。你知道有些长辈真的是不是很听话，有没有齁，然后叫他吃药他就觉得说啊这药是药毒他不吃，对不对齁，叫他拿拐杖他就会觉得哎呀还麻烦啊齁，我不要拿这个，拿这个感觉上就是我就是你知道那个心理的那一关过不去齁。诶你不要笑哦，其实我真的有听过齁，就是很多长辈朋友在他满年龄的时候齁领到那个所谓的老人卡就哭了。就哭了，因为他就觉得哈我已经到这年纪了齁，有一种那种不甘心的感觉齁。好，那所以前夫爷爷的人生呢是一场自律性高的马拉松齁。光听刚才就是讲的这个作息齁，九点睡觉，就算喜欢吃冰淇淋一年最多吃四次，然后没有缺牙，每年都去做那个健康检查齁，这就已经比很多人强很多了齁。所以呢他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医药再好维持健康还是要靠自己想要变好的决心齁，那就是这是外交战场的老将齁，那接受自己的年长状态，日日维持规律的生活齁，那就是他把这个健康管理列入每日的功课，很认真的看待他齁齁，那非常的厉害，所以值得我们不能讲有为者亦若是，应该说值得我们效法齁，非常的厉害齁。那这个你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很厉害的人齁，他们健康养生习惯其实都非常的规律齁，就是连管理健康管理身体也是非常的有一套的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作品在这里等你。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就是最近的天气齁，开始秋老虎出来咯齁，所以今天明天温度会越来越高齁，那下礼拜三齁才开始会转为比较有雨的天气，所以也请大家注意齁，不要又中暑了齁，虽然说你会觉得说诶现在已经十月了齁，还会中暑吗？会齁，只要外面天气很热，然后里面有开冷气进进出出，身体调节不好的时候齁就会。好，那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8: 嗯，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么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用麦叫下猪，清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没叫下伊猪。
7: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1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1: 走去通报。
1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4: 冰箱也会漏财？
1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4: 那怎么检查啊？
1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4: 哦，
1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9: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王菲所演唱的《过眼云烟》。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哦，让我非常非常的讶异，甚至我会担心说未来在台湾女生自己走在路上是不是危险性又提高了不少哦。在桃园市有一位36岁林姓男子呢，吸食了丧尸烟弹的毒品之后精神恍惚，随即尾随素不相识的25岁卢姓女子进入到租屋处。那据说他当时是要跟他这个勒索钱财啦，但是就没有勒索到，后来呢竟然拿刀朝他的颈部去做攻击的行为。攻击之后呢，他还将他的这女生的房子嘛纵火，随后呢就逃走了，然后呢又在其他地方放火啊，借机哦就是企图借有多处的火警来混淆现场，增加警消跟警方追查的难度。那后来呢，女生当然因为刺到脖子啊，后来就这样子一个25岁的生命就这样子没了。然后这位林姓男子呢落网时候精神是相当恍惚的，面对警方询问呢始终是不愿意交代案情，所以究竟是不是因为吸毒失控行凶，或者是索取金钱有关呢？仍然是要这个调查当中。不过只能说这件事情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哇，他跟他不认识诶，完全不认识哦。然后一个女生走在路上竟然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就开始有很多人在说，其实以台北北部地区来讲啦，真的有很多的女生其实就是自己住，然后从中南部来到北部工作。那租屋处有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是租在那种有管理员啊或是社区等等的，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租在一个小小的套房雅房。那甚至有时候你也知道台北北部地区，不管是桃园台北等等，其实有很多的公寓，那些公寓确实是老旧了一些，甚至有一些呢就是藏在那种巷弄当中的。有的时候我只能说蛮危险的，其实那个些其实都是治安的死角哦。但我觉得不管是年龄层几岁的女性朋友，我想希望大家都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觉，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当然这也是也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台湾的社会治安是否越来越乱了呢？好，那这个我想

这则新闻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想哈，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是情杀，然后甚至完全不认识，就这样子一25岁青春的青春年华的生命就这样子消失了。好，我们待会也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些事情好了。尤其如果你又是独居的朋友哦，更应该要去留意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好的，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独居，就是一个人住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其实一个人住最大的一个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

就只有一个人嘛。那我先从这个居家安全跟防范来说好了。无论你出门多久或者是在家里，请记得一定要养成返家立刻锁门的习惯哦。那当然建议的是哦，可以加装这两道锁或者是辅助锁。还有一个就是呢，隐藏独居身份，门牌不写全名，衣物呢改在室内晾晒或是与其他的衣物混搭哦。我就有看到有人说，就是一个单身的女子说，她就说她自己住嘛，那她就外面呢、啊，以前就爸妈都会教我们说，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的话，记得可以在门口有没有放男生的鞋子，或者是在外面挂几件这个男生的衣物、内衣裤等等，让这个人家想说，你家应该是有男性的。可是呢，据说有些人啊，光是这样也被偷，后来他觉得太可怕了，所以呢就搬家搬走，搬到比较安全一点的地区了。好，那总之呢，在这边呢，请大家要留意的，独居其实啊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你一定要懂得如何去保护好自己跟照顾自己。那独居呢，除了这个安全跟防范之外哦，还有一点呢，就是请记得哦，要过滤访客哦。听到门铃响的时候呢，你如果门有猫眼，就可以看一下确认身份，或是监视器确认身份，请不要让不认识的人就随意的开门。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呢，请记得哦，这个社区与邻里的互动，跟邻居啦或大楼管理员保持良好的互动哦。那当然我觉得有认识的人住在附近，那是更好的。所以我想这以上这些是最重要的事情哦，而且以未来的世代来讲，有人说会是一个独居时代，不管年龄层都有可能，我是说成年人之后啦，成年的朋友，不管你是学生也好，出社会上班的新鲜人也好，或者是呢你已经快要退休的英法朋友也好，可能都有机会呢自己一个人住。那独居的时代即将来临，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懂得如何保护好自己。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是八个建议，让独居的大人，成熟的大人过得健康，不感到孤单。当然安全这件事是最主要的哦。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接着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商品类广。

0: 广告讲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刚才提到是独居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哦，独居都应该要注意这个自身的安全。那未来的时代哦，我们称之为独居时代。据说啊，这个以目前来讲，65岁以上的高龄者呢，是有达 282.7 万户，其中呢，独居的户数就有 56.9 万户。接下来会一直增加哦。那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独居人口的增加，针对像是引发独居者或是退休族的居家安全显得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尽量要有这个紧急救援系统哦，就是有很多保全业者会提供相关的服务。如果呢家中没有结合保全业者的紧急救援系统，那么手机、室内电话都应该设定紧急联络人或是紧急按键，有急事的话可以迅速的救援。第二个是消防管路定期检测，用火用电等消防问题。那因为高龄者所居住的房子呢都是老旧管线的，所以呢就是最佳的状态是希望长辈可以换到更安全的房子，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只能定期的维修管路，那记得哦都要请水电工来帮忙做巡视。第三个呢是打造无障碍环境哦。那因为有些长辈会服用一些慢性疾病的药物嘛，那家中有哪些空间最需要去做一个整理，还有打造成无障碍环境呢？一、浴室；二、卧室；三、厨房。好，那如果你半夜想要起来上厕所，那甚至你可能吃了某一些不管像安眠药啦或是抗焦虑等药物，很容易会造成你的平衡感不好，所以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就是发生意外跌倒。光线不足再加上用药、环境障碍物这些的影响，那女性朋友呢又有很容易会有这骨质疏松问题哦，所以预防性的居家安全就显得非常重要咯。第四个是防诈骗。有的时候啊，诈骗会透过像投资啦、传销啦哦，或者是出现网络上的美女小鲜肉哦，这些呢都很容易会故意去骗欺骗一些银发族的朋友。所以高龄者本身应该要强化这个自身的数位能力哦，还有呢更新相关的知识，才可以理解有很多的新型诈骗哦，避免受骗。接下来要定期做好健康管理哦。好，那独居不可怕，请记得多跟邻里互动，可以更安心。那刚才有说独居时代来临，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八个建议，让独居的朋友健康不感到孤单的小秘诀。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来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呢，是萧煌奇的《过我的生活》。

首先呢，我们第一件事要去思考一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独居哦。不可否认哦，独居有特定的风险，对容易感到孤单或是情绪低落的人而言，独居呢可能会变成有害的环境。第二个，请交一把钥匙，备用钥匙给信赖的人。那不限于容易弄丢钥匙的人，如果有从这个楼梯跌落风险的高龄者，不分年纪，独居者都应该要打一把家里钥匙交给信赖的人，如果有状况，对方可以马上的进门救援，比较安心。第三个是积极结交住附近的朋友哦。在这边呢，有人说到啊，其实现在这种大城市里面，人跟人的互动跟过往在中南部乡下地区真的是不太一样哦。以前呢，住在三合院根本就没有在锁门。

门的，对不对？好，现在呢要锁门，还有可能锁到两道门哦。要有谈得来的邻居，其实蛮重要的。虽然说不是一定要马上的去跟对方挂干净啦，但是呢你有遇到还不错的邻居的时候，可以多聊聊天。那当你有状况怪怪的时候呢，就会有人注意到。那第四个是养成固定的生活跟运动的习惯。好，这是固定习惯哦，不但在时间运用上来用的有效率，也能可以让周遭的人知道你的状况。像你早上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健走，那不妨可以结交一下同样在同时间运动的人。如果哪天你没有按时出现，会让你想到你是否有状况，会不会出了事情，可能就会多一份的关心。第五个呢是多充实社交的生活。好，友谊在预防呢肥胖跟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上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第六点，不要过度依赖电视，以免体重增加哦。回家之后啊，有些人习惯就是一直开着电视哦，但是呢这个习惯恐怕会造成你体重增加。边看电视边吃东西的人，比起不吃电视餐的人呢，卡路里还要多，更容易胖哦，因为不知不觉就吃下太多了。好，我们来说到这哦，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一首王海玲所演唱的《当年》。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听完这首王海林的当年呢、哦、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有什么要提到独居的这个勇敢承认自己的弱点哦，诶，这个这一点哦，其实我比较少去思考到。他说独居的好处是不必面对其他人的评断，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跟另外一个人相处生活，那你要看什么样的节目秀啊，想要走看多久也不会有人管你，但是你要有一个自制力哦。好，那接下来第八个是享受独处的幸福，妥善的利用时间。独居的朋友回家之后打开电视打开电脑传讯息给朋友，不算是有效的时间利用。那一个人的时间啊，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是真正你思考一下想做的事是什么。如果养成这样的习惯呢，对于你之后一个人所这个独居的生活来说会有一些成长，才不会觉得很孤单，因为你心灵是富足的。那当然有人说你可以养宠物啦，哦，甚至使用社交媒体，甚至啊有人说，诶，你也可以出去找个 part time 打打工，也是相当不错的方法哦。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

正声调频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宁愿饿一下也不想自己吃。其实有一些人不敢一个人吃饭呢，很有趣诶，为什么呢？好，这篇文章在说一个人吃饭有些人会感到很焦虑，那原因是什么呢？他这一篇呢就是来拆解独自用餐的恐惧以及心理真相。走进公司附近的美食街，四周呢都是三三两两的同事聊天说笑，你端着餐盘找位子，却突然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最后呢怎么样，选了一个角落的座位，假装很专注的滑手机。这种一个人吃饭焦虑的感受，其实比你想象中更多的台湾人正在经历。明明肚子很饿，想要好好吃顿饭，心里却冒出一种就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子很边缘，没有朋友的声音哦。这不是矫情哦，而是一种呢真实的心理状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认识一下，这有点算是自我价值的议题啦。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听下去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送上一首歌曲好了，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害怕一个人吃饭。我们来现在听到这首歌，周华健所演唱的《上上签》。

在心理学上，人们呢天生就会有一个叫社会比较的倾向，也就是会不自觉的拿自己跟身边的人来做比较，确认自己这样子是否是正常的，是否可以被群体所接纳哦。所以当我们独自用餐的时候，这种心态就也会被放大，会让人觉得说，诶，别人是怎么看我，即使别人根本就没有多理会你，你还是会这样子想。再加上这个台湾的饮食文化当中哦，我们吃饭怎么样，会吃那种大圆桌，对不对？这个纠团吃饭几乎呢是一种社交的默契啦。聚餐呢被视为维系关系的重要仪式。当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很容易会产生被看见独自一人的羞耻感，仿佛自己被贴上没朋友、不合群的标签。这种羞耻感如果呢是长期累积的话，就会逐渐演变成对社交场合的回避，甚至会影响自我价值感。所以啦，在这边一个人吃饭的焦虑，就是指独自在用餐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他人的评价而产生不自在的感觉。本质上跟社交孤立的恐惧还有自我价值的低落是有关系的，并不是因为害羞或个性的问题哦。那在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练习与自己好好吃饭呢？好，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哦，好像对于自己吃饭这件事情会觉得有点奇怪，没有人陪我吃饭呢，就会有种觉得诶，我是被排挤，真的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不过后来哦，真的有一种就是年纪越大哦，然后有越多时间没有办法跟朋友或是同事啊或是家人配合的时候，就必须要自己吃饭了那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真的那个是会习惯的。然后甚至到现在啊，有时候就会想说哦，有时候自己吃饭感觉真好，你不用在面等对方，然后呢也不用担心对方是不是不喜欢吃你想吃的这间餐厅，你就是自己进去好好的享用一餐。那我现在也看到很多人啊，自己去这种吃饭的时候就配手机，有没有就开始在看喜欢的电影啦，或者是在追剧啦等等的，我觉得都蛮好的。那总之如果你自己是那一种独自用餐会感到不自在的话，以下就有几个方式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帮助大家重建与自己相处的能力。第一个是从短时间开始练习，从一份呢便利商店餐点十分钟的独处开始，不需要一开始就正式的挑战正式餐厅。还有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身上哦，就是专心的感受这个食物的味道，观察周围风景，而不是猜测别人怎么想。接下来记录焦虑的想法，练习反复问自己，当脑中浮现哎呦别人一定觉得我很奇怪的时候，试着问自己，这个是事实吗？真的有人这样过来跟你说吗？还是只是自己的猜测呢？这些练习是需要时间累积的，急不来也不需要勉强自己一次到位。那如果你发现独自用餐焦虑已经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了，比方像你长期不敢在外面吃，甚至对这种社交场合是排斥的话，那我觉得你去寻求专业的协助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好，我现在已经呢慢慢的变成是可以自己看电影的状态了，我觉得我自己成长很多。你看虽然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但是我从小其实就是依附性人格，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要有人陪我才敢去做这件事。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都是非常独立的人因此呢我也开始慢慢的去学着如何自己去过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周蕙及成龙所合唱的《自己的电影》。

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

0: 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其实我们很常就是会有一些活动会跟长辈朋友们接触到，然后常常就听到他们说啊，年纪大了很想要出国走一走啊，散散心，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选择嘛。但是很多人讲到说要出国走走，就是看风景等等的，其实又会有另外的担心，例如说体力上面可不可以，然后好像每天都要行军式的旅行，早出晚归，还要打包行李啊，换饭店啊，非常多的困扰，光用想的好像就很累哦。所以呢，很多人其实在另外一个方面也会选择搭邮轮来旅行哦。更进阶一点的玩法，可能还会到国外来去搭邮轮。那今天呢，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的 Amy 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个邮轮到底多好玩呢。先来欢迎 Amy。 Hello，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Amy， 我是豌豆老公主，我是熟龄游学规划师跟领队，也是邮轮旅游的作家。
0: 对，这一次算是 Amy 第二次来到节目当中，就是上一次是讲那个乐龄游学的部分，
1: 熟龄游学
0: 的部分，然后这一次是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邮轮旅行哦。然后刚才我其实在节目前很好奇，就问了一下 Amy 说，你们邮轮有特别限年纪吗？
1: 其实邮轮是没有限年纪的，只不过有些船呢，它是禁止18岁以下的乘客搭乘，所以呢就变成说如果你要带孙子一起去旅游的话，你就不能选择那样子的邮轮。
0: 对，
1: 那如果是我们的团体的话呢，是没有限制年龄一定要50岁以上。
0: 所以基本上听众朋友们都是可以参加的哦。那既然今天邀请到 Amy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邮轮，其实邮轮呢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当然在选择邮轮旅行上面好像常常有很多的考量要先思考清楚，对不对？就是到底自己适不适合，或者说你哪些在意的点是。

0: 甚至是说有哪些优缺点要先注意，可以来请 Amy 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游轮旅游呢，它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那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它的优点。它的优点就是说，你上下船只要打包一次行李，就是说你只要一次的 check in 跟 check out，不管你今天的航程是5天、10天，或者是甚至是100天，你只要 check in 一次，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一直到你下船，那就变成说你不用天天打包行李，你也不用天天换饭店，也不用天天把行李扛上你的游览车，这是很大的一个优点。那再来就是说，游轮旅游呢，它是几乎是一票全包式的旅游，当然还有一些费用我们必须支付，那是在船上要支付的，可是基本的吃喝玩乐呢，它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所以对一些人来说，如果他能够控制在船上不要乱花钱的话，其实他的预算是可以掌握得住的。
0: 就可能在行前就可以先抓好预算，大概知道会花哪些钱。
1: 对对对，比方说假设100块，以前我们讲说每个晚上$100以下的话，算是非常便宜的航程，就等于说3000多块台币，它包了你的饭店，包了你的吃，还有晚上的娱乐。吃不是一餐哦，吃有可能吃到午餐，早餐、午餐、下午茶，宵夜啊等等。那这些餐费加起来，其实在国外来讲，如果你每一餐都去吃的话，其实会花到非常多的费用。所以很多人选择游轮旅游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说，诶，它可以非常豪放的吃很多东西，然后呢不需要考虑到预算的问题，那只要考虑到他的裤子是不是最后还能穿得下。这都是游轮旅游的好处。再来说游轮旅游呢，它有很多的娱乐活动可以参加，那等于说假设你把全家大小都带上去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活动，所以它也很适合家族旅游，或者是同学一起去开同学会，然后白天可以一起玩一起吃，晚上又回到各自的房间去，其实是蛮好的。这是一般来讲我们讲游轮旅游的优点，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大面积的旅行。比方说一个西地中海的航程8天7夜来讲，你可能就可以玩了3个国家。那每个国家当然就是玩1天啊2天这样子，可是你可以对这个国家或这个城市有一个概念，那你如果觉得很喜欢，那你下次再来做一个深度旅游，
0: 先踩点看看的概念吗？
1: 对对对，我就是也是蛮好的，因为很多国家我们没去过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好不好玩。
0: 对啊，
1: 可你去了以后，你才发现说，哎，这不是我的菜，那你可能就不用再花那个钱或者花那个时间到这个国家去。那我们也要讲讲它的缺点嘛，它缺点就是我们刚才讲很容易变胖嘛，因为它没有限制你的饮食，对对对对对，就很容易变胖。然后再来就是它的 WiFi 非常的贵，如果你购买的邮轮船票是没有含 WiFi 的话，一天可能至少都要20几块美金啊，或30几块美金的 WiFi 费用。可是我们现在又离不开 WiFi， 所以这个消费就变得有一点可怕。那另外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会晕船，这也是邮轮旅游的一个缺点。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大面积的旅行是一个相反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做深度的旅游。比方说我们像我们游学来讲，我们可能在一个城市待2周，那这个游轮呢就是在一个城市待6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更短的时间，所以你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了解一个城市，那可能所有的景点你都想要去的话，那也是不可能。所以你只能挑重点跟精华。比方说你到了一个港口，你可能只能去2个地方，然后甚至在那边可能只去了一个地方，然后喝一杯咖啡或者吃个午餐，你就会回到船上去，因为你不想错过你上船的时间嘛，因为船长会放下你就离开了。所以这就是游轮旅游的缺点。那大部分来讲当然还有很多的优点跟缺点，可是这个都要大家慢慢去体会，然后去玩了之后呢才会更加了解。
0: 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啦，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像 WiFi 虽然很贵，对于想要逃避这个世俗的人来说应该也算是还不错，就啊，我就没有网络啊，我没有办法回复大家的讯息，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理由吗？
1: 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在船上的网络是非常的慢的。那 也是非常的贵。那时候我先生上传了之后呢，他就是完全不买网络，因为这样老板就没有办法找到他。
0: 对啊，
1: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放空跟休闲。
0: 对, 对, 对, 对, 对、嗯，而且就很有那个合理的理由，因为我同事也是去游轮，然后大家就说他现在在海上没有网络。

0: 路不要吵他。
1: 对对对
0: 对，说到这个游轮啊，其实像我自己是没有搭过，但是我其实一直都很希望说可以跟家人，因为像还有长辈嘛，然后还有阿公阿嬷这些，大家全家族一起去搭，好像很适合。可是光看到各种不同的，说游轮的品牌或者说级别，好像常常也会让大家有点不飒飒，到底要选哪一种比较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其实游轮的品牌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呢，它有分主流跟非主流的。那我们如果把它的等级拿出来做分类的话，我觉得可以分成像大众游轮，大众游轮就是老少咸宜的，像 MSC 这一种，或者是哥斯达。
0: 对，
1: 那像你刚才讲说你想要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全部都一起出去的话，可能 maybe 这样的游轮会适合，因为小朋友可以找到小朋友能玩的滑水道这些东西，然后大人可能就是吃东西嘛聊天嘛，那年轻人可能会喜欢参与一些活动这样子，那可能大众游轮就会适合这种老少咸宜，从9岁到99岁一起出去玩。那另外，其实我比较推荐一般人呢，是去参与高级游轮。
0: 哦，高级，
1: 你不要听到高级就以为非常非常的高级，
0: 啊、
1: 它只是
0: 好像很贵。
1: 没有没有，高级游轮就是像一般我们讲的公主，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像公主游轮啊、名人，这都属于高级的这个范畴。那另外一个等级，就是说我们现在也经常在推广，就希望大家去尝试看看的是轻奢华等级的游轮，比方说像维京游轮啊、大洋游轮，因为这些游轮上面啊，目前都是禁止18岁以下的小孩子上船。因为他们的年龄层也比较高，他们希望说享受这个宁静，不要有小孩子蹦蹦跳跳。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两条船它的服务也比较好，比较精致，那他们提供的餐饮也比较好。那甚至像维京的话呢，它是有包这个酒水的，佐餐的酒水，所以说搭维京的人可能就比较感觉就比较像一票全包了。像这两个游轮其实都有包 WiFi，那我们刚才讲的 WiFi 非常的贵嘛，
0: 对啊，
1: 所以在这两个船上都是有包 WiFi 的，所以你在选择高级或者是轻奢华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把这些费用加起来比较一下，搞不好轻奢华还比较划算。
0: 对啊，有可能诶，如果真的大家离不开 WiFi 的话，买一买说不定好像也可以直升上去。
1: 对，就是说尤其是在他们有折扣的时候，我觉得搭一下大洋的轻奢华游轮也是不错的。那如果说你的预算更高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挑战一下奢华等级的游轮，比方说像 Seabong 啊、 Regent Seven Sea 啊这一种，那一个晚上大概至少都要准备500块美金以上的预算。对，所以它是就是费用比较高一点，那当然它会提供更高级的酒水啊，或者是服务，甚至有些都有包了岸上观光。
0: 对，因为岸上观光通常也是要另外付费的嘛，对不对？
1: 对，那岸上观光你买船公司的通常都很贵，因为船公司的至少一个岸上观光可能比较像话的岸上观光，你如果一般只是带你去港口旁边走一走的那一种，大概比较便宜。那比较像样的岸上观光可能都要100多美金，甚至200多，或者是甚至更高。那等于一个港口你可能就要花掉6000-7000块，或者是上万块。对，那可是参加船公司有好处，比方说你不用怕说船开走了没等你，因为
0: 怕回不来这样子。
1: 对，你不用怕塞车，因为船公司会保证你回船，或者是保证你用什么方式追上你的船。那你如果参加外面的或者是自己规划的岸上观光，相对便宜很多。
0: 对，
1: 你有时候可以便宜到一半，甚至只要1/3的价格，你就可以完成类似或相同的岸上观光。那就是要自己规划啊，要烧脑，然后有一点点风险这样子。
0: 哦，因为我很常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去搭游轮，然后就拍下那个船，就是大家船要开走了，整船的人都在等他们慢慢的走到船上的这个影片。
1: 大概不会慢慢的，通常应该会比较紧张一点，应该是要快步跑。
0: 对对对，就比较尴尬啦，全船的人都在等你。
1: 尴尬是一回事，因为通常也是经常有听到被丢包的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比较小心一些。对，不要错过这个上船的时间。有时候我们看到 开船离港是四点钟，可是并不表示你四点钟再回到船上就可以，通常你要提早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的时间、
0: 哦、是、哦、
1: 要看你的船的大小。那一小时呢算是很保守的，我通常还会再更提早一些回到船上去，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排队
0: 对对对，这个风险管理要先掌握到的，
1: 对对对、嗯、
0: 那时间关系我们先到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 Amy 来跟大家做更多关于邮轮旅游的分享了。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13: 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心冲病，汗口会厚厚的保护，药唔会叫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去煮。
3: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群，加加去做啥？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的 Amy， 来跟大家聊聊游轮旅游的各种停看停。那刚才其实有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其实说到这个部分，因为Amy 这边有非常多的丰富的带团经验，自己也蛮好奇说，那平常带团的这个游轮啊，大概因为有分很多的等级嘛，大概会是落在什么样的等级呢？
1: 其实到目前为止，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大众游轮，我们也做过团，然后高级游轮跟轻奢华等级的，我们目前都有组过团。那我觉得满意度最高的还是落在高级跟轻奢华。然后大众游轮当然就是好处就是价钱比较便宜，对，比较大家符合预算，然后可以呼朋引伴，比较多人一起参加对，可是满意度比较高的我觉得还是集中在轻奢华跟高级这样子，
0: 比较有享受到的感觉吗？
1: 就是说人不会那么多，整个船上的人不会那么多，然后该提供的服务或者是餐食的品质等等都会比大众游轮来得好些。
0: 了解。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啊，像你们其实也很常在做这个就是到国外来搭船嘛，这个好像是另外一种玩法，对不对？这个跟我们一般就是在台湾搭船的话，好像都是到基隆出发，可是很多地方是可能例如说你们刚去的日本，这个到了神户来搭船，这个差异又跟在基隆搭船有什么不一样
1: ？OK， 当然从基隆搭船是非常的方便，因为你只要搭个火车或者是计程车或者是公车，可能就到了基隆港，对，你就省下了一段飞机的费用。如果你今天是要到海外去搭船的话，可能你就要先买一张机票，不管你今天是买到日本或者是巴塞隆纳或者是罗马，那这个机票的费用就是另外一个成本。那你从基隆出发的话就没有这个机票的成本，但是呢有好处就有坏处。你上船的时候你的选择会相对少，比方说几乎我们从基隆出发就是 MSC 啊、哥斯达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什么立新游轮这一类的，那选择相对少。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去的地点也非常的固定，就是冲绳啊、石垣岛啊，顶多远一点可能到九州去，它很少很少还能再开到东京啊甚至北海道这样子，
0: 好像少很多。如果再往北一点的话，
1: 因为那个天数会太长，所以说呢你的选择有限，然后再来船上人都是台湾人其实跟我们搭巴士去旅游的感觉可能会有点像，就是比较没有出国度假旅游的感觉在船上的时候。那如果你到海外去搭船呢，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机票费用之外呢，可能还会多一个住宿费用，因为你不可能下飞机当天就去搭船，这样太危险了。如果你的飞机 delay 了，你可能就错过你上船的时间，那可能我们都要至少提早一天到两天抵达港口附近嘛。那我通常会建议至少两天，因为一天的话有时候还是太赶了，比方说一天你可能行李没到，那你有第二天的时间，你可能可以去采购你的
0: 必要突发状况的时候，
1: 对，比较能应付嘛。比方说你的行李没到，你还可以去采买啊。那如果说你一天然后匆匆忙忙这样子，你很多东西可能没有准备好，可是很多人我知道他的假期非常有限，也非常宝贵，所以最少最少提早一天到港口附近。然后另外一个不同就是说，你到海外去你的选择就非常多，除了你选择上船的港口很多之外，你的航线选择也会非常多。比方说你飞到欧洲去，那你就可以玩东地中海、西地中海、北欧，然后甚至是还有移航的航程也可以选择。比方说你可以从巴塞隆纳一路搭到美国去，
0: 就是很远
1: 耶。对，这就是在每年的四月跟十月左右，因为他们是船只调度的问题嘛，他们要从地中海，因为地中海变冷了，十月份，然后他们就把船只呢调到加勒比海去，所以他们就有这个移航的这个行程。所以大部分来讲呢，只要你能飞到海外去，你的选择就变得非常多。比方说你飞到日本，飞到横滨去上船，那你就可以

0: 可以玩日本，然后或者是你飞到美国去，你就可以玩阿拉斯加。嗯、可是你从台湾，你很难搭着船去玩阿拉斯加，
1: 哦、
0: 那比较困难，
1: 应该是几乎做不到。很难啊、
0: 目前做不到，
1: 对、啊。对啊，嗯，所以其实能玩的更多，航线更多，而且像在船上就会有各国的人，对不对？
0: 对，在船上呢，你就会遇到各国不同的人，然后再来就是船上的饮食呢，嗯、可能就比较偏西化，比较正常版的。哦、那如果你在台湾这边上船的话，可能。船公司会接受调整嘛，就是说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台湾人居多，可能我们出的菜色啊各方面可能就会比较符合我们台湾人的需求
1: 口味、嗯、
0: 或者是他会做了某部分的调整这样子。嗯，对。
1: 那我也想要请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好像在前阵子吧，就刚回来的这一个旅程、嗯、就是到了日本来搭三井游轮，就在神户这边。
0: 对，
1: 这是什么样的体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OK， 这个呢算是移航，你也可以觉得它是一个移航。所谓的移航就是说我们不是同一个点上下船。
1: 哦、
0: OK， 那我们现在是从神户，我们这一次是从神户上船、嗯、然后神户上船之后呢它就往南开，因为它的终点是我们的基隆嘛、嗯、所以它中间呢就经过了松山城那边、嗯、松山在日本停了松山，然后到了到了釜山，然后到了 Okinawa、嗯、然后再回到基隆，那我们在基隆下船是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就少了一趟飞机的时间跟成本。对对对、嗯、因为而且回到基隆真的非常的舒服，因为很多人、啊、除了很少数人、啊、他们买了很多东西，他直接在基隆下船的话，他直接叫了车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运回去家里、
1: 哦好好哦、这种航线在日本算很多吗？例如说从日本起点然后回到台湾
0: 大概 MSC 你可以找一下、哦、这个 MSC 的移航通常一年会有发生个几次、哦、那大部分中间可能就没有停，
1: 嗯，
0: 他就直接从横滨可能开个三四天就开到基隆港，
1: 哦、所以他中间是不停的，
0: 对，都是海上日，
1: 所以就是在玩这个船上的设施，
0: 对对、哦，然后你要采买的话，你就是必须在东京要上船之前，嗯、你就全部采买好，然后就一路把这些东西就是货船的概念、哦，一路把这些东西运到基隆这样子。
1: 哦，所以那这一次搭的游轮算是蛮特别的，对不对？因为停了很多的点、欸。
0: 说是特别吗也还好，其实我们基本上只停了三个点、
1: 哦、
0: 那我们是六天的航程停三个点、嗯、所以我们有两个海上日，其实是一个蛮平均的，就是说也不会太累、
1: 嗯、
0: 不过我觉得这次呢靠港的时间呢有一点短、
1: 哦、
0: 所以造成说我们在岸上观光没有办法玩得比较深入或者是比较尽兴一些、
1: 哦、可能就在港口附近绕一绕吗、
0: 没有没有，我们还是有游览车会带我们出去，可是变成说因为我们是团体旅游，时间就会被掐得比较紧一些，然后就会、嗯、感觉就没有太放松，就是在岸上观光的时候有点紧张、哦、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回船的时间嘛、
1: 啊
0: 嗯、所以就安排上面可能就会比较紧凑一些。那如果是大家在挑选船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诶，这个离港的时间是不是会太早、
1: 哦、
0: 那其实我们是有看过离港时间是 OK 的、
1: 嗯、
0: 可是卡到一个日本海关要下班的问题。
1: 哦，哇，这是大难题耶
0: 对，因为日本海关呢他说他在三点以前就要大家通关完毕、哦、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可能都要赶着他们要下班之前赶快回来这样子、嗯、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变成我们岸上观光的时间呢又被更压缩了一些。
1: 哦，诶，那岸上观光这部分也是你们这边来去做这个安排的吗？
0: 如果是团体旅游的话呢、嗯、就是由旅行社这边来做一个安排、哦、那团体旅游就会有自己的游览车嘛、嗯、然后带大家到固定的地点去旅游。那假设你是自己买船票自己上船的话呢，你就可以用不同的交通方式进到这个城市里面，比方说最简单的就是搭计程车、
1: 嗯、没错，最快，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宝贵，
1: 对，
0: 那很多人就是他有想要看的东西，他有想要吃的东西，或者是他有想要买的东西、嗯、那就直接计程车到他最离他最想要去的地方最近的地方下车、
1: 嗯、
0: 这样子就很方便。
1: 嗯，那可以好奇问一下说，那这一次搭这个三井游轮到这个各个地方有特别去采哪一些景点吗？
0: 你说我们的团有去哪些景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到了松山的话就去松山城、
1: 哦、
0: 然后有去做一个 彩绘的那个陶瓷彩绘、哦、可是呢这个竟然要等到一个月后才能寄回台湾、
1: 哎、他们要现烧对不
0: 对、
1: 啊、
0: 对他们要烧要排、嗯、然后要烧所以要很久所以要等到一个月后才会寄回来给我们、嗯、那像到了

0: 釜山的话呢，本来是它的那个顺序有点做得不是很好，本来我们应该是先去坐海岸列车、然后坐完以后去喝咖啡、喝完咖啡以后呢去新世界逛百货，然后因为这个当地的地接社以为我们搭的是非常大的游轮、下船要2个小时，没想到我们20-30分钟就已经完成所有的人的下船、所以他把海岸列车的时间定在下午1点钟，就变得把我们的时间切割的不好、变成我们上面只有1个多小时，下面只有1个多小时、就变得很难的安排、所以这也是地接社的一个失误啦、能这么说。那可能我们旅行社这边可能也下次需要再去更严谨一点去了解说，哦，他们帮我们订了什么样的车次、在什么地什么时间，这样可能就会避免掉一些这样子的困扰。那到了 Okinawa 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排了大概3个行程左右、所以对某些长辈来讲，因为这次参团的长辈比较多、对某些长辈来讲他们还是觉得太赶，有点太辛苦太累了、所以以后 maybe 我们就会压缩、不是压缩，对不起、我们可能以后就会变成只有2个景点就好了、不要说要走到3个景点、
1: 不要这么赶，
0: 对对对、
1: 慢慢
0: 让他们就让他们放松一点的玩，或者是让他们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去逛这样子，
1: 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啊，不然好像都没有放松到，真的出去玩的感觉好像就是在当军人一样，
0: 行军就是在船上本来很放松、
1: 啊、
0: 可是哎、怎么一到了陆地又变得这样赶所以这个有点反差这样子、
1: 但其实说到这个整个行程上面呢、不管是你搭游轮或者说到陆地上面的一些这个靠岸的旅行嘛，其实这都是要透过很缜密的规划跟安排、我觉得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是有一点考验的事情，所以应该很多人还是选择跟团比较多，对不对？
0: 我会建议这样子，其实都很好、跟团也好，然后自由行也很好、可是如果你完全没有搭过游轮自由行的话，我会建议第一次 maybe 你先跟个团、跟个便宜的团或者是比较近的团都没关系、先去体验看看，了解这个整个流程、但是你要很认真的去观察，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如果跟团的话我都会无脑的放松，
1: 脑袋空空、
0: 对，我都不会去仔细观察到底人家领队在帮我们做什么啦或者是现在发生什么事、那我觉得如果你的目的是将来你跟了一次团之后，以后你都想要游轮自由行的话，你第一次应该要很仔细的观察你的领队在帮你做些什么、
1: 有点算缴学费的概念了。
0: 对，
1: 观察一下。
0: 对，第一次先观察，先跟团，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旅游方式，接下来你就可以大胆的尝试，先从日本开始，因为日本对我们来讲、比较近，又比较熟悉，又比较安全，
1: 对对对，
0: 你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就算我们不会日文，可是比方说汉字啊什么的，尤其现在有 ChatGPT 啊，或者是翻译软体真的方便很多，所以我们就可以从日本先尝试第一次的游轮自由行、或者是到新加坡去，这也是、
1: 新加坡、
0: 新加坡也有蛮多船的、所以这些都是相对近又相对简单的尝试、就算你第一次就想要自己自由行的话，我也是推荐这2个地方、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可以飞到欧洲去上船了，比方说飞到巴塞隆纳去啊，进行一个西地中海8天7夜的旅行、也是蛮棒的体验。而且尤其像在西地中海这个地方，它这个游轮旅游本身来讲非常的成熟、所以它的配套也非常好，所以你一下船之后、maybe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陆地岸上观光可以参加，比方说你可以使用这个哈棒哈宝这种双层的观光巴士、有些地方甚至你都不用花钱，你是走进它的古城去绕一绕，你就觉得那边风景很漂亮，或者是找到你想要吃的东西，你就坐下来，结果你的岸上观光就这样子完成了。所以并不见得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开始尝试之前，你可能会很多的担忧。第一件我们要做的事情当然是订船票。那订船票在过去呢，可能我们只能找国外的网站，可能它的选择性比较多，它的价格比较透明、可是慢慢的台湾的旅行社也开始在琢磨这一块、尤其像易游网最近呢，它是跟海外连线做同步的销售，所以呢也可以在易游网上面订购，比方说我也在易游网上面有一个网页、专门帮大家推荐了10到12条我觉得2027年值得大家去尝试的游轮、大家不妨上去看一看是不是有自己喜欢的、而且是中文的客服嘛，然后、 也是台币计价，我觉得这样对大家比较方便，
1: 真的。

0: 完成了订船之后当然要订机票，这两个可以同步进行啦。然后订完机票之后呢就是要订饭店，
1: 对，
0: 你要提早一两天到嘛，那你总是要有地方住啊。那你要住在哪里呢？当然是住在离你的港口要去上船方便的地方，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所以你订完饭店之后呢，接下来你就要考虑你的岸上观光要怎么安排。以西地中海来讲，八天七夜它可能会停靠五六个港口，对，那你每一个港口呢可能都要稍微的安排一下，
1: 做一下功课，
0: 对，先做一下功课，你不见得要一定要先买票或者是先订餐厅，这些不用，可是你先要了解一下说，诶，这个港口我大概可以看些什么，那我大概可以玩一些什么，那我大概会花到多少费用，这样子，你稍微了解一下，然后其他我觉得就是放松，然后上船之后呢再慢慢想。那因为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之后，假设是我跟我先生自己上船的话，我甚至都没有先规划，我只是先看过一遍大概我们会停哪些港口，那我的上船之后呢有我通常现在会买 WiFi， 虽然很贵，可是我觉得有 WiFi 很方便，你就可以在船上的时候开始规划下一个港口你要去哪里，就是还蛮不错的。那真的有问题的话，你就到他们的柜台去询问一下，他们有那个岸上观光的柜台，你也可以得到一些资讯，
1: 或是你就直接在那边买行程，如果真的嫌麻烦的话。
0: 对，其实很多人尤其是长辈，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个钱是100多块或200多块美金，
1: 都出来玩了，花来都来了，
0: 对，然后他们就是想要一个比较简单不要用脑的方式，然后比较舒服又安全的方式，其实就买船上的岸上观光，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贵一点而已，
1: 但我觉得也很看大家出去玩的心态，有些人就是想要完全的放松，有些人就是想要岸上观光，就是尽可能的就是掌握时间，就是每个人可以去安排自己的步调，我觉得这都是相对来说弹性很多的。那时间关系我们先到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 Amy 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

0: 是游轮来讲，当然它有适合的月份，嗯，但每一个地区都不太一样。比方说西地中海来讲，或东地中海，嗯，比较推荐就是四月份到十月份，嗯，可是我们又要扣掉六七八这种很热的月份，嗯，真的是非常热。我刚从马耳他回来，我们都晒了，变得
1: 黑了一阶了吗？
0: 对，虽然有擦防晒油也是没用。那所以说，除非你的时间不许可，你只有暑假，那你就只能七八月去，不然的话会尽量希望大家避开嘛，价格也不会那么高。所以四月份、五月份 ，maybe 到六月初都是比较好的季节。嗯，那再来就是九月中啊，九月或十月份，
1: 稍微凉一些。像最近这个天气好像蛮适合的，对不对？
0: 对，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可以了。嗯，那所以说，西地中海是这样子。那比方说像阿拉斯加的话呢，它的游轮季节呢就是从五月份到九月份，嗯，有些船它会十月份还开，可是我都觉得没有那么适合，就是说它的天气、风景、风浪，嗯，我都会觉得有受影响。
1: 对，
0: 那最好的季节当然就是六七八，嗯，这个是暑假，那当然它就是最贵的月份。嗯，那所以说假设你想要比较划算一点，然后天气不要那么差，那我就会推荐五月底或六月初的时候去，或者是九月初，我觉得不要到九月中，因为我们上次搭大概九月二十几，我觉得那个风景啊还有那个风浪，嗯，有一天的风浪稍微比较大一些，啊，对对，
1: 所以这可是刚才讲的比较偏欧美的航线嘛，
0: 对
1: 不对？那如果是台湾人，好像蛮常接触到可能日韩或是说东南亚这边的航线
0: 啊，因为台湾呢有台风又有东北季风，
1: 哦，所以蛮麻烦的。
0: 对，所以说七八月虽然说这个台湾的旅行社很喜欢推，或者是他们有包船，可是就是会有这个台风的风险。
1: 对，没错。
0: 对，然后寒假或者是过年，台湾的旅行社也很喜欢推，或者是有包船。可是呢，台湾的东北季风的威力不亚于台风，所以有时候遇上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晕船的问题，会比较严重。即使你的船很大的话，还是会感到摇晃，是这样子。所以以台湾日韩来讲，我会比较偏向于避开东北季风，因为台风很难说嘛，台风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可是东北季风就是大概，比方说我们这次搭三井游轮的最后一天。我们是十月初嘛，最后一天就是要进入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摇晃也是有一点的。
1: 现在就已经有感觉了吗？
0: 有感觉了，
1: 哦，是哦。
0: 对对对，可是还没有，应该是还没有到，
1: 还不算最大，
0: 还没有到，还没有到。
1: 哦，所以听下来感觉，如果是要去日韩这方面的，可能是春天或秋天，相对是
0: 比较稳定吧，比较稳定。四月份之后，五月份吧。如果你要从台湾出发的话，那如果是在日本本身的话，如果它是开在比较靠近陆地或者是濑户内海这样子的航线的话呢，其实在濑户内海我们没有感觉到什么风浪，就算我们的船蛮小的，大概只有3万多吨，我还觉得它非常的平稳，所以就是要看你航行的海域。如果非常怕晕船的人，可能就是要选择像说地中海这种航线，或者是波罗的海，但它都是被陆地包围的海，它就比较不会有晕船。对，比较不会晕船。那如果要去东南亚的话，搭船其实就是要看一下雨季，就是每个东南亚每个国家的雨季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0: 那很多人就是好不容易去了一趟，还不希望遇到下大雨，所以如果能避开雨季是比较好的。那像加勒比海的话呢，最好是12月份到隔年的4月份，因为它有飓风的问题，他们的飓风的大小呢不亚于我们的台风，也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那个都非常的危险，也非常的扫兴。那有些地方比方说像大溪地这一些，或者是夏威夷，你就要避开它的雨季。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先去查一下，然后再来订船。
1: 所以大家要先决定好自己可能要去的航线是什么，再来看一下适合的月份，这样来做挑选会比较好一些。
0: 对，
1: 才能找到适合的，然后玩起来也是舒服跟开心的。
0: 其实只要你的假期许可，我觉得应该都是开心的。只是说就会遇到这些天气的问题，就有一点小小的扫兴。
1: 对对对，
0: 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还好。
1: 好像晕船是很多人会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很担心说哈，我会不会就很不舒服啊，明明是想要去放松想要去享受，但是整趟搭下来好像都头很晕啊，很不舒服想吐。有些人吃这个晕船药好像也不一定会有效嘛。那除了晕船这方面是很多人的考量，那另外有没有很多其他很多这个观光客的

0: 担心，你们是很常会遇到的。
1: 如果是跟团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担心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有旅行社做后盾，然后有领队在前线协助他们，我觉得对大家来讲会是一个比较放松的旅游方式。那他们通常会比较担心，就是说船上有没有 WiFi， 这个是很多人的担心。对，很多人可能他要有，甚至有客人跟我说，哎，他要炒股，他要在南极炒股，所以他要确定这个网络，
0: 这个好像很合理耶。
1: 对，所以他就要确定他的网络是可以用的这样子。那有些客人不喜欢带西装啊，或者是带皮鞋出国。
0: 对。
1: 那有些游轮呢，他就是有要求这个正装之夜，他就是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就要避开选择这些游轮。所以客人有些这些担忧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可能我们还要再担心一些，比方说要出发之前的 online check in 啊，可能我们要自己做好。然后有些时候，比方说我这两天一直在做的就是迪士尼游轮的 online check in， 他就说一直说我的照片没拍好啊什么的，对，就搞了一下子，搞了一些时间。所以这些呢，可能有些人做起来就会觉得哦，开始烦躁，就还没出门，他就开始觉得说这些琐事对他来讲有点太多了。对，那。其他的担忧我倒是觉得还好，上船的那一刻开始就是放松的开始。
0: 那我觉得也会很多人担心说身体状况的部分，这个你们有遇过比较危急的状况吗？
1: 在船上吗？
0: 对啊，
1: 我是有看过直升机救援。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那是一趟的移航，有一次好像是台湾这边从日本要回来的，那就是刚好有人身体非常的不舒服，然后船上他们判断，船医他们判断就是需要直升机赶快救援，紧急救援，他们就会用直升机来救援，是这样子。那如果是一些小病啊，船上是有这个诊所的，那当然它的收费非常的贵，所以你如果你可以自己带足够的药，然后自己先吃着看着办的话呢，那是可能可以先这样处理。可是如果真的很不舒服，我还是建议要去看。那船上的医疗的收费是比照美国或者是比美国更贵，是这样子。随便看一个门诊可能要150块美金或200美金。
0: 所以大家在出门之前，可能你平常常备的用药要先准备好。
1: 对对，
0: 这很重要。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有时候太开心太放松了，会忘记带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出门。
1: 对，可是有时候难免还是有些人需要去这个船上的诊所，比方说风浪太大他就跌倒了，他就跌断腿了，尤其是长辈很多嘛。
0: 对对对，
1: 船上的长辈很多，他们就跌断腿。那我有听说船上的医务室的这些医生呢，他们打石膏的功夫非常的好。
0: 是啊，
1: 因为经常要练习。对，
0: 所以这是蛮常会发生的状况，但同时也是呼吁大家在出门在外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啦。
1: 对，尤其是风浪大的时候呢，尽量要用这个楼梯的把手，然后走路要尽量靠边，然后它旁边其实走廊旁边都是有扶手的，这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就是会有风浪，这难免。
0: 但是晃的程度跟船的大小应该也很有关系吧？
1: 对，刚才你问到这个晕船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有几个方法可以降低或避免这个晕船的问题。第一个，你就是选择比较大的船，因为比较大的船它相对就比较稳。比方说世界上最大的游轮是25万吨啊，这就是
0: 难想象哦，25万吨是多大？
1: 对，它就是大概5个铁达尼号那么大。对，那像我刚搭的这个三井，它就3万多吨，那就是我们的几乎快10倍，8倍，8324，对，这样子的大小，它就会比较稳。再就是说，你选择舱房的时候，你选择越低的楼层，它会越稳，越高的楼层就比较像海盗船嘛，尤其是船头也会非常的晃，所以你要选择船中的位置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刚才讲的嘛，你要避免晕船，避免风浪太大的地方呢，就是你选择内海的航线，比方说地中海啊、波罗的海这种，也比较不会有风浪。再就是季节的问题，如果你选到好的季节去，比方说5月、6月，相对来讲它应该也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风浪，也降低你晕船的风险。
0: 但是房间这都是自己可以选的嘛？因为通常都只会分等级啊，就是可能什么有窗的啊，或是说没窗的啊，那我真的可以选我要甲板上面哪一个位置吗？
1: 其实以团体来讲是比较难选择，因为团体的话它就是等到最后船公司分配给你。可是如果你愿意加钱，然后跟旅行社说我有这个晕船的问题，我可不可以指定 我要哪一个房间或哪一个楼层或者是哪一个区块、嗯、那如果如果旅行社答应你去帮你找了这个房间给你，那你愿意付这个差

0: 价的话 ，maybe 你就可以挑到你喜欢的房间。
1: 嗯，
0: 那以自由行来讲，它的自由度就非常大。自由行，你甚至在网络上订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指定你要哪一个房间了。
1: 哦，是哦，
0: 是，
1: 嗯
0: 对，除非你买 guarantee 的房型，
1: 哦，
0: 所谓的 guarantee 就是保证，保证舱房，
1: 嗯，
0: 保证舱房就是说我保证给你一个内舱，或保证给你一个阳台舱，
1: 嗯，
0: 可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是哪一间。
1: 哦，但就是确定房型。
0: 对，我至少会给你一间房。
1: 哦，还有不确定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不确定的，就是说，至少我保证会给你一个阳台舱，
1: 哦，
0: 那我只能帮你升等，我不能帮你降成内舱。
1: 哦，了解了解，就是大家在这个选房间的时候，也可能要小心一下。如果自己本身有晕船状况，或者说特别严重的话，要小心。
0: 对，嗯，你就可以跟旅行社商量。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多付一点钱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1: 对对对，都要花了，没有差这一点点啊。就有时候这个舒服还是最重要的。
0: 是 是。
1: 那另外也想要请 Amy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觉得很多时候像我们去搭游轮，好像大家会玩的就是那些东西嘛，
0: 嗯，
1: 就是吃啊，然后可能去个赌场啊，去喝个酒啊，好像大部分都是这样。可是你们搭船的经验非常丰富，你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说有没有什么比较秘密的玩法，或者说比较特别的玩法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其实我们也没什么秘密的玩法，
1: 啊，
0: 因为我玩久了之后，其实我觉得还好，我现在已经不会每个活动都去参加。
1: 嗯，
0: 那刚开始去搭游轮的时候，我每天都会把自己排得很满，
1: 嗯，
0: 很忙，很怕错过了什么，反正钱都付了，一定要玩到够，
1: 还回本。
0: 对对对，嗯，那现在反而用一种比较成熟的心态，
1: 嗯，
0: 比较放松的心态，就是早上也不会很早起床，然后如果今天不用上岸的话，然后就慢慢吃个早餐之后就看日报。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去跳社交舞，
1: 哦，
0: 因为它会有专业的舞者教学，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很棒，然后老师会从很基础的教我们那样，
1: 嗯，
0: 虽然学了很多次，可是还是不是很会，
1: 嗯，
0: 所以我就喜欢那样子去尝试。那再来就是说，像玩这个赌场，我也很喜欢。
1: 哦，
0: 那但是我们就是输了100块左美金左右，我们大概就不会再玩。啊，
1: 对，
0: 那在船上赌呢是蛮轻松的，
1: 嗯，
0: 它不像你去澳门的压力那么大，
1: 嗯，
0: 因为澳门的话，它的赌注非常大，
1: 嗯，
0: 然后每一个玩家都好像很
1: 专业吗？
0: 很 serious， 很
1: 哦。
0: 非常的
1: 严肃，
0: 哦，对对对对，就对，
1: 他很震惊的要完成，
0: 他们就是要赢这样子。对，那在船上的话，因为赌注小，然后加上有一些外国人，
1: 嗯，
0: 就大家就是说说笑笑这样子。
1: 哦，
0: 然后他的那个庄家呢也比较放松，庄家跟赌客之间也会对话这些。
1: 嗯，
0: 我觉得那个玩真的就是怡情养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像在澳门啊或者在其他地方那种赌博会让我觉得压力很大，
1: 哦，
0: 我不敢，我甚至不敢坐下来。
1: 嗯，
0: 所以在我觉得在游轮上面，大家可以去尝试，
1: 嗯，
0: 玩21点啊这些东西，或者是玩那个那叫什么轮盘，
1: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趣的。尤其你有朋友一起去的话，大家一起就摇旗呐喊啊，
1: 哦，
0: 好像
1: 对热闹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蛮好的。
1: 嗯，
0: 然后其他我们还会去玩，就比方说像沙湖球，就是它会在甲板层那边，然后呢在地上画格子，然后分成两个队伍，然后用一个像推杆的东西去推一个地上的铁片，然后两队竞争。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陆地上比较少见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尝试。那很多人喜欢去泡 jacuzzi 啊，就是那个
1: 按摩浴缸，
0: 按摩浴缸啊，或者是去船上游泳。船上的游泳池基本上非常的小，那有些游泳池又深得要命，然后又没有救生员，
1: 嗯，
0: 我就觉得
1: 有点
0: 恐怖。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很少去使用游泳游轮上面的游泳池。
1: 哦，
0: 那 jacuzzi 的话就是看状况，
1: 嗯，
0: 那个按摩浴缸就看状况。
1: 嗯，
0: 那老外是很喜欢嘛，拿一杯饮料，
1: 啊，
0: 然后就泡在里面一起聊天这样。
1: 对，我之前还有看过，就是有人的玩法是跟人家相反，就是人家都下船去岸上观光，
0: 嗯，
1: 但他说他不要，他要尽情享受，就是没有人在船上的这些设施，好像也是另外一种玩法
0: 的。对，尤其你搭那种非常大的船，比方说像皇家加勒比这种25万吨，上面可能有6000-7000个人啊，或者是上万人的这种船呢，等大家都下去之后，你才可以好好的玩。
1: 真的，不然排队或什么的吗，
0: 你抢不过他们嘛，对吗？所以说，有些老外的玩法就这样，尤其在加勒比海这样，他们根本都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就好像我们去 Okinawa 那个意思一样，我们已经去很多次了，所以他们就不下船，他们就是只是留在船上，把这个船当做成一个 移动的度假村，
1: 就是船本身就是旅游的目的地了。
0: 没错没错，
1: 对。那今天呢其实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 Am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游轮旅游到底有什么特别，然后如果不是在台湾搭船的话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最后想要请 Amy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诶，如果对于这个旅程有兴趣，然后想要找你们的团，或是说想要看你们更多的资讯，要去哪里关注到呢？
1: 哦，谢谢。可以网络搜寻或者是 FB 搜寻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然后就会看到我们的部落格跟 FB。 那最好的方式是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嘛，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把讯息发给您。那我的官方 LINE 的 ID 就是小老鼠50 travel， 就是 TRAVEL， 就小老鼠50 travel， 就可以找到我们。其实越早订呢，你会有比较多的优惠。那我们因为也有拿到不错的价钱，就是这个圣诞市集和轮团，所以我们就想要赶快推出给大家，不然船公司就会把我们的位置给收走了。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而且我觉得提早呢，就是你对生活有一些盼望，就会开始期待说，哎，我等到明年五月份，明年十二月份还有一个旅行可以去。
1: 对
0: 对，好像比较有这个目标。
1: 对，尤其这个圣诞市集和轮团也是我自己非常期待的，所以这一团我们也会去。我们不是所有的团体我们都会参加，或者是我们会自己带团嘛。那这一团圣诞市集和轮，因为是我自己很喜欢，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参加
0: 啊，就有跟着 Amy 一起去旅行的感觉。
1: 对，希望大家一起来。
0: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Amy 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游轮旅行哦，谢谢，
1: 谢谢，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爸，为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叫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叫下伊猪。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公牙医老钱，唱歌风向出全家家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七标公司所提供。
10: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谈谈呢常喝牛奶啊对我们到底会造成哪一些负面的影响哈。我们在上次节目已经谈到了啊，那么已经有大量的啊这种科学研究啊这个证实了，就是它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啊，然后呢在我们肠道啊产生抗药菌，那么啊常喝牛奶啊也会让糖尿病的罹患风险啊大幅升高，而且啊也研究也都很明确的证实了，就是这个牛奶是全世界最大的过敏源啊，而且啊这个它也会引发我们这个身体的慢性发炎跟自体免疫反应。像我们知道在牛奶以及奶制品里面啊，还有呢还有就是红肉里面，它们都有一种聚糖分子啊，是叫非人类唾液酸。那人类呢在透过吃红肉啊喝牛乳或吃乳制品的时候呢，就会把它吸收啊，然后怎么样会进入自己身体的细胞组织里面。那免疫系统啊又不认得它，把它视为外来异物嘛齁，它就会持续产生抗体啊，对它啊进行攻击，然后就会怎么样，就会在我们身体里面诱发慢性长期的低度发炎反应啊。那么研究发现啊，就是它跟炎症啊癌症啊，尤其是大肠癌与乳腺癌以及动脉粥状硬化都有怎么样，都有啊相关性。所以这个很多的很多的这种我们讲说身体慢性长期低度发炎，还有这个尤其是大肠癌跟乳腺癌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男性的射护腺癌以及动脉粥状硬化那么都要，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你还在喝牛奶的话，建议真的就是赶快要把牛奶戒断不要再继续喝了好，那么这些还没说完呢，还有还有它会怎么样？它会提高罹患癌症的风险，因为牛奶它含有促进小牛生长的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叫做 IGF-1 那么还有呢？还有就是什么？还有雌激素就算呢，因为有一些国家是禁止这个乳牛使用人工生长激素像这个有机牛奶它就是绝对不会使用的嘛可是呢即使如此牛奶本身的蛋白质跟营养素它也会怎么样，显著的刺激人体合成 IGF-1 那血液里面如果有过高的 IGF-1 那么这个浓度过高的话就会加速细胞分裂，并且怎么样抑制

细胞凋亡。我们知道啊，这个我在节目曾经谈过好几次啊，细胞凋亡是我们哈身体的自愈系统的一部分哈，就是老旧废死的啊，或者是变异的细胞，它会我们的身体会启动自杀啊，那么不让这个老旧废死细胞啊阻碍我们的身体，或者说不让变异的细胞啊留在我们身体，因为一直流的话，流来流去流成稠啊，它就会变成啊癌细胞哈、啊。所以结果 IGF 的浓度如果过高的话，它就会抑制细胞凋亡，这种很重要的一个啊我们身体的这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哈，然后呢它就会成为癌细胞生长的温床。非常多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啊，就是这个 IGF-1 跟前列腺癌、乳腺癌以及大肠癌啊这些啊，尤其是跟荷尔蒙相关的癌症的风险上升，是有统计的啊显著的统计学的这种相关性啊。所以问题很多，可是还没说完呢。还有什么？还有啊，常喝牛奶也会提高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了，牛奶富含胆碱跟卵磷脂哈、啊。那胆碱跟卵磷脂，我们都知道，其实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可是过多，我们知道过犹不及嘛，不足啊，那么有碍健康，过多呢，那问题可能会更大哈。那么，当这个牛奶里面的胆碱跟卵磷脂啊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它就会被特定的肠道细菌代谢为三甲基胺啊，然后这个三甲基胺接着就会被肝脏转化为三甲基胺氧化物。那如果是身体因为你喝了很多牛奶，就会产生很多的三甲基胺，然后很多的三甲基胺又会被肝脏转化为浓度很高的这个三甲基胺氧化物。那这个高浓度的三甲基胺氧化物呢，它就会破坏胆固醇代谢，好，导致巨噬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免疫细胞哈，它就导致巨噬细胞转化为泡沫细胞，然后怎么样沉积在血管壁上哈，进而就加速这个动脉的粥状硬化。那我们都知道啊，如果说动脉粥状硬化严重，就会怎么样增加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风险哦，所以它跟心脏病也脱离不了关系。好，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谈到的啊，就上次节目有谈到，就是经常喝牛奶，尤其是大量喝的，有一些人真的是把牛奶当水喝的啊，那它会导致严重的痤疮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青春痘。好，那牛奶里面的这个乳清蛋白啊，那么它会促使胰岛素大量分泌，它就会跟某一些啊荷尔蒙前体啊，这个激活人体里面的一种叫做 MTORC1 的讯号通路。那么这个通路呢，一旦啊它过度的活跃，就会强烈的刺激皮脂腺分泌，并且促进毛囊角化啊，所以皮肤科的临床研究也发现哈，大量饮用牛奶，尤其是大家注意听哦，尤其是脱脂牛奶。好，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喝牛奶还特别选脱脂牛奶，为什么？因为牛奶里面的饱和脂肪含量很高嘛，哈，所以把脂肪去掉啦，就可以避免摄取到饱和脂肪。哈，其实脱脂牛奶同样的它对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哈。那么这个，所以大量饮用牛奶，尤其是脱脂牛奶，都是导致严重青春痘的这个杀手，杀手级的哈。所以如果青少年当然也有很多成人呐，脸上也一堆的。

青春痘啊，那它就不能叫青春痘了哈，改名叫成人痘好了哈。那么就是你就看，你就检视一下你的饮食内容。如果你有喝很多牛奶，那你就赶快断奶啊！你断奶之后一两个月，你看看啊，这个脸上的青春痘有没有消减的迹象？好，好。那么，还有就是常常喝牛奶也会导致铁质吸收障碍啊。那么，而且呢，研究也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婴幼儿啊，这个长期喝牛奶的话，都会导致婴幼儿的缺铁性贫血。好，因为牛奶里面含有大量的钙跟这个酪蛋白，那这个过多的钙离子啊，它会在肠道里面跟铁质竞争啊，这个结合位点啊，也就是他们的受体哈、啊，那么它会严重的抑制非血红素铁的吸收，所以啊。婴幼儿或者饮食本来就这个比较缺铁的成人，如果哈把牛奶当水喝的话，就非常容易引发缺铁性的贫血。好，还有还没完没了了哈，这个牛奶对人体的伤害啊，真的是啊，竹繁不及备载哈，它还会加速器官衰老的速度啊，然后呢，还有怎么样，还会提高死亡率哦。好，为什么呢？因为啊，那个我们所喝下的牛奶里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乳糖嘛，啊，大量的乳糖。那么当我们喝下牛奶啊，那么这个乳糖它分解的产物呢，它就会诱发高氧化压力跟慢性发炎。在这个许多的动物实验里面啊，如果啊给小老鼠喂这个半乳糖啊，就是乳糖分解产物啊，那就会怎么样？诱导器官啊，这个快速衰老，然后呢，还会怎么样？造成神经退化以及免疫力下降。好，那这个大家其实都很怕老嘛，对不对？尤其是怕老得太快哈。那尤其是神经退化那个问题就很严重哈，免疫力下降那就怎么样，就是对疾病的防御力也会下降嘛哈，所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啊，如果还在喝牛奶的人要思考一下啊，是不是应该要断奶哈。还有啊，这个它还会提高骨折以及死亡的风险啊。这个其实哈，我们来看看啊，大量饮用牛奶的西方国家，像美国啦、加拿大啦，哈，还有像北欧的一些国家，那他们的国家的国民啊，骨质疏松症跟髋骨骨折率，反而都远高于不喝牛奶的非洲裔与亚洲传统国家。嘿，那么我们这个很奇怪啊，我们不是常常听到的这个说法是。喝牛奶可以让骨骼健康吗？啊，其实啊，这真的都是乳制品工业数十年来，它透过哈游说啊，去游说这个政治人物哈，还有呢，他们这个的广告所行塑的一种行销谎言。那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这个问题啊，还有哦。这个常喝牛奶，尤其是婴幼儿期啊，就大量喝牛奶的，将来啊，这个造成肾脏病的风险也会高。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牛奶里面都有它的蛋白质很丰富，没错。然后呢，它非常高的比例的蛋白质是属于酪蛋白这种啊，是很大分子的蛋白质，所以其实它真的是不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哈、啊。那它没有被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的蛋白质，它其实啊，这个第一个它就会容易造成我们肠漏症，第二个呢啊，这些蛋白质都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啊，因为肾脏要代谢蛋白质啊，所以这个从婴幼儿起啊，就大量饮用这个牛奶的啊，那么它未来真的是肾脏啊。受损的机会啊，这种风险的确是会比较高。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

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同时呢，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们继续谈谈呢，就是这个大量喝牛奶啊，会提高骨折和死亡的风险啊。那么这在我跟大家分享在2014年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啊，就是英国医学期刊的一项有关于牛奶与骨折和死亡风险的研究。那么这个研究呢啊，这个持续了长达20年啊，追踪了61433位女性哈，以及45339名男性啊，大约11年啊，就是他追踪了6万多女性长达20年，也追踪了45000多名男性啊11年。那么结果长期的追踪研究结果就打破了啊这个原有的营养是牛奶是营养圣品的啊这种概念啊。那这个研究结果是告诉我们，多喝牛奶不但无益健康，反而有害啊。因为研究发现啊，这个骨折跟死亡率倍增啊，每天呢只要喝达到200毫升或者啊200毫升以上的啊这个女性这个牛奶哈，那么它的死亡风险是每天就是喝牛奶不到200毫升女性的 1.93 倍，而且呢发生任何部位骨折，尤其是髋骨骨折的几率也是怎么样不降反升。所以打破了牛奶很营养的神话，打破了喝牛奶可以补钙补骨的啊，这个补钙强筋健骨的啊这种神话哈。那么还有一项在2019年啊，这个也是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那么这个是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所主导的一个研究哈。那么这个研究呢是以168153位女性跟49602位男性为研究对象哈。那么追踪长达32年，比刚刚我们提到的2014年的研究啊还要更长的时间哈。而且他们在针对这些研究对象啊，就是超过20万的这个包括女性跟男性的研究对象，他们在开始研究的时候也帮他们做了这个身体检查，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心血管疾病，也没有癌症哈。那长达32年的追踪研究以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啊，他们在排除了其他的生活习惯干扰以后，那他们就发现每天啊只要多摄取大约120毫升啊的全脂或者低脂牛奶，那么跟总死亡率的增加 11%，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增加 9%， 癌症死亡风险增加 11%， 都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啊。他们是用统计学啊去做的统计啊，就是确认了它是非常相关的哈。然后研究啊它还进一步分析哦，如果说哈，那么以坚果全谷物来

0: 替代每天所喝的那一份乳制品的话，诶，总死亡率就会显著的下降啊。哎，其实哈，讲到这里啊，我都会想到40几年前啊，我做的一件非常令我后悔啊、非常自责的事情，就是40多年前呢、啊，我儿子出生以后啊，这个我就是喂母奶哈、啊，因为我知道母奶很营养。其实，在那个年代，我儿子是在1981年出生的。其实，在那个大概1960到1980年呢、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对于牛奶的迷信大概是达到高峰啊。在那个年代，其实我记得台湾很多的女性是不喂母奶的，因为那个时候，乳品业者啊，他们的这个所做的广告哈、啊，就是在贬损喂母乳啊，他们就是制造一种印象，就是说喝，喂母乳是贫穷的啊，是落伍的啊，等等啊，这种形象。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哈、啊，为了显示自己是这个不落伍的啊，然后显示自己是这个高知识分子啊，或者是有经济能力的，所以都在喂牛奶啊。那我是知道母乳好，所以我是喂母乳。可是刚满3个月的时候啊，一位也是来自台湾的朋友啊，女性朋友就一直的警告我：哎呀，要赶快给儿子断奶，否则啊，以后断不了啊，会把自己搞得痛苦不堪。我说实在，当时哈，我被吓到了哈，没有想到说，哎，赶快问问我妈妈哈，就立刻给儿子断奶，断母奶。哇，那个儿子经过很长的一段抗拒期哦，嘴巴闭得紧紧的啊，那个奶瓶啊，奶嘴就根本就塞不进去，他还会挥手把奶瓶啊，就把它打到地上啊，大哭不止哈。啊，可是朋友告诉我说，你就是要坚持，我就真的坚持了。那这个坚持导致我后来我明白啊，我的犯了极大的错误哦，真的是很后悔，可是没有办法弥补了。然后到生女儿的时候哈，那我觉得我错了，所以我连续喂了半年，因为那个时候得到的印象是怎么样？喝半年呢就很对得起儿女了，就已经很足够了哈。然后再后来我接收到了很多的讯息，其实母奶至少应该要喂满1年啊，甚至于那个时候北欧啊已经就是展开一种哺喂母乳的运动啊，我也去上了一个国际母乳哺喂哺育的这种推广课程。北欧国家很多在鼓励这个母亲喂婴儿喂到2岁甚至于3岁啊，那个其实哈，我们知道1岁以后其实母乳已经减少了，我会开始吃比较多的副食品。那时候喂母乳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什么是促进母婴情感哈？所以啊，这件事情真的是是我人生里面很大的一个错误啊，来不及弥补。所以我在以后啊，我就大力的一直在把这个讯息推广出去。我希望说啊，天下的所有的母亲都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自己天赐的婴儿营养圣品，不要把它浪费掉。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的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

0: 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1: 是，
0: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1: 鹤藻跟谷胱甘肽，
0: 对
1: 不对？
0: 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时间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9: 继续回到节目。

0: 当中，我是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是好声音主持人好序列好哥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序列好哥，非常开心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还微微一起共学。
0: 邀请到好哥哦我们谈到了这个，我们说三杯茶嘛，不是说觉察观察洞察嘛，其实去设定目标去了解自己其实是很需要一点契机哦，因为当很忙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你会觉得我日子每天都在过啊，我薪水每个月都有进来啊，那我还需要想什么？其实我自己过往啊，有的时候在那个人生阶段转换的时候，大家比较有可能会去做一些省思，像是我从学生阶段然后完全脱离要变成一个社会新鲜人的时候啊，其实一开始的那个彷徨是蛮彷徨的。
1: 对，
0: 虽然我毕业大概三个月内就找到工作，并且也是相对稳定薪资待遇也不错的工作，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我心里是蛮恐慌的。那恐慌
1: 焦虑，
0: 对，是在于说以前你在念书阶段大家的目标相对比较一致而明确，例如说我要考上什么什么学校，我要考100分，然后考试要怎么样，检定要过这样子。可是你毕业之后啊，你除了赚那一份薪水之外啊，你就会自己也在怀疑说，那除了领薪水之外然后勒，
1: 对，
0: 那就这样子吗？50年然后退休吗？就是很感觉就有点不安哦。你当你不确定的时候其实也会产生不安，然后你没有拟定好方向，你也不知道说我现在正在努力什么。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是毕业后开始工作大概几年内都是有一点点带有一点不确定性，但真的要慢慢聚焦诶，甚至自己想清楚，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得清楚啦，有一个方向的时候就先做做看。
1: 对。
0: 然后我记得刚刚讲说那个不要那个输不起嘛，就你要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我都会给自己做尝试。就例如说我那个投资上面啊，你知道刚开始投资啊，假设有赚钱啊，很容易齁一股脑儿，
1: 对，
0: 就很嗨。人家不是说大家现在喜欢网购吗？你像现在买股票多容易吗？跟比网购还要简单，
1: 一下就可以买好多。对
0: 对，然后东买买西买买，今天买明天赚，好开心哦。然后我就开始试哦，其实我一开始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啊，我今年就是试试看，我觉得我放多少钱，我感觉好像快不行了。
1: 对，
0: 我是给自己做了那个
1: 压力测试。
0: 对对对，因为当然你有钱就觉得我都投，就我真的发现，哎，好像到某个阶段哦，那个下单键就有点按不下去。
1: 对，
0: 那我就觉得蛮有用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去做是很重要。但你说会不会赔？可能也会啦，但是你也要真的赔过你才知道，
1: 你才真会赔啊。
0: 对，你自己说你真的要输过，你真的要损失过什么，你才会
1: 有感觉，会痛啊，
0: 你才会有感觉。所以我觉得是对我来讲，长大这件事情或找目标这件事情好像真的需要有一些阶段性的失败。
1: 没错，
0: 就你说你要一直成功嘛，你如果可以最好啦，但是通常不太可能。那你要有一个容错率。我觉得好哥会不会也觉得我们真的在试，不管是刚刚讲投资方面或目标方面，其实要卸掉那个自己的那个自尊的心防不太容易耶。
1: 其实刚才这个微微在讲这一段里面有好多重要的主题，好，包含就是怎么样想清楚，
0: 对 啊
1: 然后容错率，看待失败啊，这些东西，还包含就是假设设定目标，其实非常多主题，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聊好不好。就第一个，什么叫做容错这件事情啊，我们从小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失败为成功之母。
0: 嗯，对啊，
1: 对不对？失败为成功之母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就怎么去定义失败这件事情。如果失败为成功之母的话，那请问一下，那成功是不是一定需要失败？
0: 好像听起来是这样嘛，要妈妈才能生，
1: 妈妈才生小孩嘛，对不
0: 对？
1: 所以后来啊，我在一如既往 Morgan Housel 这本书里面看到一句话，为什么都鼓励大家说多去看书，多去读书啊？因为尽信书不如无书。
0: 嗯，
1: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小时候学的一些观念、的思维，它会根深蒂固的放在我们脑袋里面，但你会深信不疑。
0: 嗯，
1: 而深信不疑呢，你的所有的行为呢，基本上会跟着深信不疑的方式去走。好，重点来了，在一如既往里面，他说，当我们看待失败的时候，很多人都把失败当失败。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但失败这两个字一出来之后，你就会跟 loser， 你就跟没用，你就跟沮丧摆在一起了。所以他说真正的关键是怎么去看待失败这件事情。他举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啊，就是有人跟爱迪生说，哎呀，你这个真是好可惜啊，好辛苦啊，哈，这个试了600多次的失败才换来这个 成功的物

0: 钨丝哈，可以当成是灯泡的这个、嗯、这个亮度的这个原料。
1: 嗯，
0: 然后爱迪生说，嗯，什么叫做失败？
1: 嗯，
0: 我是发现了6000多种不能够当电灯抛丝的材料啊、嗯，怎么是失败？我发现，
1: 嗯，
0: 他把失败看成是成就。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什么关键呢？就是当你不把失败看成失败的时候，它本身不是失败，是每一个都是成就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你会乐在其中哦。
1: 嗯，
0: 那什么叫做乐在其中呢？乐在其中是我们一个人生最重要资源，叫做时间。
1: 啊、哦，
0: 如果你今天做的事情是非常痛苦的话，它会有个非常大的谬论啊。就是你痛苦了半天，只有一刹那之间的快乐。
1: 对，并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0: 对，所以最近好哥又刚好读到一本书，跟我之前非常喜欢的一个算是谐星叫金凯瑞，我不知道年纪轻些有没有听过哈。他这本书呢叫《别掉跳脱舒适圈》。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就是不管微微你跟别人说，还别人跟你说，说哎，我们要跳脱舒适圈，不要待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有听过这样的话吗？
1: 有啊，会不会甚至很多人会说要鼓励做这件事情，
0: 对不对？哈，对。所以其实我看到这本书，就想到我在台积电有一次跟我这个老板聊天，第一年的时候还不敢跟他互呛，你知道吗？有一次呢，就心情也不是很好，然后他在旁边就谁谁凉嘛，就跟我讲说，哎呀，我跟你讲，旭烈，你就要跳脱舒适圈，不要一天到晚就想你现在目前干的事儿，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就跟看一看他说，我说老板再说一次，你刚说什么？他说你要跳脱舒适圈。
1: 嗯。
0: 我说跳什么跳？我都还没找到舒适圈，我跳什么跳？我跟你在一块儿不舒适。我一说完他也乐了，你知道吗？
1: 他小时候好像也是这样。
0: 对，我说我现在美其名也不过是我的习惯圈。
1: 嗯。
0: 这是我第一份工作。我从来没做过其他的工作、嗯、我怎么知道其他地方的习惯不会比这个习惯来的舒适呢？
1: 嗯、对。
0: 他那时候听完之后，我老板
1: 很有道理、啊、
0: 很有道理。他那时候他的格局也很大，所以我跟他关系很好。哎，你这家伙，我们说的话还有挺有道理，是吧？后来我看这个别再跳脱舒适圈的时候，就让我想到金凯瑞。金凯瑞呢，有一次去帮大学演讲的时候，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脱口秀，当成是终身的志业？”他说：“因为我爸爸。”
1: 嗯，
0: 因为我爸爸呢，他从小就是一个很会说笑话的人，而且每次说笑话都超级好笑。每次我们一聚会的时候，只要他在就很欢乐。可是我觉得我爸很奇怪，为什么他没有朝这方面去发展，却找了一个在我们当地里面的行政跟会计的工作。有一次我就问我爸说，爸，你怎么不做脱口秀或者去从事谐星呢？他说，孩子，你不懂，赚钱重要，对不对？如果今天我去做那件工作的话，这么不稳定，谁来养你啊？对不对？当时他觉得他爸讲话很有道理，但好死不死，只要他爸带过的公司都会倒。然后他爸就郁郁寡欢。
1: 嗯，
0: 然后因为他爸的这个经历，后来他在这大学演讲的时候就跟这些即将毕业的学子说，你们一定要找到你们喜欢的工作。
1: 嗯，
0: 我看了我爸之后决定了，我要一辈子把我的人生奉献给我最喜欢的脱口秀跟谐星。
1: 嗯，
0: 如果你们找不到就拼命找。他说为什么？因为从我爸身上学到两句话，如果做你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都未必会成功、嗯、那为什么不试试你喜欢的呢？
1: 嗯，
0: 至少在你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是开心的。
1: 嗯，
0: 就算没有成功你也开心过了。
1: 嗯，对啊。
0: 所以这件事情给好哥很大的体会。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好哥，那如果一直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怎么办啊？有另外一本书有给你解方。
1: 嗯，
0: 什么书呢？叫心流状态。他说如果你找不到你喜欢的工作，你至少有选择你喜欢的方式去工作的权利。
1: 嗯，
0: 所以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试着找你喜欢的方式去工作，泡杯咖啡，戴上耳机，不要听老板碎碎念，对不对？让自己有一个快乐的仪式感。
1: 嗯，
0: 让你自己所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快乐的因子存在，你的人生就具备无限的财富。为什么？因为金钱可以越赚越多。
1: 嗯，
0: 时间只会越花越少。好，这是第一个好哥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觉得很开心很快乐，这是其中一块。而另外呢，好哥要听到这个微微说，哎呀，我想不清楚啊，未来会长什么样。
1: 嗯啊，
0: 有没有人在就是听这个广播的时候，大家扪心自问，从小不管你做任何新的事情，你想要跳脱舒适圈也好，嗯，或跳脱习惯圈也好，这很奇怪啊，很多人叫我们跳啊。
1: 嗯，
0: 但是当你跳的时候又有人叫你不要跳啊。大家去想一下这概念哈，就是叫你跳的时候请不要听他的而已，叫你不跳的时候也不要听他而已。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我老板叫我跳，对不对？我告诉他基本上 不跳也是一种选择，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跳出去到好不好。嗯。

0: 但我可以选择跳选择不跳。回过头来我请问一下薇薇，有没有人就是你要跳的时候别人叫你想清楚的？
1: 有啊，他一直都叫我想清楚了，跳或不跳都叫你，
0: 是吧？
1: 然后你就永远都在想，
0: 是吧？
1: 因为你想不清楚啊。
0: 对，这就是后来另外一本书，好哥说的所有书啊，都会给好哥很棒的答案。这本书叫，那时候我看简体版叫《能力陷阱》，好像后来出繁体版，《能力陷阱》我看到的最我让我就惊。

0: 在决定的是未来。那回过头来，不管说是被讨厌的勇气或积极心理学，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过去不等于你的未来，本来就是这样嘛。我们小时候写我的志愿，有哪一个跟我的志愿长大之后一模一样的？如果你告诉我小时候做 podcast， 我说你神经病，我连 podcast 都没听过。你永远没有办法想清楚的原因是未来还没有过来。而未来过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才有选择权。那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好哥说：“好哥，那目标不需要设定吗？如果这样讲，目标不是不用设定了吗？对不对？我没办法想清楚。我说目标啊，是干嘛用的呢？目标不是让你达成用的，目标是让你开始用的。目标不仅为了达成，让你开始，你开始之后才往前走。你往前走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举个例子好了，如果说我一开始不愿意写书的话，我怎么有机会去接受访问？我没有接受访问，我怎么有机会知道说，有一天我可以做 podcast？我如果没有做 podcast 的话，怎么知道说我喜欢做 podcast？而这一连串都是因为当时两个关键是愿意让自己往前走的这个小目标，你会慢慢慢慢看见各种不同的风景，而这时候你才有更多的选择权。
1: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想一下啊，就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可能性，也是因为可能几年前过去我们曾经愿意做过什么事情，并且我们当时下那个决定说不定还很随便的，
0: 对，
1: 甚至可能还被迫呢。
0: 是啊，
1: 然后我们可能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促成现在的你。所以当你现在又因为全新的事情感到困扰的时候啊，其实就像刚刚讲的，选择不选择，反正都是一种选项嘛。
0: 没错。
1: 那你做了那一个决定之后，也会去影响那一些未来未知的你，然后也许某一天你又回想起来，想当年。
0: 对，想当年我做那个决定如何如何如何，甚至我大概今年上半年啊，就出了这本《致富觉察》之前，还有一个好朋友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访问好哥说，好哥。就是你有没有这一辈子，如果让回到年轻的时候想要改变的一些历史
1: 哦，给你逆转的机会，
0: 给你逆转的机会。我说你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自己问过自己，我唯一想改变的话，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去劝告我爸爸，就是多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要在我13岁就离开因为那个会有点遗憾嘛可是这个问题我自己问过我之后，我也曾经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也会不会就是因为我爸爸这样的关系，才让我对所谓金钱的渴望会有这么多的尝试，才会变成我现在的这个自己，对不对？那如果回到那个时候，他改变了之后，说不定就不是现在我喜欢的我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目前很多人我说，好哥，你喜不喜欢你现在自己？我说你，我问我现在的话，我还蛮喜欢我自己的。那如果说你让我回去改变的时候，变成我不喜欢的我的自己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答案什么，因为我没有另外一个选择权。
1: 对啊。
0: 我只能做我现在自己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说你就做三个受就对了，第一个好好感受，第二个好好承受，第三个好好享受。你没有感受的话，你没有办法知道说现在目前的你到底承受什么状态，然后你才能知道说我可以有不同的觉察。觉察什么东西？觉察是你看待失败的时候，它也是一种成功。对不对？它是一种不同的发现啊，它是一种不同的在你生命当中要去体验的一种分分秒秒。所以其实想啊这件事情，虽然说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可是很回过头来，就你的思维呢会决定你接下来的行动啊。甚至很多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说，大家去试试看啊，就是你只要一直像昨天我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在我 podcast 的时候回馈给我，他说他在大概差不多10多年前吧，快10年前，他有一段经历了非常的人生低潮，甚至想要把自己给结束掉，你知道吗？后来他听了别人的建议之后呢，开始去买了一本笔记本。笔记本做什么事情呢？他每一天晚上就刻意的写下今天不管是自己也好，或是想象也好，或是看见也好的10个好棒。有哪些好棒？就他从那天晚上写完之后，他才发现，哇，如果没有这样写的话，这10个好棒几乎是视而不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哥今天来跟微微一起聊天，对不对？你知道多棒吗？我如果今天是声音沙哑的话，我是不能说话的。对不对？如果说今天我腰疼，我曾经这个叫做腰闪到，躺在一床上7天，你知道连上洗手间都没办法上。所以能够走路多棒吗？而且今天呢，我短短的时间搭个捷运走个路就到这个电台来了。 没有碰到任何塞车，好棒吗？嗯，所以其实当你看到这些好棒的时候，就跟我们以前在做 PPT 一样，它是不断堆叠嘛，嗯，就是你如

0: 如果看到好棒的时候，这些不好的东西才会下去。
1: 嗯，
0: 要不然你没有看到的话，我们通常啊会有一个所谓的认知错觉，就会放大你不爽的东西。
1: 对，你就很介怀那些事。
0: 对，而放大这些东西呢，不要怪自己啊。就像刚才这个微微说，我们很怕改变，也不要怪自己，因为其实就动物性本能的话，占据地盘啊，拥有领地这件事情，不要改变是生存的关键。
1: 嗯，
0: 这是我们古老生存的关键，所以改变本来就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不要让自己做大便，要小便，听起来有点粗俗哈，但是真的是小小便就好了，
1: 嗯，
0: 你才不会不舒服，一点点扩张。那回过头来呢，让自己慢慢慢慢变的过程当中，舒适圈不要跳出，扩大之后，我们的选择权就会更悠游自在。
1: 嗯，哇，我觉得真的好夸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书里面或者是好哥讲的，就是都跟我以前想过的事情一样，我
0: 是吧？
1: 我觉得很可怕，
0: 共识性，
1: 对
0: 不对？
1: 好惊人。但是我觉得确实像刚刚讲到，我们去做一些尝试的时候啊，你真的要带有一点冒险的勇气，
0: 对，
1: 因为刚刚讲未来必然是未知的，
0: 对，
1: 不管你是大便、小便、小小便，你都还是有变嘛，
0: 没错。
1: 所以有些人会说，哦，天哪，我变这么一点点，我就怕得要死哦。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每个人可以承受的那个风险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啊，包含像刚刚讲，我们为了致富这件事情，虽然我们讲这个富不只是钱，包含时间、健康跟
0: 关系。
1: 那每个人能承受的情况不一样，像我跟我妈妈的互动，跟我父母的互动，因为他们是一个快要退休的这个年纪啊，
0: 对，
1: 哇，他们就会更固化了，
0: 对，
1: 因为毕竟年纪长了，很多想法也相对比较单一，
0: 对。
1: 那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说啊，你这样老古板哦，或者是觉得说，哎，现在都人家都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欸，人家都已经习惯这样四五十年了，突然要叫人家去做一个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该怎么办？所以像刚刚讲到最简单，我们常说的那个投资啊，
0: 对，
1: 你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好像买那个股票啊，买基金很容易嘛，手机嘛，然后什么网页啊，我跟我妈妈讲的时候，她就会说哦，不要，那个感觉很危险。
0: 对啊，对啊，怕啊。
1: 对，他说，哎，以前都是去那个
0: 柜台
1: 嘛，然后说现在他说我不太敢用这个，然后他就觉得我说，哎，很方便嘛，让你很快的就可以，这个投资小白也可以快速入手，但他最畏惧的其实是因为透过数位的方式。
0: 对。
1: 那我因为这件事情跟他聊了非常非常久哦，我最后想说啊，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就试试看，就是他去买哦，例如说我们现在常见的，例如说 ETF 或什么，大家最容易入手的。因为我主要是说想要带着他，或者是让他知道，理财的方式有什么，然后也很简单。我说不然这样，你就是每个月你也不用开户头，你钱给我，我帮你用。
0: 呀，
1: 我说我们就记账记好，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
0: 我帮你代操，
1: 对
0: 不对？
1: 我们就定期，我们就说好，我们定期定额买什么。然后我每个月跟你讲说他怎样，他说哦，你也不用每个月跟我讲。我说那个亏钱或什么样，我们就设定一个金额嘛，就是亏了你不会肉疼的。
0: 对。
1: 然后你就看看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大概应该是今年吧，今年初的时候就设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其实一个月也没有扣多少，大概5000块吧，
0: 哦，
1: 就很基本啊，非常非常基本。那你说会赚大钱？我觉得也不会啦。但是你说会
0: 开始啦，
1: 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觉得是欸。
0: 那没错。
1: 像前阵子那个股票掉下来，我就跟他讲说哦。我们最近股票掉下来咯，那他还说哦，原来是他就会知道哦，钱是这样子高高
0: 波动的，
1: 对，高高低低。然后我就说，我感觉我们还是要放久一点，我们也不急着要把它拿出来。
0: Yeah.
1: 他就说对啊，那我们就继续扣啊，就是这些很简单的事情，甚至也不是我妈妈自己亲手去帮他设定，我设定好给他看，跟他讲说哦，我已经设定好了，几号扣多少钱，然后我妈妈把钱给我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去找到一些像刚刚讲折中的方式，
0: 对，
1: 就是对他来讲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容易的方式去做一个开始。
0: 呀，
1: 那你说会不会真的像我们所预期的啊，让我可以发大财？我觉得你自己在做的时候就会知道大概可能的 range 在哪，但是我觉得有开始能带来的改变是最最珍贵的，
0: 真的真的，
1: 就他就比较容易，未来比较容易上手。我至少是最，我觉得今年我人生觉得今年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
0: 你看你带着妈妈这样做多好。
1: 对啊，所以也老实说不会，人家会说哎，这样你赚不了钱，人家不是常这样冲来冲去吗？发大财，我是说。可是我们家就不太适合这样。
0: 对，我觉得像薇薇讲这段不太适合很重要，你要找到你适合的方式。 如果你自己本身都不喜欢，你做起来就不舒服。
1: 对，你就感觉不对。就算你赚钱了，你可能还是

0: 每天心惊惊。
1: 对，没错。所以说跟我身旁坐的朋友讲说，不要去 push 自己的父母亲，不要 push 自己的小孩。为什么呢？每一个人投资的方式都不一样，
0: 嗯，
1: 啊，每一个人喜欢的方式都不一样。你要很舒服，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哦，对，
1: 因为舒服他才会做得久，
0: 嗯，
1: 做得久才会做得好。就像很多人说，豪哥，我想买股票。我说你喜欢股票吗？嗯，我不喜欢。
0: 那为什么要买？
1: 我说为什么要买？大家都说股票会赚钱。我说如果你不喜欢，你会去研究吗？嗯，我试着研究看看。我说你开始研究了吗？我还没。我说你看，你又不喜欢，然后你现在还没开始研究，那你怎么去买股票？如果可以的话，你先买一个简简单单的一股就好，两股也好。如果真的亏了也就算了。如果真的你发现买了之后你还是不想研究的话，你看其他的。
0: 对啊，就换别的。
1: 你就换别的，就算定存都没有关系。很多人事实上跟豪哥讲说，豪哥定存不好啊。我说哪里不好？他定存利息很低啊。啊，我说低有什么不好？他低的话都被通货膨胀吃掉了，啊，利息实在太少了，我说不是利息太少，是本金太少。如果你持续存下去的话，就算没有利息的话，你本金也会增加，
0: 嗯，
1: 只是没有办法用这个钱母去生钱子而已，
0: 嗯，
1: 但是如果你都花掉了一毛钱都没有，
0: 嗯，
1: 你连投资的本钱都没有。如果今天就算我有一亿的话，我只有 1% 一年有100万，今天如果让你有10万，你就算100%的报酬率，你也只不过变成20万。
0: 嗯，
1: 所以真正的本金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讲说赚钱啊，要拼命的存钱。
0: 嗯，
1: 当你存钱的时候呢，你才有足够的底气去做未来比较更好的投资，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嗯，
0: 哎，不过真的像刚刚讲的哦，很多人在一般我们讲说金钱上的那个理财上面哦，就是人家说有心魔就是这样，就是可能看到，嗯，哎，这个方法好像不错，就像刚刚讲的，哎，我想选股票，因为人家说都会赚钱。可是你心里就总归就有个可能有过不去的坎
1: 、嗯，
0: 所以你就在那边踌躇。然后或者像我们最常见，就很多人看到，哎，买什么什么好像投资报酬率很高，
1: 嗯，
0: 可是你说你真的会去买吗？不一定。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每次看到这样子的讨论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人真的很奇妙，就是说明明就觉得好像做这件事情啊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例如说高报酬，但是你心里又过不去，所以你就在那边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不知道在踌躇些什么，
1: 在想啥啊，想当想啥。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差别嘛。所以为什么巴菲特说他买了一本就是赚了1000块的1000种方法的开篇章，就是做就对了，
0: 就是。
1: 那你说啊，他就不是怎么办？他就不是啊。豪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的对他的这个叫做诱因还不够大
0: 啊，
1: 他还没有就是叫做穷到或困苦到他想要做这件事情。
0: 嗯，
1: 而且这件事情很重要。班杰明·富兰克林就是华盛顿的左右手，曾经说不要说之以理，
0: 嗯，
1: 而要诱之以利，
0: 嗯。
1: 当他穷到一定程度啊，他拼了命都会做。
0: 嗯，
1: 当他很想要做的时候，你不叫他做都会做。所以包含像父母亲也好，小孩也好，有时候你不要跟父母亲或小孩讲说啊这个多好多好，就像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另一半来跟我妈讲说多好多好，发现好像没用。
0: 你的好跟他的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
1: 不对？
0: 对啊，
1: 他还没感受到那件事情的必要性。后来就像我妈在年初的时候，因为去做了这个脊椎的手术，然后脊椎手术之后才发现，哇，花这个钱实在太贵了。
0: 嗯，
1: 然后这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妈，你这个小手术哦，但是如果将来再做大手术的话，可能就不是几十万能够解决的，可能上百万呢，哦，现在一个月啊，只要花几千块钱，一年花几万块钱，我帮你请个教练，你就可以上健身房，可以未来把这个几十万跟几百万变成去吹冷气的健身房，
0: 嗯，
1: 还有人陪你来去试看看要不要。他去了两次之后爱上了，
0: 哦，挺好的。
1: 三个月之后现在每天去，所以当他觉得有利的时候，有利可图的时候，这件事情他的动机才会比较强烈。所以我们讲说，就跟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你要让这个豪哥在唱歌的时候，不是我唱的好听就好了，要对方想听。
0: 嗯，
1: 对方想听，这叫他有利可图。而你说之以利，他无利可图的时候，基本上双方之间是没有共识的。
0: 嗯，要切中那个要点啦。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跟大家介绍说，诶，你要致富你要去买什么买什么，因为这个选择本来就很多，大家也知道，只是说我们怎么去收束一下自己的想象。你自己也可以理解嘛，有些东西你就是不会靠买这些东西让自己致富。举个例子，像我就不会想着说我要去买比特币或者是房地产。但很多人说，诶，房地产很好啊，比特币很好啊，
1: 亏得多着嘞。
0: 但是对对对，有我的想法就是亏得多。有些人说，哦，不会不会不会不会，那是对他来讲不会啊。
1: 对啊，
0: 那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不敢啊，那我就选别的嘛。

0: 对，就选别的。
1: 反正就像刚刚讲的，你要发财，你要致富，方法很多啊。
0: 对，没错，
1: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你自己过得去，然后舒服自在的方法。那当然有一些方法哦，就是它介于一种，哎，我好像可以做，但又不太确定。那也许你可以尝试冒个险。哦，试试看，
0: 对，
1: 去突破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而且冒险这件事情，我刚刚说了，就是你冒险，坦白讲，不要让自己冒险冒得很大，你就不会有压力。
1: 嗯，对。
0: 像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天去买债券，可不可以？可以啊，债券你可以买债券型基金啊，
1: 嗯，
0: 每个月3000块钱，就算一年不过才36000啊，对不对？
1: 对啊。
0: 你今天买股票，不要买一张的股票，你买零股啊。
1: 嗯。
0: 对，买黄金的话，买个一点点，你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钱投下去，而这个钱呢？你想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他如果亏光了都不会心疼。
1: 嗯，对。
0: 当亏光了都不会心疼的时候，你就输得起。就像最近在买房子，
1: 嗯，
0: 很多人买房子的话我买不起，没关系，买房子买不起的话，你可以买房地产相关的 REITs。
1: 哦，对。
0: 那如果台湾买不起，你可以试着去买泰国的，泰国来回的话10000多块钱，
1: 嗯，
0: 300000-400000的话，搞不好你输得起。如果实在都输不起的话，你就不要买嘛。
1: 对，换别的，还有很
0: 多。你就换别的嘛。
1: 对。
0: 那你说其他别的我没有兴趣，我说你到底研究过哪些才说没有兴趣？所以我才讲说为什么悲观的永远正确。
1: 嗯。
0: 因为他永远在没有办法的过程当中去放掉一些选择权的话，他就没有办法。
1: 嗯，
0: 所以回过头来，有时候我也跟我身旁周遭的好朋友讲说，不要试着去改变他人。
1: 哦，
0: 你先改变你自己。很多人嘴巴说得很漂亮，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坦白讲，你是没有办法去撼动别人的。所以有两句话呢，也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包含写书也是一样。我写书从来不是写给别人看而已，因为里面几乎每一篇都是好哥自己的故事。甚至我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也失败很多。第一个房子买了160。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